0: 就不用办个税汇算了。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单位按月扣税只是预扣预缴，是一个大致的计算，而年度汇算要把工资、劳务报酬等全年收入合在一起重新算总账，多退少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葛玉玉表示，简单来说，两类人群需要依法办理汇算。
1: 需要办理年度汇算的主要就两类人，一是已经预缴了税额，但是呢，预缴税额超过了年度汇算应纳税额的，且申请退税的，也就是前一年交多了，想退税的；二是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0,000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也就是前一年你交少了，按照规则必须要汇算补税。
0: 个税汇算有哪些项目可以享受减税？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7项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应该怎么填？对此，税务部门表示，家里有两个孩子，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可以分开填，灵活组合，每个孩子可以单独选择扣除方式。比如，老大可以由父亲按100%扣除，老二可以由夫妻双方各按50%扣除，也可以一个孩子由母亲全额扣除，另一个孩子由父亲全额扣除，或者两个孩子都由夫妻一方全额扣除。需要注意，扣除方式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此外，大家普遍关心的一老一小专项附加扣除年龄很关键。税务部门特别提醒，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需要纳税人进入相应项目内及时进行操作。比如，父母一旦年满60周岁，就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孩子正好年满3岁，那就要把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及时更改为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近期有网友发现，在进行个税汇算时，非亲属人员冒用同一老人的赡养扣除额度。还有网友反映，配偶亲属冒用了家中老人的赡养扣除，导致自身无法享受减税权益。对此，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
2: 目前来看，个人信息冒用较多出现在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3项专项附加扣除上。如果有人冒用或者错误填报了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老人信息，在该纳税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会给出明确提示。如果提示是自己的家属亲友错误填报了扣除信息，纳税人需尽快与家属亲友进行协商，修改填报内容，依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0: 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也不用惊慌，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税务部门将对该信息予以核实，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2: 依法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定义务，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纳税人要如实填报自己的收入、扣除等信息，依法诚信办理汇算。
0: 除此之外，在进行个税汇算申报时，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师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如果填报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3: 切勿轻信网上各类的退税秘籍、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等信息，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 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4: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5: 电信网络诈骗是人们深恶痛绝的。近日，公安部通报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刑事特点。面对电诈狡猾多变的新手法，我们该如何防范呢？
6: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首先透露了一个来之不易的成绩。从2025年10月份以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不过，朱磊也提醒大家，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朱磊介绍，
7: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
6: 这些最新的诈骗新手法都有哪些新的特点呢？朱磊也给我们总结了4个特点。特点一，诈骗从海量拨号变成了精准钓鱼。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朱磊介绍，
7: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比如有的犯罪分子在短视频中植入二维码，以领取奖品为诱饵，诱骗被害人扫码入群，再使用各种话术骗取钱财。
6: 特点二，神不知鬼不觉的深度洗脑，警惕小众软件。现在犯罪分子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所谓的小众通联软件是指用户数量少、关注度低的非主流网络通信软件，使用这类软件的目的就是避免被预警发现。特点三，共享屏幕秒变共享钱包。犯罪分子使用专门的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这种 APP 具有屏幕共享、呼叫转移的功能，一旦安装就等于交出了自己手机的最高权限。犯罪分子可以远程获取你的银行卡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盗刷。特点四，变现套路多，线下交易成黑手。这一点最能体现犯罪分子的贪婪和狡猾。以往只要骗子忽悠你转账，点钞员就能在银行那头立马给你拦截下来，可现在有了新招数。朱磊介绍，
7: 随着涉诈资金管控力度的不断加大，为了逃避追查拦截，犯罪分子开始越来越多的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以此完成诈骗。
6: 高考刚刚结束，围绕高考的升学诈骗风险也在升高。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专门对此做出了详细说明。
8: 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此前，上海警方在公安部的统筹指挥下，成功侦破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员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涉案金额高达900余万元。
6: 除了升学骗局，针对各类涉诈 APP 的源头治理也在同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局二级巡视员张正介绍了技术拦截方面的最新举措。
9: 信息通信行业多措并举，坚持预警、识别、处置三管齐下，全链条压缩涉诈 APP 的传播生存空间。针对仿冒 APP 诈骗问题，创新推出了反诈电子标识，并在金融等重点领域组织试点应用，目前覆盖了金融、证券、政务等100款 APP， 相关仿冒 APP 的数量降幅超过了90%。
6: 技术防护只是

0: 道防线。诈骗最终指向的是资金。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杨青重点介绍了便民查询工具，并针对近期高发的洗钱新手法发出了明确警示。
1: 针对高发的诈骗手法，提醒广大的人民群众，切勿轻信他人从银行卡当中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转交给他人或者邮寄，警惕以贷款刷卡流水的名义骗取账户密码和网银 U 盾，不要提供自己的收款码帮助他人收款转账，在跨境汇款收款时要通过商银行等正规的途径来办理。
0: 25岁以下的青少年群体已然成为电诈分子的重点目标，最小的受害者居然只有7岁。无论是针对高考毕业生的各种内部招生特招骗局，还是用不买礼物就逮捕你爸妈这种话术吓唬小孩子的游戏诈骗，警方都已进入了主动预警的高战备状态。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文化方面的消息。大家熟悉的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金饰最近已经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运到了北京，正式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这件代表古蜀黄金工艺蜀峰巅峰的国宝平时是很少出来展览的。那么为什么这次时隔20年再度进京，它的背后又藏着怎样不可思议的艺术创造力和制作工艺呢？
4: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乘坐国博号主题航班抵达北京，并在国博闭馆后运抵馆内。晚上7:20左右，这件珍贵文物在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展厅进行了开箱、点胶和上陈。记者在现场看到，双方工作人员全程佩戴口罩、手套，神情专注。他们时而凑近文物的某个细节低声交流，时而小心翼翼地用无酸纸将金饰翻面移至电子秤上称重。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倩解释说，
5: 点胶的话一般会查看整个文物的状况，通常就是说对文物的完残情况，它的一些小细节都会有记录，所以当时看的会比较细，正反两方面都要进行一个查看，包括像这种贵重的这个金饰的话，对它的一个重量也是要进行一个记录，这样才能保证文物在点胶和点环的过程当中对文物的安全和它的一个状况是有确定性的。
4: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94.2%，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工作人员将它陈列于展览序厅中，与出土于三星堆遗址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并列于两侧。记者近距离看到，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黄倩建议，
5: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4: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其中，三星堆古城从约公元前1600年延续至公元前1100年，金沙遗址则从约公元前1100年延续至公元前800年。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0: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经常一起出土的时候，当时抱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1: 王芳透露，这是太阳神鸟金饰第三次离开成都，也是第三次北京之行。2006年，他曾在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亮相国博举办的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际，他在首都博物馆向世界展现中国瑰宝的魅力。今年，他再次来到国博，仿佛一次跨越20年的文明回望。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6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0: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1: 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南8南9展厅，展览将持续至8月18号。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呢，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是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守正创新的关注和思考。
4: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事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5: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6: 踏踏实实地学戏，精益求精，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4: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全国首个以秦腔戏曲文化为主题的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7: 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4: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8: 可以非常沉浸的让你身临其境的去体验、去观赏，甚至有些视角都可以和演员重合起来。
4: 在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小学，秦腔社团的孩子们正用稚嫩的童音展示经典选段。而在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与秦腔的美好相遇里感悟何为文化自信。
9: 就是一种传统文化从自己内心血液里面流淌出来的感觉，感觉像骨子里面带过来的，突然就对戏曲开窍了。
4: 古韵新生，秦腔不老。如今秦腔正以一种古老而又青春的姿态吼出西北人的风骨与情怀，更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坚定自信、绽放光彩的动人面貌。
10: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3: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8:26，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傅萌，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岸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陈景润放下笔的时候，歌德巴赫猜想的演算正摊在桌上，同时他还写下了想你和孩子，想得睡不着觉。钱学森笔下的公式从来没有一丝偏差，而信纸上那句要做一个诚实善良有担当的人同样字字千钧。还有黄旭华写给爱人的话，若有来生还想娶你，这么几个字在核潜艇设计图纸背后静静躺了一辈子。这个人一辈子隐姓埋名30年，他把对家的亏欠一笔一笔都记在心里。这些人在家书里是温柔的丈夫、父亲、儿子，合上纸他们又是最硬的脊梁。面孔节目从今天起推出策划《科学家的信》，邀您翻开那些泛黄的信札，读一读那些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想念，也读一读想念背后那一颗颗不曾动摇过的科学报国心。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荧幕上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思念，藏在时光深处的温柔，让无数人泪湿衣襟。人们忽然发现，最深的情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一辈子只对一个人说的话，写在信纸上，藏在抽屉里，用一生的时光去兑现。恰好有一位老人用一辈子做了同样的事。2026年5月20日，记者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里找到了这样一封家书，其中写道：幽静的妹妹，温淑的爱人，我心里永远珍藏着你纯洁的形象。如果没有了你，我的生命所剩下的只是一片空虚和荒凉。这位老人叫冯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凝聚态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一位为妻子写了60年诗的爱人。1923年，冯端生于江苏苏州，父亲给他取名为端，寄予端方正直之期许。少年时长兄寄来的科普读物在他的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1942年，他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投身物理的世界，他要探寻物质世界。

0: 金阁等领域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独创性成果。他的一生是中国凝聚态物理学从荒原走向沃野的缩影。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金属物理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冯端从零起步，系统研究金属中的相变、缺陷与力学性质。20世纪60年代，面向我国国防工业发展的需要，冯端选择以钼、钨、镍等难熔金属为突破口，借鉴国际上的电子轰击熔炼技术，组织设计并研制了我国第一台电子束缚区曲熔仪，成功制出了钼钨单晶体。没有先进的研究工具，他就因陋就简，创造性地发展了进食法，发展了位错观察技术，澄清了位错类型及阻态。冯端主持撰写了我国相关领域第一部专著《金属物理》，已经成为几代学人的案头经典。冯端推动了我国从金属物理到材料科学、固体物理学到凝态物理学的两个跨越。他创建并领导的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一纸蓝图成长为享誉国际的研究重镇，为中国在微结构科学领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他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并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科学报国，何为赤子之心。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科学泰斗，内心却是个温柔的诗人。1953年秋，冯端与陈庚芳相识，两年后结为连理，从此他是他温书的爱人，他是他永远的冯先生。60多载春秋，他把每一个寻常日子都酿成了诗。春天，他们并肩看樱花满枝，他在诗里记下一树樱花照青莲。夏天，荷塘边听雨打荷叶，偶有翠鸟掠过，他便写下翠鸟惊叶和枝头。秋天，他们登栖霞山看漫山红遍，他的诗句里便有了秋赏红叶漫栖霞。冬天，玄武湖冰封千里，雪花漫天，他挥笔写下白雪冰晶后湖游。冯端的深情不止于小家的缱绻，他的爱一端寄于妻手，一端深植于祖国。他把对国家的忠诚写在每一项科研成果里，写在他亲手缔造的实验室里，写在那一本本滋养学子的学术著作中。他把对妻子的深情写在每一行诗句里，写在60余载每一个清晨与黄昏的相伴中。2020年12月，冯端辞世，享年97岁。如今有一颗以冯端命名的小行星高悬苍穹，仰望星空，请记住这位老人，他告诉我们，最真挚的浪漫是把钟爱留给一人，把赤诚献给祖国。正如他写道，只要我一想到了你，心中就充满了和煦的阳光，这阳光照亮了他的家，也照亮了他深爱的这片土地。
1: 时光遮掩不住他们的面孔，岁月使得他们的面孔愈加清晰。面孔正在播出。
0: 2026年5月22日是袁隆平院士逝世5周年的日子，如果他还健在，这位自称90后的老人，或许会像往年一样在稻田里走一走，弯下腰

0: 轻轻托起一株沉甸甸的稻穗，眯着眼睛笑。在湖南长沙的隆平水稻博物馆，珍藏着一封泛黄的信，这是一封求助信。2020年7月，经文物部门鉴定，这封信被定级为一级文物。写信的人正是袁隆平。1975年1月31日，湖南农业科学院和刚从海南岛回来的同事聊完天的袁隆平心事重重。袁隆平和他的团队每年秋冬都要到海南的南帆基地，他们像候鸟一样追着太阳南下，利用海南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加快育种进程。袁隆平后来回忆那段岁月，字里行间透出艰辛。工作中经常要熬夜，田里面条件也很差，都有蚂蟥什么的。住的地方一般是一个房间里面睡70几个人的连铺，被子需要自己带，包括吃的，一切都是自己带的。更让人发愁的是，那个年代没有冰箱，研究人员从老家带来的贵重生活物资腊肉，在高温高湿的环境里根本存不住，油脂滴落，霉斑爬上肉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变质，食用油也不够吃。而这时正是杂交水稻研究最关键的时期，万般无奈之下，袁隆平想起了一个人，湛海峰。湛海峰是他的学生，从湖南安江农校毕业后，任湖南常德金氏层氮农场农科所所长。袁隆平提笔写下了这封简短的求助信。湛所长，昨天我组的罗孝和同志从海南回院，说我院在海南工作人员还缺乏一些生活物资，主要是油豆类，现特派我组张建、郭桂生二同志前来贵场请求支援，请你大力协助解决为盼。信很短，克制而谦逊。一位后来获得共和国勋章的科学家，为了几斤油几斤豆子，郑重其事地给后辈写信求助。日子窘迫，心却坚韧，科研再难也要推进，条件再苦也要想办法克服，不是为自己，而是为那田里的稻子，为能让更多人吃饱饭的梦想。湛海峰收到信后立即上报农场党委，岑旦农场迅速调拨了油豆类等物资，还杀了2头猪，腌成腊肉交到来取物资的张建、郭桂生手中。这批物资解了燃眉之急，海南基地的研究人员又能撑下去了。回看这封信，袁隆平的求助不求更好的实验条件，只求几斤油和豆子。第一批杂交水稻科研人员就是这样为人类的饱腹而奋斗。这封求助信之所以被定级为国家一级文物，正是在于它所承载的精神厚度。科学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们也会缺油少粮，也会被蚂蟥叮咬，也要睡70多人的通道，但他们从未放弃。这封求助信记载的正是这群人如何咬紧牙关，在艰苦卓绝中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袁隆平有2个梦想，一个是禾下乘凉梦，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长，他和助手坐在稻穗下乘凉；另一个 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让全世界的人都吃饱饭。稻浪翻滚，漫天飘香，斯人已逝，精神永续。近日两则好消息接连传来，一则来自新疆沙漠盐碱地，曾让袁隆平挠头的博士邝斐婷及团队带着小黑麦的种植成果亮相，续写着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另一则来自西非国家几内亚，袁隆平的夫人邓泽收到一袋来自当地的杂交水稻大米，米袋正面印着中国与几内亚两面国旗，下面用中文写着四个大字，袁氏大米。几内亚总理还亲笔题写一句话，译成中文是，这袋米是中国与几内亚合作的完美象征。
1: 时光遮掩不住他们的面孔，岁月使得他们的面孔愈加清晰。面孔正在播出。
0: 2026年5月23日，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公开了一封信，它由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写于25年前，2001年5月23日。这是于敏给正在求学的侄子于征写的回信，信中论及学习之道，今日读来仍有启发。学习之道贵在专心，专心源于兴趣，兴趣源于学习中心有所悟，心有所悟源于钻研深思。知识是循序渐进的，学习新知识需要想它和过去学过东西的联系，形成系统，条理分明，了然于胸，才能驾驭知识，运用自如，体会好学深思的乐趣。作为我国顶尖核物理学家，于敏隐姓埋名，从零攻克氢弹理论难题，创下举世瞩目的科研奇迹，世人皆叹他有罕见的天赋，却少有人知晓他一生践行的高效学习之道。在这封信中，年过七旬的于敏将一生的求学经验向晚辈倾囊相授。细细研读这封信，于敏写道，兴趣源于学习中心有所悟，这颠覆了很多人对兴趣的理解。兴趣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源自学懂悟透之后生发的成就感。心有所悟源于钻研深思，没有深度的思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领悟。按照于敏所说，钻研带来顿悟，顿悟催生兴趣，兴趣维持专注，而专注又让人能够继续深入钻研，这是一个不断向上的螺旋。于敏将这套方法用了一辈子，他早年在北京大学求学的经历便验证了这套方法。1234013，这是于敏在北大物理系的学号，在当年的成绩公示榜单上，这个学号常年霸榜，稳居第一。1949年毕业时，于敏的总分排名全系第一，近视代数行列矩阵式论两门课程直接拿满分，旁人赞他是天才，可于敏靠的从来不是天生的聪慧。那时于敏家境清贫，寒暑假没钱回家，别人四处玩乐放松，他却独自登上景山读书学习。他不靠机械刷题被动读书，而是吃透每一个知识点，理清每一层逻辑，悟透每一条原理。正是这种学懂悟透的成就感， 让他越学越爱学，越学越专注。如果说校园求学是这套方法的演练场，那么1961年的转身就是试经石。那时我国开始研制氢弹，于敏接到了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任务，放弃自己深耕多年早已驾轻就熟的原子核理论研究，从零开始攻克国内几乎无人涉足的氢弹理论。这意味着什么？他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已经做到顶尖，却要全部舍弃，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科研条件更是异乎寻常的艰难，没有参考资料，没有成熟经验，没有先进设备，团队只能依靠算盘和计算尺进行海量演算，演算的草稿纸能堆满一屋子。面对这样巨大的挑战，于敏沿用了从学生时代就打磨出来的方法，沉心钻研，静心深思，在无数组枯燥的数据和复杂的公式中，他一遍遍推演，一次次复盘，从混沌中摸索规律，从迷雾中捕捉本质。学习新知识需要想他和过去学过东西的联系。对于敏而言，氢弹虽是全新的领域，但物理学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凭借深厚的数理根基，他将陌生的理论逐渐转化为自己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从陌生到熟悉，从晦涩到通透，从零散到系统，于敏再次验证了自己信中所写的道理：深思才有顿悟，顿悟才有热爱，热爱方能长久专注。在他的带领下，我国仅用两年多就实现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跨越，创下了世界罕见的奇迹。2001年，这封家书寄出时，于敏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从锦山上苦读的学子，到埋头演算的科学家，再到书桌前一字一句给后辈回信的长者，于敏一生多钻研，有热情，常专注。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光明日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0: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5: 开始行走，
4: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6: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7: 学习生活，饮物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7: 国家医保局解读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今年新增三条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纳入2025年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药品，附条件批准上市后转为常规批准，最长3年申报期的药品，因未续约被调出目录后首个同通用名上市的药品，同时禁忌等尚不明确且未完善的中成药将被重点考虑调出，商保目录同步启动，主要纳入高价值创新药。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20149件和审结数量19375件均创历史新高，全年批准一类创新药76个，其中新机制新靶点药物11个，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儿童用药138个，短缺药品174件，中药注册申请受理2723件，细胞与基因治疗、创新疫苗审评标准持续完善，累计8款 CAR-T 药品获批上市。国家药监局等7部门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自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医药代表为学术推广人员，需具备医药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经备案上岗，严禁承担销售任务、统计处方、变相行贿等9类行为，多部门协同监管，违规将面临行业禁入、限制药品采购等处罚，情节严重者追刑责，旨在斩断利益链，让医药代表回归学术本源。近日，社交平台流行把自己当糖尿病患者吃饭的控糖方式，北大三院专家提醒，糖友饮食模式虽有助于控制体重，但健康人群盲目照搬可能导致碳水摄入不足，影响注意力、情绪及维生素摄入，建议借鉴进餐顺序、鲜菜厚肉在主食和粗细搭配原则，适当增加粗粮，减少高糖高脂食物，无需过度限制主食或完全戒断精细碳水。
0: A for Apple，
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0: B for Balance，
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0: C for Check，
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0: 健康 ABC，
1: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5: 我们常说男性是家里的顶梁柱，但顶梁柱的健康却常常被自己被家庭所忽略。其中有一个器官虽然小巧，却堪称男性的健康重地，它就是前列腺。它像一个难言之隐，很多男性朋友即使感到不适，也选择默默忍受，一拖再拖。那前列腺疾病为何会发生？什么症状在提醒我们必须就医呢？今日对话嘉宾刘大闯，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冲击波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六大高峰人才，安徽省中西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泌尿男科健康分会委员会委员，擅长泌尿外科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杂症的诊治，泌尿系肿瘤的诊断、微创手术和综合治疗，泌尿系结石的微创治疗，前列腺疾病诊疗，小儿泌尿外科疾病的诊疗等。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刘主任。刘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8: 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5: 嗯，那刘主任，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能够听到前列腺这三个字哈，那能不能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我们介绍一下前列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官？
8: 啊，前列腺啊，用我们这个泌尿外科医生之前的一个讲法是上帝给男性一个最好的一个礼物，给我们泌尿科医生的一个最好的礼物。前列腺呢是男性的一个特有器官，它位于膀胱和尿道之间，是保守着尿道的一个像一个粒子大小的一个器官，它会分泌一些前庭液，是我们男性泌尿生殖的一个重要的脏器。
5: 那有人说这个前列腺是男人的生命线。
8: 嗯，对，
5: 这个又怎么来解释呢？
8: 因为这个所谓生命线呢，就是对于生殖来讲，精液的70%是前庭液，所以对于这个又是前列腺，又是成为男人的生命线。
5: 就是70%的精子
8: 精液
5: 都是来自于前列腺液。那生活当中经常说前列腺疾病，那就是那个地方出了问题，是不是？哦，那主要分为哪几种呢？
8: 前列腺疾病啊，从这个它这些良性恶性的分类来讲，包括良性的前列腺增生，还有呢前列腺炎，前列腺炎又分为呢急性前列腺和慢性前列腺炎，从那个恶性的呢，可以有前列腺肿瘤，最常见的是前列腺腺癌，包括少见的前列腺肉瘤啦，或者是内分泌癌啦，就是大体可以按这个良恶性来分的，分成两大类。
5: 就良恶性，生活当中到您那儿就诊的是不是良性居多？
8: 这个呢也是这个每个人种啊，这是和国家它这个前列腺疾病的发病谱还是有一点差别的。我们相对来讲亚洲人呢，就是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低于欧美，但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在我们门诊看来还是发病率相当高的。
5: 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
8: 对，
5: 那刚才您说到这个前列腺炎是分成急性和慢性，那是不是我们经常一说慢性病，那前列腺一旦拖延成慢性了，是不是也比较难治疗？虽然说它是良性的。
8: 对，虽然说这个前列腺炎是个良性的疾病，但是对人的特别是男性的生活呢，它是还有很大的困扰。特别是慢性前列腺炎呢，我们也有给它分了一些亚类。那么第一类可能是还是细菌性的还有呢就是非细菌性的慢性盆腔疼痛综合症。这个它对就像我们经常跟病人说跟嗓子发炎一样，在这个他这个一生当中有可能会有多次遇到这个前列腺炎症的困扰。
5: 就是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虽然说是一个很小的器官前列腺，但是它真的是分了很多的疾病的类型。
8: 对，
5: 让每个疾病的类型可能再下细分的话，又是多种原因引起的。
8: 是的。
5: 那为什么就是 会得前列腺，就是在您临床上来看，哪些男性群体是比较容易被前列腺所困扰的？
8: 嗯，啊，然后主持人讲这个受前列腺困扰的，可能最，最多是有症状的，这个就是前列腺炎可能会来一些的症状。
5: 哦，
8: 嗯，那么他也会盯上一些人，比如说生活当中，这个久坐啊，憋尿，
5: 哦，
8: 嗯，啊，或者是酗酒啊，或者是长期一个饮食啊，辛辣刺激的食物这种，都可能会受到这种，比较容易受到这个前列腺炎的青睐了。
5: 就一个是久坐，一个是憋尿，
8: 憋尿，
5: 然后还有生活当中经常吃一些辛辣刺激的，
8: 辛辣刺激的食物，
5: 哦，
8: 或者酗酒，
5: 酗酒，好，
8: 嗯，
5: 这个是可能是比较多发的一种原因，
8: 诱因，对，
5: 诱因，只能说是诱因，
8: 对，诱因，这个也因人而异，
5: 对，
8: 对，
5: 对，对，是的，那很多人说这个前列腺疾病它是老年病，但是我们现在经常说，很多病都趋年轻化趋势，那是不是这个病也是如此？
8: 是的，这个很多我们现在在门诊也碰到很多一些就是高中生甚至初中生都有这种前列腺炎的症状，他是下腹坠胀啦，排尿不适啦，排尿不尽感啦，现在有小便异的疼痛了，那么有的家长就觉得啊，这个前列腺就是老年人的疾病，怎么说小孩还会有前列腺吗？
5: 对呀，
8: 那只要是男孩他都有前列腺，他不论是男孩还是男人还是老年人他都是有前列腺，但这个只有到了青春期发育之后，前列腺呢就从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的器官呢，慢慢变成一个毛粒子一样大小的器官，然后就是年龄增长呢和前列腺会出现增生，在他这个前列腺这个发育过程当中，他特别到青春之后，他可能会就容易受到这个前列腺腺管的堵塞啦，炎症的这种困扰啊，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他熬夜、久坐、憋尿，都可能是让这个前列腺炎在很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出现了。
5: 会不会也有一种可能？您刚才说初中生现在都有前列腺炎，
8: 对，
5: 就可能对于家长来说，确实有一些难以接受哈。是不是因为现在孩子就是经常坐在教室，然后回家也要写作业，久坐的时间比较长，
8: 对，
5: 所以造成了这种疾病的多发？
8: 是的，
5: 哦，
8: 因为现在学习这个我们讲这个网络词嘛，内卷，孩子们也在内卷，他有时候一坐了长时间学习。然后又憋尿，久坐不去上厕所，然后还有那孩子呢，可能有沉迷于网络游戏，熬夜，再加上憋尿久坐，都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再加上现在饮食呢，有的可能是辛辣刺激的，高脂的，高盐的这种。都是一些诱因。
5: 您刚才一直在强调一个原因，就是久坐，就是现在不仅仅是这个初高中生学业上要久坐，其实工作上很多人也需要久坐，尤其是男性哈，我觉得好像到了40岁，现在可能还要稍微提前一点，啤酒肚就出现了。这个啤酒肚久坐是不是都对前列腺有不太好的影响？
8: 对，看样子看主持人是做了很多功课，说得很好。这个特别是这个啤酒肚，就肥胖的病人加上久坐，其实对这个前列腺本身就有这个局部的压迫，盆腔那个压力会增加啊，那个会引起这个前列腺局部的血液循环不畅，引起这个前列腺炎。我们在早期就看门诊的时候，就是前列腺炎爱盯住哪一类人呢？就是比如说之前的就是开出租车的、开长途汽车的，他因为他要开车嘛，一直久坐，然后又憋尿，就是这一类职业的人呢，就可能前列腺炎的发病率会偏高一些。
5: 就职业特征也会把这个前列腺来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的地方，
8: 是
5: 不是？
8: 是的。
5: 那您刚才所说的，其实久坐呀、肥胖呀、憋尿呀、辛辣刺激呀，都是会对前列腺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除此之外还有吗？对，还有哪些我们可能会忽视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对前列腺也不好？
8: 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一个饮食呢，就是要清淡，不要这个辛辣刺激的什么高脂高那个，还有一个就是骑车子其实对这个前列腺也是不好的一个运动因为也是压迫前列腺，跟久坐的道理呢类似，特别是呢自行骑自行车啊，它这个压迫前列腺，使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局部血液循环或者充血，然后血液循环不太通畅，就会也是诱发前列腺炎的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地方。
5: 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喜欢骑行去旅行，对吧？
8: 对，
5: 就长时间可能跟久坐的原理就像您说的是一样的，
8: 类似，并且它这种骑车子对前列腺的压迫可能更直接一些，对，
5: 尤其是那种山地自行车，
8: 对
5: 吧？
8: 我们给就是包括一些久坐的一些职业的人啊，我们都建议他不要坐太软的座子，甚至坐个硬板凳，那都对减少因为坐骨嘛，才可以减少对前列腺局部的压迫。还有一个呢，我在坐硬板凳给这些患者说，你坐硬板凳坐时间上的硌得慌，你可能就起来活动活动，就不会再久坐了。反正多种因素吧，这样呢可能会改善他这个生活起居的这些习惯，对这个改善前列腺症状还是有帮助。
5: 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哈。
8: 对，
5: 就坐硬板凳。
8: 对，
5: 一方面不能让你就是塌下去了。
8: 还有得压迫前列腺会好一点。
5: 对对对，另外是就被动的让你不舒服了，起来溜达溜达。
8: 对。
5: 好，我们网络上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西红柿对前列腺有好处吗？
8: 这个呢也是做了一些功课，看样子。我们在就是前期的研究里边，我们一个叫从一般是。为什么叫这个从番茄里提出来叫番茄红素？番茄红素是对前列腺炎和预防前列腺癌，这是有很多文章去报道，是有作用的，还有帮助的。所以说呢，如果多吃番茄，可能对前列腺也好，对心脏也好，对，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健康的食物。
5: 就是吃番茄是有好处的。
8: 对，它因为番茄红素最早是从就是番茄里面提出来的，它命名叫番茄红素。但我们最前列腺就是炎这个治疗，就有一类药针对番茄红素开发的药物来治疗。
5: 就专门是从番茄里提取的番茄红素。
8: 对，这个对，
5: 就治疗前列腺炎的，
8: 对，叫我们叫中药有效。

0: 成分叫番茄红素，哎，
1: 哦，这
0: 对，
1: 样的，所以平时，
0: 茄红素，但是这个番茄里面含有多少，还有你能吸收多少，
1: 对，
0: 哎，都是个问题啊，
1: 是，
0: 对，
1: 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说 VC，某种东西水果里 VC 含量
0: 啊，
1: 很高，但是你每天大量的吃，其实能吸收多少
0: 对，
1: 呢？可能伤胃还得不偿失
0: 是
1: 呢，
0: 啊，
1: 所以还是要这个要适当哈，我们说
0: 对，
1: 适当啊，
0: 这个中药成分和这个食物，就比如我们传统主义医药的这个青蒿素一样，就我们屠呦呦。这个诺贺的诺贝尔奖，他一直在从这个青蒿里面提出来的，青蒿但是你说你得吃多少青
1: 青
0: 蒿，
1: 蒿
0: 咱这
1: 对是，
0: 对，他这个是哎道理是一样
1: 就
0: 的，
1: 是
0: 中
1: 必
0: 药
1: 须还是要提纯，
0: 哎
1: 对
0: 对，它
1: 吧？
0: 要一个有效成分是要一定的对浓度和量，
1: 好，那刚才我们其实说了前列腺的一些疾病的分类哈，良性、恶性啊，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还有前列腺肿瘤，其实大概就是这些哈。那其实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男性，他可能不舒服了，然后才会去就医。那我们身体当出现了哪些警报的时候，男性同胞们就应该警惕自己的前列腺出问题了呢？有哪些征兆吗？
0: 我们对于这个前列腺，这个就刚才主持人说不舒服，都说来我们叫，我们医学上叫拉丝症状，叫就是下尿路这个刺激这个症状的综合征的一个这个英文缩写。拉丝症状包括尿频、尿急呀、尿痛啦，或者排尿不尽啦，这种感觉叫拉丝症状。还有呢就是下腹会阴的坠胀啊，或者是甚至到腰膝瘙痒啦，这个腰底部的疼痛啊，这些情况都是前列腺可能发出来一些信号啊，
1: 就我觉得前列腺疾病可能，就像女性的隐私的部位一些疾病，就有很多人会觉得有些尴尬，
0: 对，
1: 会一拖再拖，觉
0: 是
1: 得哎
0: 的，
1: 呀不去。那如果出现了您所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是不是必须要去到医院了？还是我们可以在家里吃点药或者观察一下，然后再去？
0: 其实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呼吁，就是前列腺，刚才主要聊了一些，就是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这些良性疾病。那前列腺癌呢，其实是个隐性的杀手。我们知道一些，就是咱们现在一些名人，包括前总统，美国前总统拜登，包括曼德拉，就好多人啊，他都是前列腺癌的患者，他。前列腺疾病，特别是前列腺癌，它早期可能很隐匿，是几乎是没有症状，或症状比较轻，或者有轻度的拉丝症状，就是尿频啦，或者夜尿增多了，或者是就是排尿不畅了，尿等待了，还有一些轻度的血尿了，都是非特异性的症状，早期是没有症状，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呼吁这个要尽早去筛查，去做治疗。不要小病，去拖拖，延误了这个诊疗的时机，
1: 就一旦是就是前列腺可能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了，我们就最好去医院还是去检查一
0: 对，
1: 下，
0: 还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对，还有对，
1: 那我想知道的是，我们就是到您这个泌尿科就可以了，是吗？挂泌尿科。
0: 哎，对，这一块是由我们泌尿科医生来看，
1: 那泌尿科那无非就是刚才您所说的几种啊，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前列腺肿瘤。其实我还想知道，是不是前列腺炎，如果说迁延不治的话，会造成前列腺癌的发生？它们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
0: 目前的研究来讲呢，他们两个没有必然的联系，确定还是没有必然。它是总的来说，它属于两类疾病。但是刚才说了，前列腺癌呢，因为它很多呢，它是就是症状是非特异性的。有些是就是有出现了拉丝症状，就是前列腺炎的症状，排尿不适了，小会阴疼痛了，他没有去筛查这个肿瘤这块，就是可能就是前列腺炎和前列腺是合并同时发生，但是说你说前列腺炎能不能转变成前列腺癌？目前的研究来讲，它还没有说直接从前列腺炎转变成前列腺癌，但是有可能是合并发生，然后一直按照前列腺炎去治疗，而耽误了。诊疗这个肿瘤的这个时机，
1: 那您在临床上如果说发现有人有前列腺炎，您会建议他们，然后再去做一个前列腺癌的筛查吗？
0: 对的，前列腺筛查呢，其实 我们国内有一些

0: 地方，包括浙江杭州啦，还有江苏南京，他们做的这个前列腺癌的筛查做的还是很好的。除了刚才说了，有症状的，之外呢，有可能和早期是隐匿的，没有症状的，我们还是建议这个50岁以上的男性啊，做一些 PSA 的检查。PSA 检查呢，如果是家族直系亲属里面有前列腺肿瘤的患者呢，我们主张可能从45岁开始就要做筛查。因为这个前列腺的发病呢，一般是老年，男性，65岁是个高峰，但是现在也有年轻化的，我们可能见到最小的可能不到40岁，就是但是这是偶发的哈，前列腺癌肿瘤，但多数还是老年人居多一些，
1: 就是您在临床工作当中，就是发现了有人有前列腺炎，或者说会不会从中您能发现一些可能癌变的信号？
0: 对，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很好，我们有前列腺炎的症状之后呢，也不能思路就局限于前列腺炎啊，要这个思路开阔一点，因为前列腺癌的症状呢是非特异性的，它可以没有症状，也可以表现为类似于前列腺炎的症状，就是拉丝症状啦，会阴部疼痛的症状啦，甚至轻度血尿症状。那么对这种要排查呢，就是要给他做一些像就是前列腺特异性也 PSA 的筛查，甚至有可疑的还要做进一步做彩超和前列腺磁共振，去诊断这些疾病，
1: 谢谢刘主任的分享，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大家能够认识到前列腺健康是男性幸福的基石。当身体出现持续疼痛或排尿异常时，请务必正视它，这是就医的明确信号。科学对待，积极治疗，是重获健康的关键。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性，一首单言，两首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吸气。

0: 味，
1: 呼气，
0: 单曲，上曲，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曲，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曲，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曲，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曲，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曲，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哭泣。
1: 上
0: 吸气，
1: 下啊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增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乳腺癌靶向药物匹格替尼。乳腺癌是我国女性的头号癌症杀手，其发病率每年都在持续增长。目前综合治疗是乳腺癌的主要治疗方式，包括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疗法和内分泌治疗等。近年来，随着对乳腺癌研究的不断深入，治疗手段也在不断丰富，目前临床上有越来越多的抗乳腺癌药物可供选择，比如常用的靶向药物匹格替尼。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放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童威来解答这一问题。
6: 匹洛替尼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不可逆喝突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属于针对喝突阳性乳腺癌靶向治疗药物，也是目前临床治疗晚期喝突阳性乳腺癌的核心口服靶向药物之一。大家都知道，喝突阳性乳腺癌是乳腺癌中较为凶险的亚型，癌细胞表面喝突蛋白过度表达，会促使癌细胞快速增殖、侵袭和转移，预后相对较差。而匹洛替尼能够精准作用于喝突、喝腕、喝腹多个靶点，从癌细胞内部阻断信号传导通路，从根源上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增殖，还能有效对抗肿瘤的耐药性。和传统静脉注射靶向药物相比，它口服给药的方式也更便捷，患者依从性更高。第一，显著控制肿瘤进展。针对晚期或转移喝突阳性乳腺癌，尤其是既往接受过曲妥珠单抗等靶向药物治疗后出现耐药疾病进展的患者，匹洛替尼联合化疗能有效缩小肿瘤病灶，控制肿瘤转移，延缓疾病恶化。第二，延长患者生存期。大量临床研究数据显示，匹洛替尼联合化疗方案能大幅延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提升总生存时间，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第三，适用场景明确，喝突阳性的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对于既往未接受过或接受过曲妥珠单抗治疗的晚期患者，能够发挥良好的治疗效果，是喝突阳性晚期乳腺癌二线及以上治疗的优选药物。第四，口服给药优势明显，无需住院静脉输液，患者在家即可遵医嘱服用，减少就医频次，极大提升了治疗的便利性。首先是明确禁忌人群，对匹洛替尼药物成分过敏的患者绝对禁忌使用，妊娠期、哺乳期女性禁用，育龄期患者在用药期间及停药后至少八周内必须采用严格的避孕措施。其次是重点关注不良反应，匹洛替尼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腹泻、手足综合症、恶心呕吐、乏力、肝肾功能损伤等，其中腹泻发生率相对较高，大多出现在用药期间，多为轻中度。患者出现腹泻症状时，要及时告知医生，遵医嘱服用止泻药物，同时注意补水、清淡饮食，避免脱水。出现手足综合症时，要做好手足皮肤保湿，避免摩擦外伤，减少冷热刺激。用药期间需定期复查肝功能、血常规，若出现严重肝损伤、骨髓抑制，需及时就医调整用药方案，然后是规范用药原则。匹洛替尼需空腹口服，每天固定时间用药，不可随意漏服、减量或停药，若忘记服药，无需在次日加倍补服，按照正常剂量继续服用即可。药物需在医生指导下联合化疗药物使用，禁忌自行搭配用药。特殊人群用药，老年患者、肝肾功能不全患者，需在医生全面评估身体状况后调整剂量，用药期间加强监测， 有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也需定期检查心脏功能，警惕心脏相关不良反应。最后是定期复查随访，用药期间要按照医嘱定期复查影像学检查肿瘤标志物，医生会根据治疗效果、不良反应情况及时调整用药方案，患者切勿因症状缓解就擅自中断治疗。用药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咨询主治医生，科学抗癌，规范用药。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今天啊，跟你聊聊关于指甲的事儿。你知道吗？指甲虽小，功能却很大。健康的指甲应该长成什么样子呢？半透明状，淡粉红色，色泽均匀，厚薄适中，平滑，对称，不偏斜，坚韧不易折断，甲面没有纵横沟纹，指甲形状应该呈正常的弧形弯曲。不符合的指甲颜色、体型、质地等等，可能就会反映出相应的病变，也就是传统医学所认为的有诸内必行诸外。意思就是在医生眼里啊，它就是五脏六腑的显示屏，可以反映机体局部或者全身疾病，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反映人体健康的指向标。哎，指甲这么小都能显示什么呢？你一定听过这样一种说法，手指越牙越多人就越健康，反之亦然。何玉明教授有一次啊，在门诊给病人看病的时候，病人就

0: 就注意到何玉民教授手上竟然有五个小月牙，就觉得挺神奇的。因为啊，每个人手指上都有月牙的人似乎很少见，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女性的大拇指和食指都有，中指有的就很少，男性呢一只手上一般有3到4个，有五个的很少。何玉民教授表示啊，小月牙又叫假半月，之所以是月牙形状啊，因为是手指上的指甲生长不是匀速的，一般中间长得最快，两边的稍慢一点。这种快慢推着根部的角蛋白往上走，就形成了月牙形。现代医学认为这是一种新陈代谢，没有什么特别意义，而传统医学的看法可就不一样咯。中医认为指甲是精血之余，是肝所充养的，代表了全身的机能状态，和头发是一样的。从中医角度来看，一个人的头发是光亮的，有质地的，比较硬，那么这个人就精气旺盛，肝肾功能都很好。这个一般来说没什么争议，而月牙也和头发一样，代表着生理机能的水平，代表着体内的精血状态。所以呢，何教授认为啊，通过观察指甲的形状、色泽、饱满度、生长速度等等，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他呢也一直观察着自己的门诊病人，比如吧，肿瘤病人一旦生肿瘤，做化疗以后，很多人的月牙就开始减少或者消失了，但伴随着身体恢复，又发现他们慢慢的长出来了，这个很明显的和他全身的状态恢复是有关系的。当然看指甲不仅看小月牙啊，还要看整个的光泽度和整个的滋润程度，比如吧，有没有小白点儿，有没有竖纹，看看有没有裂纹，有没有粗糙，像这些一定程度上都和自身的体质状态有关系，也都跟疾病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不过呢，要确定的是啊，从月牙来观察健康，前提是看自己，不要跟别人比。什么意思呢？在短期时间内，如果月牙变小或者逐渐消失，说明人体的气血衰退，血液循环不好，血液循环不好，身体状况呢也不如从前。可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自己手指上出现小月牙的话，那也不要强求它出现。刚才说了，在中医的眼中呢，指甲就是脏腑气血的显示屏，形状和生长速度都是反映健康的镜子。如果你仔细观察指甲，会发现除了月牙，还有其他几种竖纹、横纹和白点。首先是竖纹啊，中医认为这一般是肝肾不足、甲床损伤以致气血失和，一般呢会出现在操劳过度、用脑过度以及睡眠不足的时候。如果竖纹一直存在，则可能是体内器官的慢性病变。看起来发黑的竖纹表示的是肝脏机能衰弱了，而偏蓝的竖纹就说明身体缺氧，可能是肺炎等肺脏感染迹象。而指甲上出现横纹也是因为气血不足，可能是体内器官发生病变，但是呢，反映的却是肾和心肌梗塞发病的前兆。一般开始的时候啊，横纹只在指甲的最下端，随着指甲的生长逐渐向上移动，也就预示着离发病时间是越来越近了。至于另外一类指甲上有少量白点的，通常是体内某些微量元素缺乏，或者是胃肠道疾病，或者气血虚亏症的表现。白点数量比较多，可能是神经衰弱的征兆，而指甲上出现了黄色细点，则可能是患上了消化系统的病症。如果指甲上出现黑色斑点，轻者只是操劳过度、营养不良，重者呢，可能是胃下垂、胃癌、子宫癌的前兆。平时啊，护理指甲也要像护理头发一样认真，可是不要过度。比如剪指甲别过度，别留太长，也别剪得太短。指甲修剪不当容易得甲沟炎，也不要过度美甲。本身呢就是敏感体质或者是指甲营养不良，都不适合长期做美甲，要给它一个休息的时间。再呢就是做家务的时候啊，要记得戴手套。一些清洁用的化学制剂对皮肤和指甲的伤害啊都很大。另外啊，很多人最大的指甲困惑呢就是脆，容易折断，可以通过食补来改善。指甲主要由蛋白质、铁和锌等元素构成，所以呢可以吃含铁多的肉、海鲜以及含锌多的坚果、扁豆等等就行，不需要特意为了指甲补维生素。指甲和维生素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了解指甲可以了解很多健康的秘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

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预计17号江北多云，江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网络平台发布不当视频构成名誉侵权吗？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起底 A 必带，别让帮忙沦为背债。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17岁少女充值打赏47万元，这个钱能退吗？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1: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3: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1: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3: 张某因情感纠纷使用其抖音账号，将其所拍摄的王某与赵某对话的视频公开发布，并在视频描述及评论区配以辱骂性言论。该视频首次发布后，收到点赞26条，评论22条，被转发12次。后张某又两次发布该视频，事发后王某向派出所报警，之后王某诉至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张某立即停止侵害其名誉，立即删除在抖音等平台发布的相关视频。二、张某立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在抖音等平台置顶发布并推送赔礼道歉声明，至少保留6个月以上。三、张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名誉权是自然人或者法人就其自身特性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价值而获得社会公正评价的权利。自然人的名誉权受法律保护，网络用户利用网络侵害他人名誉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张某、赵某于2018年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张某将带有王某形象的视频配以未经证实的辱骂性语言，多次发布到抖音平台，影响了王某的正常社会评价。张某明知可能对王某产生社会公众降低对其社会评价的后果，仍然在抖音中多次发布可能损害王某声誉的视频，其主观上存在过错。现在张某虽已删除案涉视频，但侵害了王某的名誉权，给王某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王某作为被侵权人，有权向张某主张其赔礼道歉，并在抖音平台上发布道歉视频。对王某主张的10000元精神抚慰金，法院审理认为，张某实施的上述侵权行为虽致王某精神上出现痛苦，但王某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因上述侵权行为产生了严重精神损害， 故对王某要求张某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法院依法判决：一、被告张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发表道歉声明，且保持道歉声明为发布状态，持续十日，向原告王某公开赔礼道歉，声明内容需经法院审核。二、驳回原告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陈律师，今天的案例当中啊，张某因为情感纠纷，在抖音上发布了王某和赵某对话的视频，还配上了辱骂性的言论。法院为何认定张某构成了名誉权侵权？名誉权侵权的关键点在哪里？
4: 司法实践中侵害名誉权的认定条件为：一是行为人实施了侮辱、诽谤等毁损他人名誉的过错行为，这种过错既表现为故意，也表现为过失。侮辱是指以书面或口头等方式公然贬低他人人格、毁损他人名誉的行为。诽谤则指捏造有损他人名誉的不实情况，并加以张扬、散布的行为。即如果行为人发布的信息或者所做的陈述真实客观，即使受害人认为自己的名誉受到了损害，也不构成名誉权侵权。二是侵害名誉的行为特定指向受害人，名誉权的主体具有普遍性，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必须是在针对特定人时才损害特定主体的名誉权。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指向不特定的主体，则不能认为该行为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三是侵害名誉权的行为需为第三人所知悉，法律意义上的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社会评价，因此如果行为人的侵害行为没有被受害人以外的第三人所知悉，受害人的社会评价也就不存在降低或者受损的问题，也就不存在名誉权受到侵害的情形。四是受害人的社会评价因此而降低，不以受害人的主观感受为标准，而以社会一般人的评价为判断标准。本案中，张某在抖音平台多次公开发布有关王某的不实视频，并配以侮辱性文字，引发社会不特定对象评论和点赞，降低了王某的社会评价。张某的行为构成诋毁及污蔑，侵害了王某的名誉权，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的侵权责任。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公民的人格权在网络空间同样受法律保护。我们在享有言论自由的同时，不能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尊重他人，理性表达，谨言慎行，遇到纠纷时也要采取合理合法方式处理，切勿动辄通过公共平台宣泄个人不良情绪。
1: 原来是这样，那我有一点比较好奇，张某发视频也没有多少人点赞、评论、转发，这也能算侵权吗？
4: 侵权的认定可不是看点赞、评论这些数量，只要发布的内容会损害他人名誉，主观上又存在过错，就算只有一个人看到，那也算侵权。张某明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损害王某的声誉，还多次发布视频，不管影响范围大小，他的行为都已经构成侵权了。
1: 那我明白了，那王某要求张某停止侵权、删除视频、赔礼道歉，那这些诉求法院都支持了，为什么1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没有支持？
4: 法律规定，要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需要证明侵权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在这个案子里，王某虽然因为张某的行为精神上感到痛苦，但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像医院的诊断证明、心理咨询记录这些，来证实自己受到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所以法院才没有支持这项诉求。这也提醒大家，遇到侵权行为，一定要注意保留相关证据。
1: 陈律师，如果普通的网友转发了这类侵权的视频，是否也需要承担责任？
4: 是的，根据《民法典》第1195条，网络用户明知或应知内容侵权仍转发、扩散的，可能构成共同侵权。即便只是吃瓜转发，若客观上扩大了损害后果，也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
1: 所以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是在责令张某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但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部分因为证据不足而没有支持。那从这个案件当中啊，咱们能给广大听众朋友们带来哪些警示呢？陈律师。
4: 好的，这个案件给大家的警示有几点。首先， 在网络上，我们在发表言论、发布视频等内容时，一定要谨慎，不能随意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像名誉权、隐私权等等，不能因为一时冲动或者别的不正当原因就去损害他人。其次，当自身权益被侵害时，要学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像这个王某，及时报警、起诉，走合法途径来解决。还有就是关于证据的重要性，像案件中王某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但由于没有证据证实产生了严重精神损害，所以没被法院支持。这提醒我们在维权过程中要注意收集和保存相关证据，这样才能更好地去主张自己的诉求。
1: 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为我们大家带来详细专业的案例解析，也希望大家能从这起案例当中吸取教训，在网络世界里规范自己的言行，共同营造一个健康、文明、和谐的网络环境。
5: 主播点评。
1: 在网络社交盛行的当下，上述案例极具警示意义。网络发言看似随意自由，实则一言一行都受法律的约束。张某因为情感纠纷，在抖音恶意地发布视频辱骂他人，即便传播的范围有限，也难逃侵权的认定。这印证了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法律逻辑。而王某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获得法院支持的结果，更提醒大众，维权不仅需要正义，更需要证据的支撑。网络不是情绪宣泄的法外之地，每个人都应该谨言慎行，既要学会用法律的规范自身行为，更要懂得依靠法律武器守护自身的权益，唯有如此，才能让网络空间清朗有序。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6: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5: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6: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5: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8: 嘿，你人还怪好的，
9: 小心被骗。
10: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11: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12: 一年一度的个税汇算又开始了，同时出现的还有各种以退税、税务稽查为理由的骗局，赶紧了解一下，并且转发给亲朋好友吧。
13: 应交税额退税条件啊，好复杂，看不懂。嗯，专业税务机构添加联系方式，帮你快速办理退税。嗯，那挺省事的，问一下吧。
14: 您只要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的账号密码，
15: 还有银行卡号，本机构就可以快速帮你办理退税了。
13: 嗯，那你们是怎么收费的呀？
14: 啊，按退税到账金额比例支付0.1%服务费，若没有成功，不收取任何费用。
13: 挺划算的，那我把账。

0: 号发你们吧。嗯，这下就轻松等入账了。我的钱怎么被转走了？啊！
1: 除了以上这种骗局，个税退税办理期间还有一些诈骗手法，务必注意。例如收到陌生号码的退税短信，并引导点击不明链接；例如自称税务部门工作人员来电，要求配合稽查转账至指定账户；例如谎称有退税绿色通道，要求提供身份证、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进行身份核对。切记，个税退税务必在官方 APP 内申报办理，不要相信未经验证的短信或者陌生来电，不要轻易泄露个人信息以及转账。如果不慎被骗，应该立即拨打110报警。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急需用钱周转呢，却又因为征信不佳不能够贷款成功，南京的严女士呢便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令她焦头烂额的情况。而正当她一筹莫展之际呢，一通自称为信审中心的陌生电话打来，声称呢能够帮忙特殊操作成功放款。这乍一听呢仿佛是雪中送炭啊，让严女士看到了希望。然而这看似贴心帮忙的背后，却暗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4: 2025年10月31号上午，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200余名警力悄然集结，在南京市中心商圈一栋写字楼里，对一家看似正规的贷款公司展开统一收网。现场60多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而就在抓捕前，这里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员工分工明确，有人打电话邀约客户，有人在接待室与客户面谈，还有人在进行业务培训。墙上挂着业绩榜，桌上摆着团建照片，豪华的办公环境，专业的业务话术，全都用来掩盖一个共同的目的，诈骗。
5: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分析、证据的收集，我们一共梳理出来1762份的这个中介的合同，总共的涉案的这个服务费的金额是5063万元，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广。
4: 1762笔贷款，5063万元服务费，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被透支的信任。在此之前，南京警方在日常警情研判中发现，涉贷类警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警方梳理发现，报警人的经历惊人相似，他们都是陪亲友一同前往贷款公司，结果亲友未能成功贷款，自己却背上了巨额债务。这是什么原因呢？
5: 就是我们的行话叫做 AB 贷，实际上呢，就是 A 想到银行贷款，但是由于 A 的这个征信啊，它是有问题的，他通过正规渠道到银行贷款的话，他是无法贷出银行的款项的，所以呢，通过话术啊，让 A 找一个他的关系人 B， 啊，让 B 到银行进行贷款，贷款之后，让 B 把他的这个贷款的金额转交给 A， 然后 A 对这个贷款公司啊支付15%到30%不等的这个中介费。
4: 民警发现 A 与 B 之间大多是朋友或亲人关系，可既然最终是 B 贷款后转借给 A 使用，那么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私下协议完成借款， A 为何还要大费周折通过贷款公司操作，甚至不惜支付高昂的中介服务费呢？贷款公司究竟做了什么？
5: 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中介公司的套路在里面。第一步呢，公司呢先收集信誉不太好的并且有强烈的这种贷款需求的客户。
4: 马某是这家贷款公司的业务员，入职2年来，他每天要联系200多个客户，累计业绩高达200余万元。据马某交代，这些客户信息都来自公司的数据池，而数据正是公司负责人赵某买来的。数据内容不仅包含姓名、手机号，甚至还详细记录着个人的贷款需求、职业、财务状况等内容。家住南京的严女士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被这家公司精准选中。严女士因为信用卡逾期、征信受损，一直贷不到款。一次刷短视频弹出的贷款广告让她动了心。
6: 急用钱啊，什么备用金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这些小广告。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的试试看的，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4: 然而严女士并不了解的是，像她这样征信受损又急着用钱的人，正是骗子精准锁定的目标。他们在网上大量投放贷款广告，吸引用户填写信息，再把这些资料汇集到公司数据池里，筛选出最容易下手的客户。
7: 会发布一些助贷的广告，宣称这家公司贷款不需要看资质，不需要看信用，当天即可下款，从而吸引一些急需钱的人过来进行贷款。
4: 在锁定目标客户之后，公司业务员便冒充江苏信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像严女士一样有贷款需求的人，以无门槛贷款等话术为诱饵，将其骗到公司面谈。
5: 说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你进行贷款，有一款产品对这个征信的要求不是很高并且呢通过电话审查你已经通过，可以到线下来实施面签。通过我们事后的这个核实其实并没有江苏信审中心这么一个单位。
3: 江苏信审中心这个听上去权威十足的单位呢，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只是贷款公司为了骗取客户信任而虚构出来的。当那些急需用钱的客户满怀期待地走进公司的洽谈室时，真正的套路才刚刚开始。
8: 当然没有怀疑吗？
6: 没有啊，我进来的看他们公司还挺大的。
4: 严女士来到了这家公司，准备进行所谓的面签，可到了现场后，事情的发展却并不顺利。
5: 客户就会到了这个公司进行面签，然后呢，公司呢会安排工作人员冒充银行，然后通过审查说你这个贷款的资质不够，这个银行的贷款你无法进行这个操作，所以呢，就提出了一个还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客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 让他提供一个紧急的联系人，让紧急联系人来协助我们的 A 来实施贷款。
4: 按照公司的要求，严女士找到了朋友帮忙作为紧急联系人，不过随后公司却告知严女士及其朋友说，他们在电话审查的环节中回答并不一致，导致审核未能通过，要求双方必须同时到公司进行面审。
6: 后来把我朋友带到小包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我真心不太好，说钱是先打到我朋友款，打的下到他卡上面的，说再由他转给我，但是会在那个朋友卡上面留半年的还款钱。
4: B 以为自己只是帮忙，却并不知道在银行的系统里，他才是真正的借款人。
5: 这个 A 没有资质能负责贷不了款你作为他的亲戚朋友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你应该也帮助他一把。
4: 为了让 B 彻底放下戒心，这家公司还设计了一个看似贴心的方案，在 B 的账户中预留6个月的还款金额。
5: 其实这个预留6个月是我们的犯罪嫌疑人自己的一种目的，你这么多的资金借出去了，实际上是这个征信很差的 A 在使用，如果 A 不能够每个月正常还款给银行的话，这个 B 迟早会知道并且会爆雷，按照他们行话叫炸弹。那像这种情况呢，预留6个月，那什么呢，那至少这6个月之内每个月的钱都会正常的还给银行。
4: 这6个月的还款保证金既是给 B 的定心丸，也是犯罪团伙给自己争取的安全期。为了让整个贷款流程看起来合法合规，贷款公司还煞费苦心层层设防。业务员不仅与 A 和 B 分别签订委托合同及三方责任协议，还要求 B 配合拍摄自愿贷款视频。而所谓利用银行人脉申请的贷款，不过是业务员拿着 B 的手机，在各大银行 APP 或网贷平台按流程申请操作而已。严女士及其朋友发现被骗后立即报了警，该公司为息事宁人退还了他们10000元。严女士的朋友也当即将银行贷款做了一次性还清，严女士则向朋友写了借条。然而更多的被害人则是 A 资金链断裂，B 收到催款短信，等彻底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而公司负责人赵某对自己行为的法律风险也心知肚明，为了规避风险，他甚至专门聘请了法律顾问。
9: 他跟律师在聊天过程中说自己公司的行为呢 离高利转贷呢差一点，

0: 多的是比较符合合同诈骗的形式，他自己对自己公司这个所作所为其实他是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的。
1: 再精心的伪装终究掩盖不了行骗的本质。综合来看， AB 贷就是贷款公司为征信不良的 A 量身定制了一套方案，找一个征信良好有稳定工作的 B 作为紧急联系人，然后通过一系列操作让 B 成为真正的贷款人，贷出款项后转给 A 使用，而 A 则向贷款公司支付高昂的服务费。这个看似共赢的模式其实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2: A 他是受害人，基于贷款业务给的贷款中介，但实际上拿的是 B 的借款，中介公司没有提供一个合理等价的一个中介的服务，但对于 B 来讲， B 他也有可能承担巨额的这个贷款的风险，那就包括银行会承担资金无法收回的一个风险。
1: 目前涉案的三名主犯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其余团伙成员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3: 别把 AB 贷当成钻空子的生意经，这根本不是赚钱的捷径。而面对各类来路不明的贷款广告啊，尤其是低门槛、秒审批、快速放款等等的说法，请务必要提高警惕。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8: 灭火器呢？
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刘翔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1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8: 淮南 FM 103.6，
4: 滁州 FM 102.9，
18: 定远 FM 98.5，
4: 明光 FM 92.3，
18: 凤阳 FM 87.9，
4: 天长 FM 87.7，
18: 六安 FM 94.9，
4: 霍山 FM 94.2，
18: 霍丘 FM 105.1，
4: 金寨 FM。107.4，
18: 马鞍山 FM 91.3，
4: 芜湖 FM 99.2，
18: 芜围 FM 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8: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17岁少女充值打赏47万元，这个钱能要得回来吗？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案例，家住四川的17岁少女小刘是一名职业学校的学生，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她在直播平台累计充值打赏主播47万多元。小刘的父亲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向直播平台所在地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平台全额返还打赏的金额。这起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平台和监护人都被判承担责任。
4: 一个未成年学生为什么会有几十万的资金去打赏？平台是否发现了异常并采取了必要措施呢？经法庭调查发现，小刘在网络直播平台是进行了实名注册的，他打赏绑定的支付银行账户是他父亲的账户，账户绑定的手机号虽然也是他父亲的名字，但实际是小刘在使用。法官介绍，由于小刘当时只有17岁，还是未成年人，所以他的大额打赏行为很快就被直播平台监测到了，然后就停止了涉案账户的充值和打赏权限。
5: 此前应该是大概产生了2万块钱左右吧，这样的消费之后，平台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就采取了这个消费限制措施。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呢，平台采取的措施还算是非常的合理的，也尽到了相应的这个监管责任。
4: 既然直播平台已经发现小刘是未成年人，也停止了他涉案账户的充值打赏权限，那为什么后续又产生了45万余元的天价打赏费用呢？
6: 可以帮我解除一下吗？
7: 您这边，这边可以提供一下就是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吗？
6: 监护人联系方式151。
4: 这段录音是法庭上直播平台提供的证据。当小刘的账号被停止充值打赏权限后，小刘就打了电话给客服，要求解除限制。第二天，根据小刘提供的监护人电话，平台客服进行了电话核查。
8: 想问一下，您是使用者本人还是您是监护人？
6: 我是监护人。
8: 您是监护人，您和孩子是什么关系呢，女士？
6: 我和孩子肯定是母女关系呀。
8: 好的，行。那我们这边有接到孩子反馈，关于您在就是孩子使用过程当中有进行消费的一个申请，目前我们核实孩子应该是属于未成年人，所以呢是需要征得监护人的同意。想问一下，您是否是同意孩子进行消费？
6: 同意啊，他要消费消费的孩子。

0: 《刑法》第19条规定，1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法院认为，本案中小刘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大额充值打赏行为未经监护人事前同意，事后监护人明确拒绝追认，因此交易行为应属无效。
1: 按照民法典157条的规定，是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行为人，基于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那么是各方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法院最终认定，直播平台审核措施存在严重疏漏，未能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仅依赖电话确认，未采用更严格的身份核实手段，导致未成年人得以规避限制，继续高额消费。同时，小刘长期沉迷打赏，并通过欺骗手段规避平台限制，监护人对其行为缺乏有效监管，因此退款责任应由各方合理分担。法院判决，直播平台退还小刘24万元，直播平台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维持了一审判决。
2: 这是一起典型的未成年人大额直播打赏的案例，直播平台存在严重的疏漏，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在直播打赏的新规里就设有专门的条款保护未成年人。
0: 中央网信办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中有专门条款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第7条规定，网站平台不得向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向8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或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
3: 民法典也是规定，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是有自己的这个劳动收入作为自己的主要生活来源，那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所以呢，新规也是结合了这个民法典的这个关于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相关的规定，做了一个精准的这个分年龄的一种管控的措施。
0: 新规第7条还规定，网站平台对发现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账号打赏的，应进行必要的核验。确系未成年人打赏的，应立即采取处置措施。
3: 新规特别提出，要对异常打赏的行为要进行一个主动的核验，也就是说，你需要对于你平台上看到的，比如说连续的打赏，或者是大额的总体连续的大额打赏，这样有异常特征的充值行为，那就要进行一个主动的核验，主动的干预，就不能是事后的一个去考虑这个问题，而是事先就有很多的预防机制。那这一块其实是对平台义务做了一个明确的要求。
0: 新规第10条还明确要求，网站平台要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妥善处置未成年人打赏的退款纠纷。
3: 对我们司法实践来说，我们认为这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向。那首先呢，你在退款机制上要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你是不是比如说就要设立专门的退款的通道？那比如说未成年人发生这样的纠纷，在你平台申请退款的时候，你有没有专门的人来处理这个事情？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当真的发生这样的纠纷进入诉讼的话，那你这边退款的时候是不是有相应的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政策？
0: 法官提示，未成年人深陷直播打赏、动辄大额充值消费的背后，首先是家庭关爱的缺位，他们试图通过直播间的打赏行为寻求情感慰藉和满足自身的虚荣心。另一方面，便捷的线上支付致使不少未成年人对钱财价值缺乏清晰认知，整治未成年人大额打赏乱象，在职能部门压实直播平台主体责任的同时，父母作为第一监护人，还需用心做好亲情陪伴与思想引导，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0: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的大嫂、大哥和侄女常年在外工作，一直没尽照顾父母的义务，父母一直是由自己来照顾。大哥已去世两年，留下的30,000元遗产由自己的母亲继承了。请问自己母亲去世后留下的财产，大嫂和侄女能否继承？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侄女作为大哥的直系晚辈血亲，可代位继承你母亲遗产中大哥应得的份额。因大嫂未对你母亲尽主要赡养义务，不符合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条件，无权继承你母亲的遗产。首先，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你大哥先于母亲去世，侄女作为其女儿，有权代位继承大哥应继承的你母亲的遗产份额。依据民法典第1127条的规定，原则上第一顺序继承人不包括儿媳，但如果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则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而根据你的描述，大嫂常年在外为照顾你的父母，不满足尽主要赡养义务的条件，故无权继承你母亲的遗产。其次，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多分。若你长期照顾父母，则可主张多分。最后，关于你大哥遗留的30,000元，若大哥去世时，母亲已合法继承了这30,000元，那么这笔钱就属于你母亲生前的合法财产，在你母亲离世后，需要与你母亲的其他遗产一并进行继承。
0: 听众咨询，去年孩子所在的初中组织春游，导游公司带团，孩子玩规定范围内的娱乐项目时，被后面排队的同学拉了下来，摔掉了门牙。当时报告了班主任和带团老师，次日就医，做了表面治疗和修复，治疗费已走，意外险报销，但医生说后期还要定期检测和治疗。自己想查看当时的受伤视频，来作为责任划分的依据，但保险公司以超过一个月为由不予提供，想咨询程律师该怎么来维权。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保险公司无理由拒绝提供受伤视频，你可通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投诉，要求其提供，也可向可能保存视频的学校、导游公司要求提供受伤视频，用于明确责任主体以及各方应承担的责任。首先，保险公司以超过一个月为由拒绝提供受伤视频，无法律依据。你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有权查阅该视频，你可继续向保险公司提交书面查阅申请，若仍遭拒绝，你可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投诉，要求其提供。你也可直接与学校或导游公司沟通，因为活动是由学校组织，导游公司带团，他们可能留存现场视频。若被拒绝，你可向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或文化和旅游局投诉，要求其督促提供。其次，在获取视频证据后，若视频证明孩子受伤，是因同学故意或重大过失拉拽导致，依据民法典第1188条，该同学的监护人需承担主要侵权责任。初中的孩子通常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学校与导

0: 承担部分责任。最后建议妥善收集证据，如视频、就医记录等，与学校、导游公司、涉事同学监护人协商赔偿事宜。若协商不成，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要求相关责任方承担后续治疗等费用。
1: 听众咨询：小区因地库违规施工，造成地库里 TVOC 含量严重超标，环境局检测数值严重超过国家标准，对健康影响巨大。且合同上的交房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如今却仍未交房，开发商无任何赔偿方案。本人已购期房一年，并还贷款一年，该情况下是能不能申请退房？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以逾期交房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可能会因过了一年的解除权行使期限而无法得到支持，但你可以房屋质量问题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经催告后3个月未履行，解除权人可解除合同。未催告的，解除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消灭。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至今已逾期超过一年。若您未催告开发商交房，解除权自2024年6月30日起算，至今已超过一年，解除权已消灭。你可考虑依据《民法典》第577条的规定，要求开发商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若经环境局检测，地库里 TVOC 含量严重超标，可认定为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地库作为小区配套设施，其空气质量直接影响业主使用，如停车、通航，属于根本违约。因此，你虽然不能以逾期交房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并退房，但是因为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你可以以房屋质量问题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最后，你可以根据环境局的权威检测报告，向开发商发书面催告函保留证据，要求解决 TVOC 超标问题，并交房或解除合同。若开发商拒绝，向法院起诉，主张解除合同及逾期违约金。
1: 听众咨询：2014年自己贷款购买一套房产后，没有拿钥匙近8年多。去年计划收房拿钥匙，却发现楼顶漏水，物业公司以房屋超过开发商保修期为由不予处理，还要求自己支付8年的物业费，期间物业也没有催收。现在自己计划拿钥匙进行装修，想咨询程律师，物业费该怎么支付？屋顶漏水应该由谁负责？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需要根据你未收房的原因来判断物业费应如何支付。若屋顶漏水过保修期，你可申请物业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首先，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若你未拿钥匙近8年，属于开发商未履行交付通知义务，如未书面通知收房，则物业费由开发商承担。若开发商已通知收房，你因自身原因逾期未收，物业费从通知收房之日起由你承担。若当地存在空置房有物业优惠的规定，可按照当地优惠比例支付。物业主张8年物业费，但未催收，根据《民法典》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若物业在2022年12月前未催收之前的物业费，该部分已过时效，业主可拒绝支付。其次，《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规定了屋面防水最低保修5年。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至2025年已超5年保修期，开发商不再承担保修责任。因屋顶属于业主共有部分，保修期满后，维修需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物业应协助业主启动维修资金程序，如组织业主表决、申请资金、联系施工单位。最后，物业费问题建议索要开发商交付通知记录，若未通知则拒绝支付收房前物业费。对超时效部分提出时效抗辩，对于屋顶漏水问题要求物业出具

0: 与维修资金申请流程。若物业拒绝，向当地住建部门投诉，或联合其他业主或业主大会启动维修资金程序。
1: 听众咨询，自己领证三天后发现对方在服用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对方全家隐瞒自己，后来对方把病历拿出来，医生说他的病是精神分裂，自己但是录音了。想咨询程律师，可以撤销婚姻吗？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遇到的情况属于法定的可撤销婚姻的情形，你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首先，精神分裂症属于母婴保健法规定的重大疾病范畴。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撤销诉讼。其次，若你想撤销婚姻，应在知道此事一年内提起撤销之诉。你提到的病历和录音是核心证据，请务必妥善保存全部病历材料和录音。此外，尽可能收集其他辅助证据，如你陪同对方去医院时，有除你和对方家属外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场，其证言也可能起到积极作用。根据民法典第1054条，婚姻被撤销后，你作为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比如无过错方因筹备婚姻、共同生活而实际支出的合理费用，如彩礼、婚礼开支、装修款等。赔偿金额需结合实际损失、过错程度、共同生活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能以不是本村人为由部分给土地补偿款吗？小张从小被离婚独居的姨妈收养，在张家村报了户口，上学长大，如今已成家生子。国道建设征收张家村集体土地，给村里拨下了土地补偿款，村民小组给每人分了10万元，却以不是本村人为由不给小张一家分土地补偿款。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民事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合法的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小张与姨妈形成收养关系，有本村户口，具有村民成员资格，有权参与分配。小绿提醒您，民事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合法的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预计17号江北多云，江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首先，全力稳定重点行业用工。根据方案，我国将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同时研究出台专门意见，推动工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和农业数字化转型，鼓励企业在应用人工智能时同步开展转型转岗培训，帮助稳定就业岗位，同时全力挖掘各渠道各领域的就业潜力。方案明确加力投资项目建设带动就业，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各类资金，靠前实施具备条件的155重大项目，发挥重大项目吸纳就业作用，努力稳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加力推进一批发展急需、前期成熟、作用显著的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开工，推动能源项目建设，增强就业带动能力。方案提出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

0: 知识技能。据了解，人社部将联合有关部门实施一批重点领域、重点群体技能提升行动。重点领域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领域。重点群体主要包括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新就业形态群体等。比如，随着人工智能迅猛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和提高生活品质的刚需。今年，人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广大劳动者可以到技工教育网等线上平台免费学习相关课程。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日前发布公告，将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相关部门将围绕以下重点工作开展系列专项活动：一、APP、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常见类型 APP 以及嵌入的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整治的问题，一是未公开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未提供有效注册用户账号功能，未建立公布个人信息安全投诉举报渠道等；二是未完整准确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或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目的、方式、范围与实际收集使用情况不一致；三是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强制用户同意收集非必要个人信息；四是超出必要范围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在无关场景收集位置、通讯录、短信等个人信息，超出最低必要频率调用个人信息权限。二、互联网广告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互联网广告中介平台、媒体端等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治理的问题，一是超出必要范围收集个人信息，二是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未在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中明确收集的个人信息用于广告、用户画像等功能，未列明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的种类、目的、方式以及接收方的名称、联系方式等，三是未向用户提供行使、更正、删除、拒绝处理个人信息等权利的便捷渠道，相关功能不完善、不健全；四是利用自动化决策等方式推送广告，未设置易于理解、便于访问和操作的个性化推荐关闭选项，个人关闭个性化推荐后未停止收集个人信息，未提供删除用户个人特征标签等功能；五是个人信息内部安全管理、访问控制、对外提供等制度不健全、技术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等；三、教育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学校、高等教育学校、高中阶段学校、义务教育制阶段学校、幼儿园等，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等教育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治理的问题，一是教育机构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未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取得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二是教育机构运营的网站、APP 等过度收集位置、学校、学籍、家长身份证号、联系方式、职业等个人信息；三是校外培训机构向合作的第三方机构提供个人信息，但未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名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未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四是教育机构线下场所以及运营的网站、APP 等使用非人脸识别技术方式，可以实现验证家长、学生身份，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未落实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相关要求；五是教育机构未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未采取有效安全保护措施，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隐患等。四、交通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公路、水路、铁路、民航运输经营者及相关票务代理、线上出行购票平台、邮政快递企业以及公共停车管理平台等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 重点治理的问题，一是相关机构运营的网站 APP 在无关场景收集位置、通讯录等个人信息，调用麦克风存储等个人信息权限；二是公共停车场扫码缴费等功能强制要求用户注册登录，强制收集手机号等个人信息；三是线上出行购票平台向合作的票务代理等第三方机构提供个人信息，但未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名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未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四是邮政快递企业、线上出行购票平台等机构泄露用户联系方式、家庭住址、个人行程等个人信息。五是相关机构未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未采取有效安全保护措施，对个人信息权益造成危害。近日，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召开电视剧健康审美座谈会，会认为电视剧作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在传递主流价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审美风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创作播出的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充分展现了电视剧行业的责任与担当。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行业内还存在片面追求颜值至上的不良创作倾向，有的剧集出现演员妆容过度、部分服装化妆道具与人物性格故事场景脱节等问题。会议指出，树立健康审美观念是关乎文艺方向、关乎文化自信、关乎行业未来的重要命题。电视剧行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真善美的价值内核，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让电视剧作品真正体现质朴之美、自然之美、内涵之美。一是深刻认识树立健康审美观念的重要意义，要把健康审美观念融入创作全过程，让电视剧作品成为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生动载体。人民群众对电视剧的需求从来不止于颜值好看，而在于故事耐看，在于作品的思想内涵、情感共鸣和文化滋养，实现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既于人更育人。二是坚决摒弃畸形审美，坚守电视剧创作的审美底线，坚定实现从明星中心制转向剧本中心制，要杜绝颜值崇拜，坚持内容为王，人物为本，让人物有血有肉、有温度、有灵魂。最基本的一点要求是演什么要像什么，要避免颜值至上和流量依赖，多关注演技和作品，让服化道为人物塑造和故事表达服务，与人物形象相匹配，整体上呈现健康向上的精神特质，体现中国的气派、中国的风格，增强文化自信。三是压实主体责任，推动健康审美观念落地见效，要通过行政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制作机构、播出平台的协同发力，密切配合，加强专业指导和学习培训，将健康审美观念贯穿电视剧与创作、生产、播出、管理的全过程。会强调，树立健康审美观念需要全行业凝心聚力、久久为功，要坚守健康审美底线，要用心用情用功，打造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精品力作，为推动电视剧行业高质量发展、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0: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丁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安庆市盈江区绿地马永兴餐饮店的后厨环境卫生脏乱差，潜藏着食品安全隐患。接到线索之后，我们联系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立即上门进行了突击检查。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毛叶翔的报道。
2: 我是早上过去是买早点，因为我家里是有孕妇嘛。我先来看看，第一个是他们在制作的时候，在给顾客切饼子或者拿包子的时候，手套都基本上都不戴。后厨那地方是真的很脏，卫生安全堪忧。我希望有关部门做一个检查。
3: 根据丁先生反映的情况，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辖区滨江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对马永兴餐饮店开展突击检查。
4: 你应该是在这个地方一洗二清三消毒，你洗之前你不应该先清杂物，然后倒了垃圾桶，然后呢你再这么一个流程过来，你不是到那个地方去。
3: 经现场核查确认，市民反映问题基本属实。该门店不仅从业人员操作不规范，后厨卫生脏乱，还存在消杀流程错误、证照未公示等多项违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逐一指出，并提出明确整改要求。
4: 口罩、手套，然后就是帽子一定要戴好。水池的话，你把标签贴好，洗菜的就是洗菜的，洗碗的就是洗碗的。那个后面有个那个门呢，你要按一个纱门，让它这块的话那个蚊虫不要进来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们这边没有密应灯，你要在这个里边安一个密应灯。给你7个工作日把整改报告送到我们所里去，你把这个拍一下。
3: 针对发现的问题，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将不定时开展回头看复查行动，紧盯整改落实情况，杜绝问题反弹。安庆市盈江区市场监管局滨江市场监管所所长贾阳阳。
4: 后续呢，我们也是整改情况，然后进行处理。然后后续呢，我们也会加大对该店的这个食品安全检查力度，同时也提醒广大经营户在餐饮经营的过程中要注意食品安全问题。市民如果发现有一些经营户有食品卫生问题的话，可以及时向我们单位进行反映，或者可以拨打12315进行投诉。
0: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马鞍山的一位网友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的母亲76岁，因左肾错构瘤入住马鞍山市人民医院进行腹腔镜微创手术。出院后10天左右，病人发现左侧腹部手术区鼓成了一个成人拳头大小的包块，且质地稍硬。几天后，该包块增大且胀痛。拍图片发给主刀医生蒋主任，该主任认为是局部肌肉增生。之后挂了马鞍山人民医院肠胃上外科专家号，根据该科专家的门诊病例及 CT 检查显示，左侧腹壁疝切口疝形成，疝口直径 4.2 厘米，此切口疝的疝囊内是移位的小肠及网膜等，已构成10级伤残。随着时间的推移，此腹壁疝的疝口直径大于等于6厘米，构成9级伤残，这明显属于腹腔镜微创手术医生操作不当，手术切口未处理好导致的，属于医疗过错，和医院协商未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卫健委取得了联系。安徽省卫健委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投诉人母亲蒋女士因左肾下级占位入院马鞍山市人民医院治疗，泌尿系统增强磁共振显示左肾下级异常信号，考虑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 病灶直径约 5.2 厘米，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直径大于4厘米，随后在全麻下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下左肾部分切除术。蒋女士出院后约10天出现腹壁疝，投诉人对于马鞍山市人民医院的诊疗提出了异议，与医院沟通未果，医患双方约定通过马鞍山市医调委进行处置。马鞍山市医调委出具医疗技术评估意见，一、左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下左肾部分切除术符合诊疗常规；二、术后腹壁切口疝形成为手术并发症，医生与患者存在沟通不足；三、手术后腹壁切口疝形成与患者全身情况差、手术中切口处理有关。投诉人不认可技术评估意见，马鞍山市医调委建议进行司法鉴定、伤残鉴定。经与投诉人及医院沟通，医患双方同意后，投诉人选择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随后医患双方将材料邮寄至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待鉴定，之后投诉人又表示拒绝进行鉴定。马鞍山市卫健委多次与投诉人进行沟通，向其说明医疗纠纷处理途径，与其解释政策和思想疏导工作，建议投诉人通过司法鉴定明确责任，依据鉴定结果处置，同时指导马鞍山市医调委主动与投诉人联系，依法依规调处化解该纠纷。目前投诉人拒绝进行司法鉴定，提出18至20万的诉求，并表示不满足其诉求将向上级部门投诉。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所在的公司以业务调整为由，单方面的将我原来的岗位调整到其他城市工作，薪资待遇呢也有所降低，想问一下我可不可以拒绝呀？那您好，根据您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呢，关于公司以业务调整为单方面调岗或者是其他城市并且降低薪资的这个情况呢，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变更劳动合同应当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且采取书面的形式。那么您的工作地点、薪资待遇都属于劳动合同当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条款，如果公司没有经过协商就擅自调整，已经涉嫌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此外呢，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啊，用人单位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应当符合理性的原则，如果调岗明显对于劳动者不利且缺乏正当的理由，一般来说啊，法院都是不会支持的。所以啊，非常的明确，您是有权拒绝公司的调岗降薪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在这儿呢，我也是给您一些建议哈。首先您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进行维权，比如说以书面的形式向公司发出拒绝调岗告知书，说明调岗降薪缺乏合法依据，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原来的劳动合同。同时也要提醒一下您啊，一定要记住保留邮寄的凭证和发送的记录。如果您的公司强行要求到新岗位报到或者是降低薪资的发放，您也最好不要这个贸然的前往或者接受，可以继续在原岗位正常出勤并保留出勤的证据。那么如果和公司协商无果，您可以向当地的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那么在仲裁的过程当中啊，需要着重准备比如说劳动合同、岗位说明书等证明原工作内容和薪资标准的材料，还有就是公司调岗降薪的书面通知、邮件或者聊天记录、考勤记录、工资流水等证明公司实际执行降薪的证据。还有呢，最好能够提供与公司沟通拒绝调岗的往来记录。仲裁胜诉之后呢，如果公司拒不执行，您还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此外，如果公司因为您拒绝调岗而采取解除劳动合同等行为呢，也是属于违法解除，您可以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标准呢一般是经济补偿的2倍。希望呢您也可以顺利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是即将毕业的残疾人大学生，我想了解一下现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招聘对于残疾人有没有特殊的政策呀？那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文丽了解到的相关政策，各地在招录公务员的时候呢，要结合实际采取适当的措施，努力为残疾人考生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同等条件之下呢，优先录用残疾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法律义务。各级残工委成员单位则要率先招录残疾人。各级党政机关中的非公务员岗位，比如说科研啊、技术啊、后勤等等，也是要积极的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依法与残疾职工订立劳动合同，保障其合法权益。那各级残联队伍当中呢，也要有一定数量的残疾人干部，其中省级残联机关的这个干部队伍中，残疾人的比例要达到15%以上。县级以上残联及其直属单位新录用聘用的工作人员中，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不得少于20%。各类事业单位则要结合本单位岗位构成情况，确定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岗位，多渠道的招聘残疾人。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

0: 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2: 要想生活过得好，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本栏目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航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4: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晚电之声。每周二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安排播出晚电之声小栏目，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各位听众，如果您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航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5: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6: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5: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6: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5: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6: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1: 云起黄山滇佃户盛惠安 RCEP 地方政府及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黄山对话等三大国际会议在黄山盛大启幕。国网黄山供电公司启动特级保电模式，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为盛会胜利举办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汤子轩一起去大会现场了解一下。
7: 晚电新主播盛会保电，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汤子轩。5月27日至6月1日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论坛、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黄山对话等三大国际会议将在黄山盛大启幕。这是黄山目前承办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外交分量最重的综合性国际盛会。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大会主会场之一——黄山国际会展中心。本次盛会活动场次多，覆盖范围广，保电范围涵盖黄山国际会展中心、建国酒店等11处核心点位。平稳可靠的电力供应直接关乎活动顺利举办和黄山对外形象。国网黄山供电公司全程对标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全面启动特级保电模式，力争做到设备无故障、供电无闪动、全程无差错、安全无漏洞，全力守护盛会用电无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国网黄山区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正在做会前的设备检查、负荷测试。你好，李所。
8: 你好。
7: 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做的电力保障工作吗？
8: 好的。我们从5月中旬就进入在岗值守状态，每天对保电线路、变电站、开闭锁等开展巡回检查，对会展中心、接待酒店等重点场所的用电设备、着台、着相测温、调试。会议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定点值守，有任何用电问题第一时间处理。
7: 我身边这位就是这次保电工作的现场负责人，国网黄山区供电公司副总经理齐爽。齐总你好。
9: 你好。
7: 针对这次会议的保电，我们有哪些准备工作呢？
9: 本次保电级别高，覆盖点位多，值守周期长，公司专门成立保电工作专班，对所有核心保电点位实行一点一方案、一岗一责任。我们提前完成谭家桥35千伏变电站主变增容改造，现场接入 UPS 电源与多辆发电车，制定专项应急预案，并开展完成多轮次演练，保障盛会供电可靠。
7: 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呢，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丁工你好，可以向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秘密武器吗？
10: 大家好，这是我们安徽电科院最新研发的全场景应急电源车，利用汽车本身的电池替代柴油发电机，产品具备100千伏安低压输出功率，支持台区黑启动，可同时消蜡、光伏逆功率，有静音低碳等核心优势。此次为会议进行保电支持工作。
7: 护航国际盛会，晚电守护同行，我们将持续坚守，全程护航，确保盛会供电万无一失。
5: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6: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5: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6: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

0: 业内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安徽样本。国家电网在本次峰会设有单独展区。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张正雅一起去解锁这场数字科创盛宴吧。
1: 晚电新主播数字中国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张正雅。今天我来到了福气满满的福州，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国际会展中心如期举办。本届峰会是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是每年数字化领域规格最高的盛会之一。相聚福地荣城，邂逅数字之光，我安徽电力带着硬货奔赴这场福气之约，走，跟我一起去打卡吧。我身后的呢就是国家电网展区了，包含一个吸睛点、两个主题展区和三个专题展区，共计展项31个。我安徽电力今年也带来了一个重量级嘉宾，国内首个电力场景地下管廊六足巡检机器人，它还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叫巡检特种兵，来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看，我一只手就能将它托举起来，身高只有18厘米，六足仿生结构，小巧却不简单。那它到底有多厉害呢？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六足巡检机器人搭载了激光 SLAM 导航系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能自主规划路线，自动避开障碍，全程不需要人工干预。除了走得近，它还查得准，身上同时配备了声、气、视三类传感器，相当于有一双灵敏的耳朵、一个敏锐的鼻子和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够听出电缆异常放电的声音，能嗅出危险气体泄漏，还能发现毫米级的地面漏液隐患。更厉害的是，它还爆得快，搭载 5G 加量子加密传输模块，巡检数据毫秒级回传，接入电力光明大模型后，故障类型、风险等级、处置建议，系统都自动帮你想好了。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项目负责人腾飞老师。腾老师，我特别好奇，您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呀？
2: 我们的灵感来自于生产一线现场，在电缆沟道、地下管廊这些又窄又矮的作业空间里，不仅人工巡检作业效率低下，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我们转遍整个市场，发现国内并没有在此类场景应用的机器人。我在想，如何能做成一台真正能钻得进的机器人？这个念头一起，就再也没有放下过。
1: 可以说，这一台18厘米的小机器人为行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也是国网安徽电力在数字中国峰会上交出的完美答卷。数字赋能电力，制造守护未来。从人巡到机巡，这一台小小的特种兵背后是电网运维方式的深刻变革，也是晚电人推进能源数字化转型的生动注脚。让我们带着满满的福气，分享数字电网新征程。
3: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4: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3: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4: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3: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4: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0: 以光为媒，逐绿向新。宿州市中节能朱节光伏电站位于宿州市朱仙庄镇采煤塌陷区，是利用闲置水面建设的漂浮式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70兆瓦，全年发电量达到8000多万度电。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赵诗英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1: 行，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赵诗英，在我身后就是中节能永桥朱仙庄70兆瓦采煤陈县区水面光伏发电项目现场。走进漂浮式光伏电站，一派水清暗绿，好风光。谁能想到这片碧波万顷、前身尽是杂草丛生、闲置荒地的采煤陈县区，煤层采空后，经
5: 水成湖，如今废弃水面。

0: 摇身一变成绿电聚宝盆。接下来跟随我的镜头，一同解锁城县区逆袭换新的绿色密码。作为全国单体规模排名前列、技术领先的水上漂浮式光伏发电站，光伏板如何实现水上漂？项目共使用约19.47万块光伏板和52万个浮筒，水面面积相当于654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光伏电站的安全稳定运行离不开专业长效的电力保障。针对光伏设备运行环境复杂、维护难度大等特点，供电公司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检与技术指导，定期对并网计量控制、地面控制箱、线路接线等关键环节开展专项检查，及时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同时建立光伏专属服务档案，实行常态化监测，快速化响应，确保发电高效可靠。
1: 我们朱仙庄中心供电所会定期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根据季节变化优化并网调度方案，为发电站安全稳定运行致力防护网。
0: 从城县区的伤疤到绿电的源泉，这里每一块光伏板的浮动都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诠释，每一度清洁电力的输出都在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绿色动能，未来这座水上光伏电站还将继续编织变废为宝的绿色传奇，书写蓝绿交织的可持续发展答卷。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3: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碧波飞鱼舞美美花亭湖位于安庆太湖的2026年大江大河花亭湖国际公开水域游泳赛正式落下帷幕。国网太湖县供电公司以太好办电的初心，为每一次激流涌进注入满格电量。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孙揽月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5: 碧波飞鱼舞美美花亭湖，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孙揽月，现在我正站在安庆太湖的花亭湖畔，这里就是2026年大江大河花亭湖国际公开水域游泳赛的现场，比赛开始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响，各组参赛选手们纵身一跃，在水中你追我赶，奋力冲刺。每一次摆臂，每一次蹬水，都充满了力量与韧劲。水面上赛事正酣，岸边的观众席同样热闹非凡，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将现场的热烈气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6: 先生你好，请问你是第一次来这边比赛吗？
7: 第一次。
6: 感觉怎么样呀？
7: 很好，很爽。
8: 花亭湖是来了还想来。
5: 热闹的赛事背后，还有一群默默坚守的守护者，他们不在水面竞渡，却为这场盛会全程充电。他们就是国网太湖县供电公司的保电人员。为保障本次国际游泳赛开幕式、闭幕式用电稳定可靠，太湖公司深耕太好办电服务品牌。赛前一周，保电专班就对比赛现场的核心区域供电线路、配电设施等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治理。近年来，太湖公司依托泛花亭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契机，持续优化区域电网网架，提升供电保障能力，为本次赛事筑牢了坚实的电力基础。今天保电人员也是全程驻守，应急发电车提前布置，随时待命，一旦主电源出现通电波动，可随时完成电源切换，保障设备不断电。师傅您好，我看您今天忙得连轴转，咱们的保电压力这么大吗？
9: 压力还是有一点嘛，太湖花亭湖举办这么大的赛事，我们进行供电保电必须要做到安全可靠，确保赛事的圆满完成。
5: 选手们在水中争分夺秒，保电人员在幕后分秒必争，从赛前的细致排查到赛中的全程值守，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工作都凝聚着晚电人的责任与担当。 山色，幻景波光，碧波迎客，电力护航。我们以太好饭店的初心，为每一次激流勇进注入满格能量。咱们下次赛场见。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3: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前不久，第19届管子文化旅游节在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八里河旅游区隆重开幕。国网颍上县供电公司提前统筹部署，全程坚守各活动点位，以可靠电力护航文旅盛会顺利举办。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宁泽华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7: 晚电新主播，管子文化旅游节宝店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宁泽华。今天颍上县第19届管子文化旅游节隆重开幕。在这场盛世文旅的背后，离不开可靠的宝店工作。现在我们就在开幕式的宝店现场，带大家直击供电员工全程护航文旅盛宴的宝店工作。为确保开幕式及系列活动安全可靠供电，阜阳市颍上县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周密安排，成立宝电领导小组和专项工作组，对十千伏渔场06线、西顺25H线等8条重点线路开展全覆盖特巡，全面消除设备隐患，完成发电车接入、负荷转移、开关加装等关键准备工作，用巡、消、保、守4字工作法筑牢供电安全防线。现在我身边就是本次开幕式宝电的现场值守人员，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现场宝电的工作情况。你好，请问本次开幕式宝电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10: 本次宝电我们提前完成了线路巡视、隐患消缺、配置开关加装以及发电车的接入。今天上午7点前，发电车已经进入热备用状态，现场两组人员驻守在装面低压柜和发电车位置，全程盯守，快速响应。
7: 如果现场出现突发停电的情况，我们的应急处理流程是怎样的呢？
10: 一旦发生停电，我们会立即断开装面低压车开关，快速切换至发电车保电，同时第一时间向调度汇报，确认供电恢复后通知现场重启设备，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
7: 在保电现场，调度中心实时监控线路负荷与运行状态，保电人员随时待命，从调度指挥到现场值守，从应急发电到故障抢修，各环节紧密协同，无缝衔接，全力保障开幕式电力稳定供应。从5月23日开幕式到6月2日系列活动结束，我们供电人员在八里河景区、尤家花园、管仲老街等关键点位安排发电车全程值守，持续开展线路特巡特护，高效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用责任与坚守点亮文旅盛会。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3: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立夏风暖，万物兴荣，安全可千万不能大意。夏季是蛇类出没的高发期，野外作业、户外出行都要做好防护。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郑静的脚步，一起去学习辨蛇、防蛇、应急处置的小知识，掌握科学避险技能，守护自身安全。
6: 晚电新主播科普保护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郑静。立夏风暖，万物向荣，好多小动物们啊也都纷纷出来营业了。那咱们电网一线的小伙伴外出作业时免不了和他们遇见，这时候安全可不能大意。今 今天超实用的蛇伤防治科普小课堂正式开课啦！第一站，我们来到安徽省祁门蛇伤研究所，这里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祁门蛇伤疗法的传承地，更是华东地区乃至亚洲都超有影响力的蛇伤救治基地和科普阵地。刚好啊，咱们今天有小伙伴正在这开展电量青春拓展视野主题科普活动，跟着大伙儿一起去瞧瞧吧。

0: 让大家把蛇伤知识记牢用对，把害怕变成会保护。我们特别邀请到蛇伤研究所所长李永松现场授课。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课堂。
1: 基本上覆盖了几个包括我们以及蛇科。
0: 课堂上，李所长生动形象地传授了识别毒蛇、毒蛇预防、伤口处理等关键知识点，贴心科普辨蛇小技巧。毒蛇大多三角头，头大颈细，身体粗又短，尾短还突然收细，身上花纹颜色格外艳丽醒目，一眼就能分辨。还重点教了毒蛇咬伤预防六字口诀：一清、二穿、三打、四鸣、五防、六跑，简单好记，朗朗上口。同时特意叮嘱一线小伙伴务必牢记急救要诀：第一，保持镇静，切勿奔跑，避免加速毒素扩散；第二，除银环蛇等神经类毒蛇咬伤外，切勿用嘴吸、用手挤或盲目捆扎伤口，可用清水清洗伤口后立即前往专业医院救治。悄悄提醒，用嘴吸不仅吸不出多少毒素，还可能造成二次中毒或加重组织坏死。小课堂可谓是干货满满，我们一起去听听大家的收获吧。
2: 这培训太实用了，祁门地处山区，群线免不了往林子里钻，碰上蛇是常有的事儿。这次学了预防和急救的办法，真碰上事儿也不慌了，能保住自己。
3: 通过这次活动，我近距离亲眼见到了各式各样的蛇，还学到了不少科普小常识，再也不会盲目害怕蛇了。同时也了解到蛇在生态环境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增长了见识，还学会了日常外出时如何做好防范，避免危险。
0: 怎么样，今天的科普小知识你都记住了吗？户外作业安全第一，务必做好全面防护。今天的科普小课堂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见。
4: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5: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4: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5: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4: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5: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6: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行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4: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安徽省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梁延顺、张正讲话，王清县、张希明出席。
5: 王清县在合肥市调研文旅融合发展工作时强调，以业态融合创新促进文旅消费升级。
4: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安徽各地持续丰富夜间经济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激活夏夜消费新活力。
5: 城市更新在行动专题报道，安徽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让百姓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4: 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

0: 提升公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1: 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六月十五号上午，安徽省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合肥开幕。省委书记梁延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正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领导单向前、王翠凤、孙勇、陶怡生。

省各级文联组织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文艺创作、文艺活动、文艺惠民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文艺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新征程上，希望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高政治站位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以更深情感认同站稳人民立场，以更多精品力作勇攀文艺高峰，以更好品行素养引领社会风尚。 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全省各级文联组织要更好履行职能，成为文艺工作者的温馨之家。各级党委政府要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营造有利于出人才、出精品的良好环境。 张政代表中国文联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安徽文艺事业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表示，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聚焦“十五五”时期使命任务，安徽省文联要团结引领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 坚持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推出更多发端安徽、影响全国、标定新时代的新经典，用心用情谱写安徽新的文化史诗，深化艺术与科技融合，探索实现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让艺术在时代浪潮中更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培育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 植根优秀传统文化，深挖地域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内核，打造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的文艺作品，滋养丰盈人民群众精神世界，激发文艺创新创造活力。 开幕式上，团省委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大会代表等约400人参会。安徽台消息。 6月15号下午，省长王清县在合肥市调研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聚焦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张文，进一步升维打法、升级业态，积极探索文化和旅游、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有效机制。 更好助力扩内需促消费，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参加。紫云山包和文化创意产业园依托科技加文旅优势，创意开发文旅消费新模式，已成为我省文化产业发展新地标。 王清县来到园区，实地查看文化硬科技具身智能、低空文旅、影视动漫、游戏等展区，详细了解产业规划、项目运营等情况。他指出，文化创意是激活文旅资源深化业态融合的关键路径，要注重梳理盘活存量资源，更大范围整合要素资源，强化技术研发与消费场景协同，推动上下游企业集群发展。 加快打造文旅产业发展高地、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数字文旅是推动文旅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方向。在安达创展科技公司，王清县查看文物数字化、数字长卷、元宇宙沉浸式体验空间等成果。 详细了解数字技术在文旅领域的实践应用，勉励企业善用小切口撬动大市场，加快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强化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持续推出有记忆点、传播力、带动性的爆款产品，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文旅消费新热点。 直播经济在促进农产品消费、服务乡村振兴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王清县来到包河区大围和美乡村直播间，实地查看文化传播、直播带货等情况，对直播间从最初帮乡亲卖货发展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云上阵地表示肯定。他强调。
要顺应数字经济和直播经济发展趋势，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农

0: 文旅融合发展，着力培育多元乡村文旅业态，更好促进农民增收和城乡要素流动，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安徽台消息，6月15号，全省政法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开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范富忠主持，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武警安徽省总队司令员杜大顺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增强提升履职能力的紧迫性，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着力提升政治能力，着力提升做群众工作的能力，着力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着力提升专业能力，着力提升科技应用能力。要以真功、实功、苦功深化学习实践，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入夏以来，夜间消费持续升温，安徽各地因地制宜创新场景，盘活原有资源，叠加惠民红利，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请听报道。
2: 在千年古城寿县，夜幕降临后，处处洋溢着鲜活热闹的夏日烟火气。当地结合超级碗美食争霸赛以及足球观赛热度，推出了为期2个月的龙虾海鲜啤酒季，融合特色龙虾美食、赛事观看、古城夜游等多元业态。游客杨润：
3: 我是专门来打卡这次龙虾啤酒节的，觉得特别有意思。寿县让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朋友们来小聚或者短途旅行的地方。
2: 安徽寿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宇：
4: 依托千年古城，文旅资源优势，不但丰富夜间消费业态，让古城夜色更出彩，消费活力更充沛。
2: 在宿州市，依托老厂区打造的文创园成了市民夜间出游的热门去处。工业复古风貌与烟火市井气息交融碰撞，特色餐饮、手工艺品展销等多元业态同步上线，吸引不少年轻人来这里找到专属的夜间休闲方式。宿州市民赵静航：
5: 我发现这里的风格很怀旧嘛，在这里吃饭很惬意，菜品也很丰富，很受我们00后或者05后喜欢。
2: 城市夜经济热度不减，乡村夜经济也蓬勃兴起。在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专门打造了夜间消费集聚区，将夜食、夜游、夜购、夜娱多元业态融合，有效激活区域夜间消费潜力。安庆市岳西县连云乡莲塘村盘活村内闲置荒地，打造莲塘日记乡村文旅夜市项目，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游客陆六：
6: 这里晚风凉快，场地开阔，空气也好，吃吃烧烤特别放松，性价比也高，很适合休闲小聚。
2: 场景创新聚人气，政策赋能促消费。富阳是坚持政策惠民与场景提质双向发力，以真金白银补贴、多元主题活动激活消费市场，当地叠加政府消费券以及家电以旧换新、企业商家多重补贴，推出特色夜宴主题活动，带动商圈、餐饮等全面升温。富阳市民栾淑玉：
7: 买了电视机、洗衣机还有冰箱啊，燃气热水器花个接近5万块钱吧，价格划算，大大小小的一站式采购完了。
2: 富阳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科长王媛媛：
8: 常态化策划开展各类特色主题促销活动，精准培育新型消费热点，释放品质消费潜力，全力推动全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中向好。
2: 从城市文创街区、主题商圈到乡村田园夜市，安徽各地持续丰富夜间经济新场景、新体验，以多元业态聚拢人气，让夏夜烟火气持续升腾。
0: 城市更新在行动。
1: 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安徽正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把百姓对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的向往一针一线绣进城市的肌理里。请听报道。
9: 这几天，合肥陶冲污水处理厂3期工程正进行主体结构施工，施工人员正在向下掘进一个巨大的地下处理空间。与传统污水处理厂不同，这座厂将日处理10万吨污水的核心工艺单元全部塞进地下，全

0: 流程封闭运行，地面则将建起一座120亩的开放式公园。合肥水务集团陶冲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项目负责人袁学文：
1: 污水处理的全过程都在地下运行，周边市民听不到任何的噪音，闻不到异味，而地面部分我们不是简单的盖个屋顶，而是全部做成开放式的公园和绿化景观，有步道，有草坪，有休闲设施。
0: 既让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得到提升，又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绿色空间。眼下合肥正把这种一地多用模式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推动基础设施从功能单一走向复合共享。目前全市已有3座半地埋式污水处理厂同步建设。合肥市民吴小颖：
2: 印象中污水处理厂肯定是又臭又吵，但这次这个不一样，上面还要建公园，以后跑步遛狗野餐全在家门口就能解决了。
0: 包括污水处理、绿化提升在内，眼下安徽各地还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低效用地再利用等下足绣花针功夫，精雕城市更新。闲置厂房、老旧街区等城市包袱如何转变为发展资源？在池州市，当地对老池口片区进行微改造，这里原是工厂聚集群，如今保留青砖旧墙，引入新业态，由老工业聚集地转型为创意文旅、会议会展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池州市民张敏：
3: 我觉得还是挺有氛围感的，而且很适合亲子，可以带孩子过来看一看。
0: 除了老池口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升级，今年池州市还将以点带面、修旧如旧，加快推动贵池1955、秋浦时光等一批老旧街区更新项目。池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汪一伟：
4: 用绣花功夫雕琢城市肌理，纵深推进产城融合示范区、美丽街区以及存量资产盘活三大行动，主动推进重点片区城市更新，延续城市文脉，保留历史风貌，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
0: 按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要求，今年安徽计划完成城市更新投资1200亿元以上，持续推进51个重点更新片区建设，改造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2.5万户以上，城镇老旧小区600个左右。新增口袋公园150个，城市绿道200公里，公共停车泊位3万个，基本建立县域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体系，新增分类投放点7000个，同时年底前各市至少建设1个好房子样板小区。
5: 基层治理进行时，安徽四级党组织书记把群众千头万绪的小事作为书记关注的大事，办好千家万户的实事，层层示范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以书记领办小切口，坐实基层治理大文章。请听报道。
6: 在苏州市四县红尘街道，和美红尘直播间准时开播，这是当地基层治理品牌围楼夜话从线下搬到线上的尝试。苏州市四县红尘街道一级主任科员吴辉：
7: 过去呢都是在小区里面，大家呢围坐在一起呢讨论我们小区的问题，搬到线上，业主或者群众和我们直接的沟通交流，收集问题的覆盖面更广。
6: 作为书记领办的基层治理核心项目，围楼夜话倾听民声，汇聚民智，化解民忧，从线下围坐到云端相聚，目前已收集问题400多个，92%得到了解决。苏州市四县红尘街道东关社区居民吴九辉：
8: 我们在这个围楼夜话和云端直播间看到有些为我们老百姓解决实事的问题，我们就联系了，我们增加了很多充电桩，很方便。
6: 始终把回应群众关切、破解民生难题作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突破口，安徽在全国首创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聚焦群众的衣食住行，精准选题，攻坚破题，务实答题，把民意变满意。黄山市屯溪区由区委书记领办业委会接待日，把服务窗口直接搬到居民家门口，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出题，推动社区精准解题。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农山社区居民朱国强：
9: 现在每个月有固定的接待日，直接过来就能当面说，微信群上也能反馈，特别方便。
6: 面对社区工作者综合能力不强、小区治理精细化程度不足、群众诉求响应不及时等突出问题，池州市贵池区通过区委书记领办深化全港通机制、提升源头治理效能项目，全面普及社区工作者一岗多能。 池州市贵池区秋浦街道湖心社区党委书记季池新。
10: 通过老带新、强带弱的传帮带机制呢，我们推动工作人员实现了问不到、难不住、办得好，全面呢夯实专业服务基础，让居民呢随时找得到人、办得了事。
6: 池州市贵池区秋浦街道湖心社区居民张爱云。
11: 现在呢，就是说我就坐在这里，能够解决的马上就这个窗口解决，那不能够解决的马上他们来电话沟通，相关的人员到岗位来给我们服务，我觉得这非常的满意。
6: 面对流动摊位、油烟扰民、垃圾遍地、交通拥堵等问题，马鞍山市花山区遍堵为疏，通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投入1000多万元打造标准化夜市，公开登记摇号分配摊位，科学划分区域，常态化举办各种活动，守住民生温度，激活城市消费。马鞍山市花山区体育路夜市摊主黄双全。
12: 以前我们在外面就像打游击一样，然后每天都要抢摊位，现在进来之后呢，然后客源比较稳定，收入也比较稳定，特别好。
6: 书记领办小切口，做活治理大文章。安徽各地接续推进逐项攻坚，持续擦亮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这一原创品牌，一个个领办项目正源源不断转化为破解难题的金钥匙。
13: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14: 安徽各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提升后端处理能力，构建从回收到资源化利用的全流程绿色处置体系，让垃圾分类的成果实现高效转化。请听报道。
15: 在合肥高新区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一条数字化绿色分拣线刚刚投入运行。由于搭载了多模态 RA 识别、近红外光谱传感等前沿技术，分拣线可在 4.5 米每秒的高速运转下精准识别可回收物的材质、杂质，并完成自动分离。合肥高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环卫中队队长于忠义。
16: 在分选效率、准确率与环保效益上实现了三重突破，每小时可处理25万个可回收物，相比于人工效率提升了2倍，准确率同时高达98%。
15: 据了解，这家分拣中心每年可分拣20000吨可回收物，年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0000吨。合肥市城市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作人员李修宇。
17: 截至目前，合肥已建成4座综合分拣中心，铺设社区回收网点4638个，构建起社区回收网点、中转站、综合分拣中心三级回收体系。
15: 分拣的精准高效，为资源的循环利用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蚌埠市固镇县，这家环保科技公司新上马的生活垃圾发电全自动生产线正全力运转。企业负责人介绍，经过分类后的生活垃圾能够大幅降低处理难度，提升发电效率。光大环保能源固镇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穆醒。
18: 目前垃圾精准分类后，综合利用率可以达到97%，全年处理生活垃圾15万吨，年发电量5000万度。
15: 精准化分拣让更多垃圾变废为宝。在阜阳，这家家电以旧换新定点拆解处理企业，先后引进智能自动化拆解生产线、高精度全自动切割设备，把废弃旧家电拆分，得到大量可再生材料。阜阳大丰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冯春。
19: 精准分离塑料、铜、铁、铝、玻璃等可再生原材料，对于含危害物质零部件实行密闭单独处理。
15: 目前企业每天废旧家电拆解能力达10000台，被拆解分离出再生资源全部输送到下游各生产企业进行二次加工利用，极大节约原生矿产资源，减少碳排放。阜阳大丰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行政经理马继可。
20: 投产以来累计拆解850万套，拆解产物重量是28.41万吨，每年可节约优质资源约20万吨。
15: 坚持源头减量，提升后端资源化利用水平，各地正抓细抓实投收运储全链条管理，不断提升垃圾分类质效。
5: 本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安徽各地围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升公众识别和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能力，筑牢金融安全防火墙。请听报道。
21: 近日，2026年安徽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集中宣传日活动在合肥举行。活动现场趣味游戏、便民服务、有奖竞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了众多市民积极参与。 各个展台前，来自全省20家银行保险机构的近百名。

0: 金融志愿者现场答疑，耐心为市民讲解各类防非知识。合肥市民王小慧。
1: 活动组织的形式呢非常好，受教育还是非常深刻的。
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郎旭昌。
2: 进一步做好一种常态化的宣传，要走到社区、街道、养老院，做进一步延伸，融入到日常，真正提升我们老百姓防非的意识。
0: 为推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普法宣传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亳州市组织开展了文艺汇演，将常见的诈骗手段改编成情景短剧，在寓教于乐中揭露非法金融活动的惯用伎俩。满山市含山县、蚌埠市蚌山区、明光市等地组织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小区、农贸市场等地，把金融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蚌埠市蚌山区居民张爱兵：
3: 我工作人员现场的讲解案例，我才明白很多高收益的背后都是陷阱，以后我一定会提高警惕。
0: 安徽各地还针对重点群体特征开展精准化、差异化的科普宣传。芜湖市湾仔区面向快递从业人员开展了金融安全普法专场活动，结合快递小哥线上转账、日常接单的工作特点，科普风险识别方法，防范举措。芜湖市公安局湾仔分局民警杭斌：
4: 本次集中宣传，紧贴新就业群体实际需求，靶向普法，精准宣教，有效提升快递从业人员金融风险辨别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
0: 宿州市砀山县把反诈知识送到经营一线，向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细致拆解网络贷款、虚假投资等高发诈骗类型，引导企业和商户规范财务管理，守护经营钱袋子。安徽一度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季稳稳：
5: 宣讲讲得特别的接地气，实用性很强，很多诈骗套路都是我们日常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通过这次宣讲，掌握了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中的反诈技巧。
0: 当前，全省各地各部门持续推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深入基层，提升全社会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意识，营造安全稳定的金融环境。
6: 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正式开启报名通道，请听报道。
7: 本次赛事由安徽省科技厅牵头举办，全程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大赛面向省内各类优质科创企业，分为初创企业组与成长企业组两大参赛组别，参赛企业可登录大赛官网完成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30号。安徽省科技厅成果处四级调研员任建松：
8: 我们希望以赛事为抓手，发掘一批高水平科创项目与优秀团队，借助大赛这个平台展示创新成果，对接资源机遇，助力安徽科创园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7: 据了解，本届赛事分为地市赛、省级赛事以及全国赛三个阶段。省级赛事选拔出的优胜企业将代表安徽征战全国赛场。
9: 中央媒体看安徽。
10: 6月15号，《法制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安徽建立党委书记点评法治等五项术法工作机制》，法治建设好不好，群众说了算。报道了近年来安徽省将领导干部术法作为压实法治建设责任的关键抓手，创新建立术法报告审核、派员列席市级会议、党委书记点评法治、术法问题清单整改、术法报告集中晾晒等五项工作机制，切实把术法成效转化为推进法治建设的强大动力。
6: 请听简讯。我省近日发布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计划，共招收452名学生，涵盖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学生将享受免除学费、住宿费及生活补助等政策。
10: 自6月起，我省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推出18项具体举措，

0: 营者和消费者，规范餐饮场所协同行为，切实保障餐饮安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6月15号，中国青梅零食领军企业溜溜梅股份有限公司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成为继三只松鼠之后芜湖市第二家登陆资本市场的休闲零食企业。
0: 全省首笔自然灾害巨灾保险赔款近日在黄山落地。此前，黄山市政府为全市买了1年期的巨灾保险，只要任何一个区县的气象站测到连续3天累计降雨量在120毫米以上，立刻启动理赔流程。这笔赔款优先用于灾后救助、道路和房屋修复，以及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1: 近日，长马高铁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取得重大突破，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大跨度悬臂连续梁中跨顺利完成精准合龙，为后续工程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
0: 合肥市教育局最新消息，今年合肥市普通高中录取率首次突破85%，省师范高中招生占比超过70%，其中合肥一中、六中、八中、168中学以及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等13所头部学校校区安排招生计划1.6万人，占总计划的40.79%。
1: 6月15号起，合肥轨道全线网132座站点纳凉区全面开放。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到多云，其中江淮之间西部的部分地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预计明天17号，江北是多云，江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再来关注省城合肥，今天白天阴天，夜里多云，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0度。
2: 各位听众朋友。
3: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5: 3号桌的范儿好了，
6: 将军。
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0: FM 95.5，快乐老友记。
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3: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4: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又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的时间了。您看啊，这夏天到了，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那很多朋友呢都会跟我说，哎，左霞啊，这夏天有没有适合避暑的，适合咱们中老年去的旅游线路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环球文旅集团的陈丽老师给我们进行介绍。今天的主题呢是避暑冰城康养伊春。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陈丽老师。陈老师您好。
6: 各位老友们中午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来自安徽环球文化旅游集团的陈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又开始分享旅行。
5: 嗯，是的。那今天呢，陈老师也是给我们带来特别适合夏季避暑的一条线路，对不对？
6: 对。
5: 那具体去哪里，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陈老师会为我们详细的进行介绍，也欢迎想出去旅游的中老年朋友呢一定要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如果说您对这条线路感兴趣，或者是您在旅游途中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难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陈老师给予解答。好，首先我们请陈老师为我们介绍。
6: 嗯，好的。嗯，其实我们中国很多地方这在夏天的时候其实适合避暑的。比如说我们在新疆的北疆啊，它是蛮适合的。比如说我们去贵州啊，它也是蛮适合的啊。包括我们的内蒙啊，内蒙它也适合。但是我今天呢和大家去分享的是我们去东北啊，去东北的某一个省啊。可能觉得一提到东北大家是说啊，冬天去看雪，去东北，
5: 是的，
6: 对吧？然后其实呢，其实夏天也很适合去东北。因为它是特别的适合去避暑的。
5: 特别适合避暑，因为冬天虽然说有冰雪大世界，但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觉得气温太低，身体不一定能够适应。
6: 对，是呢。所以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能夏天像去东北它就比较适合的进行去避暑。常规来说，像我们知道啊，东北它有三个大省，第一个是黑龙江省，第二个是吉林省，第三个是辽宁省。但是我们常了解到的肯定一想到就是肯定是说黑龙江的哈尔滨啊，对不对？然后吉林的长白山啊，包括这个小众的这种具有寒风的，像这个延吉啊，对不对？不过呢，像东北这块呢，它除了夏天它能避暑以外，其实冬天主要是玩雪。刚刚我们左老师也说了啊，对吧？可能一提到就去冬天去玩雪。那我们常规的去玩雪的话，肯定一般就是哈尔滨加雪乡啊，加延吉啊，这个是这样子一条常规的线。那么我们避暑呢，它也有一些常规的线和小众的线。那常规的线，比如说是像哈尔滨加长白山啊，我们可以来玩个五六天。

0: 其实很多老友经常出去旅游，一些常规的这个路线啊，他们可能都已经走过。对于这种小众的路线，咱不妨仔细的听一听，看看您有没有去过。
1: 为什么会选择伊川呢？首先呢，伊川它是属于小兴安岭的这个腹地，它这个位置是比较好的。它这个城市呢，是一座被原始森林环抱的城市，大家可以想一下。你想它周边全都是森林然后基本上都是原始森林。同时呢，而且伊春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而且保存最完整的这个红松原始林。它的这个森林的覆盖率特别高，快要达到84%了，而且它的空中的负氧离子也是非常的高，所以整个伊春它具有这个我们中国的林都，红松的故乡。还有这个天然氧吧，然后温度又很适宜，夏季的平均温度大约也就22度左右。
0: 哦，那非常舒适，
1: 对，很舒适，
0: 适合避暑。
1: 对，然后早晚温差还有点大，有的时候可能早上还要披一些薄的一些外套，就它特别适合，特别适合。你看我们，而且伊春目前是属于小众目的地，人比较少，然后就会很舒服，加上空气又好，就会很舒服。第一个就是它这个地理位置就是比较的好，加上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因为它森林的这个，它也可以称为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天然的这种自然的博物馆。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它这个，首先它的这个树种比较多，比如说它有云杉呀、冷杉呀、这个落叶杉，像这种珍贵的这种针阔叶树种，它有100多种。同时呢，它有很多的一些野生动物，比如特别是鸟类特别多，已经有270多种。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鸬鹚啊、这个苍鹭啊、黑冠呀、东方白鹤呀，这种鸟类也是可以在伊春市能够看到的。同时呢，它有很多一些珍贵的野生的兽类，比如说东北虎啊，比如说黑熊啊、棕熊啊，还包括什么野猪啊。梅花鹿啊，也很多，大约有60多种。还有呢，它很多有一些，想吃一些山野菜的，那也可以来过这边来品尝品尝。比如说蕨菜呀，像这种刺嫩芽呀，都可以吃到像这种比较有特色的这种山野菜。它山野菜也已经有100多种。就它这种物种特别特别的丰富，包括它这个山中的小野果也很多，大约也有三十多种。比如说我们有这种葡萄呀，什么山丁子呀，包括这个蓝丁果呀，就是它这些无论是从动植物，它都很丰富。所以我们就是也特别的去推，就是想推荐和大家去分享给就是听众们，就和老友们去分享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觉得是哈尔滨加伊春就是这
0: 特
1: 个，
0: 别好。
1: 对，特别好。然后是大约是6天的一个时间然后具体的行程的安排呢，比如说我们第一天我们是到哈尔滨，根据航班就到哈尔滨先过渡一下，然后第二天就可以从哈尔滨坐车，我们就可以去到伊春了。但伊春呢，它也有很多一些特色的一些这个景点，比如说去伊春去看这个石林。就是探望的这种石林景区，除此以外，它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去看看小鹿，它有，
0: 在这个伊春是可以看到
1: 对，
0: 小
1: 它
0: 鹿，
1: 有一个，比如它有好几个可以养鹿的地方，比如说现在目前比较大家都知道的是叫做金山鹿苑就是可以能看到鹿，而且还可以和小鹿进行去互动，然后这个景色又很好，同时呢，它本身刚刚也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它本身它也是一个森林中的一个城市，它这些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它的一些国家级的一些森林公园比如说这个武英国家森林公园，它其实就是这个红松的故乡然后天气又好，然后这个氧气又很足，就
0: 天
1: 是
0: 然氧
1: 天
0: 吧，
1: 然氧吧，
0: 加上这个温度也很宜人哈。
1: 对。是的， 同时呢，然后我们是从这个伊春，就是把它精华的几个点，我们都会去走完。然后走完之后呢，我们就可能会去走。刚刚也讲了，除了伊春以外，我们可能要去一下五大连池。
0: 嗯，
1: 五大连池。

0: 主要是和火山啊，和火山是息息相关的啊，这是另外一个景观。然后从五大连池出来之后呢，我们也可能要去这个齐齐哈尔。啊，齐齐哈尔主要是这个丹顶鹤的故乡、哦、啊、
1: 嗯，有一首歌还唱过，
0: 对，这是大致的啊，总共是大约是，然后最后是从齐齐哈尔，然后返回的这个哈尔滨，啊，对，大约也就是五六天的一个时间，大致，然后整个行程呢。也不是说每天天天都是在赶行程，整体的松紧度还是可以的、只是有个别的可能单边的车程稍微有点长一点，但长的话也不是说一定要坐个五六个小时、基本上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四个小时多一点，基本上就可以进行就解决了、
1: 就是这个行程不是很累，
0: 哎，对，不是很
1: 也不赶
0: 、对，这是大致的，我刚刚说了一下简单的我们略微的一个行程、那么可能下面我就可能会仔细的去说一下这些每个行程与行程的景点
1: 有哪些怎么衔接的哈？
0: 对，我可能
1: 比如说我们第一天到了哈尔滨，如果说没有去过的朋友，我们会安排哪些去给大家推荐的景点或者是去的地方？一说到哈尔滨，我们就想到了哈尔滨有中央大街啊，还有索菲亚教堂，都是特别适合我们拍照打卡的地方，对吧？
0: 对，是的，主要核心的是。我们是根据我们的航班，因为我们是查了航班的，航班一般都是我第一天是应该是晚班机到，
1: 晚班到，
0: 或者是下午傍晚到，或者是稍微晚一点九十点钟到、就是第一天基本上是在路上的，
1: 路上
0: 啊，对，基本上是在路上，但最后一天返程的时候是基本上是哈尔滨市区的这个一日游，刚刚苏老师也说了索菲亚大教堂啊，这个百年的老街、中央大街啊，这些景点我们都是肯定是去
1: 安排的，
0: 对，全部都是涵盖的。那我们到了就是。下面细细讲一下行程的这个点，
1: 每一天
0: 是什么一个情况啊？你看我们第一天到了哈尔滨之后稍作休息一下，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可能是需要乘坐大巴车，然后我们就要去这个伊春了，对，然后伊春的话第一个点我们可能就去了这个金山鹿苑，就是
1: 看小鹿
0: 啊，去看小鹿也可以是叫做。就是现在好多人他会说，哎呀，这是中国版的奈良。
1: 是的，
0: 奈良
1: 可以不用去，
0: 不要去日本
1: 看路了。
0: 对，我们不要去日本了。对，我们其实是可以来这个伊春来进行去看路的。而且它这个路大部分都是就是两个品种，一个是梅花鹿，第二个是叫做马鹿，主要是这两个为主。而且它这个景区的路呢，它是采用的是这种拜龛放式的一个放养，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和这个小鹿进行
1: 亲密接触
0: 啊，对，
1: 拍拍照啊啥，
0: 对，可以。因为可以买点这个，我们也会准备了这种鹿粮，然后可以拿进行去投喂，然后一些比较温顺一点的，它会过来，然后进行去讨食，然后就可以这个时候就可以拍照了，
1: 对吧？
0: 那你看呢，就是对吧？这人和这个动物这个和谐的这个相处，对吧？我觉得这个拍出来也是很好的。然后同时这个金山鹿苑的风景也是很美的。它可以是这样说，你可以这样来比喻，它夏季其实都是绿色的，可以是叫做天然的高尔夫球场，都是特别特别的绿，很适合拍这种森林系的大片。对，
1: 它的颜色系，
0: 对，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所以就是这个点是我们也是特意来安排的，正好和小鹿进行去互动，然后又有很美的像这种景色，然后对于爱拍照的叔叔阿姨啊，对吧，爱摄影的，然后就可以拍出很多一些很不错的一些大片。
1: 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出门，除了旅游，更主要的目标就是我们拍一些美照或者是小视频回来，能够发朋友圈证明一下哈。
0: 对，是的，这是我们先去这个金山鹿苑。从金山鹿苑出来之后呢，因为刚刚也和老友们分享说，这个伊春它就是在被森林包围的一个城市，那它周边有很多一些公园， 比如说它有这个西安公园，除了西安公园以外，它还有这种锦绣山水公园，它公园比较多，还包括有北山公园，它每个公园都是比较有一定特色的。那我先说一说关于这个锦绣的这个山水公园、嗯、这个公园呢，它就是它有个核心特色是叫做一园两区的这种格局，就是我们既能在这个森林里面徒步进行洗洗肺啊，润润肺，洗洗肺，润润肺，然后呢，同时也可以去欣赏到就是国内比较顶尖的一些这种木雕和石刻艺术。
1: 嗯，
0: 所以它基本上是有生态景观的游览区。
1: 嗯，
0: 对吧？它一个园就是以西安国家森林公园为主的，为主的像这种园，这个园，然后生态景观区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文化艺术游览区，啊，文化艺术游览区，刚刚我也讲了，它除了在森林中我们可以去徒步，对吧？去洗洗肺，那么它还有这个木雕和石刻的艺术，
1: 嗯，
0: 然后这个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它里面它有一个这个是木雕园，这个木雕园呢，它是很多的所有的一些作品就是取决于我们小兴安岭的这种优质的木材，
1: 嗯，
0: 然后它雕刻出来的，比如说的这个排廊啊、根雕啊，都是很好看的，而且比较具有当地的这种东北的像这种风情，
1: 嗯，
0: 这个光说可能是描述不出来，
1: 嗯，
0: 可能还是需要，尤其是像这种艺术类的，是需要自己去细细品味的，
1: 嗯，
0: 那么自然风光类的也是需要你自己去亲身体验才能去够去感受。刚刚说了是这个木雕园，木雕除了木雕园以外呢，它还有一个是叫做小兴安岭的这个石院，就是石雕，
1: 嗯，
0: 啊，就是石雕，就像我们安徽一样，我们安徽像皖南比较出徽文化比较出名的，就是它的是这种雕刻，它也有木雕、植物型，但我觉得应该是雕法应该不一样，它也有石雕，对吧？它也有砖雕，都是。但是呢，这是你要到了当地，你要看看当地的是什么一个情况。它除了是这个之外，有很多一些像秦汉时期的书法的一些，还包括这个唐宋的名家的一些书法，都在里边都能去看到。
1: 嗯，
0: 就是雕刻用石头刻出来的，我觉得还是值得去看的。就是我们既能欣赏，就是能够欣赏到这种艺术类的木雕和石刻的艺术，我们还可以在这种原始森林里边进行去徒步，
1: 嗯，
0: 也是很舒服的，身心也就很舒服的，
1: 嗯，而且在这么温度宜人的这个情况下，在森林里徒步还是感觉很惬意的哈，
0: 嗯，对，这个是我们是这是第二天，我们主要去的就是这个金山鹿苑和几个公园，
1: 嗯
0: 啊，然后从伊春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能稍微要乘个车，我们就要去这个汤旺了，然后车程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啊，一个小时。
1: 这也是在第二天里吗？
0: 第三天，
1: 哦，
0: 啊，从第三天，然后第三天我们就要去汤旺了，然后去汤旺去看什么呢？去汤旺主要是去这个，它有一个这个汤旺河的石林，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它旁边还有一个这个武营的森林公园，
1: 嗯，
0: 这是第三天，主要是这两个点。
1: 嗯，它这个石林跟我们在昆明那个石林它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不一样呢？它这个的石林，你会发现它是长在原始森林里面的。
1: 哦，
0: 啊，它那个没有那么多树。
1: 嗯，
0: 啊，对吧？它是 对感受不一样，而且它还有一块是就是它还有一个，就它还有一些地质比较特殊的一些奇观，比如说它有这种一线天，就是比如说两座。比较很高的这种石缝之间，
1: 嗯，
0: 然后宽的话它很窄，大约也就30厘米，
1: 嗯，
0: 一个人能过去，
1: 嗯，
0: 然后阳光如果能够早上去的话，它斜射过来然后去拍照是比较有视觉冲击力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你可以这样来说，它就是类似于是可以叫做长在原始森林里边的一个石林。
1: 哦，
0: 对，
1: 那是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感觉，嗯，如果你光看石头，
1: 嗯，对，
0: 和你去在这森林里面看石头，
1: 嗯，
0: 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它那个，嗯，空气环境
1: 也都是不一样，
0: 也都是很舒服的。
1: 对，刚才听了你的介绍，我觉得在这个石林里也能够拍出美美的大片，
0: 对，
1: 尤其是光影的感觉哈，嗯，
0: 对，嗯，就可以这样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这个金山鹿苑，
1: 嗯，
0: 可以说是主要是和 小鹿互动，
1: 对，
0: 然后拍一拍这个森林系的一些大片，
1: 嗯，
0: 然后刚刚说的去什么西安公园啊，或者是这个锦绣山水公园啊，
1: 嗯，
0: 它就属于这种城市的这种森林的一些慢悠悠的进行去漫步。那么这个汤旺河的石林其实就是属于比较稍微就是能让你感觉到震撼一些的，属于这种地质奇观的一种探索，
1: 嗯，
0: 而且它核心的看点是什么，其实它就是2亿年前形成的，叫做花岗岩石林。
1: 嗯，
0: 它是石和林是在一起的啊，嗯，对吧？而且它是这些，而且是很多这些巨石。我刚才讲了，它是石头是长在森林里面，这是我自我的感受和描述啊，
1: 嗯，对对对，
0: 就是它是属于这种很多一种巨石。是散落在原始森林里面的，
1: 哦，嗯，是这种感受，
0: 是这种感受，对，所以也可以换句话说，它可以叫做这种天然石雕的，像这种博物馆，
1: 嗯，
0: 我们可以来换种表达，来这种，
1: 嗯，
0: 而且很多的像这种奇石，它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它大约有100多座的石峰，
1: 嗯，
0: 然后每一座石峰它都有它独特的一些造型，就可能就也就是当地人给它起了一些名字，比如说林海观音，
1: 嗯，
0: 就是有一座酷似观
1: 音
0: 像
1: 的
0: 这种石峰，比如说还有什么罗汉龟啊，
1: 嗯，
0: 啊，包括什么雄风啊、卧狮岭啊，
1: 嗯，
0: 就是有好多，就是你这个是需要我们发挥
1: 想象力的，
0: 对，我们需要发挥一点想象力的，
1: 就像我们去黄山看那个猴子观海啊什么的，都需要看不同的石头，要有自己的想象力哈，嗯。
0: 对，不过当你能认出的时候，你当时会忍不住会自然会感叹一下，哇，
1: 嗯，
0: 这大自然的这个
1: 鬼斧神工，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是汤旺河的一个石林，这是我们第三天的其中的一个点，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还有一个要去，这个是武营的森林公园，
1: 嗯，
0: 啊，我刚刚讲了。汤旺河石林主要是看石头，是看长在原始森林里边的石头，
1: 嗯，
0: 那么我们去武营去看啥，我们去武营就去看树，
1: 嗯
0: 啊，看树，为什么说我们去武营去看树呢，因为现在武营的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它是我们目前咱们国家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就是叫做红松原始森林带，
1: 哦，
0: 可以说它就是属于，其实它也被称为这叫做红松的故乡，
1: 嗯
0: 啊，嗯，然后我们到这里去核心看点其实也有不少，我就稍微说一下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刚刚讲了，肯定是要看有这个红松原始森林，
1: 嗯，
0: 它里面是有一棵比较震撼的一个，就是
1: 年份比较久
0: 的一个，最就是年龄比较长的一个，就是叫做一棵红松，它这个树龄已经超过500年了，
1: 嗯，
0: 可以是叫做这个
1: 一棵古树，
0: 对，
1: 嗯，
0: 红松王，也可以说是红松王了，
1: 嗯，
0: 它也可以比较很高，
1: 嗯，
0: 高有36米，而且合抱的话你一个人要抱过来，
1: 嗯，
0: 可能需要两个人一起合抱，嗯，然后才能把它给环抱住，
1: 嗯，
0: 你想这个根据我们都是希望是祝福在里面，对不对？当看到这些古树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有新生一些美好的这个这个
1: 愿景哈，
0: 这个，对，这个祝愿都会有，嗯，我们主要是可以去看一看，它有很多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红松的这个树木啊，
1: 嗯，
0: 然后就是可以去触摸它，我觉得这个也再加上环境又很好，对吧，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它还有一个是叫做森林小火车，嗯，而且还有一个叫少奇号的森林小火车。
1: 这个少奇号有什么专门的不一样吗，
0: 嗯，是有，就是在这个它可以是叫做活着的工业遗迹，就是之前的工业遗迹，
1: 嗯，
0: 就是它现在目前是在这个公园入口处，
1: 嗯，
0: 其实它就是停了一个原始的，就是刚才最早的像这种原始的蒸汽机的小火车，
1: 嗯
0: 啊，它是大约是在1958年的时候，当时是这个武营建局以后的第一台机车，
1: 嗯
0: 啊，然后大约是在1961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刘少奇同志，
1: 嗯，
0: 他就是乘了这座小火车，然后去深入这个林场，然后进行去慰问采伐工人的，
1: 嗯，
0: 所以才因此而得名叫少奇号，
1: 嗯
0: 啊，就属于比较早的。但是现在呢，它是有好几个观光小火车了，
1: 嗯，
0: 比如说它有红松 号、蓝莓号和白桦号，
1: 嗯，
0: 啊，就是这种观光的，它也是，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去乘坐观光的小火车，然后去可以从这个立风湖，然后到核心区，啊，然后这就。比较很轻松，
1: 嗯，
0: 就比较轻松的就可以。
1: 徒步的过程当中，如果说累的话，大家可以选择乘坐小火车，然后来

0: 观景，对吧？
1: 对对，这是其中这个去这个武夷国家森林公园，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了这个武夷国家森林公园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是需要这个是叫做登观涛塔。
0: 观涛塔，
1: 对，俯瞰绿海。
0: 啊，
1: 你比如说你到了这个顶部。到了山顶顶部，到了塔高，塔又比较高，然后你栽在高处，你往下俯瞰的时候，满眼都是绿，对吧？就是觉得这种茫茫林海，然后如果当时又有风起的时候，这种红松林这个层层翻涌，就是感觉就很好看，所以就要观涛，就像海的，对，像海的波浪一样，对呀，
0: 松涛，
1: 对，要观涛，
0: 对，就是平常我们说观涛都以为是在海边哈，观这个海浪这个涛，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观的是这个红松林哈，这个从高处俯瞰的话，如果加上一阵风的话，这个松涛也是格外的有气势哈，也是我们在别处也看不到的，对吧？好的，聊着聊着，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已经到了尾声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请陈丽老师给我们介绍，也欢迎我们的老友们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7: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8: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9: 将军，
10: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5: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7: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1: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2: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5: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3: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 去旅行。
0: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邀请到直播间的是安徽环球文旅集团的陈丽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避暑冰城康养伊春。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陈老师给我们梳理了一下这个路线的大致行程哈。可能有一些朋友刚刚打开我们的收音机，或者是刚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在节目下半段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依然想请陈老师把这个六天的行程给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好吗？
1: 好的，嗯，那我就把就是六天的行程简单的先说一下啊。我们第一天是合肥啊，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住一晚，然后第二天的话是从哈尔滨到伊春，然后我们先看它两个就是两个精华的景点，比如说这个金山的鹿苑，就是是可以和小鹿进行去互动的，然后也可以拍一些森林系的一些大片，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去它的这个西安公园，我们去西安公园去徒徒步，因为它伊春这个城市呢，温度又很高，又很好，因为夏季温度大约平均温度22度左右，就是比较凉爽，加上它是天然的这种氧吧，对，所以我们就是徒徒走走路，徒徒步，洗洗肺啊，这是第二天。然后第三天呢，就是我们就是去这个从伊春，我们就要到汤旺了，我们就要去看这个汤旺河的石林，然后同时呢去武营的森林公园，这是我们第三天的。然后这个石林呢，汤旺河的石林，它是和我们常规的石林的景区不一样，它是长在原始森林里面的石林，是石头，它是散落在我们原始森林里面的，
0: 不一样的自然景观，
1: 就是，对，不一样的自然景观。然后我们去武陵国家森林公园呢，其实就主要去看我们的，它是这个红松的故乡啊，主要核心就是要看树啊，看树的，这是我们这个第三天。那我们第四天呢，就去这个五大连池，包括我们去这个北影泉，包括这个龙门石寨，那可能会觉得，哎，我们在伊春的这个就是适合康养，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五大连池呢？其实五大连池它也是属于这个康养的圣地。如果伊春的这个这个城市主打的是叫做森林生态氧吧，那么五大连池可以说是叫做火山加矿泉，也可以被誉为这个就是打开这个火山的教科书，同时呢它还有世界三大冷泉啊，就是我们去五大连池核心就是看看火山，可以去尝一尝冷泉，就是矿泉，然后去看一看它的湖泊，可以说这核心的这六个字啊，就可以进行去概括了。然后呢，它为什么要看它火山呢？它有14座火山堆，就火山锥，就是就像在平地上这个拔地而起，就是我们去它的，它有十几座这个火山。同时呢，它还有这种有八百多平方公里的像这种熔岩台地，我们看就是它这个熔岩台地是颜色比较特殊。比较像黑色的海洋斑，就像黑色的，就是它是黑色的，也挺有意思的。同时呢，它还有这种像有5个像类似于这种串珠状的火山的这种掩塞湖，就是它就刚刚说的看湖泊，就是火山矿泉和湖泊，这个碧波是相连，所以对，就是这样的。然后可以就是它整个来你去。看完你去，我说可能没有这种直观的感受，你只能通过我的说，然后咱们一起去想象一下。然后它就是属于像这种自然的一些这个奇观，像比如说其中，比如说像这个叫黑龙山，它也叫做老黑山，它是属于这个五大连池里边最年轻的一个火山。这个我们到那地方也是能够去看到的。同时呢，我刚才讲了，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也能看到有龙门石寨，这个龙门石寨还挺有意思的，它是属于这个94万年前的，像这种巨石阵，就有点像，可以这样说，类似于巨石阵，而且它是就好像是这种 倒塌，就是我们之前古时候不是

0: 蛮长的，可有的有5米，有5米。你比如说，你行走在像这种巨石的之中间的时候，你仿佛就会感觉，哎呀，我好像是置身在这个古代的这种战场的遗址。
1: 嗯，
0: 啊，就是这种。所以我就说这个还，而且它这里边的磁场是很强的。磁场比较强，可以比较做天然的磁疗区。
1: 哦，
0: 对，就是它这个比较有意思，比较有特，比较好，而且拍照拍出来也很好看。
1: 嗯，
0: 叫龙门的石寨
1: 。
0: 对。
1: 嗯，我想当地可能也有旅拍的，穿上那个古装，在这个龙门石寨里拍，就好像回到了古战场。
0: 嗯，有，但是最好是自己带。
1: 哦，对对对，如果自己能够自备一下，我们现在很多老友这个出门前都先攻略一下，看看什么景点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哈。
0: 对，
1: 大家也可以做好攻略。
0: 对，您看，我们既可以拍森林系的大片，
1: 对，
0: 然后我们还可以拍与鹿互动的，像这种比较和小动物有意思的，像这种
1: 自然亲密接触的，
0: 自然亲密接触的，对吧？我们也可以和火山拍，我们也可以和这种特殊的，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巨石拍，对吧，都是可以拍出来
1: 美美的大片的。
0: 美美大片的啊，因为它都是属于像这种自然景观。那同时呢，它还有这种药泉，我刚刚不说了嘛，你看它五大连池，火山、矿泉和湖泊，那它还有这个药泉，它药泉是它有南药泉和北药泉，我们可能看的主要是北药泉，北药泉，因为它也是属于刚才讲的，属于世界上三大冷泉的核心，就是南药泉和北药泉。
1: 嗯，
0: 但在这个地位方面的话，你想能称为世界三大冷矿泉，还是这个地位还是比较牛的，而且它的水温常年为什么是叫做冷，对吧？冷泉，因为它常年的保持在2至4摄氏度
1: 啊，
0: 对吧？就是它温度比较低。
1: 对，一般我们知道的泉水都是温泉比较多哈。
0: 嗯，对，
1: 冷泉，而且有这种药效的，还可能只有当地有。
0: 对，它主要是那个这个水里边主要含了很多的这种大量的二氧化碳的气体，二氧化碳气体。不过呢，它南药泉和北药泉还是不一样的，他们是这样有一个口诀，是叫做南泉睡觉，北泉利尿。
1: 哦，功效不一样。
0: 功效不一样。功效不一样。因为南泉的这种就是南药泉，它这个水啊主要是对这个神经啊血液的这种系统疾病它是有疗效的。所以说是叫多喝一喝南泉睡觉就有很好的一个睡眠。
1: 对，睡
0: 眠
1: 有帮助。
0: 对，那个北药泉呢，它是对消化系统泌尿系统，
1: 对，
0: 它是有一定的疗效的。当然这我们也不是随便说的，肯定是有这个
1: 科学依据的。
0: 对，有原因和依据的啊。它是有这种疗效，可能它和它的不一样的嘛，矿泉和它里面的水里面的矿物质的含量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南药泉它们就被叫做长寿园。它里面会有这种饮水厅啊，还有这个就是其他的，比如说什么南喜泉呀、等等，也有一些小的一些景点，你都是可以和这些进行亲密接触的，
1: 嗯，
0: 对吧？然后北药泉呢，就是你现场你就可以喝一口，叫做冰凉爽口的矿泉水，刚才不讲了吗？它的温度基本上常年是在二至四度，对，你就现场就可以去喝一喝，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这是我们第四天
1: 到五大连池这个地方哈，
0: 对，这是我们第四天的这个五大连池。那么我们从五大连池出来以后呢，我们就是要去齐齐哈尔了。大家可能问，哎，我们为什么要去齐齐哈尔？因为刚刚我和老友们也分享，伊春是属于森林生态氧吧，五大连池属于火山矿泉和湖泊，那么齐齐哈尔它应该是叫做湿地加丹顶鹤，湿地去丹顶鹤，因为在齐齐哈尔，尤其是在扎龙的像这个自然保护区里面，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的繁殖基地，也可以是叫做丹顶鹤的故乡。那我们就去齐齐哈尔，就是主要是看看湿地加丹顶鹤，所以肯定我们就安排了。然后它这个整个的像这个扎龙的 保护区的总面积大约也挺。

0: 也蛮大的，有21万公顷，它可以说是世界不是也不要世界第四，
1: 嗯，
0: 我们亚洲第一这个湿地，嗯，然后它也有全球就是最大的，这叫做芦苇沼泽的湿地。你想一下，如果是一望无际的这个芦苇荡，
1: 嗯，
0: 一阵风吹过来。啊，这个在风中进行去摇曳，然后上面又是水面里面又映着这蓝天白云，你说是多么的，哎呀，
1: 一幅美景出现在眼前，
0: 很宜人，就叫做壮阔而寂谧，就觉得很宜人，
1: 是，
0: 对吧？拍出来，我相信也是很好看的，
1: 嗯，
0: 啊，我们也到时候也可以和丹顶鹤也拍拍照，
1: 嗯，
0: 对吧？我不仅能和梅花鹿啊小鹿亲密互动，我们到时候也有机会和我们的丹顶鹤也进行去拍一拍照，
1: 嗯。
0: 然后呢，它这个湿地就是这个扎龙的这个自然保护区，它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种类，就是比如说，如果说世界上的这个鹤类，如果我们全球来看的话，大约现在目前有15种，但是在我们中国有9种，但是在我们扎龙就能看到6种，
1: 嗯，
0: 你看这个还是。比较厉害的，说明自然环境生态比较好。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除了丹顶鹤以外，还有这种白枕鹤，
1: 嗯，
0: 还有这个白头鹤，
1: 嗯，
0: 还有白鹤、灰鹤，还有这种是叫做梭羽鹤。我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去看到的，而且我们这个它有很多。有野生的，就是像这在这个扎龙的这个自然保护区里面，它是有很多都是野生的，它大约应该有300只左右，
1: 嗯，
0: 当然再加上这个人工这个一起来繁育的，
1: 嗯，
0: 目前大约有400多只，
1: 嗯，
0: 占全世界的比例还是蛮大的，因为全世界目前野生的丹顶鹤根本不多，也就才4000只，
1: 嗯，
0: 我们就加在一起，你看我们将近占了10%，
1: 嗯，
0: 哦，对，这是丹顶鹤的一些数量。我们除了能看到这种丹顶鹤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白鹳、黑鹳、大天鹅、小天鹅、大白鹭，还有好多。加在一起有200多种鸟类，反正我也不认识，这常规的基本的什么大天鹅什么小天鹅像天鹅像这种我们是认识的，
1: 嗯，
0: 对吧，这个都可以认识的。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里面还能看到这种丹顶鹤的是叫做野化驯飞，它每天会有两场是叫做鹤舞蓝天的，像这种能够去看到，
1: 多美啊，
0: 很美，
1: 很壮观，
0: 是属于这个比较震撼的，
1: 嗯，
0: 比较你要拍出来，把它拍成小视频出来是比较震撼的，嗯，一般都是上午有下午有，一般都是就是工作人员会打开这个鹤舍，
1: 嗯，
0: 然后好多丹顶鹤，你想一下展翅高飞，
1: 嗯，
0: 然后在蓝天在芦苇荡进行去盘旋，这个壮面，嗯，这个场面还是极为比较好看的，
1: 嗯，这个我们行程当中应该是能看到的吧？
0: 能，
1: 哦，
0: 就是这也是为什么会把它，
1: 嗯，特别
0: 去了一下齐齐哈尔，
1: 嗯
0: 啊，去了一下齐齐哈尔，可以，有一句是怎么说的来？是叫做“晴空一鹤排云上，嗯，便引诗情到碧霄”，
1: 嗯，
0: 啊，就有这种感觉，
1: 就是当时你就会有这种油然而发的这种想到了这首诗，对吧？
0: 对，肯定
1: 这种壮观的景，这个在别的地方也是很难遇见的。所以呢，我觉得冲着今天刚才陈老师说的这些，包括我们跟小鹿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些这个原始森林里这些石林，特别像这个巨石阵啊等等哈，包括我们这个矿泉之类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不虚此行的啊，都是看到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的这些景观。
0: 对，
1: 嗯，
0: 这个你想就是很好看，这又让我想起了我们1月份去这个昆明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去看这个红嘴鸥的时候，
1: 嗯，
0: 大家也都是很兴奋的拍照啊，然后我也拍了好多小视频，
1: 嗯，
0: 那我觉得是也很好看，但是那个鸥毕竟这个小，
1: 嗯，
0: 你像那个鹤很大，
1: 对，
0: 它展翅的时候，对吧？它也有景色又很美的时候，嗯，那拍出来应该也是很美。
1: 嗯，
0: 对于摄影爱好者，其实这也是一个
1: 不错的线路，
0: 对，也是不错的一个线路啊。
1: 嗯，
0: 这是我们是。第5天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主要玩的是这个五大连池啊，就是 就从乌拉连池到齐齐哈尔到扎龙啊，
1: 嗯、
0: 主要是在齐齐哈尔、
1: 嗯。
0: 那么我们最后一天的话，肯定就是从这个齐齐哈尔就要返回到我们的哈尔滨了啊、
1: 嗯。
0: 哈尔滨的话，肯定也是有一些地标的，比如说刚刚。周老师也讲了什么、
1: 嗯、
0: 圣索菲亚教堂啊、
1: 嗯、
0: 包括百年老街的中央大街呀、啊、对不对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去这两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哎，我们去的地方不仅仅是拍照，也要去了解一下。我们去这个地方，第一个呢，就像你看圣索菲亚大教堂，其实它就是看建筑。
1: 嗯
0: 啊，就是看他那个，因为他这个教堂嘛，就是看、嗯、看建筑，它是属于这个，它是属于说目前是个远东最大的叫做东正的一个东正教堂，它是属于这种拜占庭风格，属于这种比较典型的拜占庭的风格，因为它是那种巨大的像洋葱头的，像这种穹顶，洋葱头的像这种穹顶，像那弯，就是这种。弯的，然后它的墙面基本上都是这种清水红砖的墙面，嗯，所以这个这是它的比较有特色，而且它旁边就是这个现代广场，会有一些这种晚上会有一些音乐喷泉，像这种景色啊也挺好看的啊。这是关于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那么你看完那个大教堂，拍拍照。就肯定要拍拍美照。
1: 嗯，
0: 拍完美照之后，我们就要去逛逛老街了。
1: 嗯，
0: 那么逛老街，它里面也有一些，吃的，
1: 嗯，
0: 和大家进行去分享一下，叫做百年味道，舌尖上的百年味道。比如说那个，它有个冰棍儿。啊，那个
1: 对，
0: 有一个奶味浓郁的这个冰棍儿啊、
1: 嗯，
0: 我们要去尝一尝。你到时候看。排老长队的，你就排队就对了。
1: 马甸儿吧，
0: 对，马甸儿的这个冰柜，
1: 嗯、
0: 我们要去尝一尝、
1: 嗯。
0: 同时呢，它还有那个叫什么？还有一种就是这种俄式的饮料，是叫做丘林格瓦斯，
1: 嗯、
0: 就是像那种发酵的面包是酿制的、
1: 嗯，
0: 它口感是酸甜的，就喜欢吃酸甜口的，
1: 哦、
0: 我们可以去尝一尝。
1: 嗯、
0: 它还有一个俄式的这个西餐的百年老店，如果大家喜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叫战斗民族的饮食，
1: 嗯、
0: 对吧？俄罗斯叫战斗民族，它叫做这个华梅西餐厅啊、也已经有百年了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对吧？暂时去，你要是暂时去不了，那我就去东北啊、我去东北的哈尔滨啊、中央大街去感受一下，
1: 对，
0: 这是俄式风情啊。那、还有它还有那个这个老街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那个脚下的那个路挺有特色的，就有点像那种可以叫做是面包石，就是它铺的形状酷似那种俄罗斯的面包，就是像俄罗斯的面包一样，它而且这些石头它是埋的比较深，所以它到现在你去走路，你去看，它觉得就觉得它的这个质感也蛮好的，就石头的质感也都是蛮好的。它除了这个它的这个脚的路，就脚下的路面比较有特色以外，它两侧的建筑也是很不错的。它的街道的两旁，它是有将近有71栋文物和历史的这种建筑，而且是涵盖了欧洲是多个时期的这种经典的风格。比如说这个马歇尔宾馆。对吧，就是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洋行的一些旧址，比如说它有这种巴洛克的风格，还有这种什么，尤其是那个万国洋行的旧址，它这种这座是类似于黄色的这个几，我们中国的一个几，几字形的建筑也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地方它也是适合，不仅是有一些吃的，对吧，还有一些美食，也是很适合进行去拍照和打卡的。
1: 因为不同的这个时期留下的这种建筑哈，它有不同的风格，所以呢走完这条中央大街也能够拍到不同风格的一些建筑。
0: 对对，
1: 也是一种收获哈。
0: 总的来说这条行程呢也是属于不紧不慢，但是也不是说特别的辛苦特别的累，但是呢我们看到的东西也是蛮 蛮多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尊享森林的天然的这种氧吧、
1: 嗯、
0: 啊，对吧，森林氧吧、
1: 嗯、
0: 我们能看到火山、
1: 嗯、
0: 对吧，我们能喝到冷泉、
1: 嗯、
0: 啊，就是冷泉，我们可以和这个灵动的梅花鹿进行去拍照啊、
1: 嗯、
0: 去进行去互动，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丹顶鹤的飞舞。

0: 对，
1: 对，
0: 就是总体来说，我们这个行程所看到的这个美景和我们所接触到的，还是虽然说是小众的路线，但是还是与众不同的哈。
1: 对，同时呢，除了刚刚讲的大致的行程以外，我们美食也是安排的。我们也是含了特色的美食，比如说东北大家也会讲的，哎呦那个这个铁锅炖，对吧？可以炖鱼啊，炖肉啊，反正都可以炖，就是反正叫铁锅炖。像这个餐是安排的。包括我们在这个林区也安排了，是他当地的就是农家土菜啊，就是农家土菜。包括什么这种山野的养生宴，我们也安排了。包括叫矿泉豆腐宴。矿泉豆腐。
0: 每到一处都有自己的特色美食哈、
1: 啊。对，到了齐齐哈尔我们去吃齐齐哈尔的烤肉。
0: 齐齐哈尔的烤肉。
1: 对，我要去吃烤肉。然后我们还要去这个吃这个三鲜元宝。反正基本上当地的一些
0: 美食。
1: 对，有
0: 特色
1: 的一些美食基本上也都是安排了。
0: 都涵盖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啊。应该说虽然说只有6天短短的行程，但是行程的内容是非常满的。而且不仅满足了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视线上的一些享受，我们这个美食也是我们其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环节，特别像有一些朋友们出去，不光是要拍美照，而且到每一处呢，都希望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但是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也会给大家安排，所以大家就不用自己额外的去找寻了，对吧？
1: 对，是呢。然后像这条线呢，我也稍微做一些出行前就是这种注意事项的一些提示。对，因为它那边就温度不像我们这边一到夏天有30多度，它那边平均温度也就20多度，但是它早晚温差还蛮大的。所以第一个呢，我们是要做好这个要准备好衣服，因为不能到时候万一这个不适应，突然间感觉很凉，所以要带一些薄外套，薄的这个裤子，然后也不能穿的太凉爽，对吧？就是该准备的一些薄外套呀，什么就是秋季的，就是春季加秋季的什么鞋袜呀，都带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它毕竟是属于原始森林啊，属于林区啊，它这个覆盖率那么大，它蚊虫就可能会多一点。我们到时候可能是要做好这种
0: 驱蚊的，
1: 对，防蚊虫了。当然了，我们相关的像这个，我们也会让去交代，会带一点，但是还是用自己的，就更方便一点啊。就是像这种蚊虫可能比较多一点，可能要带一带
0: 防护这个措施，准备一下。
1: 对。然后还有一块就是那个，虽然说我们安排了这个当地的一些美食，但他们当地的口味还是有点偏咸的，对吧？比如说如果当然我们不有导游做服务嘛，如果比如说对口味我们可以及时做一些调整，就是就说如果真的想吃当地的，他就会稍微
0: 就是口味偏咸一些，
1: 就是稍微偏咸一点。但对于咱们老友们来说的话，还是以清淡为主，当然我们也会去沟通去安排。只是也就是这几点注意事项。
0: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给我们今天带来了这条避暑冰城康养伊春哈，这样一条小众线路。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去过这个东北，但是这条小众线路相信也有听了介绍之后，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去过。如果今天听了我们节目对这条线路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报名参加。方式也很简单，只要关注咱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呢，给我们留言报名参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请陈老师给我们介绍这里，非常感谢陈老师，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哈，如果说在这个夏天需要找一个凉爽的地方，想逃离这个空调房的干燥，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不妨呢就来这条线路跟我们一起出去这个散散心，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陈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陈老师，各位
1: 老友们再见。
0: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每周二我们都会有去旅行，那么对旅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陈景润放下笔的时候，歌德巴赫猜想的演算正摊在桌上，同时他还写下了想你和孩子，想得睡不着觉。钱学森笔下的公式从来没有一丝偏差，而信纸上那句要做一个诚实、善良、有担当的人，同样字字千钧。还有黄旭华写给爱人的话，若有来生还想娶你，这么几个字在核潜艇设计图纸背后静静躺了一辈子。这个人一辈子隐姓埋名30年，他把对家的亏欠一笔一笔都记在心里。这些人在家书里是温柔的丈夫、父亲、儿子，合上纸他们又是最硬的脊梁。面孔节目从今天起推出策划《科学家的信》，邀您翻开那些泛黄的信札，读一读那些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想念，也读一读想念背后那一颗颗不曾动摇过的科学报国心。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荧幕上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思念，藏在时光深处的温柔，让无数人泪湿衣襟。人们忽然发现，最深的情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一辈子只对一个人说的话，写在信纸上，藏在抽屉里，用一生的时光去兑现。恰好有一位老人用一辈子做了同样的事。2026年5月20日，记者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里找到了这样一封家书，其中写道：幽静的妹妹，温书的爱人，我心里永远珍藏着你纯洁的形象。如果没有了你，我的生命所剩下的只是一片空虚和荒凉。这位老人叫冯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凝聚态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一位为妻子写了60年诗的爱人。1923年，冯端生于江苏苏州，父亲给他取名为端，寄予端方正直之期许。少年时长兄寄来的科普读物在他的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1942年，他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投身物理的世界，他要探寻物质世界本真的秩序。1946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赵忠尧院士挽留他：你留下来吧，这一留便是70年。冯端70多载的科研道路，自始至终都呼应着国家的科技需要和科学的内在发展。他是我国晶体缺陷研究的先驱之一，在激光晶体聚片多稠、纳米调制结构、金属超晶格等领域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独创性成果。他的一生是中国凝聚态物理学从荒原走向沃野的缩影。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金属物理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冯端从零起步，系统研究金属中的相变、缺陷与力学性质。20世纪60年代，面向我国国防工业发展的需要，冯端选择以钼、钨、镍等难熔金属为突破口，借鉴国际上的电子轰击熔炼技术，组织设计并研制了我国第一台电子束缚区驱熔仪，成功制出了钼钨单晶体。没有先进的研究工具，他就因陋就简，创造性地发展了进食法，发展了位错观察技术，澄清了位错类型及阻态。冯端主持撰写了我国相关领域第一部专著《金属物理》，
已经成为几代学人的案头经典。冯端推动了我国从金属物理到材料科学、固体物理学到凝态物理学的两个跨越。他创建并领导的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一纸蓝图成长为享誉国际的研究重镇，为中国在微结构科学领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他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并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科学报国，何为赤子之心。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科学泰斗，内心却是个温柔的诗人。1953年秋，冯端与陈庚芳相识，两年后结为连理，从此他是他温书的爱人，他是他永远的冯先生。60多载春秋，他把每一个寻常日子都酿成了诗。春

0: 由。冯端的深情不止于小家的缱绻，他的爱一端寄于妻守，一端深植于祖国。他把对国家的忠诚写在每一项科研成果里，写在他亲手缔造的实验室里，写在那一本本滋养学子的学术著作中。他把对妻子的深情写在每一行诗句里，写在60余载每一个清晨与黄昏的相伴中。2020年12月，冯端辞世，享年97岁。如今有一颗以冯端命名的小行星高悬苍穹，仰望星空，请记住这位老人，他告诉我们，最真挚的浪漫是把钟爱留给一人，把赤诚献给祖国。正如他写道，只要我一想到了你，心中就充满了和煦的阳光，这阳光照亮了他的家，也照亮了他深爱的这片土地。
1: 时光遮掩不住他们的面孔，岁月使得他们的面孔愈加清晰。面孔正在播出。
0: 2026年5月22日是袁隆平院士逝世5周年的日子。如果他还健在，这位自称90后的老人，或许会像往年一样在稻田里走一走，弯下腰，轻轻托起一株沉甸甸的稻穗，眯着眼睛笑。在湖南长沙的隆平水稻博物馆，珍藏着一封泛黄的信，这是一封求助信。2020年7月，经文物部门鉴定，这封信被定级为1级文物。写信的人正是袁隆平。1975年1月31日，湖南农业科学院和刚从海南岛回来的同事聊完天的袁隆平，心事重重。袁隆平和他的团队每年秋冬都要到海南的南帆基地，他们像候鸟一样追着太阳南下，利用海南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加快育种进程。袁隆平后来回忆那段岁月，字里行间透出艰辛，工作中经常要熬夜，田里面条件也很差，都有蚂蟥什么的，住的地方一般是一个房间里面睡70几个人的连铺，被子需要自己带，包括吃的，一切都是自己带的。更让人发愁的是，那个年代没有冰箱，研究人员从老家带来的贵重生活物资腊肉，在高温高湿的环境里根本存不住，油脂滴落，霉斑爬上肉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变质，食用油也不够吃。而这时正是杂交水稻研究最关键的时期，万般无奈之下，袁隆平想起了一个人，湛海峰。湛海峰是他的学生，从湖南安江农校毕业后，任湖南常德金氏层氮农场农科所所长。袁隆平提笔写下了这封简短的求助信。湛所长，昨天我组的罗孝和同志从海南回院，说我院在海南工作人员还缺乏一些生活物资，主要是油豆类，现特派我组张建、郭桂生二同志前来贵场请求支援，请你大力协助解决为盼。信很短，克制而谦逊。一位后来获得共和国勋章的科学家，为了几斤油、几斤豆子，郑重

0: 吃饱饭的梦想。张海峰收到信后立即上报农场党委，岑旦农场迅速调拨了油、豆类等物资，还杀了两头猪，腌成腊肉，交到来取物资的张建、郭贵生手中。这批物资解了燃眉之急，海南基地的研究人员又能撑下去了。回看这封信，袁隆平的求助不求更好的实验条件，只求几斤油和豆子。第一批杂交水稻科研人员就是这样为人类的饱腹而奋斗。这封求助信之所以被定级为国家一级文物，正是在于它所承载的精神厚度。科学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们也会缺油少粮，也会被蚂蟥叮咬，也要睡70多人的通道，但他们从未放弃。这封求助信记载的正是这群人如何咬紧牙关，在艰苦卓绝中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袁隆平有两个梦想，一个是禾下乘凉梦，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长，他和助手坐在稻穗下乘凉；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让全世界的人都吃饱饭。稻浪翻滚，漫天飘香，斯人已逝，精神永续。近日两则好消息接连传来，一则来自新疆沙漠盐碱地，曾让袁隆平挠头的博士邝斐廷及团队带着小黑麦的种植成果亮相，续写着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另一则来自西非国家几内亚，袁隆平的夫人邓泽收到一袋来自当地的杂交水稻大米，米袋正面印着中国与几内亚两面国旗，下面用中文写着四个大字“袁氏大米”。几内亚总理还亲笔题写一句话，译成中文是：“这袋米是中国与几内亚合作的完美象征。”
1: 时光遮掩不住他们的面孔，岁月使得他们的面孔愈加清晰。面孔正在播出。
0: 2026年5月23日，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公开了一封信，它由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写于25年前，2001年5月23日。这是于敏给正在求学的侄子于征写的回信，信中论及学习之道，今日读来仍有启发。学习之道贵在专心，专心源于兴趣，兴趣源于学习中心有所悟，心有所悟源于钻研深思。知识是循序渐进的，学习新知识需要想它和过去学过东西的联系，形成系统，条理分明，了然于胸，才能驾驭知识，运用自如，体会好学深思的乐趣。作为我国顶尖核物理学家，于敏隐姓埋名，从零攻克氢弹理论难题，创下举世瞩目的科研奇迹，世人皆叹他有罕见的天赋，却少有人知晓他一生践行的高效学习之道。在这封信中，年过七旬的于敏将一生的求学经验向晚辈倾囊相授。细细研读这封信，于敏写道：“兴趣源于学习中心有所悟。”这颠覆了很多人对兴趣的理解。兴趣不是自然

然产生的，而是源自学懂悟透之后生发的成就感。心有所悟源于钻研深思，没有深度的思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领悟。按照渔民所说，钻研带来顿悟，顿悟催生兴趣，兴趣维持专注，而专注又让人能够继续深入钻研，这是一个不断向上的螺旋。渔民将这套方法用了一辈子，他早年在北京大学求学的经历便验证了这套方法。1234013，这是渔民在北大物理系的学号，在当年的成绩公示榜单上，这个学号常年霸榜，稳居第一。1949年毕业时，渔民的总分排名全系第一。进士代数行列矩阵式论两门课程直接拿满分，旁人赞他是天才，可渔民靠的从来不是天生的聪慧。那时渔民家境清贫，寒暑假没钱回家，别人四处玩乐放松，他却独自登上景山读书学习。他不靠机械刷题被动读书，而是吃透每一个知识点，理清每一层逻辑，悟透每一条原理。正是这种学懂悟透的成就感，让他越学越爱学，越学越专注。如果说校园求学是这套方法的演练场，那么1961年的转身就是试经石。那时我国开始研制氢弹，渔民接到了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任务，放弃自己深耕多年早已驾轻就熟的原子核理论研究，从零开始攻克国内几乎无人涉足的氢弹理论。这意味着什么？他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已经做到顶尖，却要全部舍弃，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科研条件更是异乎寻常的艰难，没有参考资料，没有成熟经验，没有先进设备，团队只能依靠算盘和计算尺进行海量演算，演算的草稿纸能堆满一屋子。面对这样巨大的挑战，渔民沿用了从学生时代就打磨出来的方法，沉心钻研，静心深思，在无数组枯燥的数据和复杂的公式中，他一遍遍推演，一次次复盘，从混沌中摸索规律，从迷雾中捕捉本质。学习新知识需要想他和过去学过东西的联系。对渔民而言，氢弹虽是全新的领域，但物理学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凭借深厚的数理根基，他将陌生的理论逐渐转化为自己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从陌生到熟悉，从晦涩到通透，从零散到系统，渔民再次验证了自己信中所写的道理，深思才有顿悟，顿悟才有热爱，热爱方能长久专注。在他的带领下，我国仅用两年多就实现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跨越，创下了世界罕见的奇迹。2001年，这封家书寄出时，渔民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从景山上苦读的学子，到埋头演算的科学家，再到书桌前一字一句给后辈回信的长者，渔民一生多钻研，有热情，常专注。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光明日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7: 开始行走，
6: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9: 国家医保局解读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今年新增3条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纳入2025年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药品，附条件批准上市后转为常规批准，最长3年申报期的药品，因未续约被调出目录后首个同通用名上市的药品，同时禁忌等尚不明确且未完善的中成药将被重点考虑调出。商保目录同步启动，主要纳入高价值创新药。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20149件和审结数量19375件均创历史新高，全年批准一类创新药76个，其中新机制新靶点药物11个，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儿童用药138个，短缺药品174件，中药注册申请受理2723件，细胞与基因治疗、创新疫苗审评标准持续完善，累计8款 CAR-T 药品获批上市。国家药监局等7部门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自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医药代表为学术推广人员，需具备医药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经备案上岗，严禁承担销售任务、统计处方、变相行贿等9类行为，多部门协同监管，违规将面临行业禁入、限制药品采购等处罚，情节严重者追刑责，旨在斩断利益链，让医药代表回归学术本源。近日，社交平台流行把自己当糖尿病患者吃饭的控糖方式，北大三院专家提醒，糖友饮食模式虽有助于控制体重，但健康人群盲目照搬可能导致碳水摄入不足，影响注意力、情绪及维生素摄入， 建议借鉴进餐顺序，先菜后肉再主食和粗细搭配原则，适当增加粗粮，减少高糖高脂食物，无需过度限制主食或完全戒断精细碳水。
7: A for apple，
1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7: B for balance，
1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7: C for check，
1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7: 健康 ABC，
10: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1: 我们常说男性是家里的顶梁柱，但顶梁柱的健康却常常被自己被家庭所忽略。其中有一个器官虽然小巧，却堪称男性的健康重地，它就是前列腺。它像一个难言之隐，很多男性朋友即使感到不适，也选择默默忍受，一拖再拖。那前列腺疾病为何会发生？什么症状在提醒我们必须就医呢？今日对话嘉宾刘大闯，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科主任、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冲击波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六大高峰人才，安徽省中西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泌尿男科健康分会委员会委员，擅长泌尿外科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杂症的诊治，泌尿系肿瘤的诊断、微创手术和综合治疗，泌尿系结石的微创治疗，前列腺疾病诊疗，小儿泌尿外科疾病的诊疗等。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刘主任。刘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11: 嗯，那刘主任，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能够听到前列腺这三个字哈，那能不能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我们介绍一下前列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官？
12: 前列腺啊，用我们这个泌尿外科医生之前的一个讲法是上帝给男性一个最好的一个礼物，给我们泌尿科医生的一个最好的礼物。前列腺呢是男性的一个特有器官，它位于膀胱和尿道之间，是保守着尿道的一个像一个粒子大小的一个器官，它会分泌一些前庭液，是我们男性泌尿生殖的一个重要的脏器。
11: 那有人说这个前列腺是男人的生命线。
12: 对，
11: 这个又怎么来解释呢？
12: 因为这个所谓生命线呢，就是对于生殖来讲，精液的70%是前庭液，所以对于这个又是前列腺，又是成为男人的生命线。
11: 就是70%的精子
12: 精液
11: 都是来自于前列腺液。那生活当中经常说前列腺疾病，那就是那个地方出了问题，是不是？那主要分为哪几种呢？
12: 前列腺疾病啊，从这个它这些良性恶性的分类来讲，包括良性的前列腺增生，还有呢前列腺炎，前列腺炎又分为呢急性前列腺和慢性前列腺炎，从那个恶性的呢，可以有前列腺肿瘤，最常见的是前列腺腺癌，包括少见的前列腺肉瘤啦，或者是内分泌癌啦，就是大体可以按这个良恶性来分的，分成两大类。
11: 就良恶性，生活当中到您那儿就诊的是不是良性居多？
12: 这个呢也是这个每个人种啊，这是和国家它这个前列腺疾病的发病谱还是有一点差别的。我们相对来讲亚洲人呢，就是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低于欧美，但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在我们门诊看来还是发病率相当高的。
11: 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那刚才您说到这个前列腺炎是分成急性和慢性，那是不是我们经常一说慢性病，那前列腺一旦拖延成慢性了，是不是也比较难治疗？虽然说它是良性的。
12: 对，虽然说这个前列腺炎是个良性的疾病，但是对人的特别男性的生活呢，它是还有很大的困扰。特别如慢性前列腺炎呢，我们也有给它分了一些亚类。那么第一类可能是还是细菌性的，还有呢就是非细菌性的慢性盆腔疼痛综合症。这个 他对就像我们经常跟病人说跟嗓子发炎一样，在这个他这个一生当中有可能会有多次遇到这个前列腺炎症的困扰。
11: 就是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虽然说是一个很小的器官前列腺，但是它真的是分了很多的疾病的类型。
12: 对，
11: 让每个疾病的类型可能再下细分的话又是多种原因引起的。
12: 是的。
11: 哦，那为什么就是会得前列腺，就是在您临床上来看哪些男性群体是比较容易被前列腺所困扰的？
12: 有主持人讲这个受前列腺困扰的可能 最多是有症状的，这个就是前列腺炎可能会来一些的症状。那么他也会盯上一些人，比如说生活当中这个久坐啊，憋尿，或者是酗酒啊，或者是长期一个饮食啊辛辣刺激的食物，这种都可能会受到这种比较容易受到这个前列腺炎的青睐了。
11: 就一个是久坐，一个是憋尿，
12: 憋尿，
11: 然后还有生活当中经常吃一些辛辣刺激的
12: 食物，或者是酗酒，
11: 酗酒，好，这个是可能是比较多发的一种原因，
12: 诱因，对，
11: 诱因，只能说是诱因，
12: 对，诱因，这个也因人而异，
11: 是的，那很多人说这个前列腺疾病它是老年病，但是我们现在经常说很多病都趋年轻化趋势，那是不是这个病也是如此？
12: 是的，这个很多我们现在在门诊碰到很多一些就是高中生甚至初中生，对于这种前列腺炎的症状，它是下腹坠胀啦，排尿不适啦，排尿不尽感啦，现在有小便异的疼痛了，那么有的家长就觉得啊，这个前列腺就是老年人的疾病，怎么这小孩还会有前列腺吗？
11: 对呀，
12: 那只要是男孩他都有前列腺，他不论是男孩还是男人还是老年人，他都是有前列腺，但这个只有到了青春期发育之后，前列腺呢就从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的器官呢，慢慢变成一个毛粒子一样大小的器官，然后就是年龄增长呢和前列腺会出现增生，在他这个前列腺这个发育过程当中，他特别到青春期之后，他可能会就容易受到这个前列腺腺管的堵塞啦、炎症的这种困扰啊，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他熬夜、久坐、憋尿，都可能是让这个前列腺炎在很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出现了。
11: 会不会也有一种可能？您刚才说初中生现在都有前列腺炎，就可能对于家长来说，确实有一些难以接受哈。是不是因为现在孩子就是经常坐在教室，然后回家也要写作业，久坐的时间比较长，
12: 对，
11: 所以造成了这种疾病的多发？
12: 是的，
11: 哦，
12: 因为现在学习这个我们讲这个网络词嘛，内卷，孩子们也在内卷，他有时候一坐了长时间学习。然后又憋尿，久坐不去上厕所，然后还有那孩子呢，可能有沉迷于网络游戏、熬夜，再加上憋尿、久坐，都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再加上现在饮食呢，有的可能是辛辣刺激的，高脂的、高盐的，这种都是一些诱因。
11: 您刚才一直在强调一个原因，就是久坐，就是现在不仅仅是这个初高中生学业上要久坐，其实工作上很多人也需要久坐，尤其是男性哈，我觉得好像到了40岁，现在可能还要稍微提前一点，啤酒肚就出现了。这个啤酒肚久坐是不是都对前列腺有不太好的影响？
12: 对，看样子看主持人是做了很多功课，说得很好。这个特别是这个啤酒肚，就是肥胖的病人加上久坐，其实对这个前列腺本身就有这个局部的压迫，盆腔那个压力会增加啊，那个会引起这个前列腺局部的血液循环不畅，引起这个前列腺炎。我们在早期就看门诊的时候，就是前列腺炎爱盯住哪一类人呢？就是比如说之前的就是开出租车的、开长途汽车的，他因为他要开车嘛，一直久坐，然后又憋尿，就是这一类职业的人呢，就是可能前列腺炎的发病率会偏高一些。
11: 就职业特征也会 把这个前列腺来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的地方，是不
12: 是？
11: 是
12: 的，是的。
11: 哦，
12: 嗯，
11: 那您刚才所说的，其实久坐呀、肥胖呀、憋尿呀、心量刺激呀，都是会对前列腺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除此之外还有吗？对，还有哪些我们可能会忽视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对前列腺也不好？
12: 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一个饮食呢，就是要清淡，不要这个辛辣刺激的什么高脂高那个，还有一个就是骑车子其实对这个前列腺也是不好的一个运动
11: 哦，
12: 因为也是压迫前列腺，跟久坐的道理呢类似，特别是呢骑自行车啊，它这个压迫前列腺，使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局部血液循环或者充血，然后血液循环不太通畅，就会也是诱发前列腺炎的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地方。
11: 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喜欢骑行去旅行，对吧？
12: 对，
11: 就长时间可能跟久坐的原理就像您说的是一样的，
12: 类似，并且它这种骑车子对前列腺的压迫可能更直接一些，对，
11: 尤其是那种山地自行车，
12: 对
11: 吧？
12: 我们给就是包括一些久坐的一些职业的人啊，我们都建议他不要坐太软的座子，甚至坐个硬板凳，那对减少，因为坐骨嘛，才可以减少对前列腺局部的压迫。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坐硬板凳给这些患者说，你坐硬板凳坐时间上的硌得慌，你可能就起来活动活动，就不会再久坐了。反正多种因素吧，这样呢可能会改善他这个生活起居的这些习惯，对这个改善前列腺症状还是有帮助。
11: 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哈。
12: 对，
11: 就坐硬板凳。
12: 对，
11: 一方面不能让你就是塌下去了。
12: 还有得压迫前列腺会好一点。
11: 对对对，另外是就被动的让你不舒服了，起
12: 来
11: 溜达溜达。
12: 对。
11: 好，我们网络上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西红柿对前列腺有好处吗？
12: 这个呢也是做了一些功课，看样子。我们在就是前期的研究里边，我们一个叫从一般是。为什么叫这个从番茄里提出来叫番茄红素？番茄红素是对前列腺炎和预防前列腺癌，这是有很多文章去报道，是有作用的，还有帮助的。所以说呢，如果多吃番茄，可能对前列腺也好，对心脏也好，对，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健康的食物。
11: 就是吃番茄是有好处的。
12: 对，它因为番茄红素最早是从就是番茄里面提出来的，它命名叫番茄红素。但我们最前列腺就是炎这个治疗，就有一类药针对番茄红素开发的药物来治疗。
11: 就专门是从番茄里提取的番茄红素。
12: 对，这个对。
11: 就治疗前列腺炎的，
12: 对，我们叫中药有效成分叫番茄红素，对，
11: 这样的，所以平时生活当中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西红柿哈，番茄，
12: 对，
11: 那也不能过量哈，我们要提醒大家。
12: 对，因为这个刚才说我们中药成分啊，这是虽然它叫番茄红素，但是这个番茄里面含有多少，还有你能吸收多少，
11: 对，
12: 都是个问题啊。
11: 是，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说 VC 某种东西，水果里 VC 含量很高，但是你每天大量的吃，其实能吸收多少呢？可能伤胃还得不偿失呢，所以还是要这个要适当哈，我们说适当啊。
12: 这个中药成分和这个食物，就比如我们传统医药的这个青蒿素一样，就我们屠呦呦这个诺贺的诺贝尔奖，他一直在从这个青蒿里面提出来的青蒿但是你说你得吃多少青蒿
11: 对
12: 对
11: 对，是，
12: 对，它这是道理是一样的，
11: 必须还是要提纯，
12: 对
11: 吧？
12: 它要一个有效成分是要一定的浓度 和量。
11: 好，那刚才我们其实说了前列腺的一些疾病的分类哈，良性恶性啊，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还有前列腺肿瘤，其实大概就是这些哈。那其实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男性他可能不舒服了然后才会去就医，那我们身体当出现了哪些警报的时候，男性同胞们就应该警惕自己的前列腺出问题了呢？有哪些征兆吗？
12: 我们对于这个前列腺这个，就刚才主持人说不舒服，都说了，我们叫我们医学上叫拉刺症状，叫就是下尿路这个刺这个症状的综合症的一个这个英文缩写。拉刺症状包括尿频尿急呀、尿痛啦，或者排尿不尽啦，这种感觉叫拉刺症状。还有呢就是下腹会阴的坠胀。 或者是甚至到腰膝瘙痒啦，这个腰底部的疼痛啊，这些情况都是前列腺可能发出来一些信号啊。
11: 嗯嗯嗯，就我觉得前列腺疾病可能就像女性的隐私的部位一些疾病，就有很多人会觉得有些尴尬，
12: 对，
11: 会一拖再拖，觉得哎呀不去。那如果出现了您所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是不是必须要去到医院了？还是我们可以在家里吃点药或者观察一下然后再去。
12: 其实我们现在 也一直在呼吁，就是前列腺刚才主要聊了一些就是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这些良性疾病。前列腺癌呢其实是个隐性的杀手。我们知道一些就是咱们现在一些名人，包括前总统，美国前总统拜登啊，包括曼德拉，好多人啊，他都是前列腺癌的患者。他前列腺疾病，特别是前列腺癌，它早期可能很隐匿，是几乎是没有症状，或症状比较轻，或者有轻度的拉丝症状啊，就是尿频了，或者夜尿增多了，或者是就是排尿不畅了，尿等待了，还有一些轻度的血尿了，都是就是非特异性的症状，早期是没有症状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呼吁这个要尽早去筛查，去做治疗。不要小病去拖的，延误了这个诊疗的时机。
11: 就一旦是就是前列腺可能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了，我们就最好去医院还是去检查一下，
12: 是
11: 不是？
12: 对，还有对。
11: 那我想知道的是，我们就是到您这个泌尿科就可以了，是吗？挂泌尿科。
12: 对，这一块是由我们泌尿科医生来看。
11: 那泌尿科那无非就是刚才您所说的几种啊，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前列腺肿瘤。其实我还想知道，是不是前列腺炎如果说迁延不治的话，会造成前列腺癌的发生？他们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
12: 目前的研究来讲呢，他们两个没有必然的联系。确定还是没有必然，它是总的来说它是一两类疾病。但是刚才说了，前列腺癌呢，因为它很多呢，它是就是症状是非特异性的，有些是就是有出现了拉丝症状，就是前列腺炎的症状，排尿不适了，小会阴疼痛了，它没有去筛查这个肿瘤这块，就是可能就是前列腺炎和前列腺是合并同时发生，但是说你说前列腺能不能转变成前列腺癌，目前的研究来讲，它还没有说直接从前列腺转变成前列腺癌。但是有可能是合并发生，然后一直按照前列腺炎去治疗，而耽误了诊疗这个肿瘤的这个时机。
11: 那您在临床上如果说发现有人有前列腺炎，您会建议他们然后再去做一个前列腺癌的筛查吗？
12: 对的，前列腺筛查呢，其实我们国内有些地方，包括浙江杭州啦，还有江苏南京，他们做的这个前列腺癌的筛查做的还是很好的。除了刚才说了有症状的之外呢，有可能很早期是隐匿的没有症状的，我们还是建议这个50岁以上的男性啊，做一些 PSA 的检查。PSA 检查呢，如果是家族直系亲属里面有前列腺肿瘤的患者呢，我们主张可能从45岁开始就要做筛查。因为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病呢，一般是老年男性，65岁是个高峰，但是现在也有年轻化的，我们可能见到最小的可能不到40岁，就是但是这是偶发的哈，前列腺癌肿瘤，但多数还是老年人居多一些。
11: 就是您在临床工作当中，就是发现了有人有前列腺炎，或者说会不会从中您能发现一些可能癌变的信号？
12: 对，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很好，我们有前列腺炎的症状之后呢，也不能思路就局限于前列腺炎，要这个思路开阔一点，因为前列腺癌的症状呢是非特异性的，它可以没有症状，也可以表现为类似于前列腺炎的症状，就是拉丝症状了，会阴部疼痛的症状了，甚至轻度血尿症状。那么对这种要排查呢，就是要给它做一些像就是前列腺特异性的 PSI 的筛查，甚至有可疑的还要做进一步做彩超和前列腺磁共振，去诊断这些疾病。
11: 谢谢刘主任的分享，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大家能够认识到前列腺健康是男性幸福的基石。当身体出现持续疼痛或排尿异常时，请务必正视它，这是就医的明确信号。科学对待，积极治疗，是重获健康的关键。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断紧，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呼
1: 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乳腺癌靶向药物匹格替尼。乳腺癌是我国女性的头号癌症杀手，其发病率每年都在持续增长。目前综合治疗是乳腺癌的主要治疗方式，包括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疗法和内分泌治疗等。近年来，随着对乳腺癌研究的不断深入，治疗手段也在不断丰富，目前临床上有越来越多的抗乳腺癌药物可供选择，比如常用的靶向药物匹格替尼。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放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童威来解答这一问题。
6: 匹洛替尼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不可逆喝突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属于针对喝突阳性乳腺癌靶向治疗药物，也是目前临床治疗晚期喝突阳性乳腺癌的核心口服靶向药物之一。大家都知道，喝突阳性乳腺癌是乳腺癌中较为凶险的亚型，癌细胞表面喝突蛋白过度表达，会促使癌细胞快速增殖、侵袭和转移，预后相对较差。而匹洛替尼能够精准作用于喝突、喝腕、喝腹多个靶点，从癌细胞内部阻断信号传导通路，从根源上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增殖，还能有效对抗肿瘤的耐药性。和传统静脉注射靶向药物相比，它口服给药的方式也更便捷，患者依从性更高。第一，显著控制肿瘤进展。针对晚期或转移喝突阳性乳腺癌，尤其是既往接受过曲妥珠单抗等靶向药物治疗后出现耐药疾病进展的患者，匹洛替尼联合化疗能有效缩小肿瘤病灶，控制肿瘤转移，延缓疾病恶化。第二，延长患者生存期。大量临床研究数据显示，匹洛替尼联合化疗方案能大幅延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提升总生存时间，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第三，适用场景明确，喝突阳性的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对于既往未接受过或接受过曲妥珠单抗治疗的晚期患者，能够发挥良好的治疗效果，是喝突阳性晚期乳腺癌二线及以上治疗的优选药物。第四，口服给药优势明显，无需住院静脉输液，患者在家即可遵医嘱服用，减少就医频次，极大提升了治疗的便利性。首先是明确禁忌人群，对匹洛替尼药物成分过敏的患者绝对禁忌使用，妊娠期、哺乳期女性禁用，育龄期患者在用药期间及停药后至少八周内必须采用严格的避孕措施。其次是重点关注不良反应，匹洛替尼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腹泻、手足综合症、恶心呕吐、乏力、肝肾功能损伤等，其中腹泻发生率相对较高，大多出现在用药期间，多为轻中度。患者出现腹泻症状时，要及时告知医生，遵医嘱服用止泻药物，同时注意补水、清淡饮食，避免脱水。出现手足综合症时，要做好手足皮肤保湿，避免摩擦外伤，减少冷热刺激。用药期间需定期复查肝功能、血常规，若出现严重肝损伤、骨髓抑制，需及时就医调整用药方案。然后是规范用药原则，匹洛替尼需空腹口服，每天固定时间用药，不可随意漏服、减量或停药，若忘记服药，无需在次日加倍补服，按照正常剂量继续服用即可。药物需在医生指导下联合化疗药物使用，禁忌自行搭配用药，特殊人群用药

0: 年患者肝肾功能不全，患者需在医生全面评估身体状况后调整剂量，用药期间加强监测。有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也需定期检查心脏功能，警惕心脏相关不良反应。最后是定期复查随访，用药期间要按照医嘱定期复查影像学检查肿瘤标志物，医生会根据治疗效果、不良反应情况及时调整用药方案。患者切勿因症状缓解就擅自中断治疗，用药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咨询主治医生，科学抗癌，规范用药。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啊，跟你聊聊关于指甲的事儿。你知道吗？指甲虽小，功能却很大。健康的指甲应该长成什么样子呢？半透明状，淡粉红色，色泽均匀，厚薄适中，平滑对称，不偏斜，坚韧不易折断，甲面没有纵横沟纹，指甲形状应该呈正常的弧形弯曲。不符合的指甲颜色、体型、质地等等，可能就会反映出相应的病变，也就是传统医学所认为的有诸内必行诸外。意思就是在医生眼里啊，它就是五脏六腑的显示屏，可以反映机体局部或者全身疾病，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反映人体健康的指向标。哎，指甲这么小都能显示什么呢？你一定听过这样一种说法，手指越牙越多人就越健康，反之亦然。何玉民教授有一次啊，在门诊给病人看病的时候，病人就注意到何玉民教授手上竟然有5个小月牙，就觉得挺神奇的。因为啊，每个人手指上都有月牙的人似乎很少见，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女性的大拇指和食指都有，中指有的就很少，男性呢一只手上一般有3到4个，有5个的很少。何玉民教授表示啊，小月牙又叫假半月，之所以是月牙形状啊，因为是手指上的指甲生长不是匀速的，一般中间长得最快，两边的稍慢一点。这种快慢推着根部的角蛋白往上走，就形成了月牙形。现代医学认为这是一种新陈代谢，没有什么特别意义，而传统医学的看法可就不一样咯。中医认为指甲是精血之余，是肝所充养的，代表了全身的机能状态，和头发是一样的。从中医角度来看，一个人的头发是光亮的，有质地的，比较硬，那么这个人就精气旺盛，肝肾功能都很好。这个一般来说没什么争议，而月牙也和头发一样，代表着生理机能的水平，代表着体内的精血状态。所以呢，何教授认为啊，通过观察指甲的形状、色泽、饱满度、生长速度等等，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他呢也一直观察着自己的门诊病人，比如吧，肿瘤病人一旦生肿瘤，做化疗以后，很多人的月牙就开始减少或者消失了，但伴随着身体恢复，又发现它们慢慢的长出来了，这个很明显的和他全身的状态恢复是有关系的。当然，看指甲不仅看小月牙，还要看整个的光泽度和整个的滋润程度。比如吧，有没有小白点儿，有没有竖纹，看看有没有裂纹，有没有粗糙，像这些一定程度上都和自身的体质状态有关系，也都跟疾病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不过呢，要确定的是啊，从月牙来观察健康，前提是看自己，不要跟别人比。什么意思呢？在短期时间内，如果月牙变小或者逐渐消失，说明人体的气血衰退，血液循环不好，血液循环不好，身体状况呢也不如从前。可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自己手指上出现小月牙的话，那也不要强求它出现。刚才说了，在中医的眼中呢，指甲就是脏腑气血的显示屏，形状和生长速度都是反映健康的镜子。如果你仔细观察指甲，会发现除了月牙，还有其他几种竖纹、横纹和白点。首先是竖纹啊，中医认为这一般是肝肾不足、甲床损伤以致气血失和，一般呢会出现在操劳过度、用脑过度以及睡眠不足的时候。如果竖纹一直存在，则可能是体内器官的慢性病变。看起来发黑的竖纹表示的是肝脏机能衰弱了，而偏蓝的竖纹就说明身体缺氧，可能是肺炎等肺脏感染迹象。而指甲上出现横纹也是因为气血不足，可能是体内器官发生病变。 但是呢，反映的却是。

0: 是肾和心肌梗塞发病的前兆。一般开始的时候啊，横纹只在指甲的最下端，随着指甲的生长逐渐向上移动，也就预示着离发病时间是越来越近了。至于另外一类指甲上有少量白点的，通常是体内某些微量元素缺乏，或者是胃肠道疾病，或者气血虚亏症的表现。白点数量比较多，可能是神经衰弱的征兆，而指甲上出现了黄色细点，则可能是患上了消化系统的病症。如果指甲上出现黑色斑点，轻者只是操劳过度、营养不良，重者呢，可能是胃下垂、胃癌、子宫癌的前兆。平时啊，护理指甲也要像护理头发一样认真，可是不要过度。比如剪指甲别过度，别留太长，也别剪得太短。指甲修剪不当容易得甲沟炎，也不要过度美甲。本身呢，就是敏感体质或者是指甲营养不良，都不适合长期做美甲，要给它一个休息的时间。再呢，就是做家务的时候啊，要记得戴手套。一些清洁用的化学制剂对皮肤和指甲的伤害啊都很大。另外啊，很多人最大的指甲困惑呢，就是脆，容易折断，可以通过食补来改善。指甲主要由蛋白质、铁和锌等元素构成，所以呢，可以吃含铁多的肉、海鲜以及含锌多的坚果、扁豆等等就行，不需要特意为了指甲补维生素。指甲和维生素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了解指甲可以了解很多健康的秘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同时吃几种降压药物好麻烦，直接增加一种药的剂量不行吗？我们一般来说，高血压的治疗首选单药治疗，单药治疗未达标，增加至可以耐受的最大推荐剂量后，仍未达标的，增加第二种药物。那当两种降压药物均达到最大剂量还没达标，那么我们这时候需要增加小剂量的第三种药物，并增加剂量到我们的血压达标。那么有的患者就要问了，我们每天要吃好几种，太麻烦了，我直接把其中一种降压药物加量服用不就行了吗？这种是万万不可的。之所以要联合应用降压药，就是因为单药最大的剂量已经无法控制高血压，所以才想办法联合应用，以控制我们的血压，同时减轻副作用。如果您简单的增加其中的一种药的剂量，那就等于前面的努力全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网络平台发布不当视频构成名誉侵权吗？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起底 AB 贷，别让帮忙沦为背债。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17岁少女充值打赏47万元，这个钱能退吗？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4: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5: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2: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5: 张某因情感纠纷使用其抖音账号，将其所拍摄的王某与赵某对话的视频公开发布，并在视频描述及评论区配以辱骂性言论。该视频首次发布后，收到点赞26条，评论22条，被转发12次。后张某又2次发布该视频，事发后王某向派出所报警，之后王某诉至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张某立即停止侵害其名誉，立即删除在抖音等平台发布的相关视频。二、张某立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在抖音等平台置顶发布并推送赔礼道歉声明，至少保留6个月以上。三、张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名誉权是自然人或者法人就其自身特性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价值而获得社会公正评价的权利。自然人的名誉权受法律保护，网络用户利用网络侵害他人名誉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张某、赵某于2018年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张某将带有王某形象的视频配以未经证实的辱骂性语言，多次发布到抖音平台，影响了王某的正常社会评价。张某明知可能对王某产生社会公众降低对其社会评价的后果，仍然在抖音中多次发布可能损害王某声誉的视频，其主观上存在过错。现在张某虽已删除案涉视频，但侵害了王某的名誉权，给王某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王某作为被侵权人，有权向张某主张其赔礼道歉，并在抖音平台上发布道歉视频。 对王某主张的10000元精神抚慰金，法院审理认为，张某实施的上述侵权行为虽致王某精神上出现痛苦，但王某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因上述侵权行为产生了严重精神损害，故对王某要求张某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法院依法判决：一、被告张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发表道歉声明，且保持道歉声明为发布状态，持续10日，向原告王某公开赔礼道歉，声明内容需经法院审核；二、驳回原告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2: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陈律师，今天的案例当中啊，张某因为情感纠纷在抖音上发布了王某和赵某对话的视频，还配上了辱骂性的言论，法院为何认定张某构成了名誉权侵权？名誉权侵权的关键点在哪里？
6: 司法实践中侵害名誉权的认定条件为：一是行为人实施了侮辱、诽谤等毁损他人名誉的过错行为，这种过错既表现为故意，也表现为过失。侮辱是指以书面或口头等方式公然贬低他人人格、毁损他人名誉的行为；诽谤则指捏造有损他人名誉的不实情况，并加以张扬、散布的行为，即如果行为人发布的信息或者所做的陈述真实客观，即使受害人认为自己的名誉受到了损害，也不构成名誉权侵权。二是侵害名誉的行为特定指向受害人，名誉权的主体具有普遍性，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必须是在针对特定人时才损害特定主体的名誉权。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指向不特定的主体，则不能认为该行为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三是侵害名誉权的行为须为第三人所知悉，法律意义上的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社会评价，因此如果行为人的侵害行为没有被受害人以外的第三人所知悉，受害人的社会评价也就不存在降低或者受损的问题，也就不存在名誉权受到侵害的情形。四是受害人的社会评价因此而降低，不以受害人的主观感受为标准，而以社会一般人的评价为判断标准。本案中，张某在抖音平台多次公开发布有关王某的不实视频，并配以侮辱性文字，引发社会不特定对象评论和点赞，降低了王某的社会评价。张某的行为构成诋毁及污蔑，侵害了王某的名誉权，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的侵权责任。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公民的人格权在网络空间同样受法律保护。我们在享有言论自由的同时，不能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尊重他人，理性表达，谨言慎行，遇到纠纷时也要采取合理合法方式处理，切勿动辄通过公共平台宣泄个人不良情绪。
2: 原来是这样，那我有一点比较好奇，张某发视频也没有多少人点赞、评论、转发，这也能算侵权吗？
6: 侵权的认定可不是看点赞、评论这些数量，只要发布的内容会损害他人名誉，主观上又存在过错，就算只有一个人看到，那也算侵权。张某明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损害王某的声誉，还多次发布视频，不管影响范围大小，他的行为都已经构成侵权了。
2: 那我明白了，那王某要求张某停止侵权、删除视频、赔礼道歉，那这些诉求法院都支持了，为什么1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没有支持？
6: 法律规定，要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需要证明侵权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在这个案子里，王某虽然因为张某的行为精神上感到痛苦，但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像医院的诊断证明、心理咨询记录这些，来证实自己受到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所以法院才没有支持这项诉求。这也提醒大家，遇到侵权行为，一定要注意保留相关证据。
2: 陈律师，如果普通的网友转发了这类侵权的视频，是否也需要承担责任？
6: 是的，根据《民法典》第1195条，网络用户明知或应知内容侵权仍转发、扩散的，可能构成共同侵权。即便只是吃瓜转发，若客观上扩大了损害后果，也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
2: 所以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是在责令张某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但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部分因为证据不足而没有支持。那从这个案件当中啊，咱们能给广大听众朋友们带来哪些警示呢？程律师。
6: 好的，这个案件给大家的警示有几点。首先，在网络上我们在发表言论、发布视频等内容时一定要谨慎，不能随意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像名誉权、隐私权等等，不能因为一时冲动或者别的不正当原因就去损害他人。其次，当自身权益被侵害时，要学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像这个王某及时报警、起诉，走合法途径来解决。还有就是关于证据的重要性，像案件中王某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但由于没有证据证实产生了严重精神损害，所以没被法院支持。这提醒我们在维权过程中要注意收集和保存相关证据，这样才能更好的去主张自己的诉求。
2: 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为我们大家带来详细专业的案例解析，也希望大家能从这起案例当中吸取教训，在网络世界里规范自己的言行，共同营造一个健康、文明、和谐的网络环境。
7: 主播点评。
2: 在网络社交盛行的当下，上述案例极具警示意义。网络发言看似随意自由，实则一言一行都受法律的约束。张某因为情感纠纷，在抖音恶意地发布视频辱骂他人，即便传播的范围有限，也难逃侵权的认定。这印证了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法律逻辑。而王某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获得法院支持的结果，更提醒大众，维权不仅需要正义，更需要证据的支撑。网络不是情绪宣泄的法外之地，每个人都应该谨言慎行，既要学会用法律的规范自身行为，更要懂得依靠法律武器守护自身的权益，唯有如此，才能让网络空间清朗有序。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8: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9: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8: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9: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0: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11: 嘿，你人还怪好的，
12: 小心被骗。
13: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14: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15: 一年一度的个税汇算又开始了，同时出现的还有各种以退税、税务稽查为理由的骗局，赶紧了解一下，并且转发给亲朋好友吧。
16: 应交税额退税条件啊，好复杂，看不懂。嗯，专业税务机构添加联系方式，帮你快速办理退税。嗯，那挺省事的，问一下吧。
17: 您只要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的账号密码，
18: 还有银行卡号，本机构就可以快速帮你办理退税了。
16: 那你们是怎么收费的呀？
17: 按退税到账金额比例支付0.1%服务费，若没有成功，不收取任何费用。
16: 挺划算的，那我把账号发你们吧。这下就轻松等入账了。我的钱怎么被转走了？
15: 除了以上这种骗局，个税退税办理期间还有一些诈骗手法，务必注意。 例如收到陌生号码的退税短信，并引导点击不明链接；例如自称税务部门工作人员来电，要求配合稽查，转账至指定账户；例如谎称有退税绿色通道，要求提供身份证、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进行身份核对。切记，个税退税务必在官方 APP 内申报办理，不要相信未经验证的短信或者陌生来电，不要轻易泄露个人信息以及转账。如果不慎被骗，应该立即拨打110报警。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急需用钱周转呢，却又因为征信不佳不能够贷款成功，南京的严女士呢便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令她焦头烂额的情况。而正当她一筹莫展之际呢，一通自称为信审中心的陌生电话打来，声称呢能够帮忙特殊操作成功放款。这乍一听呢仿佛是雪中送炭啊，让严女士看到了希望。然而这看似贴心帮忙的背后，却暗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19: 2025年10月31号上午，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200余名警力悄然集结，在南京市中心商圈一栋写字楼里，对一家看似正规的贷款公司展开统一收网。现场60多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而就在抓捕前，这里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员工分工明确，有人打电话邀约客户，有人在接待室与客户面谈，还有人在进行业务培训。墙上挂着业绩榜，桌上摆着团建照片，豪华的办公环境，专业的业务话术，全都用来掩盖一个共同的目的：诈骗。
20: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分析、证据的收集，我们一共梳理出来1762份的这个中介的合同，总共的涉案的这个服务费的金额是5063万元，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广。
19: 1762笔贷款，5063万元服务费，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被透支的信任。在此之前，南京警方在日常警情研判中发现，涉贷类警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警方梳理发现，报警人的经历惊人相似，他们都是陪亲友一同前往贷款公司，结果亲友未能成功贷款，自己却背上了巨额债务。这是什么原因呢？
20: 就是我们的行话叫做 AB 贷，实际上呢就是 A 想到银行贷款，但是由于 A 的这个征信啊它是有问题的，他通过正规渠道到银行贷款的话，他是无法贷出银行的款项的，所以呢通过话术让 A 找一个他的关系人 B 让 B 到银行进行贷款，贷款之后让 B 把他的这个贷款的金额转交给 A， 然后 A 对这个贷款公司支付15%到30%不等的这个中介费。
19: 民警发现 A 与 B 之间大多是朋友或亲人关系，可既然最终是 B 贷款后转借给 A 使用，那么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私下协议

0: 已完成借款 ，A 为何还要大费周折通过贷款公司操作，甚至不惜支付高昂的中介服务费呢？贷款公司究竟做了什么？
1: 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中介公司的套路在里面。第一步呢，公司呢先收集信誉不太好的并且有强烈的这种贷款需求的客户。
0: 马某是这家贷款公司的业务员，入职两年来，他每天要联系200多个客户，累计业绩高达200余万元。据马某交代，这些客户信息都来自公司的数据池，而数据正是公司负责人赵某买来的。数据内容不仅包含姓名、手机号，甚至还详细记录着个人的贷款需求、职业、财务状况等内容。家住南京的严女士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被这家公司精准选中。严女士因为信用卡逾期、征信受损，一直贷不到款。一次刷短视频弹出的贷款广告让她动了心。
2: 急用钱啊，什么备用金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这些小广告。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的试试看的，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0: 然而严女士并不了解的是，像她这样征信受损又急着用钱的人，正是骗子精准锁定的目标。他们在网上大量投放贷款广告，吸引用户填写信息，再把这些资料汇集到公司数据池里，筛选出最容易下手的客户。
3: 会发布一些助贷的广告，宣称这家公司贷款不需要看资质，不需要看信用，当天即可下款，从而吸引一些急需钱的人过来进行贷款。
0: 在锁定目标客户之后，公司业务员便冒充江苏信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像严女士一样有贷款需求的人，以无门槛贷款等话术为诱饵，将其骗到公司面谈。
1: 说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你进行贷款，有一款产品对这个征信的要求不是很高并且呢通过电话审查你已经通过，可以到线下来实施面签。通过我们事后的这个核实其实并没有江苏信审中心这么一个单位。
4: 江苏信审中心这个听上去权威十足的单位呢，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只是贷款公司为了骗取客户信任而虚构出来的。当那些急需用钱的客户满怀期待地走进公司的洽谈室时，真正的套路才刚刚开始。
5: 当然没有怀疑吗？
2: 没有啊，我进来的看他们公司还挺大的。
0: 严女士来到了这家公司，准备进行所谓的面签，可到了现场后，事情的发展却并不顺利。
1: 客户就会到了这个公司进行面签，然后呢公司呢会安排工作人员冒充银行然后通过审查说你这个贷款的资质不够这个银行的贷款你无法进行贷这个操作。所以呢就提出了一个还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客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 让他提供一个紧急的联系人让紧急联系人来协助我们的 A 来实施贷款。
0: 按照公司的要求，严女士找到了朋友帮忙作为紧急联系人，不过随后公司却告知严女士及其朋友说，他们在电话审查的环节中回答并不一致，导致审核未能通过，要求双方必须同时到公司进行面审。
2: 后来把我朋友带到小包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我最近不太好，说钱是先打到我朋友款，打的下到他卡上面的，说再由他转给我，但是会在那个朋友卡上面留半年的还款钱。
0: B 以为自己只是帮忙，却并不知道在银行的系统里，他才是真正的借款人。
1: 这个 A 没有资质能负责贷不了款你作为他的亲戚朋友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你应该也帮助他一把。
0: 为了让 B 彻底放下戒心，这家公司还设计了一个看似贴心的方案，在 B 的账户中预留6个月的还款金额。
1: 其实这个预留6个月是我们的犯罪嫌疑人自己的一种目的。你这么多的资金借出去了，实际上是这个征信很差的 A 在使用。如果 A 不能够每个月正常还款给银行的话，这个 B 迟早会知道并且会爆雷，按照他们行话叫炸弹。那像这种情况呢，预留6个月，那什么呢，那至少这6个月之内每个月的钱都会正常的还给银行。
0: 这六个月的还款保证金既是给 B 的定心丸，也是犯罪团伙给自己争取的安全期。为了让整个贷款流程看起来合法合规，贷款公司还煞费苦心，层层设防。业务员不仅与 A 和 B 分别签订委托合同及三方责任协议，还要求 B 配合拍摄自愿贷款视频。而所谓利用银行人脉申请的贷款，不过是业务员拿着 B 的手机，在各大银行 APP 或网贷平台按流程申请操作而已。严女士及其朋友发现被骗后立即报了警，该公司为息事宁人退还了他们10000元。严女士的朋友也当即将银行贷款做了一次性还清，严女士则向朋友写了借条。然而更多的被害人则是 A 资金链断裂，B 收到催款短信，等彻底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而公司负责人赵某对自己行为的法律风险也心知肚明，为了规避风险，他甚至专门聘请了法律顾问。
5: 他跟律师在聊天过程中，说自己公司的行为呢，离高利转贷呢差一点，更多的是比较符合合同诈骗的形式。他自己对自己公司这个所作所为，其实他是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的。
0: 再精心的伪装，终究掩盖不了行骗的本质。综合来看 ，AB 贷就是贷款公司为征信不良的 A 量身定制了一套方案，找一个征信良好、有稳定工作的 B 作为紧急联系人，然后通过一系列操作让 B 成为真正的贷款人，贷出款项后转给 A 使用，而 A 则向贷款公司支付高昂的服务费。这个看似共赢的模式，其实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1: A 他是受害人，基于贷款业务给了贷款中介，但实际上拿的是 B 的借款，中介公司没有提供一个合理等价的一个中介的服务。但对于 B 来讲， B 他也有可能承担巨额的这个贷款的风险，那就包括银行会承担资金无法收回的一个风险。
0: 目前涉案的三名主犯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其余团伙成员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4: 别把 AB 贷当成钻空子的生意经，这根本不是赚钱的捷径。而面对各类来路不明的贷款广告啊，尤其是低门槛、秒审批、快速放款等等的说法，请务必要提高警惕。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刘翔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
16: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7: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6: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7: 真的太好了。

0: 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1: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 乡亲们，我跟大伙儿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3: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2: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4: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5: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4: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3: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1: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7: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17岁少女充值打赏47万元，这个钱能要得回来吗？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案例，家住四川的17岁少女小刘是一名职业学校的学生，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她在直播平台累计充值打赏主播47万多元。小刘的父亲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向直播平台所在地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平台全额返还打赏的金额。这起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平台和监护人都被判承担责任。
4: 一个未成年学生为什么会有几十万的资金去打赏？平台是否发现了异常并采取了必要措施呢？经法庭调查发现，小刘在网络直播平台是进行了实名注册的，他打赏绑定的支付银行账户是他父亲的账户，账户绑定的手机号虽然也是他父亲的名字，但实际是小刘在使用。法官介绍，由于小刘当时只有17岁，还是未成年人，所以他的大额打赏行为很快就被直播平台监测到了，然后就停止了涉案账户的充值和打赏权限。
5: 此前应该是大概产生了2万块钱左右吧，这样的消费之后，平台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就采取了这个消费限制措施。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呢，平台采取的措施还算是非常的合理的，也尽到了相应的这个监管责任。
4: 既然直播平台已经发现小刘是未成年人，也停止了他涉案账户的充值打赏权限，那为什么后续又产生了45万余元的天价打赏费用呢？
6: 可以帮我解除一下吗？
7: 您这边，这边可以提供一下就是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吗？
6: 监护人联系方式1515。
4: 这段录音是法庭上直播平台提供的证据。当小刘的账号被停止充值打赏权限后，小刘就打了电话给客服，要求解除限制。第二天，根据小刘提供的监护人电话，平台客服进行了电话核查。
8: 想问一下，您是使用者本人还是您是监护人？
6: 我是监护人。
8: 您是监护人，您和孩子是什么关系呢，女士？
6: 我和孩子肯定是母女关系呀。
8: 好的，行。那我们这边有接到孩子反馈，关于您在就是孩子使用过程当中有进行消费的一个申请。目前我们核实孩子应该是属于未成年人，所以呢是需要征得监护人的同意。想问一下，您是否是同意孩子进行消费？
6: 同意啊，他要消费消费的孩子。
8: 好的。
4: 对于这次直播平台和监护人的通话核查，法庭上小刘承认是自己冒充了妈妈。直播平台解除限制后，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小刘又充值打赏了45万余元。法院认为，平台的这种监管核验方式过于简单，可以说完全流于形式，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核义务。法院还认为，作为监护人，小刘父母把一张有几十万元存款的银行卡完全交给一个未成年人去使用，而没有任何监管，这是严重的失职行为。我国民法典第19条规定，1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法院认为，本案中小刘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大额充值打赏行为未经监护人事前同意，事后监护人明确拒绝追认，因此交易行为应属无效。
5: 按照民法典157条的规定，是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行为人基于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那么是各方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4: 法院最终认定，直播平台审核措施存在严重疏漏，未能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仅依赖电话确认，未采用更严格的身份核实手段，导致未成年人得以规避限制，继续高额消费。同时，小刘长期沉迷打赏，并通过欺骗手段规避平台限制，监护人对其行为缺乏有效监管，因此退款责任应由各方合理分担。法院判决，直播平台退还小刘24万元，直播平台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4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维持了一审判决。
3: 这是一起典型的未成年人大额直播打赏的案例，直播平台存在严重的疏漏，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在直播打赏的新规里就设有专门的条款保护未成年人。
4: 中央网信办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中有专门条款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第七条规定，网站平台不得向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向8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或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
9: 民法典也是规定，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是有自己的这个劳动收入作为自己的主要生活来源，那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

0: 说连续的打赏，或者是大额的总体连续的大额打赏，这样有异常特征的充值行为，那就要进行一个主动的核验，主动的干预，就不能是事后的一个去考虑这个问题，而是事先就有很多的预防机制。那这一块其实是对平台义务做了一个明确的要求。
1: 新规第十条还明确要求，网站平台要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妥善处置未成年人打赏的退款纠纷。
0: 对我们司法实践来说，我们认为这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向。那首先呢，你在退款机制上要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你是不是比如说就要设立专门的退款的通道？那比如说未成年人发生这样的纠纷，在你平台申请退款的时候，你有没有专门的人来处理这个事情？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当真的发生这样的纠纷进入诉讼的话，那你这边退款的时候是不是有相应的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政策？
1: 法官提示，未成年人深陷直播打赏、动辄大额充值消费的背后，首先是家庭关爱的缺位，他们试图通过直播间的打赏行为寻求情感慰藉和满足自身的虚荣心。另一方面，便捷的线上支付致使不少未成年人对钱财价值缺乏清晰认知。整治未成年人大额打赏乱象，在职能部门压实直播平台主体责任的同时，父母作为第一监护人，还需用心做好亲情陪伴与思想引导，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的大嫂、大哥和侄女常年在外工作，一直没尽照顾父母的义务，父母一直是由自己来照顾。大哥已去世两年，留下的30,000元遗产由自己的母亲继承了。请问自己母亲去世后留下的财产，大嫂和侄女能否继承？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侄女作为大哥的直系晚辈血亲，可代位继承你母亲遗产中大哥应得的份额。因大嫂未对你母亲尽主要赡养义务，不符合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条件，无权继承你母亲的遗产。首先，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你大哥先于母亲去世，侄女作为其女儿，有权代位继承大哥应继承的你母亲的遗产份额。依据民法典第1127条的规定，原则上第一顺序继承人不包括儿媳，但如果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则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而根据你的描述，大嫂常年在外为照顾你的父母，不满足尽主要赡养义务的条件，故无权继承你母亲的遗产。其次，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多分。若你长期照顾父母，则可主张多分。最后，关于你大哥遗留的30,000元，若大哥去世时，母亲已合法继承了这30,000元，那么这笔钱就属于你母亲生前的合法财产，在你母亲离世后，需要与你母亲的其他遗产一并进行继承。
2: 听众咨询，去年孩子所在的初中组织春游，导游公司带团，孩子玩规定范围内的娱乐项目时，被后面排队的同学拉了下来，摔掉了门牙。当时报告了班主任和带团老师，次日就医，做了表面治疗和修复，治疗费已走，意外险报销，但医生说后期还要定期检测和治疗。自己想查看当时的受伤视频，来作为责任划分的依据，但保险公司以超过一个月为由不予提供，想咨询程律师该怎么来维权。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保险公司无理由拒绝提供受伤视频，你可通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投诉，要求其提供

0: 也可向可能保存视频的学校、导游公司要求提供受伤视频，用于明确责任主体以及各方应承担的责任。首先，保险公司以超过一个月为由拒绝提供受伤视频，无法律依据。你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有权查阅该视频。你可继续向保险公司提交书面查阅申请，若仍遭拒绝，你可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投诉，要求其提供。你也可直接与学校或导游公司沟通，因为活动是由学校组织，导游公司带团，他们可能留存现场视频。若被拒绝，你可向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或文化和旅游局投诉，要求其督促提供。其次，在获取视频证据后，若视频证明孩子受伤是因同学故意或重大过失拉拽导致，依据《民法典》第1188条，该同学的监护人需承担主要侵权责任。初中的孩子通常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学校与导游公司若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如未及时制止危险行为，依据《民法典》第1200条、第1198条，学校与导游公司也应承担部分责任。最后，建议妥善收集证据，如视频、就医记录等，与学校、导游公司、涉事同学监护人协商赔偿事宜。若协商不成，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要求相关责任方承担后续治疗等费用。
1: 听众咨询：小区因地库违规施工，造成地库里 TVOC 含量严重超标，环境局检测数值严重超过国家标准，对健康影响巨大。且合同上的交房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如今却仍未交房，开发商无任何赔偿方案。本人已购期房一年，并还贷款一年，该情况下是能不能申请退房？
0: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以逾期交房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可能会因过了一年的解除权行使期限而无法得到支持，但你可以以房屋质量问题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经催告后3个月未履行，解除权人可解除合同。未催告的，解除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消灭。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至今已逾期超过一年。若您未催告开发商交房，解除权自2024年6月30日起算，至今已超过一年，解除权已消灭。你可考虑依据《民法典》第577条的规定，要求开发商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若经环境局检测，地库里 TVOC 含量严重超标，可认定为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地库作为小区配套设施，其空气质量直接影响业主使用，如停车、通航，属于根本违约。因此，你虽然不能以逾期交房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并退房，但是因为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你可以以房屋质量问题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最后，你可以根据环境局的权威检测报告，向开发商发书面催告函，保留证据，要求解决 TVOC 超标问题，并交房或解除合同。若开发商拒绝，向法院起诉，主张解除合同及逾期违约金。
1: 听众咨询：2014年自己贷款购买一套房产后，没有拿钥匙近8年多，去年计划收房拿钥匙，却发现楼顶漏水，物业公司以房屋超过开发商保修期为由不予处理，还要求自己支付8年的物业费，期间物业也没有催收。现在自己计划拿钥匙进行装修，想咨询程律师，物业费该怎么支付？屋顶漏水应该由谁负责？
0: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需要根据你未收房的原因来判断物业费应如何支付。若屋顶漏水过保修期，你可申请物业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首先，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若你未拿钥匙近8年，属于开发商未履行交付通知义务，如未书面通知收房，则物业费由开发商承担。 若开发商已通知收房，你因自身原因逾期未收，物业费从通知收房之日起由你承担。若当地存在空置房有物业优惠的规定，可按照当地优惠比例支付。物业主张八年物业费，但未催收，根据民法典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若物业在2022年12月前未催收之前的物业费，该部分已过时效，业主可拒绝支付。其次，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规定了屋面防水最低保修五年，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至2025年已超五年保修期，开发商不再承担保修责任。因屋顶属于业主共有部分，保修期满后维修需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物业应协助业主启动维修资金程序，如组织业主表决、申请资金、联系施工单位。最后，物业费问题建议索要开发商交付通知记录，若未通知则拒绝支付收房前物业费。对超时效部分提出时效抗辩，对于屋顶漏水问题要求物业出具维修资金申请流程。若物业拒绝，向当地住建部门投诉，或联合其他业主或业主大会启动维修资金程序。
1: 听众咨询，自己领证三天后发现对方在服用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对方全家隐瞒自己，后来对方把病历拿出来，医生说他的病是精神分裂，自己但是录音了。想咨询程律师，可以撤销婚姻吗？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遇到的情况属于法定的可撤销婚姻的情形，你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首先，精神分裂症属于母婴保健法规定的重大疾病范畴，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撤销诉讼。其次，若你想撤销婚姻，应在知道此事一年内提起撤销之诉。你提到的病历和录音是核心证据，请务必妥善保存全部病历材料和录音。此外，尽可能收集其他辅助证据，如你陪同对方去医院时，有除你和对方家属外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场，其证言也可能起到积极作用。根据民法典第1054条，婚姻被撤销后，你作为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比如无过错方因筹备婚姻、共同生活而实际支出的合理费用，如彩礼、婚礼开支、装修款等。赔偿金额需结合实际损失、过错程度、共同生活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能以不是本村人为由，部分给土地补偿款吗？小张从小被离婚独居的姨妈收养，在张家村报了户口，上学长大，如今已成家生子。国道建设征收张家村集体土地，给村里拨下了土地补偿款，村民小组给每人分了10万元，却以不是本村人为由，不给小张一家分土地补偿款。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民事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合法的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小张与姨妈形成收养关系，有本村户口，具有村民成员资格，有权参与分配。小绿提醒您，民事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合法的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今日天气，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我国主雨带进程17号前持续位于华南地区，17号之后，江南北部、江汉东部将迎来降雨的集中期。除了华南，我国另一片降雨区域集中在东北、华北一带。由于冷空气和冷涡活跃，近期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依然频繁。18到22号，我省北部晴雨相间，南部有持续的强降水过程，其中18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0到23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温度方面，未来10天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2度，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低于32度。省城合肥明天多云转阴，温度是23度到32度。
6: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7: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8: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6: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9: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10: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7: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8: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啊，叫做苦瓜先生的甜心事儿。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说生活当中你见过哪些被人误解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苦瓜很苦，是吧？他的这个长相呢，好像上面有很多的小疙瘩啊，所以让人就想远离他，会觉得他不是很好的蔬菜，是不是？那么苦瓜先生在蔬菜园确实哈，也是遭到了其他蔬菜的误解。那么稍后我们就会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你们也可以想一想生活当中你见过有哪些是被人误解的事儿。欢迎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7: 以恰当的
3: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哈，名字呢就叫做《苦瓜先生的甜心事儿》，说的是什么呢？故事啊，发生在充满童趣的菜园里。苦瓜先生因为他的外貌很普通，而且吃起来味道有些苦，遭到了像黄瓜、番茄等一些外表光鲜的蔬菜水果的嘲笑，大家都不愿意和他做朋友。所以啊，苦瓜先生呢，就是会有一些失落。不过呢，他心里啊，依然是藏着甜甜的小心事儿。苦瓜先生啊，默默地为菜园里的小青菜挡住了火辣辣的太阳。他呢，也是把最甜的瓜瓤留给忙碌的小蜜蜂。当一大群的

0: 害虫啊要冲进菜园的时候，它也是毫不犹豫的就站了出来，用身体保护大家，拼命的驱赶害虫，守护了整个菜园。那后来呢，曾经嘲笑它的这些蔬菜水果，看到它原来这么的勇敢和善良，他们都羞红了脸，并且呢向它表示了道歉。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菜园里住着好多的蔬菜和水果，大家长得非常的漂亮，而且也很香甜。比如说西红柿啊，还有黄瓜，只有苦瓜先生啊，模样非常的普通，而且呢，吃起来还苦苦的，所以黄瓜就嫌它丑，番茄就嫌它苦。谁都不愿意和他做朋友，但是苦瓜先生啊，也一点儿都不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他藏着甜甜的小心事。他悄悄地赶走了害虫，保护了菜园里的小伙伴儿。他伸开了藤蔓，为小青菜挡住了火辣辣的太阳。他还把最甜的瓜瓤留给了忙碌的小蜜蜂。哇哦！有一天，一大群的害虫啊，还冲进了菜园里。苦瓜先生还挺身而出，用他的身体护住了大家。他拼命地驱赶害虫，守护了整个菜园。经历这一次的事情之后，蔬菜水果们都红了脸。他们想起自己之前对苦瓜先生的嘲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后来他们说，谢谢你苦瓜先生，你是最善良的英雄。苦瓜先生开心极了，他的甜心事儿啊，终于被大家所看见了。
1: 你真棒。
0: 小故事呢，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那么其他的蔬菜和水果，他们也懂了一个道理，就是外表并不重要，内心的善良啊，才是最珍贵的美。所以他们后来都觉得说，其实内在美永远是最打动人心的。哇哦！好，小故事说到这儿啊，我们知道了。后来苦瓜先生让大家知道，虽然他的外表普通，吃起来很苦，可是他很勇敢，他也很善良，让嘲笑他的蔬菜水果们也都羞红了脸，纷纷向他表示道歉了。那苦瓜先生也非常的开心哈，因为他的甜心事儿被大家所看到。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呀？内在美其实是胜过外在美的，我们不要以貌取人，外表的普通或者与众不同，并不代表它并不好或者不优秀，是吧？内心的善良、勇敢和乐于助人，才是最打动人心的美啦。而且我们在这里面也看到了，其实善良和勇敢就是会赢得别人的尊重。就像苦瓜先生，他用他的实际行动保护了菜园，赢得了大家的认可，说明呢，只要你是善良的、勇敢的、有担当的，就是可以收获友谊和尊重的。那么小朋友，你是不是喜欢以貌取人呢？或者作为爸爸妈妈来说，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也会有以貌取人的这样的一些认知呢？如果说小朋友以貌取人，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引导和纠正呢？首先要说一下哈，受到一些影视作品的标签化呀，或者一些成人言行的影响，包括孩子的自我中心思维的影响，以貌取人呢，在小朋友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认知现象啊。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大人呢，去引导小朋友啊，让他们从以貌重新去判断啊，判断别人，而不是直接 从这个外表就开始有一个刻板的印象。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就需要我们爸爸妈妈从认知的重构啊、行为的引导啊、环境的营造啊几个角度来进行系统性的引导。首先呢，就是要认知重构啊，就是要打破外貌和好坏没有直接的关系。就像我们今天的绘本故事一样，就让孩子能够理解啊，苦瓜很苦，外表也不好看，并不代表他就没有好的内心。让孩子能懂得外表的美啊、不美啊、好坏善恶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们要更多的引导小朋友去关注人的内在的品质，比如说是不是善良的，是不是勤劳的，是不是友好的，还有他的具体行为。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拓宽审美的认知啊，我们可以向孩子去展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艺术作品哈，让小朋友明白美没有统一的标准，对吧？比如说唐朝还是以胖为美呢，是不是？好像和现在追求白一点、瘦一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让他们知道，其实不同的时代他们对美是没有统一的标准的，但是健康、自信、善良、有才华就是统一的标准。所以要帮助小朋友去跳出单一的审美陷阱啊。第二呢，就是行为引导，我们可以换位思考，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情景剧的扮演，让孩子体验到被嘲笑的感受啊，引导小朋友理解如果你是总是以貌取人，你想想看别人是不是很难过呀，去培养他们的同理心，让他们知道嘲笑别人是不尊重别人的行为。还要去关注行为和本质，引导孩子呢通过行为而不是外貌去评价别人啊，让孩子去看到，哎，你只是看到了他的外表，那么有没有看到他平时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呀？比如说他是不是乐于助人的他是不是跟别人友好相处的或者说他的学习能力或者说他的这个专注能力是不是都比较好啊？哎，我们要引导孩子去关注一个人的内在的能力，不要仅凭第一印象就下一个错误的结论哈。其次，我们要鼓励孩子多元的交往，鼓励孩子和不同的背景、不同外貌的人去交往，因为在真实的互动当中才能够去了解别人的优点，这也是在拓宽孩子的认知边界。其次呢，就是言传身教和正向的反馈。作为家长来说，言传身教很重要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避免对别人的外貌啊、衣着啊进行一些负面的评价，不要给孩子去传播以貌取人的偏见。我们自己通过尊重别人、关注别人内在品质的言行，为孩子去树立比较好的一个榜样。其次呢，就是对孩子的一些比较友善的行为、换位思考的行为，要及时的给予肯定和鼓励，要强化孩子一种好的积极行为，就是关注内在、尊重别人，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和大家分享，比如说小朋友就是容易会有这个以貌取人哈，那这时候不要直接的去批评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三步啊，第一就是认知重构啊，我们通过一些绘本故事啊，去让孩子打破外貌和好坏善恶没有直接关联的刻板印象，让孩子更多的去关注内在的品质。其次呢，就是换位思考和关注内在啊，就可以告诉小朋友说，比如说今天你的脸上突然长了一个大大的痘痘啊，别人见到你的时候都说你丑或者说都离你远远的，那这个时候你是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呢？哎，然后呢想想看，如果你这么对别人，别人是不是也会很难过呢？这就是在培养孩子的同理心，也让他明白嘲笑别人是不尊重别人的行为。还有就是关注行为和这个本质啊，鼓励孩子多元化的去交往。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言传不如身教啊，我们家长就要用我们的行动告诉孩子啊，我们应该去如何的尊重别人，如何的关注别人内在言行的品质，为孩子树立好的一个榜样。那爸爸妈妈当孩子比如说出现了以貌取人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和合理的 指出来，这样时间长了，孩子就会慢慢的改正过来了。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的事儿啊，容易会被外表所欺骗。

点。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也是哈，就是说生活当中你见过哪些被人误解的事儿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美元，而 B 组只有1美元。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美元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哈，就是说生活当中你见过哪些被人误解的事儿。我们来看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我来看一下啊，琪琪他说问妈妈，妈妈想了一下说是喝粥啊，喝粥以前总觉得比较清淡养胃，后来发现原来是在喝糖水啊。好，是问了妈妈，妈妈跟你说了，哎，她生活当中，哎，所一直以来被误解的事儿，是吧？好，小不点儿，他说，是吃水果去皮，以前总认为皮不好吃，后来才知道皮其实是很健康的，很有营养的，再来看LK 啊，说有些动物看起来很凶，其实一点都不凶。是。那具体是什么样的动物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见到了什么样的动物，一开始你觉得很凶，其实才发现它一点都不凶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好，那么在下半段呢，我们就会来说一个动物，就是看起来总是让人不喜欢，觉得有毒，其实它根本就没有哈。这个动物呢就是癞蛤蟆啊，学名叫蟾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会一起给癞蛤蟆平反，来看一看被误会太久的田园小英雄癞蛤蟆，来了解一下，比如说他为什么长成那个样子啊，他那个身上那个疙疙瘩瘩的是真的有毒吗？啊，小的时候总是听大人说，哎呀，千万不要去动他，他那个是有毒，是吧？好，那我们稍后就一起在学习赋能站当中来看一看到底癞蛤蟆是什么样的小动物啊。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2: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3: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各位同学，提到癞蛤蟆这三个字儿啊，我相信你们第一反应可能就会皱起眉头往后退一步，是吧？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它长得很难看啊，浑身灰灰的，看起来脏兮兮的，更主要的是它的皮肤还疙疙瘩瘩的，是吧？ 而且一直以来我们提到癞蛤蟆就会想起这么一句俗语，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好像是在嘲笑他，是吧？长得不好看，普通又平凡，好像还不配拥有美好的东西。那长久以来呢，癞蛤蟆就是因为自己的长相啊，被我们所讨厌、嫌弃，或者被我们所开玩笑。其实，不管是小朋友看到，还是大人路过，好像我们都会下意识的把它撵走，而且是躲开它啊。但是最近啊，我在短视频上呢，就看到了这么一件事儿啊，说有一个人他在家里修整自己屋子的时候，好像把癞蛤蟆的家给他拆了，然后那个癞蛤蟆呢只是呆呆的站在那个地方，然后抱了抱自己。后来大家就在想，好像看起来很不好看的好像这个让我们觉得很讨厌的小动物也是很无助的。然后很多就在想，其实真正的了解癞蛤蟆，发现啊，它原来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啊，它是被我们所误会了啊，可以说误会了好多好多年了啊。那今天我们就重新认识这位被误会了很久很久的小动物。相信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整个听完了之后啊，大家就不会再随便讨厌癞蛤蟆了。好，我们开始来说一说，首先大家为什么不喜欢它。

蛤蟆就会，哎呦，就会觉得它的皮肤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疙瘩啊，感觉很硬，对吧？又很粗糙，看起来确实是不可爱啊。而且可能爸爸妈妈还会跟你说，离它远一点啊，碰了会长疙瘩，会中毒。甚至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总觉得它是害虫，是吧？那今天啊，我要和大家说一个重要的真相啊，就是癞蛤蟆从来不害人，它不仅不是害虫，还是田园小英雄。还是田园小英雄啊！说到这儿，我想应该有很多的同学不会说分不清青蛙和癞蛤蟆吧？青蛙就是那种绿绿的啊，然后看起来皮肤光滑的，癞蛤蟆就是走路慢悠悠的，也不跳高的，皮肤很粗糙的啊。其实不，他俩虽然长相不一样，但他们都是大自然的捕害虫的高手，而且癞蛤蟆的捕虫本领比青蛙还要厉害。癞蛤蟆是真正的农田小卫士，那些破坏庄稼、偷吃菜叶、咬坏花草的害虫，比如说蝼蛄、蝗虫、飞蛾，还有各种夜里啃叶子的一些小虫子，它都是癞蛤蟆的美食。癞蛤蟆嘴巴大，胃口好，反应快，不管是飞得快的虫子，还是藏在泥土里的虫子，都逃不过它的眼睛。一只癞蛤蟆啊，一个晚上就能吃掉几十只害虫啊！曾经有人做过测算，说有五六十只。那你们想想看，这一年下来啊，是不是就消灭了上万只的害虫啊？而且它是默默地蹲在田边、草丛、花园，安安静静地去捉虫子，从来不去吵别人，也从来不去捣乱，从来不去伤害花草树木，它更不会主动地去攻击人类。说到这儿我们知道了，原来癞蛤蟆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有毒，而且说它是害虫，对吧？那可能大家还会关心说，那可是我一看到癞蛤蟆身上那个疙瘩，我就觉得那个里面是不是专门藏毒的，是不是会伤害我们呀？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二点啊。癞蛤蟆的这个毒素啊，它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不是用来伤人的。关键的知识点来了哈，就你看到它身上那些小疙瘩本身是没有毒的，它真正的防身武器啊是藏在它两只眼睛的后面啊。那个地方呢，各有一个椭圆形的小鼓包，叫做耳后腺。比如说小鸟啊、蛇呀、黄鼠狼啊，这些天敌想要吃掉它的时候啊，它的耳后腺哈就会分泌出一些白色的浆液，这特殊的味道呢就会让天敌觉得呀好难吃啊，吃起来很不舒服，哎呀什么什么，哎呀干嘛要吃它呀，就这种感觉，于是呢就离开了。离开了之后，你想癞蛤蟆是不是就保住了自己的一条小命啊？所以只要我们不去故意的去抓它呀、揉它呀，癞蛤蟆一般不会去伤害我们的，它不会去让我们长疙瘩，更不会让我们去中毒的，可能有人会问，没有啊，我记得以前我听谁说他就是摸了这个癞蛤蟆他就长疙瘩了啊。这个呢有可能啊是摸了蟾蜍之后没有洗手，或者呢沾到了泥土里的细菌，于是就起了小疹子，结果呢就怪在了蟾蜍的头上。那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他真的碰到你了，或者你不小心摸到了，你一定要记得要洗洗手啊！毕竟呢，他身上没有毒，可是他所在的这个泥土里可是有细菌的啊。那其实更让我们所感动的是什么呢？癞蛤蟆不仅没有这个害处，它对我们人类啊还有大大的好处。比如说在中医里，经过专业的一些方式方法处理之后，癞蛤蟆耳后腺的物质可以制成一味药材，叫蟾酥，它是可以用来帮助病人缓解疼痛、消肿强心的。不过他自己可不知道这件事儿哦，他只是想保护好自己而已嘛，对不对啊？可就是这样善良、能干、温柔、默默奉献的小动物，就是因为长得不够好看，于是被我们所误会了。
青蛙呢，因为比较的可爱，所以被很多人所夸奖、所喜爱。而这个癞蛤蟆呢，它因为长得呢非常。

0: 非常的普通啊，而甚至呢可以说是有一些难看啊，于是就会被我们所嫌弃啊，甚至有些小朋友还会故意的去伤害他，对吧？啊，去踩他，嘲笑他，驱赶他，甚至会编成一些俗语来嘲笑他。其实听完了今天的这个知识，你应该知道了，癞蛤蟆的一生他也特别努力，他也特别温柔，其实他也是特别了不起的。
1: 你真棒。
0: 虽然它不像小鸟一样会唱歌，让我们感觉到，哎呀，小鸟的歌声很甜美，它不会像这个小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好像在跳舞给我们看，是吧？但是呢，我们要想象到的就是，哎呀，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默默的在付出的，在守护着大自然的。我们不能因为他的外表来否定他的努力和善良啊！这也就是，哎，在短视频上我看到有人怎么突然就开始会说啊，这个癞蛤蟆其实挺好的，只是因为长得不好看，于是就要遭受一些偏见，是吧？好像要给他平反一样啊！那是我们终于发现了，其实我们最不应该去嘲笑的就是默默努力、默默奉献的生命啊！那说到这儿，我们常常习惯性的是，这个以貌取人，以貌取物，看到好看的就觉得是好的，看到普通的不好看的好像就觉得很讨厌，是坏的。但我们通过癞蛤蟆就知道哈，好看的外表并不代表就一定是善良，普通的外表也不代表是糟糕的。真正的好和坏呢，从来都不是看长相的，是看内心和本领的。那以后我们如果在路边啊、田边啊、草丛看到癞蛤蟆，我们就不要大声的去尖叫，不要去驱赶它，更不要去伤害它。我们只需要安静的走开，尊重它就好啊。甚至你可以在心里悄悄的说一声：“谢谢你辛苦了啊！”原来一天要吃五六十只害虫，一年就要帮我们吃掉上万只害虫，是真正的田园小卫士啊。那下一次再有人说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可以告诉他，癞蛤蟆才不想吃天鹅肉呢，他只想安安静静的吃害虫，来保卫我们的菜园子。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2: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刘向。赫者在门，钓者在驴。告心无乎，若未有一德，蒙恩甚厚，将何以报？董生有云：钓者在门。 赫者在驴，言有忧则恐惧近视，近视则必有善功而弗至也。又云：赫者在门，钓者在驴，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钓随而来。齐顷公之始，及霸者之余威，轻毁诸侯，窥简之容，故被安之祸，顿服而亡。 所谓赫者在门，钓者在驴也。兵败失破，人皆吊之，恐惧自心，百姓爱之，诸侯皆归其所夺意。所谓钓者在门，赫者在驴也。今若年少得

0: 黄门侍郎要显厨也，新拜接谢贵人叩头，仅战战立立，乃可避免。这段话的意思是啊，告诫新儿不要怠慢，你没有过人的德行，却蒙受国家的厚恩，该怎么报答呢？董仲舒有句话，吊者在门，喝者在闾，意思是有了忧患则心生恐惧，遇事恭谨，遇事恭谨就必然有好的结果而深受福报。还有句话，喝者在门，吊者在闾，意思是深受福报啊，就会骄奢淫逸，骄奢淫逸则会大祸临头，所以吊客随后而来。齐清公即位的时候，倚仗齐桓公称霸的余威，轻率地侮辱诸侯，嘲笑跛脚的使臣，所以后来被禁军活捉，乔装改扮才得以逃命。这就是所谓的贺者在门，吊者在闾。兵败之后，大家都来吊问，于是齐清公心怀恐惧，改过自新，深得齐国百姓的爱戴，诸侯们也都归还以前夺取的齐国的诚意。这就是所谓的吊者在门，贺者在闾。现在你这么年轻就官拜黄门侍郎，这是显要的官职，新上任伊利要向皇帝叩头谢恩，你一定要表现出战战兢兢的样子，这样才可以免除祸患。作者刘向，字子正，西汉沛县人，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曾任光禄大夫，校阅经传、诸子诗赋等书籍，编写别录一书，代表作有新序、说愿、列女传等。刘歆是刘向的小儿子，受到父亲的影响，从小博览群书，年轻时即受成帝召见，并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刘向担心儿子少年得志不知深浅，忘乎所以，及时写了《诫子新书》，来说明福因祸生，祸藏于福，福祸相依的道理，告诫儿子在得志时不骄傲，保持头脑清醒，小心谨慎做好本职工作，以求免除祸患。可惜的是，刘歆没有遵循父亲的教诲，先攀附王莽，后谋诛王莽，嗜血自杀。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2: 高枕无忧。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家里有个门客叫冯轩。一次，孟尝君让冯轩去薛地收租。冯轩到了薛地之后，却当着农户的面把交租的契约烧了，还宴请了欠租的人。因此，那里的百姓都非常感激孟尝君。不久，齐王免除了孟尝君的职务，他便回到了薛地闲居，受到了百姓的热烈欢迎。这时，冯轩又对孟尝君说：
3: 狡兔三窟才能免除一死，现在您只有一窟，我需要再去为您筑另外两个窟，这样才能让您无忧。
2: 于是冯轩又去游说梁惠王，希望梁惠王能请孟尝君治理国事。冯轩告诉梁惠王，若是能够请到孟尝君，国家一定能被治理得很好，必能国富兵强。在冯轩的游说下，梁惠王被说得动心了，便重金礼聘孟尝君。冯轩事前便告诉了孟尝君，不要答应梁惠王。于是梁惠王三次请孟尝君，都遭到了拒绝。齐王得知了此事，担心孟尝君会效力于梁惠王，便重金厚礼重新请孟尝君担任相国。这时冯轩又劝孟尝君向齐王提出在薛地建立一个宗庙的要求，以此来保证薛地的安全。事成之后，冯轩对孟尝君说：
3: 现在您可以高枕无忧了。
4: 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一，
1: 四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4: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5: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6: 好的，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要说到一个热点，是咱们安徽已经官宣6月18号入梅了。2026年6月18号呢，也就是本周四哈，安徽省将进入梅雨期。淮河以南有持续的强降水过程，其中呢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0号到25号呢，大别山区的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所以呢，大家到时候要重点关注一下这个持续强降水可能会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还有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记着，这个日子是周四，6月18号，咱们安徽省将进入梅雨期。具体再说一下降水哈，今明两天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之后，也就是我们说的周四哈，我省北部是晴雨相间的，南部有持续的强降水过程，其中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号到22号，大别山区的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还会有暴雨。好，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到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8号的白天，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2度。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在安徽的革命史上，有这样一座不起眼的老屋，它藏在安庆的寻常巷陌里。103年前的冬天，一群年轻人聚集在蒲家老屋，成立了中共安庆支部，点燃了安徽城市革命的第一把火。革命的曙光从这里冉冉升起，请听报道。
2: 1923年冬天，10位平均年龄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来到了这个地方，成立了中共安庆支部，这是安徽最早成立的城市党组织。
3: 在中共安庆建党会议旧址纪念馆，随着讲解员郭振亮的详细介绍，点燃安徽城市革命第一把火前辈们的光辉形象，在记者的心中愈发生动。1923年1月，陈独秀委派安徽籍中共党员柯庆施从上海来到安庆。柯庆施以《新建设日报》编辑身份做掩护，积极传播进步思想。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魏敏：
4: 柯庆施利用《新建设日报》开展宣传和教育，团结了一批安庆及周边的地区的先进青年，建立了安庆和芜湖的团组织。特别是他吸纳了沈学濂的骨干分子入团，将学生运动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同志的手中。
3: 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经过反对曹锟贿选和教职员索薪等一系列斗争的考验后，得到了极大锻炼，团的组织也得到发展壮大。到1923年11月底，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已经发展到40-50人。陈独秀写信指示可以在安庆建党。1923年12月初，柯庆施选择了位于安庆北门外的蒲家老屋召开建党会议。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党史科科长霍黎颖：
5: 蒲家老屋是陈独秀的表弟蒲德志、蒲德义的老家，它的隐蔽性和可靠性相对有保障。老屋它是位于北门后街的校址坊上，人少僻静，老屋的后门十分的隐蔽，它直通北门，出现问题的时候方便直接撤退。
3: 1923年12月，柯庆施、王步文、蒲德志、许继慎等10位年轻人走进蒲家老屋。会上，柯庆施首先宣读陈独秀的来信，宣布成立中共安庆支部，直属中共中央领导。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二级调研员方庆寨：
6: 中共安庆支部的成立，预示着安徽的曙光从此升起，是安徽的大事变。中共安庆支部成立以后，先后在造备厂、织布厂、纱布厂和郑州码头的工人中开展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发动工人开展工人斗。
3: 安庆支部犹如星星之火，从此党组织在江淮大地建成燎原之势。安庆支部与后来的安庆特支、安徽地委、安徽省林委、安徽省委一脉相承。支部成员王步文成长为首任安徽省委书记。105年风云激荡，安庆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正锚定高标准建设联动长三角与中部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接续奋斗。2025年，安庆经济总量跃升至3306.1亿元，汽车及零部件、化工及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产值双双突破1000亿元，连续4年入选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桥班学生王子月：
7: 安庆是一座英雄的城市，站在蒲家老屋，历史变得触手可及。我们要根据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用奋斗去延续这曙光，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好的，这个时间来打开今天的新鲜会。高考考完了，全国各地的阅卷工作呢都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我们特别能够理解啊，不管是考生还是家长，这会儿呢心里都是悬着的，总盼着能够早点知道孩子考得怎么样。但是越是这个时候呢，大家越要稳住心态。每年考完到出分这段日子，专门就有专门盯着考生家长的诈骗案子就特别多，每年都要提醒。这些骗子呢，都是摸准了咱们着急的心思哈，伪装成教育局、大学招生办的工作人员，说是能够帮你提前查成绩，还有所谓的内部补录名额、特殊的特招渠道等等，说的是天花乱坠的。他们的套路确实是很简单，要么让你直接转钱办事儿，要么哄你交出身份证、准考证、银行卡这些隐私的信息。到头来呢，分儿是查不到的，名额也没有，钱和个人信息全搭进去了。那不少人看到提前查分、低分特招这样的说法呢，描述的是有模有样，难免会动心。那么这些渠道到底靠谱吗？怎么能够一眼分辨是否是骗局？公安部门给大家整理了实用的防骗妙招，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2: 他告诉我有渠道条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1: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

0: 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1: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啊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0: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2: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0: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2: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通道。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人工智能产业哈。随着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的不断攀升，像 AI 芯片、高端存储芯片的需求旺盛，而这些芯片的生产当中呢，离不开一种特殊的耗材——电子特种气体。可能大家都没听说过这个电子特种气体是什么？它是纯度高于 99.99% 的电子级气体，属于电子化学品领域的核心材料，也被称作是半导体产业的血液。在下游强劲需求的推动之下呢，电子特技市场多款核心产品目前是供不应求。
2: 在上海浦东新区一家特种气体物流运输企业，身穿专业防护服的工人正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完成上百种电子特气的卸车检验与入库作业。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产品的最终去向很多是半导体晶圆厂。由于部分电子特气属于易燃易爆高危化学品，客户通常零库存。
3: 从今年我们春节以来，我们的每个月平均每天的入库量都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增长，我们的库存周转提高了30%，然后配送的频次增加了100%，目前还有上升的趋势。
2: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半导体晶圆厂商的电子特气运输需求爆发式增长，几乎把企业的配送节奏拉至满负荷。
4: 我们这公司呢，专门做 AI 产业和新能源供应链的一个细分市场。大概第一季度，我们新上的运力大概也加了大概要差不多100多个卡车吧。
2: 电子特气贯穿芯片沉积、刻蚀、掺杂、清洗全生产流程，品类超260种，具有用量小、不可替代、决定良率的特性，被称作半导体产业的血液。近年来，人工智能行业景气高涨，芯片需求量激增，不少应用于半导体制造领域的电子特气产品供不应求。多家特气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手订单大幅增加，产线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5: 你像今年上半年同比去年各个产品增长在20%到30%，联网现在满产，是订单过来往后排，三网大概产能80%，我们每年要增加几十个客户。
6: 一季度新签的订单有明显的增长，我们一季度新签的订单在手有12亿，这些订单主体是以集成电路和泛半导体为主。
7: 我们今年的话呢，一至五月份整体产能以及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0%左右。比如说像三氟化氮、六氟化钨。
8: 随着 AI 热度持续，国内晶圆厂扩产，尤其是集中在存储芯片领域配套的电子特气市场预计保持高增速，成为全球电子特气市场最重要的增长引擎。
1: 说的没错哈，确实当前这个 AI 芯片持续向先进制程的演进，工艺复杂度在不断的提升，对配套的特种气体材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记者在走访中就了解到，为了提高竞争力，不少电子特技企业正在积极布局先进制程特技材料的研发。
9: 一片12英寸的 AI 芯片，特气的用量大概是传统芯片的1.5倍左右，而且会用到很多传统制程不用的高端气体，比如高端氟碳气、特殊的金属前驱体材料这些新品。AI 产线都是24小时不间断生产，绝对不能断供。
2: 陈莹告诉记者，在芯片生产中，特气一旦断供就可能导致产品报废。 AI 芯片对特气产品要求精度更高，品类更多，保供要求更严。为适应芯片性能的提升，不少头部特气生产企业正在积极布局高端新材料。安徽全椒的这家生产厂商目前锚定的是前驱体材料的研发迭代。
10: 芯片的制造过程本质上是在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硅片上一层一层的精确堆砌和组合各种功能薄膜，前驱体以气态进入反应腔分解并沉积在芯片表面，形成所需的功能薄膜。可以说前驱体的纯度和性质直接决定了薄膜的质量，进而影响了芯片的性能与良率。
2: 记者了解到，前驱体材料覆盖逻辑芯片、存储芯片等，是芯片全制成刚需材料。目前已有多家电子特器上市公司公告入局。多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电子特器行业的整体国产化率不断提高，在高端领域还有很大拓展空间。
9: 很多高端卡脖子品类我们正在集中攻坚，处于送样认证小批量测试阶段，全氟丁二烯主要用于先进制程刻蚀，明年就能实现小批量供货。
8: 目前行业整体国产化率约27%至35%，其中28纳米及以上成熟制程自给率达到40%至60%，未来3年国产电子特器行业预计进入密集扩产期。
2: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下游半导体企业对特器产品的认证周期较长，生产企业实际可供给的特器产能取决于认证落地的进度，这是衡量生产厂商竞争力的关键指标。
11: 从你的建厂开始，然后到你到客户端验证，你可能需要3到5年，对我们研发来讲的话难度还是蛮大的。下一步其实我们还是会聚焦在这个先进半导体芯片、先进制程的一些高端的电子特器和前驱体材料。
0: 绿茵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2: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13: 今天咱们这期节目要讲的呢是塞内加尔国家男子足球队在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当中的出色表现，以及他们作为非洲足坛的一支劲旅啊，在冲击更高的舞台时的底气。首先就是塞内加尔国家男子足球队在世界杯上面的历史表现。那他们在2002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时候，到底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瞬间？
14: 他们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就进了8强，而且当时塞内加尔的首场比赛就爆冷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队，然后接下来他们又战平了丹麦和乌拉圭，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在1/8决赛，他们又战胜了瑞典，只是在1/4决赛的时候，加时赛被土耳其打了一个金球，才止步8强。
13: 这成绩对于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队来说真的是太疯狂了。
14: 是的，而且他们也是自喀麦隆之后第二支能够在世界杯上取得这么好成绩的非洲球队。当时那支塞内加尔队其实也不能完全算是黑马，因为他们大部分的球员都来自法国的联赛，甚至还有法国二队的称号。而且他们在参加世界杯的前一年还拿了非洲杯的亚军。
13: 说完他们的历史表现啊，我们再来说说塞内加尔队的现任主帅帕佩蒂亚，他的球员经历和执教成绩怎么样？
14: 他球员时期是踢法甲的斯特拉斯堡，对，然后他也以球员的身份代表塞内加尔参加了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
13: 那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执教塞内加尔队的？
14: 他是从2024年的10月开始执教的，当时他顶替了阿里乌西塞，然后很快就率队夺得了非洲杯的冠军。在非洲杯的比赛中，他们7场比赛取得了6胜1平的成绩，而且他带队打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的非洲区的小组赛时也是保持不败，7胜3平，然后小组第一直接晋级。
13: 说完主帅，那咱们再来说说塞内加尔的阵容，他们的球员名单有什么特点？
14: 目前塞内加尔的FIFA排名是世界第14，然后整个球队的总身价是4.78亿欧元。他们在5月21号公布了一份28人的世界杯名单，和他们2002年首次进军世界杯的那支队伍相比，这一次他们的阵容是星光熠熠，
13: 听起来很豪华啊。那这个队伍都有哪些大牌球星压阵？
14: 锋线上肯定就是马内，然后还有在拜仁慕尼黑的杰克逊，巴黎圣日耳曼的姆巴耶，然后中场有埃弗顿的伊德里萨盖耶，比利亚雷亚尔的帕佩盖耶，托特纳姆热刺的萨尔，后防线上有库利巴利，摩纳哥的迪亚塔，里昂的尼亚卡泰，门将是爱德华门迪，他现在是在沙特联的吉达国民，之前也在切尔西效力了3个赛季，他也是上届世界杯和非洲杯的主力门将。
13: 了解了，那马内现在的状态怎么样？他在队里的作用是什么？
14: 马内今年已经34岁了，他已经离开欧洲五大联赛有3年了，但是他的状态一点都没有下滑。在上一届非洲杯，他就打进了2个球，和另外一个队友并列成为了队内的最佳射手。然后他在世预赛的非洲区又打进了

0: 个球，是队内的头号射手。他为塞内加尔一共出场了124次，打进52球，还有28次助攻，是塞内加尔历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
1: 哇，那真的很厉害啊！说完了球员，那接下来咱们就来预测一下塞内加尔在2026年世界杯上的成绩。你觉得他们这次能走多远？
0: 我觉得，以他们现在的阵容和整体实力来看的话，塞内加尔是有机会冲击8强的，甚至有可能走得更远。
1: 那我们今天从塞内加尔队的历史到现在的阵容，再到他们的前景分析，给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特兰加雄狮的故事，我真的觉得他们这次世界杯真的值得期待。
0: 没错，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视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在路上，
5: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6: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8: 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最近刚上映的这个动作电影《火遮眼》。这一部电影呢可以说是集结了世界级的这个硬核动作团队，给大家带来了一场非常过瘾的视听享受。同时呢，这部电影也见证了香港动作电影这半个世纪以来走向世界，融合了全球的元素之后又反哺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全过程啊，可以说是华语动作片站在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上。
9: 没错，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8: 咱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这个炸裂的打戏打造的这个极致的动作盛宴。就是想先问你，火遮眼这部电影有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高能的打戏场面？
9: 就是开场的那个卡车追逐，就一上来就很刺激，然后谢苗直接就是跳上了那个高速行驶的卡车，跟那个反派在上面打，完全没有任何的花架子，全都是那种硬碰硬的对打，拳拳到肉，那种紧张感一下子就拉满了，
8: 听起来开场就很炸呀。
9: 然后后面还有就是夜店里的八角笼的那场，他拿着一个榔头一挑多，那种封闭的空间里面没有办法逃，每一拳都是拼尽了全力。还有就是那个冰场里面的那个联手对抗那个大块头的那个，就是他们的环境也变成了他们的一个武器。还有那个警察局的那个混战，5个人打了将近20分钟，就真的是动作电影的一个新的高度。
8: 那你觉得火遮眼在动作设计上面有哪些特别新鲜的玩法，或者说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9: 就是他把中国功夫、柔道，还有这个极限武术，还有空手道，还有这个印尼的那个班卡苏拉，这5种打斗的风格非常巧妙的融合在一起，然后每个人的动作都有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就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人是谁。
8: 哦，那就是视觉上确实会很有层次感。
9: 然后导演还坚持全部都是实拍， 没有绿幕，没有替身，也几乎没有快剪，就是大量的长镜头，让你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每一拳每一脚的力量。包括他还把角色的那种疲惫啊、受伤啊，都变成了一种叙事的手段，让这个动作场面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真实感和情感张力。
8: 所以火遮眼到底凭什么可以被称为动作电影的一个新的标杆？
9: 就是因为他真的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动作上面，然后把故事和角色都尽可能的简化，就他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镜头是给你讲故事或者是说给你展现角色的，他就是把这100分钟的动作戏做到了极致。它不仅仅是有拳拳到肉的真实感，还融合了全球最顶尖的格斗流派，还有这个非常创新的一镜到底的拍摄方式，把所有的这些暴力美学和这个情感的冲突都推到了一个极致，所以它才重新定义了华语动作片的这个标准，让大家看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8: 那咱们来聊第二个主题啊，就是这个超强的班底助力华语动作突围。那这个火遮眼的演员阵容到底有多强？
9: 就这个电影其实它就是几乎就是把全球现役的最顶尖的动作高手都聚到了一起，就主演里面有练了30年中国功夫的，有前国家柔道队的队员，然后有这种各地的这种综合格斗的宗师级人物，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带一个独特的武技的流派，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8: 听起来像是一个动作电影爱好者的一个梦幻阵容。
9: 对，他们不光是能打，而且他们就是坚持不用替身，真打，真摔，连这个主角都在拍的过程当中受伤了还继续上，然后这个他们的对手戏的演员都是在打之前会互相鞠躬，就是他们非常的尊重彼此，也非常的专业，就是这种敬业和他们的这种团队精神才让这个电影有这么强的真实感和感染力。
8: 就是这个电影的主创团队到底有多厉害，能把这个动作片拍到一个什么程度？
9: 这个导演他是一个就是日籍的动作指导，但是他其实是跟香港的这个功夫电影是有很深的渊源的，他是这个甄家班的核心成员，然后他的动作设计就是非常的强调真实和这个打击感，他就是喜欢用这种中近景的长镜头来给你带来一种压迫感，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你就在现场，
8: 就感觉已经不是那种传统的套路了。
9: 然后这个幕后的团队他们也是非常的国际化，就是他们来自中国香港，来自日本，来自泰国，来自印尼，大家都非常的有经验，他们就是说要让每个人的这个武技的风格都很鲜明，就即使是一个影子你都能分辨出来是谁，就是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细节包括他们的这个配乐都是非常讲究的，就是真的是把这个动作电影做到了一个艺术的高度。
8: 你觉得这

0: 火遮眼它在动作片的行业里面掀起了哪些新风潮？
1: 我觉得就是首先它的这个主创团队是来自中国香港、日本、泰国、印尼的，然后他们这个整个的这个融合就把亚洲的这个动作片的精髓都带到了这个电影里面，所以它的这个动作的风格就非常的多元，也非常的有张力。
0: 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组合。
1: 然后这个电影在国际上面的反响也非常的好，在很多电影节上面都有展映，也有很好的口碑，也带动了新一代的动作演员走向国际，同时也让这个老的功夫精神有了新的接班人，就是它让整个动作片这个行业有了新的活力，也有了更广阔的舞台。
0: 我们现在要聊的就是这个承前启后，华语动作片的新曙光。
1: 嗯，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火遮眼在传承和创新上面到底做了哪些事儿？
1: 它就是非常大胆的把这个打拐这个社会话题直接就放到了这个动作片的核心，然后它的这个叙事又回归到了非常简单直接，让这个动作本身去推动这个故事往前走，这个打戏的设计又是非常的，既保留了港式功夫的那种精髓，又加入了很多东南亚的和日本的这种不同的武技的风格，演员们也都是真打，不用替身，他们的这个打戏也是一天连着拍好几场高强度的对打，
0: 所以说是既保留了传统，又玩出了新花样。
1: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电影还特意的向香港的这个龙虎武师的这个黄金时代致敬，然后也让这个老一辈的打星和这个中生代的动作演员有了一次同框，就是他既激活了这个经典的血脉，同时也让这个类型片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活力。
0: 你觉得这个火遮眼它在整个产业的格局上面到底带来了哪些新风向？
1: 就是它其实只用了相对有限的成本就集结了这么多国的动作高手，然后把这个预算都花在了这个动作本身，也没有去迷信流量明星或者说大场面的特效，反而他在多伦多、在上海等这些国际电影节上面掀起了一阵热潮，也获得了海外的这种专业媒体的高分评价和全球发行的机会。我觉得它不光是可以让这个类型重焕生机，甚至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化输出的一个新的王牌。
0: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火遮眼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惊喜，然后也聊了它是如何去传承和创新动作片的这个精神的，也看到了它给整个行业带来的一些新的气象和新的挑战。可以说这部电影让我们对于华语动作片的未来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2: 我就负责把它展现出来，负责鲜活的把它演出来，让大家尽量信这个人物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所以以至于他的中心思想，他的归纳总结，我觉得还是这个是导演该做的事情。
3: 嗯，
2: 我要是太上帝视角，或者太把这个视角拉得太宏观了，会影响我在这个人物当中的这个

0: 因为这个戏有很多荒诞的地方，荒诞的地方当然我们玩得很嗨了，但是其实这个戏要超出我的认知的地方是它有很多更深沉的戏，其实并不是我们两个在观众的印象里那么擅长的戏。我们其实也演了很多很多。
1: 我问你，我什么时候能要孩子？
2: 你要给你哥赎罪，
1: 文文是你哥的孩子，12万一年，我就咬着牙怎么过。我有点盯不住了，院长，能理解我这盯不住吧？
0: 就是文艺彤这个人吧，他的那些困境来的都挺实的，就是比如说于明给他惹祸了，他要拿出钱赔偿别人，这件事是实打实的。他被生活中的这种非常具体的困难所困住，绊住这个手脚的时候，他很无助的。其实他每次都在说我真的不想跟你过了，他其实就是不想过了，他因为他撑不住了。有的时候你想想，一个桌子他其实上面摆了很多东西很重，可是这三条腿都已经不太好用了，都在吱吱呀呀了，就剩这一条，他其实是很艰难的。所以很多时候生活中的那种无助，我觉得在文艺彤的很多场次当中都体现的，剧作也给的比较多。
3: 低头看看我脚上这双鞋，58块钱的鞋脱成什么样了，你看你好意思吗？你
0: 我觉得文艺彤一直穿的这双鞋呀，他一直在修补这双鞋，他看似在修补一双鞋，但实际上他一直在修补自己的生活。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生活他都不是完美的，你要说10分，这人哪哪都好，我觉得很难，大家都是人，总会有那种困境的时候，所以他每次修补那些鞋的时候都是他在修补内心的时刻，所以我对这个意象我觉得非常好。
1: 好好好，以后每一天都是好日子。走。
0: 来的这3000万也好，6000万也好，实际上它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它折射出了这些人真正在你的这个皮囊下面，自己内心真正想要去思考或者追求的那个东西，它会像一个镜子一样把这个东西照出来。当你看到这个镜子之后，哦，你通过这个事件，你真正感受到了我到底想过什么样的人生，我到底想跟什么样的人建立亲密关系，建立一个稳固的情感关系，我要怎么经营我的这些情感关系。
4: 你辛苦了。
1: 没事。
0: 个人当然是非常喜欢这个往里去的戏了，我倒不觉得这个迷墙是多么深刻多么怎么样的一个作品，但我觉得大家茶余饭后有一个强势剑进来，然后这些人物很鲜活，观众就像觉得平行世界里真有一家这样的人，哎，这个我觉得那就是这个戏的成功和胜利。就像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看看过过瘾，也放松放松，就是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如果观众有这种感受，我觉得就挺好。
5: 最近啊非常火叫迷墙，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啊，这个电视剧为什么能够火起来，吸引了这么多人。
6: 就是他这个故事啊其实特别抓嘛，就这个郭京飞和任素汐他们两个人演的这对夫妻本来是被生活压得死死的，然后呢这个时候突然有一笔巨款，藏在墙里面的巨款就这么砸到他们头上了，就这个设定就一下子抓住你了，就谁不想要天降横财呢，对吧？但是呢这个东西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让人喘不过气的一个考验。
5: 对，就这个转折确实挺让人揪心的，
6: 而且它是一个双线并行，一边是他们这个夫妻两个人怎么去面对这个钱，怎么去分配这个钱，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另外一边其实是这个巨款背后的那个十几年前的一个谜案慢慢的在抽丝剥茧出来，再加上他的这个黑色幽默和悬疑的这种交织，你在笑的同时你又觉得哎，这个东西好现实啊，好扎心啊。
5: 对，
6: 就他这种荒诞感和这种真实的生活的压力就像两条线一样缠在一起，就把你牢牢的抓住了。
5: 你觉得这个剧的主创团队的这个配置对他成为爆款有多大的作用？
6: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这个导演他其实是很擅长把这种社会的话题和悬疑结合在一起的。
5: 啊，对。
6: 然后他之前有过很成功的作品，这个编剧呢他也是专门写这种现实题材的高手啊。
5: 对。
6: 这个故事是他们这个团队花了3年的时间，跑了12个小区，采访了32对夫妻，收集了27个真实的故事才打磨出来的。演员方面的话，郭京飞和任素汐他们两个人的演技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他们两个人的对手戏就是非常的稳，再加

0: 上这些老戏骨的配角们，就整个这个团队就是给这个剧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品质的基础。对，所以这个是爆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你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剧在播出之后，它的数据表现这么亮眼，你觉得它会给行业带来哪些新的思考？
0: 就是它这个收视啊，是在央视八套是破了记录的，然后在腾讯视频也是刷新了这个热度的速度，半小时的弹幕破百万，抖音上面的相关的内容也是火得一塌糊涂啊，包括它的这个评分啊、口碑啊，都是在同类型的剧当中是属于佼佼者。它的这个拉新主要是拉的是这个25到35岁的这个主力的用户，就是它这种没有大流量的明星，没有大 IP 的这种原创的现实题材的剧，靠的是这种短平快的这种结构和高质量的内容，实现了这种收视和口碑的双赢。
1: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给行业里面打了一针强心剂，就大家会去思考未来是不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高品质的短剧，而不是说大家都去拼流量拼大 IP。
1: 对，然后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迷墙的现实意义啊，就是这个剧到底是怎么用这个天降巨款来揭示中年人的婚姻和生活困境的。
0: 就是他这个剧其实很有意思的是，他让这个被房贷、被这个养老、被这个孩子的教育压得已经喘不过气的这么一对夫妻，突然之间有了一笔巨款。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看似好像是他们的这个转机来了，但其实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那种信任啊、沟通啊，这些问题全部都被放大了，就原本可能还能凑合过下去的日子就变得岌岌可危了，
1: 就真的这个钱反而让日子更难过了。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夫妻两个人之间的那种不信任啊、不理解啊，就像一堵无形的墙越来越高。其实这就是很多中年人的写照，就是你看似好像很平静的生活，其实下一秒就可能被现实的压力或者说被金钱打得粉碎。对
1: 对，嗯，你觉得这个剧在展现人性的欲望和道德的冲突上面有哪些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地方？
0: 嗯，这个剧其实我觉得它把金钱对人的那种腐蚀啊展现得特别淋漓尽致，就是它不光是让夫妻两个人之间开始有了隔阂，有了争吵，甚至连亲戚朋友都开始在利益面前变得面目全非。
1: 对对，
0: 就大家好像都被放到了一个放大镜下面去审视。
1: 所以说每个人都在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
0: 对对吧，而且他很有意思的是，他没有说让谁谁谁一下子就黑化，他是让你看到在生活的这种压力下面大家其实都是在挣扎着，然后在善与恶之间不断的徘徊，不断的在反复。
1: 嗯，
0: 对。但是最最让人揪心的是，你觉得你可以用钱去解决的问题，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钱反而把你的问题放大了。
1: 对
0: 对，就这才是最让人值得深思的地方。
1: 嗯，你觉得这个剧在它的这个主题表达上面有哪些现实意义？
0: 就是我觉得它其实通过这个天降横财，不光是在讲说你面对这种金钱的诱惑你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1: 嗯，
0: 还有就是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无形的墙，比如说夫妻之间的那种隔阂，比如说你在社会当中的阶层的壁垒，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内心当中的那种执念，其实都是一堵堵无形的墙。然后他其实在鼓励你说你要去勇敢的面对这些东西，去打破你自己的一些局限。
1: 是，
0: 对，
1: 这个确实这个主题挺有力量的，
0: 而且他是用一种黑色幽默和荒诞的手法去包裹这些现实。
1: 嗯，
0: 就是让你笑中带泪，然后让你对生活的困境有了释怀和勇气。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他不仅仅是在探讨家庭和财富的关系，其实他还涉及到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思辨，比如义利之辩，
1: 对，
0: 还有修身齐家。他其实是用一个非常现代的故事重新诠释了这些古老的智慧。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他还是给现实题材的创作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路。
1: 是，今天我们聊了这个迷墙它的一些亮点、一些争议，还有它背后的一些现实意义。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剧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对于这种黑色幽默的现实题材的家庭悬疑的这种剧感兴趣的话，还是挺值得一看的。当然可能也有一些地方会让你觉得有一些瑕疵，但是

0: 我觉得也挺值得大家去思考去讨论的。
1: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陪伴，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3: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伊拉克国家男子足球队啊，他们在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上拼尽全力杀进了决赛圈。虽然整体实力不被看好，但是他们的这种顽强的斗志确实让我们非常期待他们在决赛圈的表现。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伊拉克足球曾经的那些高光时刻。在90年代之前，亚洲足球的格局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4: 其实在那个年代，东亚的中日韩，还有西亚的伊朗沙特还没有像后来那么强势。比如说1982年的时候，科威特就打进了世界杯正赛，然后伊拉克是86年首次晋级，紧接着阿联酋在1990年也第一次杀进了世界杯。
3: 那也就是说，80年代的海湾球队其实是引领了亚洲足球的一个潮流的。
4: 是的，那个时候甚至伊朗和沙特都要靠边站，只不过后来科威特、伊拉克、阿联酋因为各种原因整体水平下滑，才慢慢的沦为了亚洲二流，被沙特、伊朗这些后来的强队超越了。
3: 然后咱们具体来说说，就是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伊拉克队的晋级之路到底有多艰难？
4: 他们真的是从万军丛中杀出一条血路啊！首先在亚洲区第三阶段的18强赛，他们是 B 组第三，就比直接晋级的约旦少一分，所以他们只能去打第四阶段的附加赛。
3: 听起来每一步都很惊险啊！
4: 对，附加赛他们又是 B 组第二，仅因进球数比沙特少而无缘直接晋级。然后他们又在第五阶段附加赛中2回合总比分3-2险胜阿联酋，最后在跨洲附加赛中又以2-1战胜了南美第7的玻利维亚，才最终拿到了世界杯的入场券。
3: 确实很不容易。那再来说说在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之前，伊拉克队有哪些被低估的表现呢？
4: 其实在这届预选赛之前就有很多人低估他们的实力了，因为他们在之前的亚洲杯上小组赛是3战全胜，而且是力压日本拿到了小组第一，顺利的晋级。不过可惜的是，他们在1/2决赛的时候遇到了约旦，然后在第77分钟的时候，他们本来是2-1领先的，但是他们的球员埃曼侯赛因因为模仿对方球员庆祝，吃到第二张黄牌被罚下了。少一人作战的他们被约旦在补时阶段连进2球逆转淘汰了。如果没有那个有争议的判罚的话，结果真的很难说。
3: 然后咱们来讨论一下伊拉克国家男子足球队的新帅，他的执教经历和他接手球队之后带来的变化。
4: 这位新帅是62岁的澳大利亚人格拉汉姆·阿诺德，他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在澳大利亚国家队担任助教了，对，后面也执教过一些澳大利亚的俱乐部球队。而且他在2018年到2024年这期间是澳大利亚国家队的主帅，同时他也兼顾了澳大利亚的 U23和国奥队。然后他是在2025年的5月9号正式成为了伊拉克队的主帅，紧接着他们就开启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世预赛突围之旅。
3: 然后要聊的就是伊拉克的阵容，他们的整体实力和球员特点，就是说这个球队的世界排名和总身价，包括跟同区域的对手相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4: 目前伊拉克的非法排名是57，然后他们的阵容总身价是2120万欧元，对，其实跟卡塔尔和约旦这些西亚的对手差不多，在世界杯48强里面都属于比较靠后的位置。
3: 那伊拉克队的这个进攻核心和后防领袖都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4: 进攻线上的话，肯定就是30岁的老将埃曼侯赛因，他已经为国家队出场了89次，然后打进32球，并送出8次助攻。他就是之前我 我们提到的那个模仿吃草庆祝然后被红盘罚下的球员。另外还有一位22岁的新星卡塞姆，他的身价是350万欧元，是队内身价最高的球员。
3: 看来锋线还是比较有经验和活力的，那后防呢？
4: 后防的话是由34岁苏拉卡来领衔，他身高1米92，身体非常强壮，防守也很凶悍。然后门将是35岁的贾拉尔哈桑，他身高1米88，虽然没有苏拉卡高，但是他的反应和扑救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另外预选赛能够晋级，头号射手埃曼侯赛因功不可没，他一共打进了8球，和伊朗的阿兹蒙并列成为最佳射手。
3: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他们的分组情况怎么样，大家觉得他们能走多远？
4: 目前的话，外界普遍预测伊拉克可能很难从小组出线。
3: 我们今天一起聊了伊拉克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从默默无闻到闯进世界杯决赛圈的精彩故事，也看到了他们虽然整体实力不被看好，但是他们的这种顽强的斗志确实让我们非常期待他们在决赛圈的表现。
4: 那本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5: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6月16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24年6月16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黄埔军校，在广州黄埔长洲岛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先生亲临主持并发表重要演说，他明确提出创办这所军校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挽救中国的危亡。军校以亲爱京城为校训，门口更有一副流传至今的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误入私门，彰显了革命军人救国救民不计私利的初心。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周恩来、恽代英、聂荣臻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先后在校任教，参与教学与管理。同日，很多安徽籍进步青年出现在黄埔一期的队列，来自陆安的许继慎，来自寿县的曹渊等皖籍革命志士从此踏上革命征程，后来成长为红军与新四军的杰出指挥员，为人民军队建设立下不朽功勋。黄埔军校的创办为中国革命培养了无数优秀的军事政治人才，成为后来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的重要骨干力量，也在中国近代军事史和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1949年6月16日，光明日报正式创刊，这份报纸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团结知识分子、推动文化建设、繁荣学术事业为己任，长期关注教育、科技、文化、理论等领域，成为我国思想文化战线的重要阵地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在传播先进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凝聚社会共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有力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2012年6月16日，神舟九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景海鹏、刘旺、刘洋飞向太空。随后，飞船与天宫一号成功实现手动交会对接，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再次取得关键突破。刘洋也成为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放眼世界，同一天也留下了许多重要印记。1888年6月16日，法国工人作曲家迪盖特为国际歌谱曲，这首气势磅礴的战歌传遍世界，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激励着无数人为理想和正义奋斗。1903年6月16日，亨利·福特在美国底特律创立福特汽车公司，后续推出的 T 型车与流水线生产模式让汽车从奢侈品走进普通家庭，深刻改变全球交通与工业发展格局。1963年6月16日，苏联宇航员瓦连金娜·杰列什科娃乘坐东方六号飞船升空，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进入太空的

0: 性。她在轨飞行70小时40分钟，络地球48圈后安全返回，打破男性在航天领域的垄断，书写人类航天史重要篇章。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到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8号的白天，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2度。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啊。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到第五个比赛日，当天呢一口气安排了四场小组赛，首场是西班牙对阵福特角，紧接着比利时迎战埃及。两场比赛打完都爆出了两大冷门，第一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福特角硬生生0-0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这也是开赛至今最大的意外了。比利时和埃及呢，最终是1-1握手言和。今天6点开打的沙特对阵乌拉圭，最终比分也是定格1-1。沙特上半场第41分钟，阿姆里先拔头筹；乌拉圭第80分钟，由阿克西阿劳霍补射扳平，没有能拿下胜利。最后登场的伊朗呢，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秀，和新西兰上演了进球大战，双方你来我往，两度交替领先，最终2-2战平。哎，发现没有，四场比赛全都是以平局收场，确实是十分少见了。新军能够顶住世界强队逼平对手背后是什么原因呢？当天这几场平局背后有哪些值得深挖的看点？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详细来拆解。首先我们聊一聊福特角这场哈，为什么这支世界杯的新军能够跟世界排名第3的西班牙踢成平手呢？
1: 那两支球队的实力差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从世界排名来看呢，西班牙队众星云集，排名的是世界前3，也是历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而对手福特角呢，仅仅排名在60多位。从这个球队的身价来看呢，西班牙的一个当家球星的身价呢，就顶得上福特角全队了。那么最终福特角能够逼平西班牙，从数据来看呢，西班牙全场是狂轰滥炸，射门27次，11次角球，控球率呢在75%左右，几乎是福特角的3倍。从数据上看，西班牙是占尽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福特角依然能够逼平，我认为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点呢，是福特角的队员充分的发挥，严密的组织防守。那么整场比赛最亮眼的发挥呢，不在于西班牙的球星，而在于福特角的门将沃奇尼亚。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40岁的老将，面临对手这个极具威胁的进攻，他贡献了多次精彩的扑救，他多次的跃起将皮球顶出门外，配合他的队友呢，在球门前搭建起了铜墙铁壁，任由西班牙的惊涛拍岸，沃奇尼亚始终是岿然不动。那么福特角的其他防守队员呢，也非常的在线，他们积极的跑位调动，多次的解围。由此呢，我们也提到第二点，就是福特角的战术安排非常得当，战术的目的很清晰。我们纵观整个上半场以及下半场的开局，西班牙呢虽然多次的组织进攻，但是始终没有攻破福特角的球门。那么在这种焦灼的态势之下，进入补水时间前，西班牙主教练依然换上他们队内的绝对大腿进攻主力亚马尔。那么此前传言呢，亚马尔是因为郭生基的受伤，那么考虑到伤病和恢复的影响呢，西班牙决定是不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换上亚马尔。但是随着比赛的焦灼，最终西班牙教练还是决定让大将登场。那么眼看对方的亚马尔登场，福特角也是立刻就做出了应变，他们立刻换上了8号费尔南德斯，他们几乎成为了亚马尔的贴身保镖，可以说是亚马尔走到哪儿，费尔南德斯就跟到哪儿，寸步不离。那么在队友的配合之下，是严密盯防亚马尔，只要亚马尔一组织进攻，立马就有2个甚至以上的人包抄防守，这严重限制了他的发挥。那么在常规时间第86分钟左右，西班牙也是换上了尼尔威廉姆斯做最后一搏，企图呢是和亚马尔双剑合璧，构成这个边路的进攻核心，但是此举为时已晚，最终也是没能撼动福特角的防线。那么除了赛场的精彩发挥，福特角能够逼平对手还存在一些历史因素，那就是我们的第3点，就是历史渊源的问题。由于这个历史原因，福特角和葡萄牙的渊源很深，那么队内的很多球员呢都效力于葡萄牙的联赛，因此呢福特角对于同属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他们的这个球风、球路、技战术也是很熟悉。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对于西班牙的技战术呢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虽然最终双方是互交白卷，但是福特角显然是取得一场非常巨大的胜利。对于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观赛的67000多名的现场观众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0: 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在其后的比利时对阵 A 级队的这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
1: 这场比赛呢，是在19分钟，埃及队的老将萨拉赫四两拨千斤，一记妙传， 他的队友阿舒尔抓住了对手的肋部空档，大力的抽射，皮球是应声入网，埃及队是1-0领先比利时。那么整个上半场，埃及队施加的防守的硬度以及他们的针对性，让比利时的一众英雄好汉有些茫然。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65分钟左右，比利时队呢也是做出了调整，让卢卡库上场。他登场不到1分钟，比利时队呢组织快攻，卢卡库在门前的发挥身体优势，像一辆坦克一样一脚推射，这个很有戏剧性啊！皮球是触碰到了埃及队的后卫，弹进了球门，所以卢卡库呢是成功制造了一个乌龙球，比利时队呢1-1将比分扳平。那么这场比赛无论是比利时还是埃及，很多老将都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终章。那么比赛当天呢，还是埃及老将萨拉赫的34岁生日，烈士暮年啊，壮心不已。老将们的对决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
2: Your time goes, goes, goes, goes, goes.
0: 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9点，伊朗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秀，2-2和新西兰战平了。这也是两队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碰面。不过呢，伊朗队这次出征，场外难题远比场内看点更加受到关注了。球队全队抵达洛杉矶备战的时候呢，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一共有11名代表团关键官员没有能够拿到美国签证，没办法进入美国赛区随行保障。伊朗3场小组赛全都是在美国境内进行，那受到签证政策的限制呢，原本敲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训练驻地只能临时变更到了美墨边境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跨政往返奔波，核心后勤官员无法到场协调，这一场一连串的场外的阻碍究竟给伊朗队的备战球员状态带来了多大影响呢？
3: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伊朗队的球员，他们获得批准在比赛日的前一天进入美国。现在呢，他们正在修炼场地和草坪。在发布会开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已经完成。因此啊，在发布会上，美伊关系的进展成为了各路媒体尤为关心的话题。伊朗队代表表示，他们可以理解大家的关切，但还是希望把焦点放在足球上，因为足球是连接各国的运动。但是啊，当被问到原定的基地被转移到墨西哥，后勤因素给队员和比赛造成的影响时，以他们行程为例，早晨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以此暗示基地的变化给参赛带来的不便。在比赛前夕，有关伊朗队是否在本届世界杯中获得与其他参赛球队同等条件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考虑到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背景，以及围绕其参赛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后勤安排，这支球队的备战环境被置于放大镜之下。据行程安排，伊朗队目前的临时基地设在墨西哥的蒂华纳，而其小组赛中至少有2场比赛安排在洛杉矶的索菲体育场举行。蒂华纳与洛杉矶之间的实际距离约为200公里左右，陆地通行通常需要4至5小时，并需要经过美墨边境通关流程。在部分行程中，球队亦可能选择短途航班接驳，将单程的时间压缩至约1小时，但依然不可避免涉及跨境手续与安检环节。这种跨国备战、跨境参赛的模式使球队无法像多数驻扎在美国境内的参赛队员一样进行稳定的训练安排。根据随队人士描述，从训练恢复到比赛城市的转场之间的节奏被明显的切割。此外，这一结构性的问题并不足以局限于洛杉矶的赛段。根据赛程，伊朗队在小组赛阶段呢，还需要前往西雅图进行比赛。从西海岸南端到西北端的长距离的移动将进一步的叠加跨城市、跨时区的旅行负担，使其整个小组赛阶段始终的处于高频的转场阶段。在发布会上，当被问及相关的安排是否影响备战时，伊朗队方面强调说将专注于比赛本身，并表示会适应赛事的组织安排，但围绕其基地设置与通勤结构所带来的实际影响已经成为媒体持续追问的背景变量，也使得公平参赛条件的讨论不断地延伸至整个赛程结构之中。
0: 明天6月17号，世界杯会迎来第6个比赛日，4场比赛依次开打。3点法国迎战塞内加尔，6点挪威对阵伊拉克， 9点阿根廷对决阿尔及利亚，12点奥地利交手约旦。届时姆巴佩、梅西、哈兰德等一众明星球员都将悉数登场。好，今天的节目呢，前两个时段我们分别介绍了塞内加尔队和伊拉克队，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听一听挪威队的介绍。
4: 绿茵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5: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6: 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挪威国家男子足球队啊，因为有哈兰德的领衔，他们这次在预选赛上面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
7: 是的，
6: 所以他们也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匹大黑马。

0: 没错，这个也是大家最近讨论很多的。
1: 首先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北欧足球的整体格局以及挪威的历史地位。那说到北欧的这几支球队啊，瑞典、丹麦、芬兰、冰岛，这些国家在世界足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其实北欧这几个国家的话，虽然说他们的地域面积都不是很大，人口也不是很多，但是他们在欧洲足球里面一直都是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的。比如说瑞典，他曾经拿过一次世界杯的亚军，两次季军，一次殿军。哇，那丹麦的话就是我们都知道的1992年的丹麦童话。然后芬兰的话也出过很多非常有名的球星，比如说利特马宁啊、海皮亚，还有冰岛。冰岛虽然只有30万人口，但是他们也曾经闯进过欧洲杯和世界杯的正赛。
1: 那挪威在国际大赛上的成绩跟他们这些邻居相比，是不是也毫不逊色呢？
0: 实际上挪威的话在这几支球队里面就有点尴尬了。它的国土面积有38.5万平方公里，人口也有560万，但是它只有三次闯进过世界杯的正赛，分别是1938年、1994年和1998年，其中有两次是16强，一次是小组出局。然后欧洲杯的话，它就只在2000年的时候进过一次，也是小组没出现。
1: 挪威在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上的表现，以及现在这个球队的整体实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还有他们这次是怎么拿到世界杯入场券的？
0: 这次的话，挪威在哈兰德的带领下真的是一飞冲天。他们在欧洲区预选赛8场比赛全部都赢了，而且进了37个球，只丢了5个球。
1: 哇塞！
0: 尤其他们还双杀了4星意大利，就直接让他们时隔28年之后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正赛。然后现在他们世界排名是第31位，整个球队的总身价是6.01亿欧元，所以他们其实已经算是欧洲的一流强队了。
1: 那这个哈兰德加上他们这个阵容，为什么会让外界觉得他们这次世界杯会是黑马？
0: 首先哈兰德他现在才25岁，但是他已经为挪威队出场49次，打进了55个球，还有6次助攻。然后他的身价是高达2亿欧元，就跟亚马尔和姆巴佩是并列世界第一的。另外还有一个30岁的老将瑟尔洛特，他的出场数已经达到了70场，然后他也有26球13助攻，所以就是说他们这个锋线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挪威队会被大家看作是2026年世界杯的大黑马。
1: 下面我们来谈谈挪威队的阵容和战术，尤其是他们的中后场，其实大家都挺关心的，这个中后场到底有哪些比较薄弱的环节？
0: 说实话，他们这个中场的话，名气最大的肯定是厄德高。但是他这两个赛季在阿森纳的状态下滑得非常厉害，也受到了很多的批评。然后其他的这些球员的话，也没有特别顶尖的组织者，所以就导致整个中场是缺少一个像德布劳内这种能够梳理进攻的核心的。
1: 看来这个中场确实是有点不稳啊。那后防线是不是也有隐患？
0: 对，后防的话其实更让人担心，9个后卫里面只有3个是有5大联赛的这种高强度的经验的。然后主力门将尼兰德已经35岁了，而且他现在在西甲的塞维利亚也是坐板凳的，所以整个后防线的话其实是比较依赖一些不是那么顶级的球员的。
1: 那他们现在这个教练他会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战术打法？
0: 就是预选赛他们也基本上就是靠哈兰德领衔的这个锋线去狂轰滥炸啊，然后也确实在面对一些欧洲的2流、3流的球队，甚至意大利都能够拿下。但是到了世界杯正赛，面对这种顶级的对手，你这个办法还能不能够行得通，这个就真的不好说了。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就是挪威队在2026年世界杯上面的前景，然后大家觉得他们这次能够走多远？
0: 目前外界给他们的成绩预测是8强，然后他们小组赛的话是在 I 组。
1: 我们今天把挪威队从历史到现在再到他们2026年世界杯的前景都给大家聊了一个遍。虽然说他们有哈兰德这样的一个顶级的球星，而且锋线非常的强，但是中后场确实还是有一些让人担忧的地方。所以他们到底能够走多远确实还是一个未知数。
0: 好了，那么这一期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北京时间的18:26了，结束我们今天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

0: 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

0: 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

0: 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6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1到5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 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6: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1: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0: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1: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8: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 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0: 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3: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3: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
4: 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音乐可以说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空闲时间三五好友去 KTV 飙歌也是很多人喜欢的娱乐方式。今天呢，我们来听几首 KTV 点唱金曲，让我们一起跟随熟悉的旋律唱起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成名曲《勇气》，这首歌曾经被视为梁静茹对爱情的诠释，简单微妙的歌词更深受学生朋友的喜欢，也是很多人去 KTV 的必点歌曲之一。

菊花台是方文山、周杰伦为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创作的片尾曲。这首歌很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感觉，但是悲伤的语调、咬词清楚，和以前周杰伦的风格截然不同，很适合整个影片风格。

现在我们听到的《倒带》是蔡依林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谱曲，英式摇滚的曲风唱出的是对往日时光的追忆，

萧敬腾2009年推出的《王妃》是他的代表作，也是很多歌迷想要挑战的经典曲目。这首歌有点类似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硬派摇滚风，表达了萧敬腾对音乐的态度。

很多人认为红豆是后王菲时代最具流行性质且广为传唱的歌曲代表。这首歌有动听的旋律、细腻的歌词和自然的演唱，不愧是一首情歌的典范。

现在我们听到的《吻别》是张学友1993年推出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曲旋律凄美，张学友演绎的也格外动容，是很多人心中的回忆和感动。前村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啊，叫做苦瓜先生的甜心事儿。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说生活当中你见过哪些被人误解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苦瓜很苦，是吧？他的这个长相呢，好像上面有很多的小疙瘩啊，所以让人就想远离他，会觉得他不是很好的蔬菜，是不是？那么苦瓜先生在蔬菜园确实哈，也是遭到了其他蔬菜的误解。那么稍后我们就会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你们也可以想一想生活当中你见过有哪些是被人误解的事儿。欢迎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6: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

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哈，名字呢就叫做苦瓜先生的甜心事儿，说的是什么呢？故事啊，发生在充满童趣的菜园里。苦瓜先生因为他的外貌很普通，而且吃起来味道有些苦，遭到了像黄瓜、番茄等一些外表光鲜的蔬菜水果的嘲笑，大家都不愿意和他做朋友。所以啊，苦瓜先生呢，就是会有一些失落。不过呢，他心里啊，依然是藏着甜甜的小心事儿。苦瓜先生啊，默默地为菜园里的小青菜挡住了火辣辣的太阳。他呢，也是把最甜的瓜瓤留给忙碌的小蜜蜂。当一大群的害虫啊，要冲进菜园的时候，他也是毫不犹豫地就站了出来，用身体保护大家，拼命地驱赶害虫，守护了整个菜园。那后来呢，曾经嘲笑他的这些蔬菜水果，看到他原来这么的勇敢和善良，他们都羞红了脸，并且呢向他表示了道歉。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菜园里住着好多的蔬菜和水果，大家长得非常的漂亮，而且也很香甜，比如说西红柿啊，还有黄瓜。只有苦瓜先生啊，模样非常的普通，而且呢吃起来还苦苦的，所以黄瓜就嫌他丑，番茄就嫌他苦，谁都不愿意和他做朋友。但是苦瓜先生啊，也一点儿都不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他藏着甜甜的小心事。他悄悄地赶走了害虫，保护了菜园里的小伙伴儿。他伸开了藤蔓，为小青菜挡住了火辣辣的太阳。他还把最甜的瓜瓤留给了忙碌的小蜜蜂。哇哦！有一天，一大群的害虫啊，还冲进了菜园里。苦瓜先生还挺身而出，用他的身体护住了大家。他拼命地驱赶害虫，守护了整个菜园。经历这一次的事情之后，蔬菜水果们都红了脸。他们想起自己之前对苦瓜先生的嘲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后来他们说，谢谢你苦瓜先生，你是最善良的英雄。苦瓜先生开心极了，他的甜心事儿啊，终于被大家所看见了。
1: 你真棒。
5: 小故事呢，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那么其他的蔬菜和水果，他们也懂了一个道理，就是外表并不重要，内心的善良啊，才是最珍贵的美。所以他们后来都觉得说，其实内在美永远是最打动人心的。

恩才是最打动人心的美啦。而且我们在这里面也看到了，其实善良和勇敢就是会赢得别人的尊重。就像苦瓜先生，他用他的实际行动保护了菜园，赢得了大家的认可，说明呢，只要你是善良的、勇敢的、有担当的，就是可以收获友谊和尊重的。那么小朋友，你是不是喜欢以貌取人呢？或者作为爸爸妈妈来说，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也会有以貌取人的这样的一些认知呢？如果说小朋友以貌取人，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引导和纠正呢？首先要说一下哈，受到一些影视作品的标签化呀，或者一些成人言行的影响，包括孩子的自我中心思维的影响，以貌取人呢，在小朋友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认知现象啊。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大人呢去引导小朋友啊，让他们从以貌重新去判断啊，判断别人，而不是直接从这个外表就开始有一个刻板的印象。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就需要我们爸爸妈妈从认知的重构啊、行为的引导啊、环境的营造啊几个角度来进行系统性的引导。首先呢，就是要认知重构哈，就是要打破外貌和好坏没有直接的关系。就像我们今天的绘本故事一样，就让孩子能够理解啊，苦瓜很苦，外表也不好看，并不代表他就没有好的内心，让孩子能懂得外表的美啊、不美啊、好坏善恶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们要更多的引导小朋友去关注人的内在的品质，比如说是不是善良的，是不是勤劳的，是不是友好的，还有他的具体行为。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拓宽审美的认知啊，我们可以向孩子去展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艺术作品哈，让小朋友明白美没有统一的标准，对吧？比如说唐朝还是以胖为美呢，是不是？好像和现在追求白一点、瘦一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让他们知道，其实不同的时代他们对美是没有统一的标准的，但是健康、自信、善良、有才华就是统一的标准。所以要帮助小朋友去跳出单一的审美陷阱啊。第二呢，就是行为引导，我们可以换位思考，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情景剧的扮演，让孩子体验到被嘲笑的感受啊，引导小朋友理解如果你是总是以貌取人，你想想看别人是不是很难过呀，去培养他们的同理心，让他们知道嘲笑别人是不尊重别人的行为。还要去关注行为和本质，引导孩子呢通过行为而不是外貌去评价别人啊，让孩子去看到，哎，你只是看到了他的外表，那么有没有看到他平时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呀？比如说他是不是乐于助人的他是不是跟别人友好相处的或者说他的学习能力或者说他的这个专注能力是不是都比较好啊？哎，我们要引导孩子去关注一个人的内在的能力，不要仅凭第一印象就下一个错误的结论哈。其次，我们要鼓励孩子多元的交往，鼓励孩子和不同的背景、不同外貌的人去交往，因为在真实的互动当中才能够去了解别人的优点，这也是在拓宽孩子的认知边界。其次呢，就是言传身教和正向的反馈。作为家长来说，言传身教很重要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避免对别人的外貌啊、衣着啊进行一些负面的评价，不要给孩子去传播以貌取人的偏见。我们自己通过尊重别人、关注别人内在品质的言行，为孩子去树立比较好的一个榜样。其次呢，就是对孩子的一些比较友善的行为、换位思考的行为，要及时的给予肯定和鼓励，要强化孩子一种好的积极行为，就是关注内在、尊重别人，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和大家啊分享，比如说小朋友就是容易会有这个以貌取人哈，那这时候不要直接的去批评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三步啊，第一就是认知重构啊，我们通过一些绘本故事啊，去让孩子打破外貌和好坏
善恶没有直接关系。

联的刻板印象，让孩子更多的去关注内在的品质。其次呢，就是换位思考和关注内在啊，就可以告诉小朋友说，比如说今天你的脸上突然长了一个大大的痘痘啊，别人见到你的时候都说你丑，或者说都离你远远的，那这个时候你是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呢？哎，然后呢，想想看，如果你这么对别人，别人是不是也会很难过呢？这就是在培养孩子的同理心，也让他明白嘲笑别人是不尊重别人的行为。还有就是关注行为和这个本质啊，鼓励孩子多元化的去交往。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言传不如身教啊，我们家长就要用我们的行动告诉孩子啊，我们应该去如何的尊重别人，如何的关注别人内在言的品质，为孩子树立好的一个榜样。那爸爸妈妈当孩子比如说出现了以貌取人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和合理的指出来，这样时间长了，孩子就会慢慢的改正过来了。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的事儿啊，容易会被外表所欺骗。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也是哈，就是说生活当中你见过哪些被人误解的事儿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美元，而 B 组只有1美元。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美元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

0: 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哈，就是说生活当中你见过哪些被人误解的事儿。我们来看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我来看一下啊，琪琪他说问妈妈，妈妈想了一下说是喝粥啊，喝粥以前总觉得比较清淡养胃，后来发现原来是在喝糖水啊。好，是问了妈妈，妈妈跟你说了，哎，她生活当中，哎，所一直以来被误解的事儿，是吧？好，小不点儿，他说，是吃水果去皮，以前总认为皮不好吃，后来才知道皮其实是很健康的，很有营养的，再来看 LK 啊，说有些动物看起来很凶，其实一点都不凶。是。那具体是什么样的动物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见到了什么样的动物，一开始你觉得很凶，其实才发现它一点都不凶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好，那么在下半段呢，我们就会来说一个动物，就是看起来总是让人不喜欢，觉得有毒，其实它根本就没有哈。这个动物呢就是癞蛤蟆啊，学名叫蟾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会一起给癞蛤蟆平反，来看一看被误会太久的田园小英雄癞蛤蟆，来了解一下，比如说他为什么长成那个样子啊，他那个身上那个疙疙瘩瘩的是真的有毒吗？啊，小的时候总是听大人说，哎呀，千万不要去动他，他那个是有毒，是吧？好，那我们稍后就一起在学习赋能站当中来看一看到底癞蛤蟆是什么样的小动物啊。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0: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9: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5: 各位同学，提到癞蛤蟆这三个字儿啊，我相信你们第一反应可能就会皱起眉头往后退一步，是吧？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它长得很难看 啊，浑身灰灰的，看起来脏兮兮的，更主要的是他的皮肤还疙疙瘩瘩的，是吧？而且一直以来我们提到癞蛤蟆就会想起这么一句俗语，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好像是在嘲笑他，是吧？长得不好看，普通又平凡，好像还不配拥有美好的东西。那长久以来呢，癞蛤蟆就是因为自己的长相啊，被我们所讨厌嫌弃，或者被我们所开玩笑。其实不管是小朋友看到还是大人路过，好像我们都会下意识的把它撵走，而且是躲开它啊。但是最近啊，我在短视频上呢就看到了这么一件事儿啊，说有一个人他在家里修整自己屋子的时候，好像把癞蛤蟆的家给他拆了，然后那个癞蛤蟆呢只是呆呆的站在那个地方，然后抱了抱自己。后来大家就在想，好像看起来很不好看的，好像这个让我们觉得很讨厌的小动物也是很无助的。然后很多就在想，其实真正的了解癞蛤蟆，发现啊，它原来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啊，它是被我们所误会了啊，可以说误会了好多好多年了啊。那今天我们就重新认识这位被误会了很久很久的小动物。相信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整个听完了之后啊，大家就不会再随便讨厌癞蛤蟆了。好，我们开始来说一说，首先大家为什么不喜欢它，原因特别简单，就是因为它长得很不好看。好像我们天生会喜欢一些漂亮的、可爱的，哎，看起来比较光滑的小动物，是吧？远的不说，我们就说和它很相似的小青蛙，哎，皮肤是绿绿的，滑溜溜的，眼睛大大的，哎，跳得又高又轻快，好像我们提起小青蛙的时候都觉得挺喜欢的啊。有时候一些小玩具就特别喜欢用一些小青蛙，是吧？可是提到癞蛤蟆就会就会觉得它的皮肤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疙瘩啊，感觉很硬，对吧？又很粗糙，看起来确实是不可爱啊。而且可能爸爸妈妈还会跟你说，离它远一点啊，碰了会长疙瘩，会中毒。甚至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总觉得它是害虫，是吧？那今天啊，我要和大家说一个重要的真相啊，就是癞蛤蟆从来不害人，它不仅不是害虫，还是田园小英雄。还是田园小英雄啊。说到这儿，我想应该有很多的同学不会说分不清青蛙和癞蛤蟆吧。青蛙就是那种绿绿的啊，然后看起来皮肤光滑的，癞蛤蟆就是走路慢悠悠的，也不跳高的，皮肤很粗糙的啊。其实不，他俩虽然长相不一样，但他们都是大自然的捕害虫的高手。而且癞蛤蟆的捕虫本领比青蛙还要厉害啊，癞蛤蟆是真正的农田小卫士，那些破坏庄稼、偷吃菜叶、咬坏花草的害虫，比如说蝼蛄、蝗虫、飞蛾，还有各种夜里啃叶子的一些小虫子，它都是癞蛤蟆的美食。癞蛤蟆嘴巴大，胃口好，反应快，不管是飞得快的虫子，还是藏在泥土里的虫子，都逃不过它的眼睛。一只癞蛤蟆啊，一个晚上就能吃掉几十只害虫啊！曾经有人做过测算，说有五六十只。那你们想想看，这一年下来啊，是不是就消灭了上万只的害虫啊？而且它是默默地蹲在田边、草丛、花园，安安静静地去捉虫子，从来不去吵别人，也从来不去捣乱，从来不去伤害花草树木，它更不会主动地去攻击人类。说到这儿我们知道了，哦，原来癞蛤蟆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有毒，而且说它是害虫，对吧？那可能大家还会关心说，那可是我一看到癞蛤蟆身上那个疙瘩，我就觉得那个里面是不是专门藏毒的，是不是会伤害我们呀？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二点啊。癞蛤蟆的这个毒素啊，它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不是用来伤人的。关键的知识点来了哈，就你看到它身上那些小疙瘩本身是没有毒的，它真正的防身武器啊是藏在它两只眼睛的后面。 那个地方呢，各有一个椭圆形的小鼓包，叫做耳后腺。比如说小鸟啊、蛇呀、黄鼠狼啊这些天敌想要吃掉它的时候啊，它的耳后腺哈就会分泌出一些白色的浆液，这特殊的味道呢就会让天敌觉得呀好难吃啊，吃起来很不舒服，哎呀什么什么，哎呀干嘛要吃它呀，就这种感觉，于是呢就离开了。啊，离开了之后，你想癞蛤蟆是不是就保住了自己的一条小命啊？啊，所以只要我们不去故意的去抓它呀、揉它呀，啊，癞蛤蟆一般不会去伤害我们的，啊，它不会去让我们长疙瘩，更不会让我们去中毒的，啊。可能有人会问，没有啊，我记得以前我听谁说他就是摸了这个癞蛤蟆他就长疙瘩了啊。这个呢有可能啊是摸了蟾蜍之后没有洗手，或者呢沾到了泥土里的细菌，于是就起了小疹子，结果呢就怪在了蟾蜍的头上。那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他真的碰到你了，或者你不小心摸到了，你一定要记得要洗洗手啊！毕竟呢，他身上没有毒，可是他所在的这个泥土里可是有细菌的啊。那其实更让我们所感动的是什么呢？癞蛤蟆不仅没有啊这个害处，它对我们人类啊还有大大的好处。比如说在中医里，经过专业的一些方式方法处理之后，癞蛤蟆耳后腺的物质可以制成一味药材，叫蟾酥，它是可以用来帮助病人缓解疼痛、消肿强心的。不过他自己可不知道这件事儿哦，啊，他只是想保护好自己而已嘛，对不对啊？可就是这样善良能干、温柔、默默奉献的小动物，就是因为长得不够好看，于是被我们所误会了。青蛙呢，因为比较的可爱，所以被很多人所夸奖、所喜爱。而这个癞蛤蟆呢，它因为长得呢非常非常的普通啊，而甚至呢可以说是有一些难看啊，于是就会被我们所嫌弃啊，甚至有些小朋友还会故意的去伤害他，对吧？去踩他、嘲笑他、驱赶他，甚至会变成一些俗语来嘲笑他。其实听完了今天的这个知识，你应该知道了，癞蛤蟆的一生他也特别努力，他也特别温柔，其实他也是特别了不起的。
10: 你真棒。
5: 虽然它不像小鸟一样会唱歌，让我们感觉到，哎呀，小鸟的歌声很甜美，它不会像这个小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好像在跳舞给我们看，是吧？但是呢，我们要想象到的就是，哎呀，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默默的在付出的，在守护着大自然的。我们不能因为他的外表来否定他的努力和善良啊！这也就是，在短视频上我看到有人怎么突然就开始会说啊，这个癞蛤蟆其实挺好的，只是因为长得不好看，于是就要遭受一些偏见，是吧？好像要给他平反一样啊！那是我们终于发现了，其实我们最不应该去嘲笑的就是默默努力、默默奉献的生命啊！那说到这儿，我们常常习惯性的是，这个以貌取人、以貌取物，看到好看的就觉得是好的，看到普通的、不好看的，好像就觉得很讨厌，是坏的。但我们通过癞蛤蟆就知道哈，好看的外表并不代表就一定是善良，普通的外表也不代表是糟糕的。真正的好和坏呢，从来都不是看长相的，是看内心和本领的。那以后我们如果再在路边啊、田边啊、草丛看到癞蛤蟆，我们就不要大声的去尖叫，不要去驱赶它，更不要去伤害它。我们只需要安静的走开，尊重它就好啊。甚至你可以在心里悄悄的说一声：“谢谢你辛苦了啊！”原来一天要吃五六十只害虫，一年就要帮我们吃掉上万只害虫，是真正的田园小卫士啊。那下一次再有人说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可以告诉他，癞蛤蟆才不想吃天鹅肉呢，他只想安安静静的吃害虫，来保卫我们的菜园子。
2: 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0: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1: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刘向：“赫者在门，钓者在闾。”“告心无乎，若未有一德，蒙恩甚厚，将何以报？”董生有云：“钓者在门，赫者在闾。” 言有攸则恐惧近视，近视则必有善功而弗至也。又云：“赫者在门，钓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惑至，故钓随而来。”齐顷公之始，及霸者之余威，轻毁诸侯；窥简之容，故备安之祸，顿服而亡。所谓“赫者在门，钓者在闾也。” 兵败失破，人皆掉之，恐惧自新，百姓爱之，诸侯皆归其所夺意。所谓“钓者在门，赫者在闾也”。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要显楚也；新拜皆谢贵人叩头，仅战战栗栗，乃可避免。这段话的意思是啊，告诫心儿不要怠慢。 你没有过人的德行，却蒙受国家的厚恩，该怎么报答呢？董仲舒有句话：“钓者在门，赫者在闾。”意思是有了忧患，则心生恐惧；遇事恭谨，遇事恭谨就必然有好的结果，而深受福报。还有句话：“赫者在门，钓者在闾。”意思是深受福报啊，就会骄奢淫逸；骄奢淫逸，则会大祸临头。 所以，钓客随后而来。齐顷公即位的时候，倚仗齐桓公称霸的余威，轻率地侮辱诸侯、嘲笑跛脚的使臣，所以后来被禁军活捉，乔装改扮才得以逃命。这就是所谓的“赫者在门，钓者在闾”。兵败之后，大家都来吊问，于是齐顷公心怀恐惧，改过自新，深得齐国百姓的爱戴。 诸侯们也都归还以前夺取的齐国的诚意，这就是所谓的“钓者在门，赫者在闾”。现在你这么年轻就官拜黄门侍郎，这是显要的官职。新上任伊利要向皇帝叩头谢恩，你一定要表现出战战兢兢的样子，这样才可以免除祸患。 作者刘向，字子正，西汉沛县人，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曾任光禄大夫，教阅《经传》《诸子诗赋》等书籍，编写《别录》一书，代表作有《心绪》《说苑》《列女传》等。刘歆是刘向的小儿子，受到父亲的影响，从小博览群书。

0: 叔年轻时即受成帝召见，并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刘向担心儿子少年得志不知深浅，忘乎所以，及时写了《诫子新书》，来说明福因祸生，祸藏于福，福祸相依的道理，告诫儿子在得志时不骄傲，保持头脑清醒，小心谨慎做好本职工作，以求免除祸患。可惜的是，刘歆没有遵循父亲的教诲，先攀附王莽，后谋诛王莽，嗜血自杀。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2: 高枕无忧。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家里有个门客叫冯轩。一次，孟尝君让冯轩去薛地收租。冯轩到了薛地之后，却当着农户的面把交租的契约烧了，还宴请了欠租的人。因此，那里的百姓都非常感激孟尝君。不久，齐王免除了孟尝君的职务，他便回到了薛地闲居，受到了百姓的热烈欢迎。这时，冯轩又对孟尝君说：
3: 狡兔三窟才能免除一死，现在您只有一窟，我需要再去为您筑另外两个窟，这样才能让您无忧。
2: 于是冯轩又去游说梁惠王，希望梁惠王能请孟尝君治理国事。冯轩告诉梁惠王，若是能够请到孟尝君，国家一定能被治理得很好，定能国富兵强。在冯轩的游说下，梁惠王被说得动心了，便重金礼聘孟尝君。冯轩事前便告诉了孟尝君，不要答应梁惠王。于是梁惠王三次请孟尝君，都遭到了拒绝。齐王得知了此事，担心孟尝君会效力于梁惠王，便重金厚礼重新请孟尝君担任相国。这时，冯轩又劝孟尝君向齐王提出在薛地建立一个宗庙的要求，以此来保证薛地的安全。事成之后，冯轩对孟尝君说：
3: 现在您可以高枕无忧了。
4: 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茅盾文学奖得主苏童的长篇小说《好天气》。千秋家训栏目当中继续分享春秋时期鲁国人、儒家学派创始人、至圣先师孔子的家训。

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创作的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年5月份出版的《好天气》，作者是茅盾文学奖得主苏童。

苏彤是江苏苏州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8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是中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的中短篇小说《妻妾成群》《红粉》《罂粟之家》等，早已是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其中《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家喻户晓。长篇小说方面，2015年他凭借《黄雀记》获得第9届茅盾文学奖，而这部《好天气》是他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推出的全新长篇小说，耗时10多年写就，全书40多万字，也是他目前篇幅最长的作品。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咸水塘的南方城郊。咸水塘是一片水塘，也是一条分界线，塘东是农村，塘西是城市，两个家庭隔塘相望，塘东蒲招娣家，塘西黄招娣家，两位同名女主人各守一边，几十年风雨恩怨就此展开。故事的缘起看似寻常，蒲招娣因为婆婆棺材的着落，过塘到萧木匠家讨要说法，由此开启了两家数十年的纠葛。此后弟弟邓东升的出生与荒诞行径，黄招娣的儿子郝福的失踪，一桩桩事件将两个家庭越缠越紧，越拉越远。苏童把这部小说定位为一首郊区的挽歌。所谓郊区，既不完全属于城市，也脱不了乡村的属性，是一个进退两难的边缘地带。咸水塘的故事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讲起，横跨20多年。小说前半部分，苏童把鬼魂、巫术、灵异、梦游等怪力乱神元素自然地融入叙事。祖母的亡灵在家中游荡，弟弟的行为荒诞而诡谲，塘边时常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异象。这些奇异的叙事背后，是旧时代封建迷信文化对人们生活的深刻影响。随着时代推移，水泥厂、炭黑厂、硫酸厂相继在咸水塘边建起又倒闭，彩色天空逐渐消失，那些鬼魂与灵异也慢慢地退散，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浪潮对这片土地的粗暴改造。封建旧俗理应被淘汰，可故土的文化根脉也在时代的碾压下逐渐消亡。咸水塘从生态环境到内在意识一步步走向终点。读这部小说最打动人的是苏童对变迁的书写，他没有简单的歌颂或者是否定哪一方，而是把新旧交替当中那种无奈无可奈何的撕裂写得入木三分。咸水塘边的人们

纠葛，细节的精妙刻画，这些都是他标志性的风格。而在这部小说里边，他又有新的突破，鬼鹅、白蝴蝶、彩色天空、绿眼泪，这些奇特意象贯穿全书，既承载着主题的表达，也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有读者评价说，这是苏童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他在现实和奇观之间实现了自然的弥合，比以往那些悬浮猎奇的长篇更加落地，也更加动人。好天气三个字在小说里既是咸水塘人对未来的期盼，也是时代更迭的隐喻。当旧的一切被新的一切取代，彩色天空消失，鬼魂退散，咸水塘终于迎来了所谓的好天气。但是那片好天气之下，故土已经不复存在，人与人的纠葛也随之烟消云散。这大概就是苏童所说的郊区的挽歌。我们终将迎来好天气，只是那些好天气里已经没有了我们来时的路。好天气，苏童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如果你也曾在时代变迁当中怀念过一片消失的故土，不妨翻开这本书，在苏童的文字里走一走那条再也回不去的咸水塘边的小路。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常独立，礼去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礼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礼去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礼退而学礼。闻思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这段话的意思是，陈亢问伯鱼说：“你受到过你父亲特别的教诲吗？”伯鱼回答说：“没有。有一次，他独自站在庭院中，我快步从庭院走过，被父亲叫住。他问：‘学诗了吗？’我回答：‘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懂得怎么说话。’我回去就学了诗。”又有一天，我独自站在庭院，快步从庭院走过，又被父亲叫住。他问：“学礼了吗？”我回答：“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懂得怎样立身。”我就回去学礼。我私下就听到了我父亲的这两番教诲。陈亢离开后高兴地说：“我问一件事得到了三点收获，知道了学诗的重要，知道了学礼的意义，还知道了君子不偏爱自己儿子的道理。”这段话呢，是出自《论语记事》，是孔子教育后人要重视对诗礼学习的训言。孔子，名丘，字仲尼，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

0: 簿进行管理的典章制度。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2: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欣赏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创作的散文《阿长与山海经》。
3: 作者简介。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生于绍兴。鲁迅青年时代求学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2年9月赴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1909年从日本归国。1912年受蔡元培之邀到北平教育部任佥事。在经历一段思想苦闷、对国民党社会改革失望的痛苦后，重新投身新文化运动。1918年，他首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鲁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评论家、新文化运动重要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死后被誉为民族魂。

0: 重温经典。
1: 由陈迪朗读。
0: 常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常，我平时叫她阿妈，连常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银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常。她懂得许多规矩，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可以随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然而他进来又将一个福菊放在床头了。哥儿，你牢牢记住，他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吗？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菊。他又拿起那橘子来，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溜溜。梦里也记得元旦，第二天醒得特别早，一醒就要坐起来，

0: 他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将我按住。我惊异地看他时，只见他惶急地看着我。他又有所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我忽而记得了，阿妈，恭喜，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恭喜恭喜。 他于是十分欢喜似的笑将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忽而记得，这就是所谓福局。元旦劈头的磨难总算已经受完，可以下床玩耍去了。他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 例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捡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此外，现在大抵忘却了，只有元旦的古怪仪式记得最清楚。 总之都是些繁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但当我哀悼银鼠给他复仇的时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了。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这老人是个寂寞者。 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具足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上面有许多图。他说给我听，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角的鸟，生着翅膀的人。 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哪里了。我很愿意看看这样的图画，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寻找。他是很疏懒的，问别人呢，谁也不肯真实地回答我。压岁钱还有几百文，买吧，又没有好机会。 有书卖的大街离我家远得很，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间去玩一趟。那时候，两家书店都紧紧地关着门。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但一坐下我就记得绘图的《山海经》。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我向来没有和他说过的，我知道他并非学者，说了也无益，但既然来问，也就都对他说了。过了十多天或者一个月吧，我还记得是他告假回家以后的四五天，他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他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哥。” 有画的三横经，我给你买来了。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怂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了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这又是我发生新的境遇了。 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他却能够做成功。他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银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可是。 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图像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但 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珠，看起来却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角的牛，袋子似的壁浆，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其为口，还要知甘其而舞的刑天。此后，我就更其搜集绘图的书，于是。 有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又有了点石斋丛画和诗画法，《山海经》也另买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画字是红的，比那木刻的精致得多了。这一部直到前年还在，是缩印的好意行书。木刻的。 却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失掉了。我的保姆常妈妈，即阿常，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30年了吧。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他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1: 人后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怀里永安他的魂灵。百年回声，这是一篇怀念文章。鲁迅先生用深情的笔调描写了他的保姆阿常生活中的种种情节。 阿常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年轻的寡妇，但是他却懂得很多生活中的常识。他希望从养子的口中听到真诚的祝福，给他带来一年的好运。他能够理解孩子的要求，在探亲回来的时候，不忘给养子带回儿童喜爱的《山海经》画册。 尽管作家在成年之后知道了那是一套非常粗糙的画本，但是却代表了阿常对养子的深深的爱。作家通过对阿常的怀念，表现了鲁迅先生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和由衷赞美。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 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和

0: 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首先，全力稳定重点行业用工。根据方案，我国将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同时研究出台专门意见，推动工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和农业数字化转型，鼓励企业在应用人工智能时同步开展转型转岗培训，帮助稳定就业岗位，同时全力挖掘各渠道各领域的就业潜力。方案明确加力投资项目建设带动就业，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各类资金，靠前实施具备条件的15-5重大项目，发挥重大项目吸纳就业作用，努力稳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加力推进一批发展急需、前期成熟、作用显著的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开工，推动能源项目建设，增强就业带动能力。方案提出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据了解，人社部将联合有关部门实施一批重点领域、重点群体技能提升行动。重点领域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领域。重点群体主要包括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新就业形态群体等。比如，随着人工智能迅猛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和提高生活品质的刚需。今年，人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广大劳动者可以到技工教育网等线上平台免费学习相关课程。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日前发布公告，将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相关部门将围绕以下重点工作开展系列专项活动。一、APP、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常见类型 APP 以及嵌入的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整治的问题，一是未公开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未提供有效注册用户账号功能，未建立公布个人信息安全投诉举报渠道等；二是未完整准确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或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目的、方式、范围与实际收集使用情况不一致；三是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强制用户同意收集非必要个人信息；四是超出必要范围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在无关场景收集位置、通讯录、短信等个人信息，超出最低必要频率调用个人信息权限。二、互联网广告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互联网广告中介平台、媒体端等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治理的问题，一是超出必要范围收集个人信息，二是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未在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中明确收集的个人信息用于广告、用户画像等功能，未列明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的种类、目的、方式以及接收方的名称、联系方式等，三是未向用户提供行使更正、删除、拒绝处理个人信息等权利的便捷渠道，相关功能不完善、不健全。 四是利用自动化决策等方式推送广告，为设置易于理解、便于访问和操作的个性化推荐关闭选项。个人关闭个性化推荐后，未停止收集个人信息，未提供删除用户个人特征标签等功能。五是个人信息内部安全管理、访问控制、对外提供等制度不健全、技术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等。三、教育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学校、高等教育学校、高中阶段学校、义务教育制阶段学校、幼儿园等，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等教育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治理的问题，一是教育机构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未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取得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二是教育机构运营的网站、APP 等过度收集位置、学校、学籍、家长身份证号、联系方式、职业等个人信息；三是校外培训机构向合作的第三方机构提供个人信息，但未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名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未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四是教育机构线下场所以及运营的网站、APP 等使用非人脸识别技术方式，可以实现验证家长、学生身份，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未落实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相关要求。五是教育机构未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未采取有效安全保护措施，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隐患等。四、交通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公路、水路、铁路、民航运输经营者及相关票务代理、线上出行购票平台、邮政快递企业以及公共停车管理平台等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治理的问题，一是相关机构运营的网站、APP 在无关场景收集位置、通讯录等个人信息，调用麦克风存储等个人信息权限；二是公共停车场扫码缴费等功能，强制要求用户注册登录，强制收集手机号等个人信息；三是线上出行购票平台向合作的票务代理等第三方机构提供个人信息，但未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名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未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四是邮政快递企业、线上出行购票平台等机构泄露用户联系方式、家庭住址、个人行程等个人信息。五是相关机构未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未采取有效安全保护措施，对个人信息权益造成危害。近日，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召开电视剧健康审美座谈会，会认为电视剧作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在传递主流价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审美风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创作播出的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充分展现了电视剧行业的责任与担当。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行业内还存在片面追求颜值至上的不良创作倾向，有的剧集出现演员妆容过度、部分服装化妆道具与人物性格、故事场景脱节等问题。会议指出，树立健康审美观念是关乎文艺方向、关乎文化自信、关乎行业未来的重要命题。电视剧行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真善美的价值内核，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让电视剧作品真正体现质朴之美、自然之美、内涵之美。一是深刻认识树立健康审美观念的重要意义，要把健康审美观念融入创作全过程，让电视剧作品成为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生动载体。人民群众对电视剧的需求从来不止于颜值好看，而在于故事耐看，在于作品的思想内涵、情感共鸣和文化滋养，实现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既于人更育人。二是坚决摒弃畸形审美，坚守电视剧创作的审美底线，坚定实现从明星中心制转向剧本中心制，要杜绝颜值崇拜，坚持内容为王， 人物为本，让人物有血有肉，有温度，有灵魂。最基本的一点要求是演什么要像什么，要避免颜值至上和流量依赖，多关注演技和作品，让服化道为人物塑造和故事表达服务，与人物形象相匹配，整体上呈现健康向上的精神特质，体现中国的气派，中国的风格，增强文化自信。三是压实主体责任，推动健康审美观念落地见效，要通过行政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制作机构、播出平台的协同发力，密切配合，加强专业指导和学习培训，将健康审美观念贯穿电视剧与创作、生产、播出、管理的全过程。会强调树立健康审美观念需要全行业凝心聚力，久久为功，要坚守健康审美底线，要用心用情用功，打造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精品力作，为推动电视剧行业高质量发展、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丁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安庆是盈江区绿地马永兴餐饮店的后厨环境卫生脏乱差，潜藏着食品安全隐患。接到线索之后，我们联系了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立即上门进行了突击检查。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毛叶翔的报道。
2: 我是早上过去是买早点，因为我家里是有孕妇嘛。我现在看到第一个是他们在制作的时候，在给顾客切饼子或者拿包子的时候，手套都基本都不戴。后厨那地方是真的很脏，卫生安全堪忧。我希望有关部门做一个检查。
3: 根据丁先生反映的情况，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辖区滨江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对马永兴餐饮店开展突击检查。
4: 你应该是在这个地方一洗二清三消毒。你洗之前你不应该先清杂物，然后倒了垃圾桶。然后呢，你再这么一个流程过来，你不是到那个地方去。
3: 经现场核查确认，市民反映问题基本属实。该门店不仅从业人员操作不规范，后厨卫生脏乱，还存在消杀流程错误、证照未公示等多项违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逐一指出，并提出明确整改要求。
4: 口罩、手套，然后就是帽子一定要戴好。水池的话，你把标签贴好。洗菜的就是洗菜的，洗碗的就是洗碗的。那个后面有个那个门呢，你要按一个纱门，让它这块的话，那个蚊虫不要进来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们这边没有灭蝇灯，你要在这个里边安一个灭蝇灯。给你7个工作日，把整改报告送到我们所里去，你把这个拍一下。
3: 针对发现的问题，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将不定时开展回头看复查行动，紧盯整改落实情况，杜绝问题反弹。安庆市盈江区市场监管局滨江市场监管所所长贾阳阳。
4: 后续呢，我们也是整改情况，然后进行处理。然后后续呢，我们也会加大对该店的这个食品安全检查力度，同时也提醒广大经营户，在餐饮经营的过程中要注意食品安全问题。市民如果发现有一些经营户有食品卫生问题的话，可以及时向我们单位进行反映，或者可以拨打12315进行投诉。
1: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马鞍山的一位网友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的母亲76岁，因左肾错构瘤入住马鞍山市人民医院进行腹腔镜微创手术。出院后10天左右，病人发现左侧腹部手术区鼓成了一个成人拳头大小的包块，且质地稍硬。几天后，该包块增大且胀痛。拍图片发给主刀医生蒋主任，该主任认为是局部肌肉增生。之后挂了马鞍山人民医院肠胃疝外科专家号，根据该科专家的门诊病例及 CT 检查显示，左侧腹壁疝切口疝形成，疝口直径4.2厘米，此切口疝的疝囊内是移位的小肠及网膜等，已构成十级伤残。随着时间的推移，此腹壁疝的疝口直径大于等于6厘米，构成9级伤残，这明显属于腹腔镜微创手术医生操作不当，手术切口未处理好导致的，属于医疗过错，和医院协商未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卫健委取得了联系。安徽省卫健委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投诉人母亲蒋女士因左肾下级占位入院马鞍山市人民医院治疗。泌尿系统增强磁共振显示左肾下级异常信号，考虑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病灶直径约5.2厘米，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直径大于4厘米。随后在全麻下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下左肾部分切除术。蒋女士出院后约10天出现腹壁疝，投诉人对于马鞍山市人民医院的诊疗提出了异议，与医院沟通未果，医患双方约定通过马鞍山市医调委进行处置。马鞍山市医调委出具医疗技术评估意见，一、左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下左肾部分切除术符合诊疗常规；二、术后腹壁切口疝形成为手术并发症，医生与患者存在沟通不足；三、手术后腹壁切口疝形成与患者全身情况差、手术中切口处理有关。投诉人不认可技术评估意见，马鞍山市医调委建议进行司法鉴定、伤残鉴定。经与投诉人及医院沟通，医患双方同意后，投诉人选择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随后，医患双方将材料邮寄至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待鉴定。之后，投诉人又表示拒绝进行鉴定。马鞍山市卫健委多次与投诉人进行沟通，向其说明医疗纠纷处理途径，与其解释政策和思想疏导工作，建议投诉人通过司法鉴定明确责任，依据鉴定结果处置。同时指导马鞍山市医调委主动与投诉人联系，依法依规调处化解该纠纷。目前投诉人拒绝进行司法鉴定，提出18至20万的诉求，并表示不满足其诉求，将向上级部门投诉。接到正风航风热线的转交函之后，马鞍山市卫健委分管领导与投诉人进行了现场沟通。马鞍山市卫健委建议，一是医患双方继续通过马鞍山市医调委进行协商，二是如协商无法达成一致，马鞍山市卫健委将组织医患双方开展现场沟通。三是若沟通后仍不能达成共识，建议进行司法鉴定，由医患双方共同选择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依据鉴定结果依法依规处理。投诉人表示认可。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所在的公司以业务调整为由，单方面的将我原来的岗位调整到其他城市工作。

0: 工作，薪资待遇呢也有所降低，想问一下我可不可以拒绝呀？那您好，根据您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呢，关于公司以业务调整为单方面调岗或者是其他城市并且降低薪资的这个情况呢，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变更劳动合同应当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且采取书面的形式。那么您的工作地点、薪资待遇都属于劳动合同当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条款，如果公司没有经过协商就擅自调整，已经涉嫌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此外呢，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啊，用人单位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应当符合理性的原则，如果调岗明显对于劳动者不利且缺乏正当的理由，一般来说啊，法院都是不会支持的。所以啊，非常的明确，您是有权拒绝公司的调岗降薪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在这儿呢，我也是给您一些建议哈。首先，您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进行维权，比如说以书面的形式向公司发出拒绝调岗告知书，说明调岗降薪缺乏合法依据，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原来的劳动合同。同时也要提醒一下您啊，一定要记住保留邮寄的凭证和发送的记录。如果您的公司强行要求到新岗位报到或者是降低薪资的发放，您也最好不要这个贸然的前往或者接受，可以继续在原岗位正常出勤并保留出勤的证据。那么如果和公司协商无果，您可以向当地的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那么在仲裁的过程当中啊，需要着重准备比如说劳动合同、岗位说明书等证明原工作内容和薪资标准的材料，还有就是公司调岗降薪的书面通知、邮件或者聊天记录、考勤记录、工资流水等证明公司实际执行降薪的证据。还有呢，最好能够提供与公司沟通拒绝调岗的往来记录。仲裁胜诉之后呢，如果公司拒不执行，您还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此外，如果公司因为您拒绝调岗而采取解除劳动合同等行为呢，也是属于违法解除，您可以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标准的一般是经济补偿的两倍。希望呢，您也可以顺利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是即将毕业的残疾人大学生，我想了解一下现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招聘对于残疾人有没有特殊的政策呀？那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文丽了解到的相关政策，各地在招录公务员的时候呢，要结合实际采取适当的措施，努力为残疾人考生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同等条件之下呢，优先录用残疾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法律义务。各级残工委成员单位则要率先招录残疾人。各级党政机关中的非公务员岗位，比如说科研啊、技术啊、后勤等等，也是要积极的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依法与残疾职工订立劳动合同，保障其合法权益。那各级残联队伍当中呢，也要有一定数量的残疾人干部，其中省级残联机关的这个干部队伍中，残疾人的比例要达到15%以上。县级以上残联及其直属单位新录用聘用的工作人员中，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不得少于20%。各类事业单位则要结合本单位岗位构成情况，确定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岗位，多渠道的招聘残疾人。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行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8: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9: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晚电之声，每周二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安排播出晚电之声小栏目，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各位听众，如果您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航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10: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11: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0: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11: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0: 号。
1: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2: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3: 云起黄山滇佃户盛会安 RCEP 地方政府及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黄山对话等三大国际会议在黄山盛大启幕。国网黄山供电公司启动特级保电模式，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为盛会胜利举办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星主播汤子轩一起去大会现场了解一下。
4: 晚电新主播盛会保电，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汤子轩。5月27日至6月1日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论坛、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黄山对话等三大国际会议将在黄山盛大启幕。这是黄山目前承办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外交分量最重的综合性国际盛会。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大会主会场之一——黄山国际会展中心。本次盛会活动场次多，覆盖范围广，保电范围涵盖黄山国际会展中心、建国酒店等11处核心点位。平稳可靠的电力供应直接关乎活动顺利举办和黄山对外形象。国网黄山供电公司全程对标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全面启动特级保电模式，力争做到设备无故障、供电无闪动、全程无差错、安全无漏洞，全力守护盛会用电无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国网黄山区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正在做会前的设备检查、负荷测试。你好，李所。
5: 你好。
4: 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做的电力保障工作吗？
5: 好的。我们从5月中旬就进入在岗值守状态，每天对保电线路、变电站、开闭锁等开展巡回检查，对会展中心、接待酒店等重点场所的用电设备着台着相测温调试。会议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定点值守，有任何用电问题第一时间处理。
4: 我身边这位就是这次保电工作的现场负责人，国网黄山区供电公司副总经理齐爽。齐总你好。
6: 你好。
4: 针对这次会议的保电，我们有哪些准备工作呢？
6: 本次保电级别高，覆盖点位多，值守周期长，公司专门成立保电工作专班，对所有核心保电点位实行一点一方案、一岗一责任。我们提前完成谭家桥35千伏变电站主变增容改造，现场接入 UPS 电源与多辆发电车，制定专项应急预案，并开展完成多轮次演练，保障盛会供电可靠。
4: 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呢，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丁工你好，可以向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秘密武器吗？
5: 大家好，这是我们安徽电科院最新研发的全场景应急电源车，利用汽车本身的电池替代柴油发电机，产品具备100千伏安低压输出功率，支持台区黑启动，可同时消纳光伏逆功率，有静音低碳等核心优势，此次为会议进行保电支持工作。
4: 护航国际盛会，晚电守护同行，我们将持续坚守全程护航，确保盛会供电万无一失。
1: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2: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2: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2: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3: 相约福地荣城邂逅数字之光，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如期开幕。国网安徽电力带着硬货六足巡检机器人闪亮登场，为行业内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安徽样本。国家电网在本次峰会设有单独展区，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张正雅一起去解锁这场数字科创盛宴吧。
4: 晚电新主播数字中国，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张振雅。今天我来到了福气满满的福州，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国际会展中心如期举办。本届峰会是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是每年数字化领域规格最高的盛会之一。 具福地荣臣，邂逅数字之光。国网安徽电力带着硬货奔赴这场福气之约，走，跟我一起去打卡吧。我身后的呢，就是国家电网展区了。包含一个吸睛点，两个主题展区和三个专题展区，共计展项31个。国网安徽电力今年也带来了一个重量级嘉宾，国内首个电力场景地下管廊六足巡检机器人，它还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叫巡检特种兵。来，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看，我一只手就能将它托举起来，身高只有18厘米，六足仿生结构，小巧却不简单。那它到底有多厉害呢？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六足巡检机器人搭载了激光 SLAM 导航系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能自主规划路线，自动避开障碍，全程不需要人工干预。除了走得近，它还查得准，身上同时配备了声、气、视三类传感器，相当于有一双灵敏的耳朵，一个敏锐的鼻子和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够听出电缆异常放电的声音，能嗅出危险气体泄漏，还能发现毫米级的地面漏液隐患。更厉害的是，它还爆得快，搭载 5G 加量子加密传输模块，巡检数据毫秒级回传，接入电力光明大模型后，故障类型、风险等级、处置建议，系统都自动帮你想好了。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项目负责人腾飞老师。腾老师，我特别好奇，您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呀？
6: 我们的灵感来自于生产一线现场，在电缆沟道、地下管廊这些又窄又矮的作业空间里，不仅人工巡检作业效率低下，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我们转遍整个市场，发现国内并没有在此类场景应用的机器人。我在想，如何能做着一台真正能钻得进的机器人，这个念头一起就再也没有放下过。
4: 可以说，这一台18厘米的小机器人为行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也是国网安徽电力在数字中国峰会上交出的完美答卷。数字赋能电力，制造守护未来。从人巡到机巡，这一台小小的特种兵背后是电网运维方式的深刻变革，也是皖电人推进能源数字化转型的生动注脚。让我们带着满满的福气，分享数字电网新征程。
1: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2: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2: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2: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3: 以光为媒，逐绿向新。宿州市中节能朱节光伏电站位于宿州市朱仙庄镇采煤塌陷区，是利用闲置水面建设的漂浮式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70兆瓦，全年发电量达到8000多万度电。接下来我们跟随皖电新主播赵诗英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0: 逐绿向新，皖电新主播，清洁能源转型我来说。大家好，我是皖电新主播赵诗英，在我身后就是中节能永桥朱仙庄70兆瓦采煤陈县区水面光伏发电项目现场。走进漂浮式光伏电站，一派水清暗绿好风光。谁能想到这片碧波万顷、前身地是杂草丛生、闲置荒地的采煤陈县区，煤层采空后积水成湖，如今废弃水面摇身一变成绿电聚宝盆。接下来跟随我的镜头，一同解锁陈县区逆袭换新的绿色密码。作为全国单体规模排名前列、技术领先的水上漂浮式光伏发电站，光伏板如何实现水上漂？项目共使用约19.47万块光伏板和52万个浮筒，水面面积相当于654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光伏电站的安全稳定运行离不开专业长效的电力保障。针对光伏设备运行环境复杂、维护难度大等特点，供电公司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检与技术指导，定期对并网计量控制，

0: 支变废为宝的绿色传奇，书写蓝绿交织的可持续发展答卷。
1: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2: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2: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2: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3: 碧波飞鱼舞美美花亭湖位于安庆太湖的2026年大江大河花亭湖国际公开水域游泳赛正式落下帷幕。国网太湖县供电公司以太好办电的初心，为每一次激流涌进注入满格电量。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孙揽月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4: 碧波飞鱼舞美美花亭湖，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孙揽月，现在我正站在安庆太湖的花亭湖畔，这里就是2026年大江大河花亭湖国际公开水域游泳赛的现场。比赛开始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响，各组参赛选手们纵身一跃，在水中你追我赶，奋力冲刺。每一次摆臂，每一次蹬水，都充满了力量与韧劲。水面上赛事正酣，岸边的观众席同样热闹非凡，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将现场的热烈气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5: 先生你好，请问你是第一次来这边比赛吗？
6: 第一次。
5: 感觉怎么样呀？
6: 很好，很爽。
7: 花亭湖是来了还想来。
4: 热闹的赛事背后，还有一群默默坚守的守护者，他们不在水面竞渡，却为这场盛会全程充电。他们就是国网太湖县供电公司的保电人员。为保障本次国际游泳赛开幕式、闭幕式用电稳定可靠，太湖公司深耕太好办电服务品牌。赛前一周，保电专班就对比赛现场的核心区域供电线路、配电设施等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治理。近年来，太湖公司依托泛花亭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契机，持续优化区域电网网架，提升供电保障能力，为本次赛事筑牢了坚实的电力基础。今天保电人员也是全程驻守，应急发电车提前布置，随时待命，一旦主电源出现供电波动，可随时完成电源切换，保障设备不断电。
5: 卢师傅您好，我看您今天忙得连轴转，咱们的保电压力这么大吗？
8: 压力还是有一点嘛，太湖花亭湖举办这么大的赛事，我们进行供电保电必须要做到安全可靠，确保赛事的圆满完成。
4: 选手们在水中争分夺秒，保电人员在幕后分秒必争，从赛前的细致排查到赛中的全程值守，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工作都凝聚着晚电人的责任与担当。千重山色万顷波光，碧波迎客电力护航，我们以太好办电的初心，为每一次激流涌进注入满格能量。咱们下次赛场见。
1: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2: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2: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2: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3: 前不久，第19届管子文化旅游节在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八里河旅游区隆重开幕。国网颍上县供电公司提前统筹部署，全程坚守各活动点位，以可靠电力护航文旅盛会顺利举办。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宁泽华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9: 晚电新主播，管子文化旅游节保电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宁泽华。今天颍上县第19届管子文化旅游节。

0: 隆重开幕。在这场盛世文旅的背后，离不开可靠的保电工作。现在我们就在开幕式的保电现场，带大家直击供电员工全程护航文旅盛宴的保电工作。为确保开幕式及系列活动安全可靠供电，阜阳市颍上县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周密安排，成立保电领导小组和专项工作组，对石阡浮渔场零六线、西顺二五 H 线等八条重点线路开展全覆盖特巡，全面消除设备隐患，完成发电车接入、负荷转移、开关加装等关键准备工作，用巡、消、保、守四字工作法筑牢供电安全防线。现在我身边就是本次开幕式保电的现场值守人员，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现场保电的工作情况。你好，请问本次开幕式保电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1: 本次保电我们提前完成了线路巡视、隐患消缺、配置开关加装以及发电车的接入。今天上午7点前，发电车已经进入热备用状态，现场两组人员驻守在专面低压柜和发电车位置，全程盯守快速响应。
0: 如果现场出现突发停电的情况，我们的应急处理流程是怎样的呢？
1: 一旦发生停电，我们会立即断开专面低压车开关，快速切换至发电车保电，同时第一时间向调度汇报，确认供电恢复后通知现场重启设备，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
0: 在保电现场，调度中心实时监控线路负荷与运行状态，保电人员随时待命，从调度指挥到现场值守，从应急发电到故障抢修，各环节紧密协同，无缝衔接，全力保障开幕式电力稳定供应。从5月23日开幕式到6月2日系列活动结束，我们供电人员在八里河景区、尤家花园、管仲老街等关键点位安排发电车全程值守，持续开展线路特巡特护，高效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用责任与坚守点亮文旅盛会。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3: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立夏风暖，万物兴荣，安全可千万不能大意。夏季是蛇类出没的高发期，野外作业、户外出行都要做好防护。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星主播郑静的脚步，一起去学习辨蛇、防蛇、应急处置的小知识，掌握科学避险技能，守护自身安全。
5: 晚电新主播科普保护，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郑静。立夏风暖，万物向荣，好多小动物们啊也都纷纷出来营业了。那咱们电网一线的小伙伴外出作业时，免不了啊和他们遇见，这时候安全可不能大意。今天超实用的蛇伤防治科普小课堂正式开课啦。第一站，我们来到安徽省祁门蛇伤研究所，这里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祁门蛇伤疗法的传承地，更是华东地区乃至亚洲都超有影响力的蛇伤救治基地和科普阵地。刚好啊，咱们今天有小伙伴正在这开展电量青春拓展视野主题科普活动，跟着大伙儿一起去瞧瞧吧。

0: 让大家把蛇伤知识记牢用对，把害怕变成会保护。我们特别邀请到蛇伤研究所所长倪永松现场授课。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课堂。上倪所长生动形象地传授了识别毒蛇、毒蛇预防、伤口处理等关键知识点，贴心科普辨蛇小技巧。毒蛇大多三角头，头大颈细，身体粗又短，尾短还突然收细，身上花纹颜色格外艳丽醒目，一眼就能分辨。还重点教了毒蛇咬伤预防六字口诀：一清、二穿、三打、四鸣、五防、六跑，简单好记，朗朗上口。同时特意叮嘱一线小伙伴务必牢记急救要诀：第一，保持镇静，切勿奔跑，避免加速毒素扩散；第二，除银环蛇等神经类毒蛇咬伤外，切勿用嘴吸、用手挤或盲目捆扎伤口，可用清水清洗伤口后立即前往专业医院救治。悄悄提醒，用嘴吸不仅吸不出多少毒素，还可能造成二次中毒或加重组织坏死。小课堂可谓是干货满满，我们一起去听听大家的收获吧。
1: 这培训太实用了，祁门地处山区，巡线免不了往林子里钻，碰上蛇是常有的事儿。这次学了预防和急救的办法，真碰上事儿也不慌了，能保住自己。
2: 通过这次活动，我近距离亲眼见到了各式各样的蛇，还学到了不少科普小常识，再也不会盲目害怕蛇了。同时也了解到蛇在生态环境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增长了见识，还学会了日常外出时如何做好防范，避免危险。
0: 怎么样，今天的科普小知识你都记住了吗？户外作业安全第一，务必做好全面防护。今天的科普小课堂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见。
3: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4: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3: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4: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3: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4: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5: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行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6: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又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的时间了。您看啊，这夏天到了，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那很多朋友呢都会跟我说说，哎，左霞啊，这夏天有没有适合避暑的、适合咱们中老年去的旅游线路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环球文旅集团的陈丽老师给我们进行介绍。今天的主题呢是避暑冰城康养伊春。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陈丽老师。陈老师您好。
4: 各位老友们中午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来自安徽环球文化旅游集团的陈丽，

0: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又开始分享旅行。
1: 嗯，是的。那今天呢，陈老师也是给我们带来特别适合夏季避暑的一条线路，对不对？
0: 对。
1: 那具体去哪里？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陈老师会为我们详细的进行介绍。也欢迎想出去旅游的中老年朋友呢，一定要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如果说您对这条线路感兴趣，或者是您在旅游途中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难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陈老师给予解答。好，首先我们请陈老师为我们介绍。
0: 嗯，好的。嗯，其实我们中国很多地方这在夏天的时候其实适合避暑的。比如说我们在新疆的北疆啊，它是蛮适合的。比如说我们去贵州啊，它也是蛮适合的啊。包括我们的内蒙啊，内蒙它也适合。但是我今天呢和大家去分享的是我们去东北啊，去东北的某一个省啊。可能觉得一提到东北大家是说啊，冬天去看雪，去东北，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其实夏天也很适合去东北。因为它是特别的适合去避暑的。
1: 特别适合避暑，因为冬天虽然说有冰雪大世界，但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觉得气温太低，身体不一定能够适应。
0: 对，是呢。所以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能夏天像去东北，它就比较适合的进行去避暑。常规来说，像我们知道啊，东北它有三个大省，第一个是黑龙江省，第二个是吉林省，第三个是辽宁省。但是我们常了解到的，肯定一想到就是肯定是说黑龙江的哈尔滨啊，对不对？然后吉林的长白山啊，包括这个小众的这种具有寒风的，像这个延吉啊，对不对？不过呢，像东北这块呢，它除了夏天它能避暑以外，其实冬天主要是玩雪。刚刚我们左老师也说了啊，对吧？可能一提到就去冬天去玩雪。那我们常规的去玩雪的话，肯定一般就是哈尔滨加雪乡啊，加延吉啊，这个是这样子一条常规的线。那么我们避暑呢，它也有一些常规的线和小众的线。那常规的线，比如说是像哈尔滨加长白山啊，我们可以来玩个五六天。比如说我们从长春往返，长春加长白山加延吉啊，它也是可以，这也是常规的夏季的避暑线路。但我今天和各位老友们分享的是我们小众的避暑线路，是我们主要是依托于哈尔滨啊，然后往返，然后加上伊春啊，然后顺带着比如说去这个五大连池，然后我们去这个齐齐哈尔，可能很多这个老友们可能会问，哎，为什么会选的这些地方呢？那么我下面就一一的先去聊一聊，哎，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伊春啊，好不好？
1: 好的。其实很多老友经常出去旅游，一些常规的这个路线啊，他们可能都已经走过。对于这种小众的路线，咱不妨仔细的听一听，看看您有没有去过。
0: 为什么会选择伊春呢？首先呢，伊春它是属于小兴安岭的这个腹地，它这个位置是比较好的。它这个城市呢，是一座被原始森林环抱的城市。大家可以想一下，你想它周边全都是森林，然后基本上都是原始森林。同时呢，而且伊春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而且保存最完整的这个红松原始林，它的这个森林的覆盖率特别高，快要达到84%了，而且它的空中的负氧离子也是非常的高，所以整个伊春它具有这个我们中国的林都，红松的故乡，还有这个天然氧吧，然后温度又很适宜，夏季的平均温度大约也就22度左右。
1: 哦，那非常舒适。
0: 对，很舒适，
1: 适合避暑。
0: 对，然后早晚温差还有点大，有的时候可能早上还要披一些薄的一些外套，就它特别适合，特别适合。你看我们，而且伊春目前是属于小众目的地，人比较少，然后就会很舒服，加上空气又好，就会很舒服。第一个就是它这个地理位置就是比较的好，加上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因为它森林的这个，它也可以称为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天然的这种自然的博物馆啊。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它这个，首先它的这个树种比较多，比如说它有云杉呀、冷杉呀、这个落叶杉，像这种珍贵的这种针阔叶树种，它有100多种。同时呢，它有很多的一些野生动物，比如

0: 是鸟类特别多，已经有270多种。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鸬鹚啊，这个苍鹭啊，黑冠呀，东方白鹤呀，这种鸟类也是可以在宜春市能够看到的。同时呢，它有很多一些珍贵的野生的兽类，比如说东北虎啊，比如说黑熊啊，棕熊啊，还包括什么野猪啊，梅花鹿啊，也很多，大约有60多种。还有呢，它很多有一些想吃一些山野菜的，那也可以来过这边来品尝品尝。比如说蕨菜呀，像这种刺嫩芽呀，都可以吃到像这种比较有特色的这种山野菜。它山野菜也已经有100多种。啊，就它这种物种特别特别的丰富，包括它这个山中的小野果也很多，大约也有三十多种。比如说我们有这种葡萄呀，什么山丁子呀，包括这个蓝丁果呀，就是它这些无论是从动植物它都很丰富，所以我们就是也特别的去推，就是想推荐和大家去分享给就是听众们，就和老友们去分享啊，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觉得是哈尔滨加宜春啊，就是这个
1: 特别好，
0: 对，特别好。然后是大约是6天的一个时间啊，然后具体的行程的安排呢，比如说我们第一天我们是到哈尔滨，根据航班就到哈尔滨先过渡一下，然后第二天就可以从哈尔滨坐车，我们就可以去到宜春了。但宜春呢，它也有很多一些特色的一些这个景点，比如说去宜春去看这个石林，就是探望的这种石林景区，除此以外，它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去看看小鹿，
1: 在这个宜春是可以看到小鹿，
0: 对，它有一个，比如它有好几个可以养鹿的地方，比如说现在目前比较大家都管知道的是叫做金山鹿苑，就是可以能看到鹿，而且还可以和小鹿进行去互动，然后这个景色又很好，同时呢，它本身刚刚也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它本身它也是一个森林中的一个城市，它这些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它的一些国家级的一些森林公园，比如说这个武陵国家森林公园，它其实就是这个红松的故乡，然后天气又好，然后这个氧气又很足，就是
1: 天然氧吧，
0: 对，
1: 加上这个温度也很宜人哈，
0: 对，是的，同时呢，然后我们是从这个宜春，就是把它精华的几个点，我们都会去走完。然后走完之后呢，我们就可能会去走。刚刚也讲了，除了宜春以外，我们可能要去一下五大连池。五大连池主要是和火山和火山是息息相关的啊，这是另外一个景观。然后从五大连池出来之后呢，我们也可能要去这个齐齐哈尔。齐齐哈尔主要是这个丹顶鹤的故乡，
1: 有一首歌还唱过，
0: 这是大致的啊，总共是大约是，然后最后是从齐齐哈尔，然后返回着这个哈尔滨，大约也就是5-6天的一个时间，大致，然后整个行程呢。也不是说每天天天都是在赶行程，整体的松紧度还是可以的，只是有个别的可能单边的车程稍微有点长一点，但长的话也不是说一定要坐5-6个小时，基本上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四个小时多一点，基本上就可以进行就解决了，
1: 就是这个行程不是很累，
0: 对，不是很
1: 也不赶，
0: 对，这是大致的，我刚刚说了一下简单的我们略微的一个行程，那么可能下面我就可能会仔细的去说一下这些每个行程与行程的景点
1: 有哪些怎么衔接的哈，
0: 对，我可能
1: 比如说我们第一天到了哈尔滨，如果说没有去过的朋友，我们会安排哪些去给大家推荐的景点或者是去的地方，一说到哈尔滨，我们就想到了哈尔滨有中央大街啊，还有索菲亚教堂，都是特别适合我们拍照打卡的地方，对吧？
0: 对，是的，主要核心的是，我们是根据我们的航班，因为我们是查了航班的，航班一般都是晚第一天是应该是晚班机到，
1: 晚班到，
0: 或者是下午傍晚到，
1: 嗯，
0: 或者是稍微晚一点，九十点钟到，
1: 嗯，
0: 就是第一天基本上是在路上的，
1: 路上
0: 啊，对，基本上是在路上，但最后一天返程的时候是基本上是哈尔滨市区的这个一日游，刚刚苏老师也说了，索菲亚大教堂啊，
1: 嗯、
0: 这个百年的老街、中央大街啊、
1: 嗯，
0: 这些景点我们都是肯定是去
1: 会安排的，
0: 对、
1: 嗯，
0: 全部都是涵盖的。那我们到了就是。下面细细讲一下行程的这个点，
1: 每一天，
0: 每一天是指是什么一个情况啊？
1: 嗯、
0: 你看我们第一天到了哈尔滨之后稍作休息一下，
1: 嗯
0: 啊，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可能是需要乘坐大巴车，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要去这个伊春了，
1: 春
0: 啊对，然后伊春的话第一个点我们可能就去了这个金山鹿苑，
1: 嗯
0: 啊就是
1: 去看小鹿，
0: 啊去看小鹿也可以是叫做。就是现在很多人他会说，哎呀，这是中国版的奈良。
1: 嗯，是的，
0: 奈良
1: 可以不用去，
0: 不要去日本
1: 看路了、
0: 啊。对，我们不要去日本了、嗯。对，我们其实是可以来这个伊春来进行去看路的。而且它这个路大部分都是就是两个品种，一个是梅花鹿，
1: 嗯，
0: 第二个是叫做马路，主要是这两个为主、嗯、而且它这个景区的路呢它是采用的是这种半开放式的一个方样，
1: 嗯，
0: 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和这个小
1: 鹿
0: 进行
1: 亲密接触
0: 啊，对，
1: 拍拍照啊啥，
0: 对，可以，因为小可以买点这个，我们也会准备了这种鹿粮、
1: 嗯、
0: 然后可以拿进行去投喂、
1: 嗯、
0: 然后一些比较温顺一点的它会过来，然后进行去讨食、
1: 嗯、
0: 然后就可以这个时候就可以拍照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你看呢，就是对吧，这人和这个动物这个和谐的这个相处、
1: 嗯、
0: 对吧，我觉得这个拍出来也是很好的，然后同时这个金山鹿苑的风景也是很美的，它可以是这样说，你可以这样来比喻，它夏季其实都是绿色的，可以是叫做天然的高尔夫球场，
1: 嗯，
0: 都是特别特别的绿，很适合拍这种森林系的大片
1: 哦，
0: 对。
1: 它的颜色系，
0: 对，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这个点是我们也是特意来安排的，正好和小鹿进行去互动，然后又有很美的像这种景色，
1: 嗯，
0: 然后对于爱拍照的叔叔阿姨啊、
1: 嗯，
0: 对吧？爱摄影的，然后就可以拍出很多一些很不错的一些大片。
1: 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出门，除了旅游，更主要的目标就是我们拍一些美照或者是小视频回来，能够发朋友圈证明一下哈。
0: 嗯，对，是的，嗯、这是我们先去这个金山鹿苑。从金山鹿苑出来之后呢，因为刚刚也和老友们分享说，这个伊春它就是在被森林包围的一个城市。
1: 嗯，
0: 那它周边也有很多一些公园，比如说它有这个新安公园，除了新安公园以外，它还有这种锦绣山水公园，它公园比较多，还包括有北山公园，它每个公园都是比较有一定特色的。那我先说一说关于这个锦绣的这个山水公园、
1: 嗯、
0: 这个公园呢，它就是它有个核心特色是叫做一园两区的一这种格局，就是我们既能在这个森林里面徒步进行洗洗肺啊，润润肺，洗洗肺，润润肺，然后呢，同时也可以去欣赏到就是国内比较顶尖的一些这种木雕和石刻艺术，
1: 嗯，
0: 所以它基本上是有生态景观的游览区，
1: 嗯，
0: 对吧？它一个园就是以西安国家森林公园为主的，为主的像这种园这个园，然后生态景观区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文化艺术游览区，啊，文化艺术游览区刚刚我也讲了。它除了在森林中我们可以去徒步，对吧，去洗洗肺，那么它还有这个木雕和石刻的艺术，
1: 嗯，
0: 然后这个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它里面它有一个这个是木雕园，这个木雕园呢，它是很多的所有的一些作品就是取决于我们小兴安岭的这种优质的木材，
1: 嗯，
0: 然后它雕刻出来的，比如说的这个排廊啊，根雕啊，都是很好看的，而且比较具有当地的这种东北的像这种风情，
1: 嗯，
0: 这个光说可能是描述不出来，
1: 嗯，
0: 可能还是需要，尤其是像这种艺术类的，是需要自己去细细品味的，
1: 嗯，
0: 那么自然风光类的也是需要你自己去亲身体验才能去够去感受。刚刚说了是这个木雕园，木雕除了木雕园以外呢，它还有一个是叫做小兴安岭的这个 石院，就是石雕，啊，就是石雕，就像我们安徽一样，我们安徽像皖南比较出徽文化比较出名的，就是它的是这种雕刻，它也有木雕，只是我想，但我觉得应该是雕法应该不一样，它也有石雕，对吧？它也有砖雕，都是。但是呢，这是你要到了当地，你要看看当地的是什么一个情况。它除了就是这个之外，有很多一些像秦汉时期的书法的一些，还包括这个唐宋的名家的一些书法，都在里边都能去看到。就是雕刻用石头刻出来的，我觉得还是值得去看的。就是我们既能欣赏，就是能够欣赏到这种艺术类的木雕和石刻的艺术，我们还可以在这种原始森林里边进行去徒步，也是很舒服的，身心也就很舒服的。
1: 而且在这么温度宜人的这个情况下，在森林里徒步还是感觉很惬意的哈。
0: 对，这个是我们是这是第二天我们主要去的，就是这个金山鹿苑和几个公园。然后从伊春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能稍微要乘个车，我们就要去这个汤旺了。然后车程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一个小时。
1: 这也是在第二天里吗？
0: 第三天、哦、从第三天，然后第三天我们就要去汤旺了。然后去汤旺去看什么呢？去汤旺主要是去这个，它有一个这个汤旺河的石林。然后同时呢，它旁边还有一个这个武营的森林公园。这是第三天，主要是这两个点。
1: 它这个石林跟我们在昆明那个石林它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不一样呢？它这个的石林，你会发现它是长在原始森林里面的。它那个没有那么多树。对吧？它是 对感受不一样，而且它还有一块是就是它还有一个，就它还有一些地质比较特殊的一些奇观，比如说它有这种一线天，就是比如说两座。比较很高的这种石缝之间，然后宽的话它很窄，大约也就30厘米，一个人能过去。然后阳光如果能够早上去的话，它斜射过来，然后去拍照是比较有视觉冲击力的。就是你可以这样来说，它就是类似于是可以叫做长在原始森林里边的一个石林。
1: 那是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感觉。如果你光看石头，
1: 对，
0: 和你去在森林里面看石头，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它那个空气环境
1: 也都是不一样，
0: 都是很舒服的。
1: 对，刚才听了你的介绍，我觉得在这个石林里也能够拍出美美的大片，
0: 对，
1: 尤其是光影的感觉哈。
0: 对，就可以这样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这个金山鹿苑，可以说是主要是和小鹿互动，
1: 对，
0: 然后拍一拍这个森林系的一些大片。然后刚刚说的去什么西安公园啊，或者是这个锦绣山水公园啊，它就属于这种城市的这种森林的一些慢悠悠的进行去漫步。那么这个汤旺河的石林其实就是属于比较稍微就是能让你感觉到震撼一些的，属于这种地质奇观的一种探索。而且它核心的看点是什么？其实它就是2亿年前形成的，叫做花岗岩石林。它是石和林是在一起的啊。对吧？而且它是这些，而且是很多这些巨石，我刚才讲了，它是石头是长在森林里面，这是我自我的感受和描述啊。就是它是属于这种很多一种巨石是散落在原始森林里面的。
1: 是这种感受。
0: 是这种感受，对。所以也可以换句话说，它可以叫做这种天然石雕的，像这种博物馆，我们可以来换种表达来这种。而且很多的像这种奇石，它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它大约有100多座的石峰，然后每一座石峰它都有它独特的一些造型，就可能就也就是当地人给它起了一些名字，比如说林海观音，就是有一座酷似观音像的这种石峰，比如说还有什么罗汉龟啊，包括什么雄峰啊、卧狮岭啊，就是有好多，就是你这个是需要我们发挥
1: 想象力的，
0: 对，我们需要发挥一点想象力的，
1: 就像我们去黄山看那个猴子观海啊什么的，都需要看不同的石头，要有自己的想象力哈。
0: 对，不过当你 能认出的时候，你当时会忍不住，会自然会感叹一下，哇，这大自然的这个
1: 鬼斧神
0: 工，
1: 对
0: 对对，
1: 嗯，
0: 这是汤旺河的一个石林，这是我们第三天的其中的一个点，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还有一个要去，这个是武营的森林公园。啊，我刚刚讲了，汤旺河石林主要是看石头，是看长在原始森林里边的石头。
1: 嗯，
0: 那么我们去武营去看啥？我们去武营就去看树。
1: 嗯，
0: 啊，看树，为什么说我们去武营去看树呢？因为现在武营的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它是我们目前咱们国家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就是叫做红松原始森林带。
1: 哦，
0: 可以说它就是属于，其实它也被称为这叫做红松的故乡。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到这里去核心看点其实也有不少，我就稍微说一下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刚刚讲的，肯定是要看有这个红松原始森林。
1: 嗯，
0: 它里面是有一棵比较震撼的一个，就是
1: 年份比较久
0: 的一个，最就是年龄比较长的一个，就是叫做一棵红松，它这个树龄已经超过500年了。
1: 嗯，
0: 可以是叫做这个
1: 一棵古树。嗯，
0: 对，红松王，也可以说是红松王了。
1: 嗯，
0: 它也可以比较很高，
1: 嗯，
0: 高有36米，而且合抱的话，你一个人要抱过来，
1: 嗯，
0: 可能需要两个人一起合抱，然后才能把它给环抱住。
1: 嗯，
0: 你想这个，根据我们都是希望是祝福在里面，对不对？当看到这些古树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有新生一些美好的这个
1: 愿景哈，
0: 对，这个祝愿都会有。嗯，我们主要是可以去看一看，它有很多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红松的这个树木啊。
1: 嗯，
0: 然后就是可以去触摸它，我觉得这个也再加上环境又很好，对吧？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它还有一个是叫做森林小火车。
1: 哦，
0: 嗯，而且还有一个叫少奇号的森林小火车。
1: 这个少奇号有什么专门的不一样吗？
0: 嗯，是有，就是在这个它可以是叫做活着的工业遗迹，就是之前的工业遗迹。
1: 嗯，
0: 就是它现在目前是在这个公园入口处。
1: 嗯，
0: 其实它就是停了一个原始的，就是刚最早的像这种原始的蒸汽机的小火车。
1: 嗯，
0: 啊，它是大约是在1958年的时候，当时是这个武营建局以后的第一台机车。
1: 嗯
0: 啊，然后大约是在1961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刘少奇同志，他就是乘了这座小火车，然后去深入这个林场，然后进行去慰问采伐工人的。
1: 嗯，
0: 所以才因此而得名叫少奇号。
1: 嗯
0: 啊，就属于比较早的，但是现在呢，它是有好几个观光小火车了。
1: 嗯，
0: 比如说它有红松号、蓝莓号和白桦号。
1: 嗯
0: 啊，就是这种观光的，它也是，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去乘坐观光的小火车。
1: 嗯，
0: 然后去可以从这个立峰湖，然后到核心区啊，然后这就比较很轻松。
1: 嗯，
0: 就比较轻松的就可以，
1: 就是，徒步的过程当中，如果说累的话，大家可以选择乘坐小火车，然后来观景，对吧？
0: 对对。嗯，这是其中去这个武营国家森林公园。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了这个武营国家森林公园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是需要这个是叫做登观涛塔。
1: 观涛塔，
0: 对，俯瞰绿海。
1: 哦，
0: 你比如说你到了这个顶部，到了山顶顶部，到了塔高，塔又比较高。
1: 嗯，
0: 然后你站在高处，你往下俯瞰的时候，满眼都是绿。
1: 嗯，
0: 对吧？就是觉得这种茫茫林海，然后如果当时又有风起的时候，这种红松林这个层层翻涌。
1: 嗯，
0: 就是感觉就很好看。
1: 嗯，
0: 所以就要观涛，就像海的，对，像海的波浪一样，
1: 哦，
0: 对呀，
1: 松涛，
0: 对，要观涛。
1: 嗯，对，就是平常我们说观涛都以为是在海边哈，观这个海浪这个涛，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0: 嗯，
1: 我们观的是这个红松林哈。这个从高处俯瞰的话，如果加上一阵风的话，这个松涛也是格外的有气势哈，也是我们在别处也看不到的，对吧？
0: 嗯
1: 嗯，好的，聊着聊着，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已经到了尾声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请陈丽老师给我们介绍，也欢迎我们的老友们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 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8: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9: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0: 将军，
11: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8: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3: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4: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邀请到直播间的是安徽环球文旅集团的陈丽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避暑冰城康养伊春。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陈老师给我们梳理了一下这个路线的大致行程哈。可能有一些朋友刚刚打开我们的收音机，或者是刚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在节目下半段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依然想请陈老师把这个六天的

0: 行程给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好吗？
1: 好的，那我就把这个陆林的行程简单的先说一下啊。我们第一天是合肥啊，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住一晚，然后第二天的话是从哈尔滨到伊春，然后我们先看它两个，就是两个精华的景点，比如说这个金山的鹿苑，就是可以和小鹿进行去互动的，然后也可以拍一些森林系的一些大片，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去它的这个西安公园，我们去西安公园去徒徒步，因为它伊春这个城市呢，温度又很高，又很好，因为夏季温度大约平均温度22度左右，就是比较凉爽，加上它是天然的这种氧吧，哎对，所以我们就是走走路、徒徒步、洗洗肺啊，这是第二天。然后第三天呢，就是我们就是去这个从伊春，我们就要到汤旺了，我们就要去看这个汤旺河的石林，然后同时呢去武营的森林公园，这是我们第三天的。然后这个石林呢，汤旺河的石林，它是和我们常规的石林的景区不一样，它是长在原始森林里边的石林，是石头，它是散落在我们原始森林里面的，
0: 不一样的自然景观，
1: 对，不一样的自然景观。然后我们去武陵国家森林公园呢，其实就主要去看我们的，它是这个红松的故乡啊，主要核心就是要看树，看树的，这是我们这个第三天。那我们第四天呢，就去这个五大连池，包括我们去这个北影泉，包括这个龙门石寨，那可能会觉得，哎，我们在伊春的这个就是适合康养，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五大连池呢？其实五大连池它也是属于这个康养的圣地。如果伊春的这个城市主打的是叫做森林生态氧吧。那么五大连池可以说是叫做火山加矿泉，也可以被誉为这个就是打开这个火山的教科书，同时呢，它还有世界三大冷泉，就是我们去五大连池核心就是看火山，可以去尝一尝冷泉，就是矿泉，然后去看一看它的湖泊，可以说这核心的这六个这三个词六个字啊，就可以进行去概括了。然后呢，它为什么要看它火山呢？它有14座火山堆，就火山锥，就是就像在平地上这个拔地而起，就是我们去它的，它有十几座这个火山。同时呢，它还有这种有800多平方公里的像这种熔岩台地，我们看就是它这个熔岩台地是颜色比较特殊。比较像黑色的海洋斑，就像黑色的，就是它是黑色的，也挺有意思的。同时的话，它还有这种像有5个像类似于这种串珠状的火山的这种掩塞湖，就是它就刚刚说的看湖泊，就是火山矿泉和湖泊这个背波是相连，所以对是这样的。然后可以就是它整个来你去。看完你去，我说可能没有这种直观的感受，你只能通过我的说，然后咱们一起去想象一下。然后它就是属于像这种自然的一些这个奇观，像比如说其中，比如说像这个叫黑龙山，它也叫做老黑山，它是属于这个五大连池里边最年轻的一个火山。这个我们到那地方也是能够去看到的。同时呢，我刚才讲了，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也能看到有龙门石寨，这个龙门石寨还挺有意思的，它是属于这个94万年前的像这种巨石阵，就有点像可以这样说类似于巨石阵，而且它是就好像是这种倒塌，就是我们之前古时候不是贵国之间不都是有这种古城墙吗，像倒塌的古城墙的像这种巨石阵，就是它这个巨石还蛮这个直径还蛮长的，可有的有五米，你比如说你行走在像这种巨石的中间的时候，你仿佛就会感觉，哎呀，我好像是置身在这个古代的这种战场的遗址，就是这种，所以我就说这个还，而且它这里边的磁场是很强的。磁场比较强，可以比较做天然的磁疗区，对，就是它这个比较有意思，比较有特、嗯、比较比较 比较好，而且拍照拍出来也很好看，
0: 嗯，
1: 叫龙门的石寨，对。
0: 嗯，我想当地可能也有旅拍的，穿上那个古装，在这个龙门石寨里拍，就好像回到了古战场。
1: 有，但是最好是自己带。
0: 哦，对对对，如果自己能够自备一下，我们现在很多老友这个出门前都先攻略一下，看看什么景点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哈。大家也可以做好攻略。
1: 对，您看，我们既可以拍森林系的大片，
0: 对，
1: 然后我们还可以拍与鹿互动的，像这种比较和小动物有意思的，像这种
0: 自然亲密接触的，
1: 自然亲密接触的，对吧？我们也可以和火山拍，我们也可以和这种特殊的，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巨石拍，
0: 嗯，
1: 对吧，都是可以拍出来
0: 美美的大片的，
1: 美美大片的啊，
0: 嗯嗯，
1: 因为它都是属于像这种自然景观。
0: 嗯，
1: 那同时呢，它还有这种药泉，我刚刚不说了吗，你看它五大连池啊，火山矿泉和湖泊，
0: 嗯，
1: 那它还有这个药泉，它药泉是，嗯，它有南药泉和北药泉，我们可能看的主要是北药泉，
0: 嗯
1: 啊，北药泉，因为它也是属于刚才讲的，属于世界上三大冷泉的核心，就是南药泉和北药泉。
0: 嗯，
1: 但在这个地位方面的话，你想能称为世界三大冷矿泉，
0: 嗯，
1: 还是这个地位还是比较牛的，而且它的水温常年为什么是叫做冷，对吧？冷泉，因为它常年的保持在2至4摄氏度
0: 啊，
1: 哦，对吧？就是它温度比较低。
0: 对，一般我们知道的泉水都是温泉比较多哈。
1: 嗯，对，
0: 冷泉，而且有这种药效的，还可能只有当地有。
1: 对，那，嗯，它主要是那个这个水里边主要含了很多的这种大量的二氧化碳的气体，
0: 嗯，
1: 二氧化碳气体。不过呢，它南药泉和北药泉还是不一样的，它们是这样，有一个口诀是叫做南泉睡觉，
0: 嗯，
1: 北泉利尿，
0: 哦，功效不一样，
1: 功效不一样，功效不一样。因为南泉的这种，就是南药泉，
0: 嗯，
1: 它这个水啊，主要是对这个神经啊，
0: 嗯，
1: 血液的这种系统疾病，它是有疗效的，
0: 嗯，
1: 所以说是叫多喝一喝，
0: 嗯，
1: 南泉睡觉就有很好的一个睡眠，
0: 帮助，
1: 对睡
0: 眠有帮助，嗯，
1: 对。那个北药泉呢，它是对消化系统，
0: 嗯，
1: 泌尿系统，
0: 对，
1: 它是有一定的疗效的。当然，这我们也不是随便说的，肯定是有这个，
0: 科学依据的，
1: 对，有原因和依据的啊。
0: 嗯，
1: 它是有这种疗效，可能它和它的不一样的嘛，矿泉和它里面的水里面的矿物质的含量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南药泉它们就被叫做长寿园，
0: 嗯，
1: 它里面会有这种饮水厅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就是。其他的比如说什么南喜泉呀，啊，等等，也有一些小的一些景点，
0: 嗯，
1: 你都是可以和这些进行亲密接触的，
0: 嗯，
1: 等等。然后北药泉呢，就是你现场你就可以喝一口，叫做冰凉爽口的矿泉水。
0: 嗯，
1: 刚才不讲了吗？它的温度基本上常年是在二至四度，对，你就现场就可以去喝一喝，
0: 嗯，
1: 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这是我们第四天
0: 到五大连池这个地方哈。
1: 对对，这是我们第四天的这个五大连池。
0: 嗯，
1: 那么我们从五大连池出来以后呢，我们就是要去齐齐哈尔了。
0: 嗯，
1: 大家可能问，哎，我们为什么要去齐齐哈尔？因为我刚才讲了，你刚刚我和老友们也分享，伊春是属于森林生态氧吧，
0: 嗯，
1: 五大连池属于火山矿泉和湖泊，
0: 嗯，
1: 那么齐齐哈尔它应该是叫做湿地加丹顶鹤，
0: 嗯。
1: 啊，湿地去丹顶鹤，因为在齐齐哈尔，尤其是在扎龙的像这个自然保护区里面，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的繁殖基地，
0: 嗯，
1: 也可以是叫做丹顶鹤的故乡。那我们就去齐齐哈尔，就是主要是看看湿地加丹顶鹤，
0: 嗯，
1: 所以肯定我们就安排了。然后它这个整个的像这个扎龙的保护区的总面积大约也蛮大的，有21万公顷，它可以说是世界不是也不要世界第四，
0: 嗯，
1: 我们亚洲第一这个湿地，嗯，然后它是也有全球就是最大的，这叫做芦苇沼泽的湿地。你想一下，如果是一望无际的这个芦苇荡，
0: 嗯，
1: 一阵风吹过来， 这个在风中进行去摇曳，然后上面又是水面里面又映着这蓝天白云，你说是多么的，哎呀。

0: 多的这个种类，就是比如说如果说世界上的这个鹤类，如果我们全球来看的话，大约现在目前有15种，但是在咱们中我们中国有9种，但是在我们扎龙就能看到6种。
1: 嗯，
0: 你看这个还是比较厉害的，所以说明自然环境生态比较好。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除了丹顶鹤以外，还有这种白枕鹤，
1: 嗯，
0: 还有这个白头鹤，
1: 嗯，
0: 还有白鹤、灰鹤，还有这种是叫做梭羽鹤，我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去看到的。而且我们这个它有很多有野生的，就是像这在这个扎龙的这个自然保护区里面，它是有很多都是野生的，它大约应该有300只左右，当然再加上这个人工这个一起来繁育的，目前大约有400多只，占全世界的比例还是蛮大的，因为全世界目前野生的丹顶鹤根本不多，也就才4000只，我们就加在一起，你看我们将近占了10%。
1: 嗯，
0: 哦对，这是丹顶鹤的一些数量。我们除了能看到这种丹顶鹤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白鹳、黑鹳、大天鹅、小天鹅、大白鹭，还有好多。加在一起有200多种鸟类，反正我也不认识。这常规的、基本的，什么大天鹅、什么小天鹅，像天鹅像这种，我们是认识的，对吧？这个都可以认识的。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里面还能看到这种丹顶鹤的，是叫做野化训飞，它每天会有两场是叫做鹤舞蓝天的，像这种能够去看到，
1: 多美啊、
0: 很美，很美，很美，
1: 很壮观，
0: 是属于这个。比较震撼的，比较你要拍出来，把它拍成小视频出来是比较震撼的。一般都是上午有，下午有，一般都是就是工作人员会打开这个鹤舍，然后好多丹顶鹤，你想一下，展翅高飞，然后在蓝天、在芦苇荡进行去盘旋，这个状面、这个场面还是极为。比较好看的，
1: 这个我们行程当中应该是能看到的吧？
0: 能、就是这也是为什么会把它，
1: 特别
0: 去了一下齐齐哈尔，去了一下齐齐哈尔，可以，有一句是怎么说的来？是叫做“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就有这种感觉。
1: 就是当时你就会有这种油然而发的这种想到了这首诗，对吧？
0: 对，肯定
1: 这种壮观的景，这个在别的地方也是很难遇见的。所以呢，我觉得冲着今天刚才陈老师说的这些，包括我们跟小鹿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些这个原始森林里这些石林，特别像这个巨石阵等等哈，包括我们这个矿泉之类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不虚此行的啊，都是看到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的这些景观。
0: 对，
1: 这
0: 个你想就是很好看，这又让我想起了我们1月份去这个昆明的时候，我们去看这个红嘴鸥的时候，大家也都是很兴奋的拍照啊，然后我也拍了好多小视频，那我觉得是也很好看，但是那个鸥毕竟这个小，你像那个鹤很大，
1: 对，
0: 它展翅的时候，对吧，它也有景色又很美的时候，我说那拍出来应该也是很美，对于摄影爱好者其实这也是一个
1: 不错的线路，
0: 对，也是不错的一个线路啊，这是我们是第5天的时候，我们主要玩的是这个五大连池啊、就是就从五大连池到齐齐哈尔到扎龙啊、主要是在齐齐哈尔，那么我们最后一天的话肯定就是

0: 周老师也讲了什么，圣索菲亚教堂啊，包括百年老街的中央大街呀、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去这两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哎，我们去的地方不仅仅是拍照，也要去了解一下。我们去这个地方，第一个呢，像你看圣索菲亚大教堂，其实它就是看建筑。就是看他那个，因为他这个教堂嘛，就是看建筑，它是属于这个，它是属于说目前是个远东最大的叫做东正的一个东正教堂，它是属于这种拜占庭风格，属于这种比较典型的拜占庭的风格，因为它是那种巨大的像洋葱头的像这种穹顶，洋葱头的像这种穹顶，就是这种。弯的，然后它的墙面基本上都是这种清水红砖的墙面，所以这是它的比较有特色，而且它旁边就是这个现代广场，会有一些这种晚上会有一些音乐喷泉，像这种景色啊也挺好看的啊。这是关于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那么你看完那个大教堂，拍拍照。就肯定要拍拍美照。拍完美照之后，我们就要去逛逛老街了。逛逛老街，它里面也有一些吃的。跟大家进行去分享一下。叫做百年味道，舌尖上的百年味道。比如说那个它有个冰棍儿。那个
1: 对，
0: 有一个奶味浓郁的这个冰棍儿。我们要去尝一尝。你到时候看。排老长队的，你就排队就对了。
1: 马蒂尔
0: 的这个冰柜，我们要去尝一尝。同时呢，它还有那个叫什么？还有一种就是这种俄式的饮料，是叫做丘林格瓦斯，就是像那种发酵的面包是酿制的，它口感是酸甜的，就喜欢吃酸甜口的，我们可以去尝一尝。它还有一个俄式的这个西餐的百年老店，如果大家喜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叫战斗民族的饮食，对吧？俄罗斯叫战斗民族，它叫做这个华梅西餐厅啊，也已经有百年了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对吧？暂时去，你要是暂时去不了，那我就去东北啊，我去东北的哈尔滨啊，中央大街去感受一下这个俄式风情啊。还有它还有那个这个老街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那个脚下的那个路挺有特色的，就有点像那种可以叫做是面包石，就是它铺的形状酷似那种俄罗斯的面包，就是像俄罗斯的面包一样，它而且这些石头它是埋的比较深，所以它到现在你去走路你去看，它觉得就觉得它的这个质感也蛮好的，就石头的质感也都是蛮好的。它除了这个它的这个脚的路就脚下的路面比较有特色以外，它两侧的建筑也是很不错的。它的街道的两旁，它是有将近有71栋文物和历史的这种建筑，而且是涵盖了欧洲是多个时期的这种经典的风格。比如说这个马歇尔宾馆。对吧，就是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洋行的一些旧址，比如说它有这种巴洛克的风格，还有这种什么，尤其是那个万国洋行的旧址，它这座是类似于黄色的这个戟，我们中国的一个戟，戟字形的建筑也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地方它也是适合，不仅是有一些吃的，对吧，还有一些美食，也是很适合进行去拍照和打卡的。
1: 因为不同的这个时期留下的这种建筑哈，它有不同的风格，所以呢走完这条中央大街也能够拍到不同风格的一些建筑。
0: 对 对, 对，
1: 也是一种收获哈。
0: 总的来说这条行程呢也是属于不紧不慢，但是也不是说特别的辛苦特别的累，但是呢我们看到的东西也是蛮多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尊享森林的天然的这种氧吧啊，对吧？森林氧吧，我们能看到火山，对吧？我们能喝到冷泉啊，就是冷泉，我们可以和这个灵动的梅花鹿进行去拍照啊，去互动，对不对？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丹顶鹤的飞舞，
1: 对，就是总体来说，我们这个。

0: 行程所看到的这个美景和我们所接触到的，还是虽然说是小众的路线，但是还是与众不同的哈。
1: 对，同时呢，除了刚刚讲的大致的行程以外，我们美食也是安排的。我们也是含了特色的美食，比如说东北大家也会讲的，哎呦那个这个铁锅炖，对吧？可以炖鱼啊。炖肉啊，反正都可以炖，就是反正就叫铁锅炖。像这个餐是安排的，包括我们在这个林区也安排了，是他当地的就是农家土菜啊，就是农家土菜，包括什么这种山野的养生宴啊，我们也安排了，包括叫矿泉豆腐宴。啊，矿泉豆腐。
0: 每到一处都有自己的特色美食哈。
1: 对，到了齐齐哈尔，我们去吃。齐齐哈尔的烤肉，
0: 哦，齐齐哈尔的烤肉，
1: 对，我要去吃烤肉，然后我们还要去这个吃这个三鲜元宝，反正基本上当地的一些，
0: 美食，
1: 对，有
0: 特
1: 特
0: 色的美
1: 色的
0: 食，
1: 美食，基本上也都是安排了，
0: 都涵盖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啊。应该说，虽然说只有6天短短的行程，但是行程的内容是非常满的，而且不仅满足了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视线上的一些享受，我们这个美食也是我们其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环节。特别像有一些朋友们出去，不光是要拍美照，而且到每一处呢都希望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但是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也会给大家安排，所以大家就不用自己额外的去找了，找寻了，对吧？
1: 对，是呢。然后像这条线呢，我也稍微做一些，出行前就是这种注意事项的一些提
0: 提示，
1: 示。对，因为它那边就温度不像我们这边一到夏天有30多度，它那边平均温度也就20多度，但是它早晚温差还蛮大的，所以第一个呢，我们是要做好这个，要准备好衣服，因为不能到时候万一这个不适应，突然间感觉很凉，所以要带一些薄外套、薄的这个裤子，然后也不能穿的太就是太凉爽，对吧？就是该准备的一些薄外套呀，什么就是秋季的，就是春季加秋季的什么鞋袜呀，都带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它毕竟是属于原始森林啊，属于林区啊，它这个覆盖率那么大，它蚊虫就可能会多一点。我们到时候肯定是要做好这种，
0: 驱蚊的，
1: 对，防蚊虫了。当然了，我们相关的像这个，我们也会让去交代，哎呀，会带一点，但是还是用自己的，就更方便一点啊。就是像这种蚊虫可能比较多一点，可能要带一带，
0: 防护这个措
1: 对，
0: 施准备一下，
1: 对，然后还有一块就是那个，虽然说我们安排了这个当地的一些美食，但他们当地的口味还是有点偏咸的，对吧？比如说，如果当然我们不有导游做服务嘛，如果比如说对口味，我们可以及时做一些调整，就是说，如果真的想吃当地的，他就会稍
0: 就
1: 微，
0: 是口味偏咸一
1: 就是稍
0: 些，
1: 微偏咸一点。但对于咱们老友们来说的话，还是以清淡为主。当然，我们也会去沟通去安排，只是也就是这几点注意事项，
0: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给我们今天带来了这条避暑冰城康养伊春哈，这样一条小众线路，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去过这个东北，但是这条小众线路，相信也有听了介绍之后，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去过。如果今天听了我们节目，对这条线路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报名参加，方式也很简单，只要关注咱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呢，给我们留言报名参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请陈老师给我们介绍到这里，非常感谢陈老师，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哈，如果说在这个夏天需要找一个凉爽的地方，想逃离这个空调房的干燥，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不妨呢就来这条线路，跟我们一起出去这个散散心，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陈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陈老师，跟我
1: 各位老友们，再见。
0: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每周二我们都会有去旅行，那么对旅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1: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1: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1: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1: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牺牲先烈生命，发扬科普精神。
2: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腾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4: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3: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5: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6: 晚饭后，丽青来到了徐霞的门外。
7: 徐霞，徐霞。

0: 今天来的人你都认识，大家喝了很多酒，喝了好多好多的酒，但是没一个人真醉了，心里都拿着劲儿呢。 徐佳，旧账是不能再算了，忘掉过去那场噩梦，忘掉它行吗？忘掉那场噩梦，旧账不能再算了。你还有我，咱们俩还有明天呢。 咱们俩的明天还有好长好长好长的时间，我等你，曲家，旧账不能再算了。
1: 在南京丁家桥中央总部，楚才的办公室里，楚才看着手上的电报，抬眼看向丽人。
2: 是日本海军驻上海的最高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大将，发往海军军令部的战略预想。我们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破译出来。
3: 日本陆军用了二十几天的时间，就占领了北平、天津。 日本海军坐不住了，现在上海对我一剑封喉。长谷川清的战略预想正适合校长的意见。这场战争，我看很难避免。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很快就会知道了。现在的问题是。
2: 我们和共产党的谈判必须要有结果了。是啊，老这么拖而不决，不是事儿。
3: 校长有他自己的考虑，怕养虎为患，他这个神经啊，始终绷得很紧。
2: 校长，是我。明白。周恩来还是很有耐心。哦，知道了。那我对他怎么说呢？明白。我立刻去办。你我以后啊，不要再讨论了。老头子太厉害了。
1: 校长怎么说？
2: 校长原则同意，陕北红军独立编成第八路军，直属国民政府军委会，南方游击队独立编成新编第四军，直属国民政府军委会。
3: 他老人家终于想明白了。老蔡，到，备车。
4: 是。
3: 我们去见周公，老梅接国，我都有点怕见他了。你们今天晚上可以好好喝一杯了。
5: 周公的酒量，你我都不是对手，还是别招惹他的好。夜晚，在南园一号，
6: 老蒋决心要在中央的钱袋子上打仗，我的集团军马上就要调过来了。真打呀？
5: 你这人呢，不是真打还假打呀？
6: 老蒋调了10万人过来，就是要吃掉日本人的第三舰队和海军陆战队。可是上海很平静啊，
7: 我爹刚从那边过来，不像要打的样子啊。不是要等他打我，而是判明他要打我。
5: 我就先准备，上海一战已不可避免。委员长已经做出决定，将采取一系列防御措施。
7: 在上海那个繁华之地开战，
1: 那不是玉石俱焚吗？
2: 有什么办法？缚蛇在手，壮士断臂，身为万般无奈之举，决定明族。

0: 存亡以绝续之战，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当年俄国人为了抵抗拿破仑的侵略，不惜烧掉了整个莫斯科。什么时候打？不用多久，就会打响。此为最高机密，对谁都不要说。啊，对了。
1: 还有一件事儿，不知当讲不当讲。有吃的吗？我都快饿死了。吴妈，在南京饭店的套间里，丽青走了进来，杨丽人微笑着迎候在房间里。
2: 丽青向哥哥敬礼，丽人回忆军礼。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将于明天到达南京，我奉命与你洽谈警卫工作，请予以配合。
3: 放心，类似轿车抛锚的事故不会再发生了。
2: 我不信口头承诺，还是老办法。我们两家共同订立书面的警卫方案，明确职责分工。
3: 已经是一家了，对他的警卫。 是我的职责所系。真的吗？这不是你我的愿望。天降大任，时势使然，国有良将，也算是我们4万万同胞共同的福气。还是
2: 书面的好，是我来写呢，还是你来执笔？
3: 代表请过目，如果没有异议，就请签字吧。

还真是提高了规格。他取笔在上边签了字，立人也签了字，两人各取一份拿在手上。突然间，两人都沉默了，两兄弟互相打量着。

0: 我压根就不是混蛋，真正混蛋的是你。从小你就骂我混蛋，后来我长大了，直到刚才我都在想。 到底谁是混蛋？以后的形势更残酷了，敌强我弱，免不了血流成河。不管是前沿还是后方，我都得先跟你说一声保重。举国皆是教头，哪有什么真正的后方？ 你放心，你的哥哥不是怂包软蛋，总算说了句人话。这么多年了，还是第一次有了兄弟并肩战斗的感觉。
1: 一直对外了，希望我们还能见面。会的，一定会的。不冲我，就冲你。中国人一定会把日本人打回老家去。冲我？哼，你什么意思？嗯？
2: 困难当头，中国有多少浪子回头啊？这点日本人绝没有料到。浪子回头金不换，
3: 夸自己呢吧，臭小子。<笑>
2: 这时，丽青的眼睛红了，丽人的眼睛也红了。 但是两人谁也没看谁。保重了。那个，爹回上海了。恐怕他暂时回不去了。为什么？再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1: 你连爹的去向你都不告诉我，我好歹是家里一份子啊！嗯，对，你记住你刚才说的话，不论何时，不管在什么时候，你都要记着。
0: 还是长子口气，哎，你却那么喜欢做老大呀？
1: 我没想做老大，那爹妈造出来的次序，我有什么办法？

0: 战役爆发，首都南京遭受日军战略轰炸。夜晚，猎人回到了家。
1: 家里还好吗？白天一天都在防空洞里，老人孩子受不了，所以晚上把他们接回家来睡个好觉。
2: 小姐，
3: 上
2: 吗？不用了。
0: 哎，
2: 哎，
0: 上海那边打得怎么样？10万人要吃掉人家的5000人，没办到。
3: 现在30万人，想要消灭人家50万人，仍未能如愿。双方都在加兵，我方已增加到了50万人，还在增加。
0: 来，日方也新调了3个陆军师团，已经到了20万人。怎么弄的呀？这么难打吗？
3: 我们现在是和一个工业国家正面对决，监察委员们已经在谈论迁都的事情了。真到了这个地步了，吴妈，你去睡吧。
0: 哎，
3: 为此，中统让我连夜赶往上海，弄清楚日本人有可能的登陆地点，今天晚上就走。
0: 父亲还有家里人，就全靠你了。做儿子的都不在身边。丽青呢？她不在共产党办事处了。
3: 前天就回延安了。哦，我说呢，今天范希亮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什么东西带给丽青。
0: 范希亮的第12师已经调给了汤恩伯13集团军，他们现在跟八路军同在陕西，那里的情况也十分险恶。去吧，都去吧，毕竟你们兄弟俩打的是同一个敌人，这也算是安慰。
3: 对我是，对父亲也是。丽华，有什么事儿找楚才吧，只有他知道我在上海的地址。
4: 我怎么看你们穿了一身新军装，一脸的不自在啊？怎么回事？
5: 红军都成白军了，这能自在吗？在陕北八路军第728团抗日出征誓师大会上，
4: 杨立新团官兵排列在村中的打鼓场。国民革命军也是我们共产党帮着他们建立起来的，也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论辈分，咱也是孩子他爹。 有什么不自在的？这身军装，我杨立青是穿了又脱，脱了又穿。从大革命失败到现在，整整10年了，我们和国民党军队日夜拼杀，可以说是仇深似海。 多少战友倒在他们屠刀下呀！但是今天，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杨立青愿意穿上这身军服，以此换得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大局。但还是有不称心的事儿啊！前天友军的一个师长，也是我黄埔时期的同学啊。 见着我面说：“哎，立青啊，你这又犯什么错误了？怎么师长变成团长了？”我说：“不是我杨立青犯错误了，是委员长太抠门了，只给我们3个师的编制。”
1: 军团首长才做师长、旅长。
2: 那我这个师长做团长，那是提拔。
1: 我那个友军同学跟我说，说立青，咱们得改改规矩了。再见面，你得先向我敬礼了。我说那不行啊，咱不能比官大官小啊，咱得比什么？比谁杀的鬼子多。你杀的鬼子多，我就给你敬礼；我杀的鬼子要是多，你这个师长就得向我这个团长敬礼，是不是啊，同志们？
4: 是。
1: 你说，咱们要比官大官小，那他们国民党那军长司令多如牛毛啊！我杨立青就是把右手绑上背包带也敬不过来啊！所以说，谁杀鬼子多，就得向谁敬礼，是不是这个理啊？
4: 是。
2: 所以说，同志们，你们得替我这个团长争口气呀、啊，多杀鬼子！
4: 好，好，好！
5: 夜晚，立青的一个团在开进着。
6: 你们怎么退下来了？
5: 前方一片火把骚动，公路上潮水般的涌来国民党退兵。
7: 没法打，
6: 等兵还怕死啊？
7: 这八路军啊，也没水中，上去试试就知道了。
6: 你们到底打死了多少人的鬼子？
8: 部队已经通过平原，前方就是林丘。师长带着师前指已经到达那城市。
6: 为什么不和敌人拼一拼？你们为什么退下来？
9: 到长官，
10: 日本人有飞机、坦克、炮弹，比我们子弹还多，
7: 没法打。
10: 都废话，
7: 别动！
10: 当兵还怕死啊？
6: 你们八路军啊，也别吹牛，上去试试就知道了。
7: 退下来，
9: 别打白仗。
10: 哎，你们究竟打死多少日本鬼子？哎，
7: 能见着面的。那炮弹呼呼的满天飞着，跟那蝗虫似的。我打
6: 的像是谁？行了，长官，为什么不和敌人拼一拼？
7: 找不到长官，没人指挥，没干不了啊！
6: 还废什么话呀？都把他逼上！行，快走。

0: 不能再走大路了，别让部队沾染这种失败情绪。
1: 范吉亮师长前几天还说要跟咱们比赛杀敌呢，就这个比法，脚底板抹油，溜得比兔子还快。这不是老范的第十二师，老范的准备辛苦战役，
0: 他带来的部队至于出这样的孬种吗？
2: 我觉得也是。
1: 中队部队该多效率，避开这些敌人。
0: 明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
2: 张。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上海租界，一辆轿车鸣笛缓行，车前车后都是携家带口的难民。
1: 开战以来，
0: 轿车内一人透过车窗默默地看着。周世龙对他说道：“
1: 当局关闭了租界，上海成为了一座孤岛。”
3: 不要停留，快点开，到处都是日本间谍。
1: 据我掌握的情况，有两个地点是日本特务的窝子，一个就是海军俱乐部，还有一个就是同仁书院。一直走，往前面右转，直接进院子。
0: 在别墅内，周世农领着丽人查看着房间，拉开窗帘朝外看去的丽人突然问道：“
3: 有无办法打入日本海军俱乐部，或者是同文书院？”“
1: 这恐怕太危险了。”“
3: 开战以来，日本人突然变更了他们的通信密码，我们的情报来源枯竭了。”关键的情报拿不到，让人揪心呢。
1: 杜老板的不是给了你们一些？
3: 太业余了，于大局无补。
1: 您需要什么？
3: 日本人正在调动新的陆军师团，准备增援淞沪战场。我急需要知道他们的部队番号、人员多少、在哪里装船，尤其是在哪里登陆。
1: 这太危险了。
3: 在上海郊外大公路上机场建立了轰炸南京的指挥部，虽然在沪宁之间我建立了多个防空监视哨，但是预警时间还是太短，仅凭肉眼观察，受气候影响，遗漏物报太多，要想根本改变首都的防空形势，也急需获得准确情报，使我仅有的轰炸机能一举将日本人的轰炸机群摧毁在机场地面上。
1: 倒是有条线索，如果试好了的话，有可能。
3: 你说说看。
1: 来，我淞沪参战的45师参谋长傅春江，最近频频出现在日本租界，与日本人交往颇密。日本人很敬重他。
3: 这个人我不熟悉，你怀疑他是汉奸？
1: 是不是？抓起来就知道了。
3: 什么军衔？
4: 上校。
3: 45师的参谋长。不带着部队跑到上海日租界来干什么？
4: 我反正我不是汉奸。
3: 那你干什么来了？
4: 我们市长副市长的家眷都在租界，他们让我帮忙安置一下。
3: 派一个参谋长来安置家眷？
4: 鄙人原为日本东京陆军大学毕业，好些同学都在租界，是多年没见过面的朋友。
3: 日本陆大毕业？
4: 是，我的好多同学都来上海了，都有军职，我们只是吃吃饭喝喝酒。
3: 战争期间你倒是忙里偷闲，来会朋友了啊？你们都谈了些什么？要知道，你们不仅仅是同学，而且还是交战双方的军官。别看我，
4: 我们只是喝酒，很少谈及战事。
3: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别看我。我们已经知道了你的住处，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现款？
4: 我
3: 行了，别编了，是日本人送你的吧？

0: 他是干什么的？姓什么？叫什么？嗯，狼本石人，哦，今年50岁，刚从天津过来的，是个少将，在东北和北平都待过，会说一口天津话，啊，中国通。
1: 他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也不清楚。他就住在海军俱乐部。你说什么？他给你这么多钱？
0: 也就是泛泛的。他随便问了几句我们市的情况，可我没想到他一下子给了我10000块钱，
1: 说是安家费。
0: 你把他介绍给我，嗯？ 行还是不行？要知道，我这是在给你机会。要说你是中统的，他肯定不见。你就说我是南京参谋总部的，
1: 那他会见。这两次见面，狼本显得很焦灼。日本人打上海快2个月了。
0: 我们出了70个师，他们打不下我们，我们也打不下他们，成了焦灼战、消耗战了。日本人比我们还急。你就说我急需要钱，就这么简单。好，我说说看。不要耍任何花招。 你可以给我编一个恰当的人物小传，不要太过分，也不要急吼吼的上赶着，要让对方相信我是一个掌握了核心机密的高级军官。偶然相识，愿不愿意合作还很难说，懂吗？
1: 我明白，明白。
0: 副参谋长，打实了些不要紧。如果要是死心塌地的当汉奸，我们就不会这么客气了。他叫李文焕，是南京参谋本部的上校参谋，他需要钱。我是南京参谋总部的上校参谋。
2: 我需要钱。在平型关，杨立青充血的眼睛杀气问嚣，他用近乎嘶喊的声音训斥着手下的连营军官。
3: 你解释什么？你解释什么？你打之前，我再三向你们强调，两个地图的接缝间最容易被人忽视。
2: 这儿，老爷们，口袋底。
3: 我们跟日本人脸对脸的地方，明知道肯定狗急跳墙，为什么不能压死了？喂，你们弹药，为什么？你解释什么？好他妈一个日本人都是我们团的耻辱，你他妈解释什么？喂，回去总监，接风处，总监，
2: 是。
4: 残阳如血，喇叭声烟。
5: 燃烧的黑烟弥漫着整个平型关沟里，到处是敌我搏斗中的尸体。
6: 快点！好，来了。
5: 团长，团长，团长，全都问过了，年轻日班飞行队都问过，没有一个死敌。看来这左舷的汽车是开不走了，怎么办？
6: 我们，我们。

0: 等会儿，活口呢？石首长交代的要俘虏的任务完成了吗？
1: 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
0: 到死人堆里扒去，只要还有一个活气儿的，用最好的药给捕捉活了，听见没有？啊，活人，
2: 活鬼，
3: 活人，
2: 等一下，明白。

0: 起来，快点！
1: 起来，起来，快点！
0: 快，快，
1: 有你呢。

突然，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沥青站住，原先围坐的战士处，有一个血肉模糊的身影。他左臂上的红十字标记和那副曾经熟悉的黑框眼镜，让沥青愣住。原来是谢雨石，那张几乎无法辨认的脸。

0: 1937年9月25日，日军对南京进行了轰炸，南京在一日之内遭受到百余架日军大机群的无差别轰炸，日军飞机直接向普通居民区投弹，企图摧毁这座城市人民的抵抗意志。在南京临时救护医院，偌大的空间里，满目都是血迹斑斑的受伤人们。丽华及几位前来视察的妇女界代表也加入到了护理工作中。有些记者来到了丽华的面前，纷纷向她提问：“
1: 有何感想呢？我正忙着，你没看见吗？”平民是否是交战双方承受力最差的一部分？我不这么认为，可是实际情况如此，他们手无寸铁，如此可怕的轰炸必然会造成平民的恐怖和混乱。为了终止痛苦，他们是否会起而要求结束战争呢？结束战争要求向日本人投降是吗？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
2: 你错了，在中国的词汇里面没有投降这个词。
1: 日本人正竭尽全力企图征服我祖宗创立的整个国家，企图毁灭我历代遗传下来的文化，他企图让我们中国人民变成他们的奴隶。我告诉你，我不会投降，绝对不会。你刚刚问我平民是否是最软弱的部分，对吗？没错，可你们市政服务和生产生活都瘫痪了，当局如何能够维持某种秩序，保证自身的社会结构不至于瓦解呢？你所说的正是日本军阀他们想要看到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也就是你要听到的，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文化的国家，我们中国人民

0: 是伟大的人民。在历史上，我们遭受过很多的灾难，可是我们没有退缩，我们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没错，现在我们正承受着日本人所给我们的灾难，但是我们没有眼泪，我们没有悲哀。
1: 过来过来，
0: 我们中国人在面对国家危难和个人祸福的时候，我们只想到一点，我们只有埋头苦干，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长期的抗战。如果有一天很不幸我们失败了，那也是光荣的失败。
2: 杨委员，你们对前不久的共产党在战争中的表现有何评论呢？
0: 你这个问题从何谈起？
2: 就在昨天，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
3: 歼灭了日军
2: 百元师团3000余人。
0: 你哪来的消息？我怎么没有听说呢？
2: 你们的政府刚才在1个小时以前发布的，明天南京所有的报纸都将在头条刊登此消息。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已将共产党的胜利视作你们自己的胜利呢？
0: 谢谢你，谢谢能够在此时此刻跟我们大家宣布这么好的一个消息。你说的不错，他们的胜利就是我们全国人民的胜利，太好了。这个消息对于正在蒙难中的南京人民来说，无异于是血雾中升起了一轮信心的光霞。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妈妈，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燃烧我们的卡路，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

0: 和财产的安全。
1: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2: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1: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哈哈哈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2: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1: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2: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

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电的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通过。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7: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拍摄
4: 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5: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5: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6: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5: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6: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下注奖。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抓紧保护大家了，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下。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的不停的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0: 女儿是我们的夜魂，我这是不能走。
0: 警铃就是命令，
21: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1: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2: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0: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1: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2: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1: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3: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1: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4: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
6: 去担当，
7: 去创新，
8: 去突破，
9: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7: 春雷惊蛰，万
1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8: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9: 我是阎维文，
20: 我是吕继红，
21: 我是陶虹，
22: 我是哈辉，
23: 我是张燕，
24: 我是刘媛媛。
25: 参与禁毒，从我

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5: 干杯啊！
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0: 海南，我来了，
11: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

0: 身为假专利权老丈，呼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呜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传情，赞四大名秀，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必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跟着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位。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2: 妈妈，
5: 妈，
1: 妈，
5: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3: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4: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1: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3: 罪过，罪过。
1: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

0: 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4: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5: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6: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你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万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对啦。
7: 你们
10: OK OK。哎呦！
7: 吃了，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6: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6: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3: 因为生日是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了！救命啊！
17: 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2: 啥？
23: 你若被吓
22: 到，啥？
23: 便避不了。
24: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9: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31: 只有九五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2: 恐怖识别诈骗嘞，
33: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5: 不行，违反电影法。
3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穗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

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呀，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1: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的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

0: 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1: 懵懵懂懂，今则好进种啦！
2: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3: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4: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哪中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纣。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然，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0: 使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住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厨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功绩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给我买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可不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

0: 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

0: 为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3: 不去。
2: 哎，
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3: 哦，你说说。
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4: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4: 哎，
5: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明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会儿的。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

0: 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1: 哎，怎么停下来了？
2: 红灯。
1: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3: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4: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姨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5: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6: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7: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8: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9: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0: 讲文明，树新风。
11: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这次考得非常好，
8: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得了。
7: 你们
10: OK OK。哎呦！
7: 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太闹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6: 露露是怎么啦？
8: 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8: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3: 因为什么事才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熊山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啥？
21: 你若被吓
12: 倒，啥？
21: 骗避不了。
22: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1: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2: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1: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2: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1: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2: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4: 谁知道
2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6: 我想试试。
2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8: 让一下，让一下。
29: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1: 别有财务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绝对不能买卖，估计也不行。
32: 绑架可无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4: 不行，违反电影法。
3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

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呀，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事。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今天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啊！
17: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2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明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走。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的。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数。

0: 福，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2: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3: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4: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5: 讲文明树新风。
6: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无论工作再忙。

此间我们两人 ，no， 到那罗美殿中，西台中，你看。

Increased tremendously to such a level.

0: 听我们的声音。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 P D H B L 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爱生活，爱健康，
10: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9: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0: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介绍世界防治荒漠化的相关知识。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科学家发现饥饿的时候细胞会自己吃掉自己。在生活提示当中告诉您，每天刷手机五个小时以上的人都怎么样了。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正确选择纸巾的妙招。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6月17号呢，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的相关知识。首先我们要说说什么是荒漠化。荒漠化呢，是指气候异常和人类活动等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包括风蚀荒漠化、水蚀荒漠化、冻融荒漠化、盐碱化。那么荒漠化有哪些危害呢？荒漠化会破坏土地资源，使可利用土地面积减少，使耕地、草场、林地等可利用土地资源生产力丧失，沦为沙地。荒漠化会造成森林锐减，天然植被大量死亡，同时呢，产生一系列沙尘物质，在风力的作用下对环境带来严重污染。荒漠化还使自然灾害加剧，每年的春冬两季从沙区吹来的风沙造成大范围内空气污浊， 妨碍人类生产活动，对人畜健康与机器仪表产生直接损害。那么防治荒漠化，我们能做些什么呢？第一，节约用纸，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制造800公斤的再生纸，大约可以少砍伐20棵左右的树木。纸张双面使用以及使用再生纸，可以有效减少对森林的砍伐，起到防治沙漠化的作用。第二个，少用或者是不用一次性产品。全国大多数的一次性木块和一次性的水杯的原材料都来自天然林，而森林遭到破坏会加重土地的荒漠化，会形成更猛烈的沙尘暴的威胁。请尽可能自备筷子或使用一次性的竹筷，自带水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减少对森林不必要的消耗。第二个，节约用水。水是生命之源，对于荒漠化严重的地区，水的价值堪比黄金。节约用水也是减缓土地荒漠化的一种方式。日常生活中要避免水资源的浪费，刷牙时关闭水龙头，洗脸时使用水盆，马桶水箱中的浮球调低2厘米，一年可节约4立方米的水。还可以采取一水多用的形式节约用水，洗漱之后的脏水可以用来浇灌花木，洗衣服的水可以用来拖地，洗澡的水可以用来冲厕所等等。
11: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1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饿一饿能多活20年。科学家发现，饥饿时细胞会自己吃掉自己。老话说得好，想活得好，吃饭别吃太饱。可是面对各色的美食，多数人都难以克制食欲，常常吃到肚胀难受，甚至撑到反胃。很多人只觉得吃撑只是一时的不适，却不知长期吃得太饱会给身体健康埋下诸多隐患，不少疾病都是日常吃出来的。长期饱食最直观的后果就是发胖，热量过剩堆积形成脂肪，导致体重飙升，而这只是最轻的影响，对身体的内在伤害更为严重，诱发各类的肠胃疾病。长期过食会加重胃肠的消化负担，促使胃部大量的分泌胃酸与胃蛋白酶，容易引发胃痛、胃胀等不适。久而久之呢，会诱发胃炎、结肠炎、胰腺炎等一些疾病。相关研究表明，长期每餐吃得太饱的人，患上胃癌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出4倍。饱腹之后呢，大量的血液涌向肠胃参与消化，造成心脏供血不足。有冠心病基础的人群，饱食之后呢，极易诱发心绞痛。美国心脏协会研究表明，长期饱食人群患心脏病风险是正常人群的4倍，同时呢，还会造成血压、血脂、血糖升高，提升动脉硬化、脑卒中的发病概率。食物长时间滞留肠胃会滋生细菌与有害物质，加重胆囊代谢压力，久而久之容易诱发胆囊炎、胆结石等一些病症。大脑供血不足会让饭后困倦乏力，长期如此呢，会造成记忆力衰退、反应迟缓，还会增加中风发病风险。适当的挨饿能够养护身体，延缓衰老，这一说法呢，有着权威的科学依据。研究发现，人体存在的细胞自噬反应 身体处于饥饿状态时，细胞就会自主地清理体内的废旧物质，完成自我修复。2023年科学期刊发布相关的研究，密歇根大学的实验证实，饥饿感本身就能够起到抗衰老、延长寿命的作用。这种养生效果和食用种类、营养摄入量没有关系。这种生理机制呢，也大概率适用于人体。简单点说，就是只要感觉到饿了，你就开始续命了。不过呢，关于网络上流传空腹16小时即可启动细胞自噬、饿肚子能够长寿20年等一些说法，其实呢都缺乏科学依据。动物实验中需要连续断食24到48小时才能够明显的激活自噬反应，而人体体质各不相同，目前呢并没有明确统一的断食标准。盲目的长时间的节食挨饿，不仅达不到养生的效果，还会损伤身体。体质瘦弱、营养不良人群、孕产妇、慢性病患者以及老人、孩童都不适合刻意的断食养生。大家不要跟风随意的轻断食，如果说有尝试的想法，一定要提前咨询专业的医生，结合自身情况合理安排。健康的饮食习惯既不能够暴饮暴食，也不可极端的节食。日常吃饭呢，保持7分饱就是最佳的状态，也就是留有少许的空余就停止进食，既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又不会加重脏腑的负担。平日里呢，尽量做到三餐规律，荤素合理搭配，少吃重油重盐的食物，戒掉宵夜的陋习。养生贵在日常坚持，简单清淡，适量进食，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就是最稳妥、最实用的健康长寿之道。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每天刷手机5个小时以上的人都怎么样了？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普遍。有这样的提醒，别再刷手机了，越刷越傻，再这么玩手机你就要废了。这样的提醒是不绝于耳。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李广学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每天手机使用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专家指出，这会大大增加肥胖风险，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一些风险都会随之攀升。研究数据触目惊心，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风险增加74%，而且使用的时间越长，肥胖风险就越高。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呢，你都会坐着或者是躺着的，因为玩手机会让人快乐的，也是会上瘾的。这时候人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一个令人心痛的案例，一个9岁的男孩，体重呢已经近200斤，每天沉迷手机。检查发现呢，这个小孩所有的血脂、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在看诊中得知，父母是晚育，40多岁了才有了这个孩子，对孩子十分溺爱，早早的就给他买了手机。饮食方面呢，更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什么。发现小朋友手机成瘾之后呢，他的父母为了照看他，特地辞去了工作。可是由于手机带给小朋友太多的快乐，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总是觉得学习好累，满脑子玩手机。来就诊的时候，小孩呢就说了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他说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同时呢，他还表达了对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治疗开始之后呢，小朋友一开始认为医生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但是在医院呢，医护都在时刻督促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慢慢接受了，初期的治疗效果还可以，但是回家之后，由于他妈妈做不到强硬戒断，小朋友又开始撒泼打滚，一步步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最后呢，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来看。手机不仅影响身体，更在慢慢侵蚀我们的大脑。对成瘾人员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前额叶、额叶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其实就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损。再进一步检查则会发现，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相似，成瘾者的大脑在处理工作任务时反应变慢，错误更多，效率和执行力都会有所降低。近年来，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跟踪随访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功能越差。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呢，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说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而这些活动呢，恰恰能够强化语言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呢，信息的快速切换造成碎片化干扰，破坏了记忆力的编码和巩固。 更为关键的是10到14岁本来呢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发育。李广学医生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呢，我们以为是在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其实呢，这并不是一种主动的思考。就像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就会多看一眼，这是一种被动的注意，一种自然反应。主动思考呢，是明明知道这件事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那么面对刷手机对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我们该怎么办呢？针对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需要慎重考虑。一项美国研究显示呢，对9到10岁青少年随访2到3年之后发现，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是研究发现，12岁时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也就是小于9个小时等问题的风险会更高。在12岁时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里面，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就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问题上。虽然说不能让青少年完全抵制电子产品，但是必须控制使用时长，并且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已经手机成瘾了，管控有用吗？答案是有的。有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小时之后，再看手机图像，大脑的兴奋度会有所降低。也就是说，虽然仍然会惦记手机，但真的使用时没有原来那么兴奋了。因此呢，如果是已经是手机成瘾，也不必过度恐慌，至少在功能层面，大脑还会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但是一定要有意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是我们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正确选择纸巾的5大妙招。纸巾呢是消耗品，很多人喜欢囤货，看到网上或者是路边摊便宜的更是大量入手，但是有些纸巾根本不合格，使用不合格的毒纸巾可能会引发以下的这样后果。第一个就是皮肤过敏，超标的细菌直接刺激皮肤，可能会引发红疹、瘙痒。第二个是肠道疾病，用毒纸巾擦嘴，细菌进入肠道，免疫力低时容易导致腹痛、腹泻。第三个就是泌尿科、妇科疾病，使用毒纸巾，细菌可能进入到尿道和阴道，女性阴道较短，更容易引起尿路感染。第四个就是损害神经和血液系统，甲醛、苯等一些有毒的物质可能会增加白血病的风险，工业滑石粉含铅、镉等一些重金属对神经系统和血液系统造成伤害。接下来就给您介绍正确选择纸巾的5个妙招。第一个是看执行标准编号，在纸巾的外包装上标有生产执行标准编号，抽纸呢一般都在背面，正规产品的外包装一定标有公司名称、产品名称、地址、电话、执行标号等。第二个看原材料，一般认为原生木浆质量最好，原生非木浆次之，回用浆是质量最差的。卫生纸标准允许用原生浆或者是回用浆，原生浆卫生纸按照质量可以分为优等品、一等品和合格品，优等品最高，合格品最次。而纸巾纸标准则要求必须为原生浆，普通型的 可分为优等品和合格品。第三个，看等级。纸巾呢，可以分为合格品、一等品、优等品，等级越高，吸水性和柔韧性越好。很多编号、原料都正常的纸巾，但是等级却是合格品，这些纸巾是在等级当中最差的。第四个就是摸手感，好的纸巾摸起来柔软细腻，轻轻揉一揉不会掉毛掉粉，因此呢，拿到纸巾之后呢，可以轻轻地抖一抖，或者是搓一搓。第五个，浸润法，将纸巾扔在水里，你会发现劣质纸巾一遇水立马就会被浸透，用的时候拿起会变碎，优质纸巾呢会慢慢地被水浸透，即使用手搅拌也不会烂，甚至拿起来也是完整的一张纸。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闵昂莱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针对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3: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3: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7: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3: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3: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4: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3: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0: 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米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米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 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

0: 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1: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0: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1: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4: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2: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4: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刻认识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践行见效。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梁延顺在合肥市肥西县随机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合肥举行，张承忠讲话，王清县致辞。
2: 王清县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提升产业隐喻专业化实战化能力。
1: 省政协召开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推动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月度专题协商会，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
1: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城乡一体全域推进，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6月16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刻认识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践行见效，不断开创党的建设新局面，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要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理论原创性、科学方法论、实践引领力，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强党的建设。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切实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深化学习上下功夫，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推动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在宣传宣讲和理论阐释上见行动，线上线下开展全方位宣传、多角度报道、深层次解读，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学习宣传的浓厚氛围。 要在落地转化上求实效，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抓紧抓实学习教育、中央巡视整改、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等重要任务，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难题、干实事、抓发展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2: 安徽台消息，6月16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深入合肥市肥西县随机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正确正机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省领导单向前参加。去年11月，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中国石油昆仑物流安徽分公司存在安全隐患。梁延顺不打招呼，直奔公司，对照台账逐项查看问题整改，视频调看危货运输车辆行驶情况。看到有的问题整改不够全面彻底，梁延顺说，整改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关键在执行。要坚持举一反三，全方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推动措施到位、责任到位，确保万无一失。合肥长江中学是一所民办高中，梁延顺来到学校，查看宿舍逃生通道、食堂燃气管道、食品留样柜等问题整改情况，看到整改质效不高，梁延顺严肃地说，安全对于学校是第一位的，要把重大隐患当成事故来抓，从细处抓起，从短板补起，全面消除安全风险，营造安全的生活学习环境。临走时，梁延顺嘱咐相关管理部门加强跟踪督查，推动问题整改到位。在肥西县盐店养老服务中心，梁延顺走进餐饮后厨、住宿房间等，现场检查食品安全、疏散通道等情况。他指出，风险隐患人命关天，老年人避险能力有限，更容不得半点麻痹大意，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设施维护、疏散通道清障等工作，让老人住得安心，安享晚年。梁延顺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安全生产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矿山、危化、消防、烟花爆竹、交通、建筑、文旅等领域，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化安全生产月活动，加大暗访督查、警示约谈力度，把责任压实到基层末梢，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安徽台消息，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

0: 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合肥举行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讲话，省长王清县致辞，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出席。张承忠指出，要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最大限度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大力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强化现场监管、生产经营全过程监管、责任落实全链条监管。要持续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深入推动安全宣传五件，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构建群防群治安全治理格局。王清县在致辞中说，安徽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科技赋能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大力实施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我们将以此次主场活动为契机，传播安全理念，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应急能力，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成为习惯，成为风尚，成为本质安全的最大保障。活动通过情景展现、互动体验、咨询答疑、装备展示等形式，广泛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公众应急能力。期间，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
1: 安徽台消息，6月16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经营主体、创业人员培训和政府系统工作人员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专业化能力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关部署，紧扣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投资于人服务长远，突出需求导向，实战实效，持续提升产业领域专业化、实战化能力，为安徽15五产业发展蓄势赋能。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了相关培训方案起草情况，参会人员进行了讨论。王清县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迅猛，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要紧跟时代步伐，主动识变应变，把加强学习培训、提升专业化能力作为产业发展的基础性、长远性工程，坚持前沿思考、前沿观察、前沿行动，系统升维产业认知、思维和打法，更好服务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讨论中，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突出需求导向，聚焦发展需求和产业需要，科学设置课程体系，持续加强科技前沿、产业趋势、政策市场等方面的学习研究，提升产业理解能力、运营能力和服务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二，要加强协同联动，构建省市县联动、线上线下贯通的工作机制，以县区、开发区为基本单元，推动优质资源全省互通，下沉一线，促进培训、孵化、服务有机衔接。三，要注重节约集约，统筹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和重点企业等资源，健全政企交流、技术对接、资本链接、场景开放等平台，加强师资、课程资源调配和集约共享。四，要建立长效机制，健全需求摸排、质量管控、跟踪问效全链条评估机制，认真落实过紧日子、历届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各项要求，动态优化完善课程组织，提升学习培训的针对性、有效性，为安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化支撑。
0: 安徽台消息， 6月16号，省政协召开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推动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月度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张西明主持并讲话。会上，聂磊、高潮、韩军、李冰、李长忠、李笑云等6位委员围绕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提出对策建议，省发展改革委、省司法厅作回应发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以助推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见效为结合点和着力点，用为企纾困的务实建言，助力全省民营经济两个健康。走进企业，深入调研，围绕强化法治保障、健全政策体系、建设一流营商环境，积极开展协商议政，用更多高质量履职成果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发挥好人民政协凝心聚力作用，把宣传政策解疑释惑、稳定预期、提振信心的工作做深做细，助力“十五五”全省民营经济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省政府副省长任清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民营企业登峰计划，强化民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要素加速汇聚，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主动融入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强化金融赋能，标本兼治，做好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省政协副主席郑红做主题发言。
1: 安徽台消息，6月16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围绕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三个专题，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抽点方式开展交流研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做重点发言，随机抽点4名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牢牢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加快推进惠民立法，加大民生领域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力度，建好用好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实现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市县乡三级全覆盖，准确把握人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定位和任务，围绕省委关于“十五五”发展的总体部署和重大任务，聚焦重点领域，不断完善法治体系，强化监督实效，凝聚治理合力，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法定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主动担当，一抓到底，对需要协同推进的事项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甘当法治建设和制度完善的铺路石，勇于推动解决制约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影响发展的牵动性问题、群众关心的现实性问题，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应有贡献。
2: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0: 安徽把垃圾分类作为系统工程和新时尚，学习借鉴上海、北京等经验做法，城乡一体全域推进，引领垃圾分类工作不断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3: 垃圾分类是系统工程，安徽已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导则、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标准等文件，规范全省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科学布局分类投放点、转运站，严格落实分类转运要求，统筹末端处理设施建设，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深度融合。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耿延虎：
4: 安徽在生活垃圾分类的制度设计、数字技术赋能、软硬件设施建设等方面，对标上海等地的先进经验，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 较为显著的成绩。通过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打通生活垃圾分类的从前端到末端的治理闭环。
3: 垃圾分类重点和难点在源头，安徽从源头上抓起，严格落实限塑令，持续深化光盘行动，以绿色低碳的长效举措推动垃圾减量。同时，全省各地扎实开展垃圾分类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入户动员、统编值守、源头减量、短板补齐、文明宣传等行动，从城市社区到和美乡村一体推进，让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芜湖市通过开展广场互动游戏、表演文艺节目，并搭配知识展板、现场答疑等形式，全方位普及垃圾分类知识。亳州市开展有毒有害垃圾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活动，以积分激励的形式调动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在淮南市寿县，村党总支书记则变身分类指导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淮南市寿县宝义镇桃园东风中心村村民夏先辉：
5: 现在我们村推行垃圾分类之后，环境改善特别明显了。现在大家都会自觉分类投放，现在村里边的环境干净多了，异味也少了，路上清清爽爽。
3: 与此同时，安徽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物联网等新型智能化技术及装备在全省城乡得到更广泛应用，提高垃圾收运、监管、调度的智能化水平。合肥市借鉴上海市垃圾投放点智能化改造的好做法，联合本土企业东超科技建设了一批非接触式智能回收站点，铜陵市也投用非接触式智慧垃圾分类房，实现了隔空操作、无接触投放。铜陵市毓秀天成小区居民徐志勇：
6: 按照现在提示的要求吧，把这个收集垃圾和这个塑料垃圾区别开来。所以以前虽然到处都是垃圾桶溢出来，那个本来这个地方苍蝇气味啊都很多，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3: 生活垃圾焚烧是决定垃圾分类成效的关键一环。安徽加强垃圾焚烧能效提升、非灰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在合肥市小庙有机资源处理中心，依托独有的干湿式协同厌氧发酵技术，来自千家万户的厨余垃圾经过深度加工后，其原本废弃的油脂转化为可持续的航空燃料，真正实现变废为宝。在天长市，这个厨余垃圾处理中心项目搭载加热三相分离全链条工艺，原本废弃的厨余垃圾被精准拆分分类利用。安徽皓月再生资源利用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马东杰：
7: 市场上产生的这个餐厨和厨余垃圾啊，将其中的这些无机物啊，还有一些大颗粒物剔除以后呢，得到的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干净的有机物了。通过生物降解的原理啊，将我们的这些有机垃圾转换成清洁能源沼气，转换为绿色电能。
3: 城乡一体全域推进，安徽省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为3.5万个，基本实现城市建成区居民小区全覆盖，建成797个转运站，设计转运能力每天4.8万吨，满足生活垃�圾转运需求。全省14777个村社区已实施积分制，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8.28万次。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固废中心主任杜茂林：
8: 围绕垃圾分类的提质增效，我们继续呢聚焦三个方向发力，科学的确立规划体系，进一步的明确分类标准，加强重点领域的科技攻关，垃圾分类力争在十五末能够实现城乡一体、整省推进的一个垃圾分类模式。
1: 安徽台消息，端午将至，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规定，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安徽省纪委监委对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具体如下：省科学技术协会原党组书记、副主席金春龙违规收受礼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借用私营企业主车辆等问题。合肥蜀山经开区原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邓杰义弄虚作假，搞数字政绩，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淮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原院长王灿任性用权，违规决策，违规收受礼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发放金补贴等问题。 阜阳市阜南县人民医院肾内科原党支部书记、血液透析室原主任杨建以讲课费名义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黄山市徽州区严寺镇原党委副书记吴伟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娱乐活动安排，违规公款吃喝等问题。上述案例反映出，在政风肃纪反腐高压态势下，仍有少数党员干部目无纪法，心存侥幸，顶风违纪，有的政绩官错位，不顾实际，假作为，任性用权，乱作为，损害政府公信力，有的酒瘾难戒，顽心不改，违规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的宴请和旅游活动，有的由名转案，改头换面，以讲课费等名义变相收受礼金。发生这些问题，充分印证四风顽瘴痼疾，久治难绝，隐形变异，潜滋暗长，风腐交织，问题突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常抓严管，久久为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作风建设政治责任，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常态化开展明察暗访，对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顶风违纪行为肃查严处，坚决防反弹回潮，防隐形变异。要强化监督执纪，加大对新官不理旧账、盲目蛮干、弄虚作假、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违反正确政绩官行为的查纠力度，深化风腐同查，标本兼治，不断健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机制。端午将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打好监督执纪组合拳，做好节前教育提醒、通报曝光，节中监督检查、重点查访，节后严查快处、督促整改，持续涵养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
0: 6月16号，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合肥市安全文化科技馆举行，现场设置了展览台，组织了互动体验，教会大家实用应急技能，助力安全宣传走进群众生活。请听报道。
9: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围绕这一主题，安全文化科技馆内设置了安全知识大转盘、灭火操作、VR 体验等多种互动环节，还集中展示了多机型救灾无人机、有限空间作业宣传大篷车等新装备，让群众更加直观地了解科技赋能安全生产的最新成果。合肥168玫瑰园学校学生徐子翰
10: 学到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
9: 清华合肥院安全文化科技馆安全文教中心副主任赵小龙
11: 在体验的过程中掌握自救和他救的这样的一个技能，提升了个人的这个安全能力和素养。
9: 蚌埠市将重点行业人员密集的企业作为主阵地，把安全生产咨询台搬到企业生产一线，切实提升一线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蚌埠市高新区综合执法局应急管理科科长孙军
12: 从等群众来问转向到一线去讲，把安全知识、政策法规、应急技能送到生产最前沿。
9: 安庆、宿州、阜阳、六安、滁州、马鞍山等地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通过知识讲解、现场咨询、应急科普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增强群众安全意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亳州市利津县居民王强：
13: 燃气安全、防火、防灾、交通避险这些知识都特别实用，学到了很多应急自救的方法。
9: 阜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傅运红
14: 让广大市民了解安全，掌握安全技能，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央媒体看安徽。近日，人民政协报头版头条刊发，助力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 安徽省政协践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纪实。文章说，近十年来，安徽省政协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年度资政核心选题，持续深化协商，从早期聚焦创新平台建设，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到去年构建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再到今年聚焦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业已形成逐年深耕、步步细化的建言链条。
15: 气象服务。
0: 安徽台消息，6月16号，安徽省气象台宣布，18号我省正式进入梅雨期，较常年偏晚3天。预计18号到19号，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号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预报，18号入梅后，全省降水格局将发生明显变化。这意味着沿江江南部分地区10天内的降水量可能接近甚至超过当地常年整个梅雨期的总量。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6: 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7: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6: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7: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16: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7: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16: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7: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16: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2: 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北京时间早间7:34，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江北多云，有时阴天，江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1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安徽硬核科技助力餐厨垃圾上演绿色变革，实现变废为宝。新闻朋友圈，生鲜果蔬零食冷饮下单即送，高温天里的配送服务如何保障？大字博眼球，小字藏限制，广告新规助力破解消费陷阱。科技赋能龙舟制作，传统技艺焕发新生。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餐厨垃圾是我们日常垃圾的60%左右。近年来，安徽各地有序推进了餐厨垃圾的处理设施建设，提升废弃油脂等餐厨垃圾的能源化、资源化利用水平。老大难的餐厨垃圾正上演着
2: 成了餐厨垃圾。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处理成为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重要内容。在广德市实验小学东校区餐厨垃圾处理站，记者看到面积并不大的站房里摆放着一台生化处理机，餐厨垃圾分拣员将学校每天产生的一桶桶餐厨垃圾倒入机器设备中。该生化处理机利用耗氧微生物处理技术，通过高温快速降解，一天就能够处理掉学校900公斤餐厨垃圾，产生35公斤有机肥以及若干有机油和生物酶，并且整个过程没有一丝异味。广德市实验小学东校区执行校长玉小霞，
3: 在没有建这个餐厨处理站之前，学校的垃圾呢就堆在厨房的门口。参与垃圾处理之后呢，把这些垃圾变成了有益的肥料，这样的话可以对我们的餐厨能够进行再次的利用，也对环境保护起了很好的作用。
2: 作为全省最早实施限塑令的城市，蚌埠近年来不断加码环保管控。安徽丰源集团有限公司从源头发力，让可降解产品研发与废弃物循环利用相互贯通，协同增效。在该公司的废弃物处理点，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对食堂餐后产生的餐厨垃圾和一次性餐盒进行统一收集，简单沥水后，餐厨垃圾与餐盒被一同送入垃圾处理机喂料口，开启他们的变身之旅。安徽丰源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卢刚，
4: 加上我们使用的餐具是我们公司生产的聚乳酸制品，经过我们特殊配置的菌种发酵48小时后，就能形成可用于园林种植的有机肥。
2: 垃圾分类处理推动末端处置环节提档升级。在位于蚌埠市固镇县的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一条餐厨垃圾变身工业油脂的全自动生产线。一辆辆密闭收运车经过地磅称重后，驶入卸料密闭车间，将厨余垃圾卸入受料斗，随后垃圾经由全封闭输送带进入预处理系统，除沙、除杂、升温等设备依次启动，车间内机器轰鸣，整套提油生产线有序运行。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固镇县餐厨垃圾处理项目负责人陆德柱，
5: 在前端垃圾分类以后，餐厨垃圾呢运到我们项目，餐厨垃圾呢在这里经过除沙除杂升温以后呢，经过专业的提油设备生产出来餐厨毛油，后面呢交由有处理资质的企业处理，比如呢生物柴油、工业脂肪酸这些工业用品。
2: 在合肥，通过硬核黑科技，厨余垃圾不仅能发电，还能摇身一变成为航空燃料，真正实现变废为宝。在合肥市小庙有机资源处理中心，来自千家万户的厨余垃圾开启一场神奇的蜕变。作为安徽省首个实现厨余垃圾沼气发电并网的示范项目，这里每年可消耗22万吨厨余垃圾，让垃圾从环境负担变成了绿色宝藏。安徽皓月再生资源利用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马东杰，
6: 市场上产生的这个厨余垃圾啊，先会将其中的这些无机物啊，包括一些金属，还有一些大颗粒物剔除以后呢，得到的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干净的有机物了。通过生物降解的原理啊，将我们的这些有机垃圾转换成清洁能源沼气，这些沼气呢再经过我们的沼气发电机组转换为绿色电能。
2: 依托独有的干湿式协同厌氧发酵技术，厨余垃圾经过高效分离提纯餐厨油脂，再经过深度加工后转化为航空燃料。安徽皓月再生资源利用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马东杰，
6: 从餐厨垃圾里面提取的废弃食用油脂的一年的提取量约在3000吨左右，这些废弃食用油脂呢基本上大部分全部可以转化为我们的未来的这种生物质燃料。
2: 目前，全省已建成运行厨余垃圾处理设施39个，设计总处理能力达到每日5531吨。从令人头疼的垃圾到成为清洁能源，我省用硬核科技探索厨余垃圾处理新方式，既守护了生态环境，又推动了绿色循环经济发展。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安徽各地以实实在在的举措，有效应对干旱与荒漠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7: 日前，由池州市联合皖赣两省有关城市申报的江西安徽长江中下游交汇段生态屏障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成功入选155首批国家山水工程名单，其中子项目姚渡河幸福河湖堤岸加固提升工程正在建设。与传统施工工艺不同，本次堤岸加固提升工程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全局，施工团队创新运用工字锁、生态孔等新工艺新技术，在为河堤加固补强的同时适配水土保持。工程技术员陈曦：
8: 我们这个项目是通过特制混凝土预制块护坡、混凝土齿墙等关键技术，为河堤筑牢了双保险，不仅能有效地解决原本河道岸坡冲刷严重，还有堤防渗漏的问题，还通过生态修复措施，让防洪工程与这个自然环境和谐相融。
7: 苏州市永桥区三里湾街道在三里湾社区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展板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荒漠化与干旱的危害、全球牧场生态价值、苏州市水土保持与治沙护绿成果以及家庭节水护土小贴士。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向居民发放科普手册、主题海报、环保袋等宣传物料，细致讲解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草原法、水土保持法核心内容，引导居民破除城市无荒漠化风险的认知误区。三里湾社区居委委员陈卓：
9: 组织本次宣传活动，就是希望让居民意识到节约用水、爱护绿植、守护公共绿地都是助力生态保护的实际举措。我们也会持续依托社区平台，常态化开展生态宣传，带动家家户户树立环保意识，携手打造绿意盎然的宜居家园。
7: 在绿色课堂宣传环节，社区工作人员针对中老年居民重点讲解干旱天气健康防护、家庭节水妙招及社区绿地保护责任，面向青少年及亲子家庭以土地小卫士为主题，通过动画短片、趣味问答普及土地保护知识，现场发放多肉、耐旱花草等绿植幼苗，鼓励孩子们振作生态守护者。小朋友江燕旭：
10: 今天的知识问答特别有趣，我答对了好几道题，还领到了小绿植。原来牧场和土地这么重要，以后我会好好养护绿植，节约每一滴水，作为一名合格的土地小卫士。
7: 互动体验区氛围热烈，知识问答闯关环节围绕荒漠化防治、牧场保护、节水技巧等内容设置题目，居民踊跃参与答题竞猜，赢取各类环保礼品。大家陆续在主题横幅签名，许下护绿节水的承诺，以日常行动守护生态家园。居民贺丽丽：
11: 以前总觉着荒漠化离我们很远，今天听了讲解才知道，平时节约用水、爱护小区花草都是在防治荒漠化处理。活动特别有意义，学到了很多实用的节水妙招。我也签了承诺书，以后会带动家人一起进行绿色生活。
7: 在马鞍山市节水教育宣传基地，花山区农水局的工作人员向前来参观学习的东方城小学学生详细介绍了全国、全省以及马鞍山本地的水土资源现状，图文并茂地展示了马鞍山市近年来水土流失治理、抗旱保绿、生态修复等工作成效。通过案例科普、互动问答等形式讲解土地荒漠化、干旱带来的危害，普及生态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与日常护土、节水、防旱小知识，让生态保护理念入脑入心，引导孩子们从小树立爱护土地、守护水土、防范干旱的责任意识，争做生态保护的践行者与宣传员。马鞍山市东方城小学学生陈思云：
12: 今天 我们实地探访了水教育基地，了解到了中国主要水系河流分布情况。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该从小事做起，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让我们行动起来，做一名节水小卫士。
7: 马鞍山市花山区解放路街道王家山社区工作人员走进王家山小学，开设了生态保护小课堂，讲解土地退化干旱带来的影响，引导孩子们认识防治荒漠化、守护水土资源的重要意义。同时开展了同心会绿水青山共建美丽王家山横幅长卷绘画活动，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生态保护实践课。王家山社区工作人员赵邦邦：
13: 我们这次走进校园，主要是结合家门口的环境变化和主题绘画的方式，开展环保课堂，希望能够给孩子们普及一些垃圾分类、爱护绿植，还有低碳节能的知识，帮助孩子们从小树立一个环保意识，养成一个绿色的生活习惯。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借助小手拉大手，由孩子来带动家长，然后辐射整个社区，我们一起践行绿色生活，携手共建我们的美丽家园。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今年高考、中考考试阶段已经完成了，卸下学业重压的毕业生迎来了悠长的假期。随着考生消费需求的集中释放，以手机数码换新、毕业旅行为核心的后高考经济迅速升温，各大商圈、数码门店、旅行社迎来了消费高峰，这股消费热潮为夏日市场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14: 高考结束后，更换手机、平板电脑等数码装备成为绝大多数毕业生的首要选择。在休宁县城区各大手机品牌专卖店前来咨询选购数码产品的高考考生及家长络绎不绝，门店销量较日常迎来大幅暴增。居民江帆：
15: 高考结束后，终于有机会换一部好的手机，去应对大学的那些社交啊、学习啊各类的需求。
14: 针对火热的考后数码消费市场，各大商家精准抢抓商机，推出专属毕业福利，其中中高端机型最受毕业生青睐，学生客群成为现阶段消费主力。休宁县某手机专卖店店长向书。

0: 受门票减免、套餐折扣等专属福利。黄山市中国旅行社休宁营业部工作人员江宝珠：
1: 黄山本地门票的话，针对于中高考学生，它是有免门票的政策。高考结束以后的学生的话，现在咨询量呢也慢慢的多起来了。主要的方向呢就是海边，像我们那个青岛啊、秦皇岛啊，还有内蒙古、青海、甘肃线，还有新疆、西藏，都咨询挺多的。这可能他们高考之后的话，想去更远的地方去放飞自我。
0: 据了解，今年后高考经济呈现出个性化、品质化、多元化的消费特点，是暑期消费市场的重要生力军，带动餐饮、零售、文旅等多领域业态升温。随着暑期全面到来，后高考消费热度将持续延续，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
2: 近段时间，随着气温持续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迎来一年当中最活跃的时段。小小的蚊子不仅能够扰人，更多疾病的传播媒介，威胁市民的身体健康。那么为什么有人容易招蚊子呢？广大居民该如何有效防蚊灭蚊？我们来听听疾控专家的建议。
3: 入夏以来，潮湿闷热的环境为蚊虫繁殖提供了条件。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疑惑，在人群之中，自己似乎总是蚊子偏爱的对象。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媒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王文静：
4: 蚊子是凭借它身上的感受器来感受外界的温度、气味等等，所以呢，我们一般说蚊子会非常喜欢那些身上散发出气味重的人，以及他们出汗比较多的人，以及这个呼吸出二氧化碳比较多的人。当然，蚊子也会比较偏爱那些穿着深色衣服的人，或者是肥胖的人。
3: 值得警惕的是，蚊子绝非只是制造瘙痒困扰，它还是夏季传染性疾病的重要传播源头之一。
4: 跟我们有关的呢，比如伊蚊，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花蚊子、黑白蚊子，它传播的疾病呢，包括登革热、极孔啃亚热以及寨卡病毒病。像我们的暗蚊可以传播疟疾，以及酷蚊它可以传播蚁脑，也就是乙型脑炎病毒。
3: 王文静还表示，积水是蚊虫滋生的核心源头，因此清理积水是灭蚊最根本最有效的手段。
4: 蚊虫的繁殖呢，它是离不开水的。蚊虫的一生分四个阶段，包括卵、结节、蛹还有成蚊。前面三个阶段它都是在水中完成的，所以我们家中或者环境里面有水，蚊子才会去繁殖。
3: 在物理防护方面，居家环境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阻挡蚊虫最为有效。此外，市民户外活动，尤其在清晨、傍晚蚊虫活跃时段，要尽量穿戴长袖长裤。
4: 我们在平时呢被叮咬之后可能出现起包、瘙痒，那我们可以立马去用肥皂水或者是洗手液去冲洗，来中和我们的蚊子叮咬的酸性物质。
3: 疾控专家还提醒市民，若叮咬部位出现严重红肿、大面积过敏、皮肤感染或伴随发烧等症状，务必及时前往医院就诊检查。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6月17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联合舰队猛攻天津大沽炮台，清军拼死抵抗，击毁敌舰五艘，毙伤敌军多人，但终因兵力悬殊、弹药耗尽，大沽炮台不幸陷落。这一战彻底打开了京津地区的海上门户，让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1911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正式成立，明确提出破约保路的口号，坚决反对清政府将民办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转而出卖给列强。这场保路运动迅速席卷全川，掀起大规模罢市、罢课、抗捐、抗税浪潮，成为武昌起义的重要导火索，直接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为推翻封建帝制埋下伏笔。 1938年6月10日。

0: 七日，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在江苏镇江围港伏击日军车队，打响了新四军挺进苏南敌后抗战的第一战。战斗中，我军英勇作战，成功击毙多名敌军，击毁日军汽车数辆，首战告捷，极大鼓舞了江南抗日军民的斗志。1948年6月17日，豫东战役正式打响。华东野战军在粟裕、陈士榘等指挥下，一举攻克河南省会开封，这是人民解放军在关内首次攻占省会城市。战役历时20天，重创国民党军主力9万余人，彻底打乱了国民党在中原地区的防御体系，为后续济南战役、淮海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新疆罗布泊上空成功试爆，爆炸威力远超预期。从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67年氢弹试爆成功，中国仅用2年0.8个月，速度远超美、苏、英、法等核国家，有力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与核讹诈，极大提升了我国的国防实力和国际地位。2021年6月17日，神舟12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搭乘飞船顺利进入天河核心舱，成为首批进入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这是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2022年6月17日，我国第三。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1: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江北多云有时阴天，江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合肥多云转阴天，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1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稍后您将会听到新闻朋友圈，生蔬果鲜零食冷饮下单即送，高温天里的配送服务如何保障？大字博眼球，小字藏限制，广告新规助力破解消费陷阱。科技赋能龙舟制作，传统技艺焕发新生。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受暖湿气流的影响，未来南方将会出现高温，集中在海南，气温高，湿度大，天气十分的闷热。而在雨水不多的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河南等地，近期天气是以干热为主。今后几天高温还会继续影响新疆、河南等地，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四到七天的极端高温天气。在炎炎夏日里，不少朋友选择动动手指线上下单，替代了出门购物买菜，等待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送货上门，已经成了很多人夏天里的生活常态。依托遍布城乡的仓储和配送力量，本地即时零售迎来了夏日的消费旺季。为了应对高温天气下的购物和配送需求，即时零售服务都进行了哪些升级呢？
2: 连日高温，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3: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